0: 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的时候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话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话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个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在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的时候，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在机上，乘客还未开始登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723点，跌7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28美元，卖出4,46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一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啟德嘉匯處去中九龍繞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總部大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大家經過要留意了。另外九龍城是有水管緊急維修，現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車輛是不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而家喺时代广场，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知中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福亨村。 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手可创造光芒，
5: 八十年代巨星云集，
4: 齐心关注定破浪。
5: 九十年代二十世纪终章，
6: 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非常炎热的星期五，首先陈永业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喝多点水啊，保重身体很重要的。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以前呢听到呢一首 Going Home 嘅作品呢，好多人就话打烊啊打烊啊，呢间店铺呢即将关门啊，要返屋企啦。但又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係、是、你同我一起返到屋企，一种回家舒服嘅感觉。演奏嘅係 Kenny G， 今日係佢70大寿啊。呢位嚟自美国嘅作曲家兼释士风手，佢原本係犹太人嚟㗎，咁喺美国出生，17岁就参加由 Barry White 所组织嘅乐团，咁而喺26岁嘅时候事业开始起飞啦，咁推出首张嘅专辑，而且係反应不俗嘅。至今呢一共推出过19张嘅专辑，曾经同好多嘅巨星合作过，有 Michael Bolton、Celine Dion、Whitney Houston， 当然唔少得仲有佢。

Kenny G 由佢吹奏兼且你有份作曲嘅呢一首作品啦，你是我的女人啊，填词嘅系刘德华自己啊，主唱都系佢啦。今日咧就系6月5日啊，星期五啊，今日系世界环境日啦。1974年首次举办世界环境日嘅活动啊。目的就是提醒全世界要注意地球的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好好保护地球。送上 MJ 地球之歌。

一首好值得我哋反思嘅作品啦。到底我哋有冇好好爱护地球呢 ？MJ Michael Jackson 啊，有呢一首《地球之歌》（Earth Song）。其实呢个世界唔系好大嘅啫，我哋要好好保护，好好爱惜地球。跟住四位朋友出场，偶一次合作成为经典啊！有阿肥姐、汪阿姐、黄慧明同埋张德兰啊！呢首歌五台之友应该好熟悉噶啦，识唱嘅一齐跟住唱咯。世界真细小。Yeah.

0: 超。
1: 哇，搞咩啊你？
0: 我喺度揾緊貓啊。
1: 你隻貓走失咗啊？
0: 唔係，我喺度召喚所有鍾意聽粵曲嘅夜貓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话，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都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516点，跌9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5点，系4458.09美元，卖出4459.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系已经解封咗。咁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同时影响到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系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同埋木棉下村噶。咁同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重複一次位置，就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噶，龍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處。咁仲有青朗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行政大樓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噶，龍尾去到錦上路港鐵站。咁仲有荃青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 仲有啟德交匯處去中九龍繞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係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一大比較車多。轉喺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龍尾去到伊利莎白大廈，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處，西隧九龍入口而家龍尾去到民安隊總部，東隧九龍入口而家喺匯景花園，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方向係比較車多㗎，龍尾去到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方向係比較擠塞。堅拿道天橋過海跟住時代廣場一段比較擠塞，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獅隧沙田入口龍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去到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路面情況在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啟福道的支路是慢車，龍尾去到九龍麵粉廠。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瀝源村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啱啱收到一單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紅興道去龍和道方向，跟住灣仔運動場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一帶是比較車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棍，系警戒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犯案的執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睇翻呢个音乐资料啊，今日有两位歌手离开我哋啊。首先咧就系九九年今日离开我哋嘅呢位歌手兼演员啊，仲有系一位作家作曲家，佢系 Mel Tomei 啊。1946年由 The Nat King Cole Trio 发表嘅 The Christmas Song。絕對就是家傳戶曉，亦都是他所寫的其中一首精彩作品。當然後來他也有重唱自己的一首歌，而他一直在樂壇是非常活躍的，出版過很多很多的歌曲。以下這一首非常非常受歡迎，因為他的爵士曲風備受讚賞。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呢首歌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最多人認識的版本就是法蘭仙納杜賴 Frank Sinatra， 而剛才帶來有 Mel Tormé 亦都是非常精彩的演繹。另外一位在今日離世的就是三年前在巴西出生的一位森巴女歌手 Astrid Gilberto， 她非常擅长就是演绎一些 Bossa Nova 的节奏作品，这一首非常好听。

1964年，有呢一首风行全球嘅作品 The Girl from Ipanema。 咁而呢一只歌开首嗰一段男声就是 Astrid 的前夫 Joao Gilberto 所演绎的，用葡萄牙文所唱出的。而呢一类嘅作品咧 ，Bossa Nova 咧，俾我哋嘅感觉就好轻松啦，好写意啦，懒洋洋啦。不过最入屋嘅普罗大众最喜欢嘅就一定系 pop 流行元素啦。咁喺嗰个年代咧，呢位女歌手，佢嘅 pop songs 一定令到大家疯狂着迷。佢系 Connie Francis。

Vacation 啊！呢首歌送俾所有打工仔，包括你，包括我啦。咁嚟紧两日就放假啦，开开心心过一个热辣辣嘅周末周日啦。头先呢首作品咧，一个1962年由 Connie Francis 发表，亦都系十大流行歌曲之一啦。咁啊，讲到 Connie 咧，佢喺香港好受欢迎嘅，所以有好多嘅粤语歌咧都系改编佢嘅作品。嗱，以下呢一首咧就系嚟自一部电影《莫负青春》嘅同名主题歌曲，由陈宝珠领唱嘅。

原曲叫做 Lipstick on Your Collar， 我哋有中文版本《莫负青春》啊，有宝珠姐同埋一众嘅男男女女一齐合唱啊。咁而粤语长片，我谂好多五台之后啊都有睇过噶啦，系咪先吓？我细细个都有睇噶。咁有一部咧喺1969年上映嘅叫做《追求妙喻》，你有冇睇过？嗱，男主角咧系周冲啦，诶，仲有张青啦。咁啊，女主角咧就系齐姐陈齐仲啊，带嚟呢一首系其中嘅插曲之一啊，叫做《远足真快乐》。

改編詞呢一首英文歌 Hi Ho 來自雪姑七友，咁就係白雪公主呢一部嘅經典電影裏面呢就有呢一首嘅 Hi Ho， 中文版本呢遠足真快樂，行下山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呀，我哋香港電台呢有好多行山嘅愛好者，不過呢幾日呢咁熱呢真係要考慮清楚啲呀，同埋要裝備好啲啦，帶充足嘅水啦，同埋防曬嘅用品啦工具啦。

0: 载歌载舞，邓基尘、李宝莹，仲有郑君绵啊！提醒大家，哇！而家嘅气温已经升到31度啦。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5度嘅，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同埋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快去到九点啦，转头翻嚟同你一齐听演唱会片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黎巴嫩总统奥恩话，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一直与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会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

0: 代，亦都唔能够允许以军喺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嘅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嘅抵抗就将会继续。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1点，跌1,238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0.08美元，卖出4,461.6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一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会见记者的时候，亦都为这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商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和哈萨克以及是乌兹别克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另外，政府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本月1号至4号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夏宝龙此行是参观过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是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产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是拿到两个人的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去化验。警方回复说，两个人证实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次女目前是由瑞典当局监管。被捕男子就向传媒透露，已经签署声明书，同意警方是将 DNA 的样本送到去瑞典，并且说希望为他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回香港团聚。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其下沉气流影响，香港昨日下午多区的气温一度上升至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更加是分别录得高达37.2度和36.2度。天文台说，有关的热带气旋产生的下沉气流导致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昨日就联同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的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推广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及相关的预防措施，呼吁雇主和雇员预先订立恶劣天气和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自2020年开始，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平均薪金每年都有上升，到在四年间由大约17,300多元升至到20,840元，不过升势到了去年断崖式放缓， 平均薪金只是加了大約111元，升幅是 0.5%， 近五年來最低。升勢放緩主要受部分行業的薪金急跌所拖累，其中政府職位的平均薪金跌穿20000元。同時去年大學畢業生的職位空缺由前一年的68728個大減過半，至到是有30798個。不過會計行業就在去年不論空缺和薪金都錄得升幅。經濟日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珠海市進行調研，充分體現中央對大灣區建設的高度關心和重視。國家十五五規劃和大灣區建設等一系列戰略，特區政府和全港社會需要把握歷史機遇，勇擔重任，充分釋放香港潛力，展現香港擔當，貢獻香港力量，書寫邁向由治及興的新篇章。大公報社評。
2: 文匯報社評，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對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訪問，兩地政府和業界一共簽訂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一系列豐碩成果是香港主動開拓新興市場的重大突破，更加是特區政府積極作為、主動搭台、便利企業、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生動寫照。文匯報社評。
3: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講到，一對非常父母報稱在屋企誕下兒子，政府介入以涉嫌疏忽照顧兒童拘捕兩人，被捕和檢驗之後初步證實兒子是親生。港府今次高調介入是好事，始終保護兒童是重中之重，社署必須要加強跟進。至於次女 Lily 是否能夠回香港，就涉及與外國政府的斡旋，絕非易事。東方日報政論。
2: 明報社評就關注翻一名中學生曾經在校內球場遭到著名教練體罰的片段是曝光，校方暫停教練職務，教育局強調會嚴肅跟進。評論認為從嚴管教和欺凌羞辱有時只差一線，建立正向訓練文化，以正面方式激勵運動小將向上求進，才是正道。明报社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噶。咁仲有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去山水营。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山水营。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留意。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跟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跟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学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咧一带仍然比较慢车。咁仲有之前将军澳道去九系去观塘方向，跟住连德道嘅慢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同样啱啱已经清咗场，现时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之前咧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 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现时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上学校。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朝早我们的演唱会环节带来98年金光灿烂再耀舞台 Part 2，首先由四大天后合唱一首歌，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相信当晚有好多嘅乐迷咧，都系好期待啊，佩女啊，哇，隔咗廿几三十年啦，复出啦，同埋唱呢一首啊，默默的相思啊，跟住就有黄梅调歌后啊，郑婷出场啦。嗱，呢一首歌咧就唔系佢原唱嘅，原唱嘅系姚莉《夜归人》。

今晚嘅演唱会啊，郑婷咧唱咗好多啊佢嘅前辈作品，例如有唱到《公秋霞嘅秋水伊人》啦，又唱咗啊姚莉《银桑子》嘅呢一首《夜归人》啊。咁呢个演唱会咧，咁四大天后啊，当然有唱佢哋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唱人哋嘅歌啦。吴登音啊，佢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当晚都有唱。不过呢个时候啊，带嚟嘅系佢喺1940年代上海灌录嘅另外一首靓歌啊，叫做《美丽的归宿》。

0: 当年啊，啱啱已经76岁啦，真系宝刀未老，仍然唱得好好啊！美丽的归宿，咁下个礼拜咧就会同你揾嚟另一个演唱会，分享啊当中嘅精彩歌曲。我一阵间喺9:30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之后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嘅自在早晨嘅，你唔会离开噶。咁我哋转头见。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翻嚟本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个人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收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香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那个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4点，跌1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升5.4；友邦保险74.2，跌2.5；中芯国际78.5，跌3蚊；宁德时代725.5，升2蚊；大金重工63.3，今日新上市；联想集团23.82，跌1.18；华虹半导体147.3，跌9.2；盈富基金25.5，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9点，跌1,321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3.22美元，卖出4,45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仲有少少的多车，仲有之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仲有之前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排到红磡警署。仲有出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埋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都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我。1947年这位英国利物浦出生的音乐创作人兼低音吉他手出世，他就是 Tom Evans。他是60年代著名乐队 Badfinger 的成员。以下这首歌他有份写的，叫做 Without You， 带来1971年的版本，唱歌的是 Harry Nilsson。

We Love You 呢一首歌咧，咁最初就由Bad Finger 喺1970年發表嘅，但系當時咧冇咩人理會，直至Nilsson 71年以細碟發行，更加系唱到去美國細碟榜嘅冠軍位置。咁再過好多年之後咧，亦都有 Mariah Carey 啦，跟住又有 Air Supply 嘅版本啦，都係相當受歡迎噶。咁有啲歌咧，就係有咁嘅命運噶啦。最初嘅時候咧，係無人問津嘅。咁後嚟咧，越唱越紅嘅。譬如話，以下呢一首歌最早嘅版本咧係由張馬利灌錄嘅。咁後嚟陳麗絲重唱，最終喺1981年咧，經葉德嫻再翻唱呢一首歌，成為至今脍炙人口嘅作品。

黄之吾啊，曲词包办嘅明星，而唱歌嘅系 Danny 叶德娴。其实咧呢个例子咧，亦都有好多唔少嘅，发生喺外地嘅，例如台湾啦，好似童安格，佢写嘅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咧，由裘海正原唱啊，当时未受注意，而呢一首咧，原唱嘅系刘文静，后嚟童安格自己唱翻《耶利亚女郎》。

其实咧，我谂歌曲咧都会识得选择，边一个先就系佢嘅最佳主人咧？或者呢首歌嘅最佳主人呢就係原创人啦，童安格耶利亚女郎，而呢一首歌亦都有妹姐梅艳芳当年嘅粤语版本啦。先嚟到早上九点将近踏十，早晨早晨啊，一讲妹姐佢马上出场，有呢一首夏日恋人。

好啱夏天听嘅呢一首歌啊，夏日恋人啊，我哋有妹姐梅艳芳嘅作品啊。一阵间咧就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啦，咁啊见到啊直直啊整装待发啦，咁啊仲有 Harry 哥哥添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留意住呢一个节目咧，你可以长知识，因为有好多嘅资讯咧系五台之后啊，真系要关心嘅，要留意嘅吓。唔好问我点解，总之由你着数。接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24小时都有合你心水嘅节目啊。好啦，今朝早嘅自在早晨啊，送上嘅最后一首歌啦。眨下眼呢个礼拜嘅节目又到此为止啦，我哋要休息两日啦，然之后喺下星期一早上8点先至再见啦。压轴出场，我哋有 Prudence 刘美君啊，一首中词细曲。问题多多嘅佢，点解？

几时再见啊？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八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都有陈永业陪住你两小时，自在早晨。好啦，预祝大家有愉快嘅周末周日啦，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系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卢贝特金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洛尼说，乌拉圭是有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世界驰名的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前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个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

0: 情况喺停机坪嘅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嘅时候，机组人员同地勤人员喺机上，乘客仲未开始登机。事故原因正系调查。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内陆地区。喺上昼十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5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1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05元，跌1.65元；腾讯控股462.2元，升3.2元；盈富基金25.5元，跌4仙；中芯国际80.8元。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65.8升15蚊，华虹半导体152.3跌4.2，联想集团24.14跌8.6，阿里巴巴124.5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6，澳元5.57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89，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4点，跌1,066点。港金报41,51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09美元，卖出4,4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大开始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全线系经封闭，一大开始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车全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8度、东经12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

0: 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好精神啊，老爺你。係啊，今日咧嗰杯咖啡咧，原來啊，你知唔知我每日朝早飲杯咖啡啊嘛。係。咁樣我幫襯嗰間嘢咧，煲窿咗啲咖啡。嚇！幾貴，幾貴難飲啊！日第一飲完之後，個人精神啲咯。係啊，因為原來嗰啲咖啡咧，原來越難飲咧，就越精神，飲完之後。係
1: 咪因為苦啲啊？
0: 係啦，苦口良藥啊，即係同咧飲用嗰啲苦茶係差唔多啊。
1: 你都怕曬咁咧，日日都游水咧。
0: 同我哋驚曬。
1: 嗱，我咧游水係唔會曬嘅。我通常咧都係，我通常唔係。
0: 你又梳胎嘅咩？
1: 我咧通常咧都係睺住嗰啲咧冇太陽嘅時間先去游水嘅，例如太陽落山我去
0: 啊。
1: 系啊。

0: 噔噔噔噔，刚刚听过有费玉清嘅《满山花开放》，就好似最近咧，我成日出街咧，好多嗰啲木棉花周围飞嘅。
1: 系、哦，周围都有啲棉花嚟嘅，见到好开心，但系要小心，因为咧通常呢啲时候咧就会打乞嗤。
0: 系一吸到又打乞嗤。
1: 系啊，大家要小心啲啊！好啦，咁啊天气非常好啦，但系咧热得嚟嘅时候咧，大家又唔好中暑啊！咁啊啱啱咧呢几日啊，喺嚟紧嘅呢个周末，其实有啲好去处嘅。咁喺呢度咧，即系要同大家介绍下嗱，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其实坐车经过嘅，前日坐车已经经过，我见到一个好大型嘅呢啲嘅活动啦，我就谂起咧啲长者，谂起咧啲哥哥姐姐啦，因为咧真系几中意呢啲咁样嘅一啲嘅嘉年华啦，咁样咁又热闹啊咁嘅，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就系、是、维多利亚公园咧，而家已经进行紧嘅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噶噃，咁啊佢一路咧就会去到6月7号，数下手指，即系去到星期日啦。咁如果你哋唔想逼嘅话咧，其实唔使。等到禮拜日最後一日啦，咁、究竟係咩嚟㗎？咁原來咧，佢就係咧呢一個嘅第四屆嘅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咁我見到咧，又真係好多好多嘅檔口啦，開曬，直情係好似花市咁。
0: 有咩玩啊？同鄉係咪即係有鄉下嗰啲？特产卖咁啊！
1: 你又问得好啦，总共咧有四大板块，咁现场咧亦都系有超过370个摊位咁多，我数下数下真系好多噶。咁涵盖有啲咩咧？有特产嘅展销啦，有家乡嘅美食啦，文艺嘅演出啦，仲有创科嘅体验，即系话咧我哋会可以同啲机械人同埋 AI 互动一下添。
0: 哦，
1: 所以咧，其實有新嘅嘢啦，亦都係有一啲咧好多有鄉村風味嘅嘢。我就因為啱啱上個禮拜咧就去完貴州，咁所以咧就覺得哇，原來咧真係要見下先得。原來因為我哋中國地大物博，有好多地方真係好靚，
0: 都好想去啊！希如果帶我去啊，
1: 可以啊！我咧好努力咁喺貴州度咧演出完之後咧，即刻咧嗰個單位就話我下年會請翻你。
0: 哇！咁因為我帶我去啊，
1: 其實咁嘅，我係好俾心機咁樣去做嗰場，因為我希望佢下年請翻我。係啊，跟住佢真係，跟住佢話下年咧兒童節啦，兒童節咧就係6月1號嘅。咁原來咧近年咧就國內咧兒童節咧都係備受尊重啊。
0: 係啊，
1: 竟然係兒童節咧係一個假期嚟
0: 嘅。好重要㗎，佢哋兒童節，你知唔知啊？我因為咧成日都網上打遊戲啦，咁我就識咗好多國內嘅朋友啦。
1: 係啊係啊，
0: 佢哋咧兒童節要寄禮物俾我㗎。我收咗一箱零食咯。
1: 咁你係兒童咩？
0: 係啊，佢哋互相寄禮物㗎。
1: 哎呀，咁得意啊！即係你係咪兒童都好？係
0: 啊
1: 係
0: 啊，佢哋會有呢個習慣，就係大家都要慶祝咁啊，大家都要有啲零食食下咁樣咯。
1: 咦？咁啊，下年6月1號，我預埋你㗎咯。
0: 係啊，
1: 去貴陽啊，
0: 好出發。
1: 好，咪個名咩？有成年啊。
0: 係咩？
1: 咁而家咧？我哋可以去下呢一個嘅文化盛會先，咁咧就喺呢一個我想話俾大家聽點樣去啊，係啦，天后站坐呢個地鐵就 A2 出口，咁啊興發街嗰度咧一出就見到噶啦，咁啊有成300幾個 counter 啦，咁美食推薦咧，中華嘅美食街有40個熟食攤位，必食嘅咧嗱。聽住啦吧，有新疆嘅串烤，即係有嗰啲烤串啦，陝西嘅肉夾馍啦，係啦，其實即係好食嗰啲，即係餅餅咁樣，中間夾啲嘢嗰啲，
0: 好似少少麵包咁，但係又唔係嗰種。
1: 跟住咧，吉林嘅烤冷麵啦，哇，好食！浙江同鄉會咧，亦都係帶嚟咧米芝蓮嘅，有一個好搞嘢嘅呢個攞獎嘅，就叫做臭豆腐蝦多士。
0: 臭豆腐蝦多士
1: 係啦，呢、這個必吃嘅。
0: 點樣 mix 埋咧？好似
1: 係啦，就係、是、要
0: 蝦多士又食得多，臭豆腐食得多，兩個加埋一齊未食過。
1: 即係會唔會好似係即係壞咗嘅蝦多士咧？因為有啲臭豆腐味咧。
0: 會唔會
1: 臭豆腐裏邊有
0: 啲
1: 多士？
0: 就係臭豆腐夾咧。
1: 呢啲咁嘅 fusion 嘢咧，真係要試下新浪潮嘢嚟。
0: 哇！
1: 係啦，咁跟住咧就仲有都幾抵㗎嚇，$5就入場。就跟住小朋友呢，咦你可以喎、喂 ,1.2 米以下就唔使錢㗎喇喎。
0: 1.2 米啊哥哥。
1: 又或者60歲以上呢其實完全免費嘅。
0: 我哋有好多長者都可以免費入場喎咁。
1: 係啦咁就詳細嘅其實仲有好多好精彩嘅節目嘅。而家唔講咁多住因為呢個鐘頭都好多精彩節目啊。但係到第三個鐘頭呢等阿家嫂入埋嚟就同大家可以詳細介紹啦。

0: 啱听过有陈任嘅《不成烟》啊，
1: 竟然系陈任，
0: 系啊，
1: 呢位我以前咧嘅同事嚟嘅，
0: 啊，真系噶，
1: 系啊，
0: 又喺其他台度做咁，
1: 系啊，佢系台长嚟噶，
0: 哇，
1: 系啊，好少听到佢马来亚都加，系啊，搞到我哋咧全部咧个心咧都飞咗去三亚咁咯，
0: 去咗旅行咧，齐齐，
1: 有冇有阵时咧你会觉得咧唔知点解听咗一个音乐啊，
0: 系，
1: 有啲突然间一个深呼吸咧。好似自己去咗大个地方。
0: 有啊有啊，通常咧系嗰啲好超嗰啲歌咧，我会觉得自己好似去咗阳光海滩啊，跟住咧隔篱有好多人咧，就打大赤啦，喺嗰度晒太阳啊。
1: 打大赤啊！
0: 一定系要打大赤啦，先晒到太阳嘅。
1: 系啊，冇人着晒冷衫啊，咁样系啊，三件套咁坐喺度。
0: 跟住戴住嗰啲黑超眼镜啊，
1: 系，
0: 跟住就叉住腰企喺度，咁啊望下天望下地。
1: 你通常喺呢啲时候咧，都会见到出边嘅环境噶嘛？
0: 系。
1: 你有冇发觉突然之间咧，你会谂下啊，我即刻只眼咧一望一望只脚，
0: 系
1: 由只脚开始啦，当然
0: 系，
1: 跟住之后睇下其实自己系点嘅咧？
0: 有沙咯，
1: 有沙，
0: 系啊。
1: 咁你有冇着鞋先嗰个时候？
0: 有，跟住开始喺度蹬，一定着拖鞋。
1: 着住对咩啊？嗰啲
0: 人字拖，
1: 子嗰啲人字拖。
0: 跟住开始喺度蹬嗰啲黐住我只脚嘅拖，嗰啲沙。
1: 嗰啲沙，即系其实你预备都系准备落水噶啦。
0: 唔系，去浸下脚嘅就唔使游水。
1: 唔系，因为我如果俾我嘅话咧，我想象咧，直直系一路咧，冇错啦，着住人字拖啦，跟住咧佢应该嗰个嘅泳衣系啲波泳衣啦，系啦，就好似徐小凤嗰套嘢咁噶。
0: 咩话？
1: 但系咧就红色，但系白色波啦。咁咧，你个泳衣咧就唔系好性感嘅，但系好小朋友嘅，就好似咧个下低好似条裙仔咁嗰啲咧。
0: 系啊，我平时嗰啲都系咁。
1: 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去到腰位咧就已经系睇唔到你条腰噶啦，因为咧已经揽住个水泡。
0: 系。
1: 而嗰个水泡咧系呢一个。
0: 我先用浮板啊 ，Harry 哥哥，系咪劲啲啊？系啊。
1: 唔系，唔系，都系唔识游。系啊，咁但系浮板都叻，浮板即系起码唔使围住先。但你唔系咯，我见到你应该系揽住一个咧嗰啲鸭仔水泡，
0: 跟住仲要有个鸭仔头咁样。
1: 系啦，咁咪喺突出嚟。所以咧，如果要同你影张相，好难影到你个头，因为俾只鸭仔遮住块面咯。系啊，
0: 边有咁高啊？佢
1: 落水咧，我哋好嘛？系唔好讲呢啲，我哋不如讲下咧，我哋呢个钟头、下个钟头同埋下个钟头精彩节目先。
0: 呢个钟头咧就冇得学游水。但有得学英文
1: ，very good。
0: 跟住 Harry 哥哥就可以学 very good 嘅英文啦。
1: 我哋由第一句就已经系由 sunlight 去到 moonlight，
0: 系。
1: 所以咧，我哋由太阳突然之间 click 咁样样咧，揿嗰个掣就见到个月光。
0: 咁啊，可以瞓觉啦。
1: 梗系唔得啦，继续喺沙滩。
0: 因为我哋今日仲要听翻，我哋讲下今日当年今日有啲咩大件事啊？好似咧，我觉得。今日嗰件大件事同依家啲天气都好有息息嘅相关的。
1: 近排都系同大自然有关嘅所有嘢，咁我觉得呢一啲真真正正系其实对于人类嘅大件事咧，其实都系我哋要关注下大自然啦。
0: 系啊，了解咗人类嘅大件事之后咧，继续了解翻我哋近啲嘅，就行下我哋香港唔同嘅城市，睇下唔同嘅地方有啲咩特别嘅建筑物，咁啊，听下派你介绍一下，就有满足城市。
1: 啊，满足城市其实都已经眨下眼都已经播咗好多集。
0: 今日好似系最后一集，
1: 系啊，咁所以咧就宝物沉归底，
0: 系
1: 究竟有啲咩精彩嘢？
0: 阵间就千祈唔好错过。去到11点到12点钟，有得听有得睇，开埋电视机听睇住呢个港台电视31有 Music Five。今日请为靓女请嚟两位靓女啊，
1: 系啊，再讲多次，
0: 请嚟两位靓女，
1: 系啊，好难讲噶呢句，
0: 点解会咁嘅？请嚟两位靓女啊，
1: 中意讲，请嚟两位靓女，
0: 请嚟两位靓女就有钟伟彤同埋李佳啊，
1: 伟彤同埋李佳，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咧倾下偈啦，咁同埋佢哋有啲咩新意啊，搞新作，
0: 系啦，
1: 咁跟住去到第三个钟头，我哋仲会听。到佢哋其中一首嘅新歌嘅，
0: 系啊，咁啊，
1: 嗯，
0: 系啊，咁啊，因为有个最重要嘅，我哋啲舞台之后最关心咧，就系嗰个1872312，
1: 有咩用？就系呢一个嘅15秒嘅极速咯，
0: 系啦，同埋咧最后一个钟头咧有得听啱啱 Music Five 两个靓女嘅歌之外，仲可以咧打电话嚟点歌。系啦，点唱咁啊？今日有耳边执到宝，
1: 系啦，宝物寻鸡仔啊！
0: 宝物寻鸡仔，
1: 系啊，咁咧就耳边执到宝啊！耳边就执到宝，问天问地攞
0: 得到
1: 嘅，攞到嘅。
0: 咁精彩啊！3个钟陪住你啊！

0: 啱啱听过有宝岛歌谢雷嘅《骊山痴情花》，时间嚟到早上嘅10:32啦。
1: 6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執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醒球啦，醒球啦，一起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5: I'm really sorry.
3: Good morning, class.
0: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4: 啊，呢位外国人即系咧讲嘅，佢都争少少咩咩地噶啦。
0: 你唔觉得外国人系要有呢一啲口音先至似外国人？佢觉得太标准，我就怀疑佢系假扮外国人噶啦。
4: 你讲得好啱。
0: 你做咩假扮外国人啊？
4: 因为两个礼拜之前我哋访问咗黄子雄啊 ，Jeff Wong 啊，
0: 系
4: 啊，就系、是、因为佢啊，就系、是、扮呢、這个外国人讲中文啦、啊。
0: 都通常都扮得好似，
4: 冇错，所以佢就可以揾到食啊，冇错噶吓，咁
0: 我都想揾到食啊，
4: 揾到食啊，系啊，嗱、啊，其实咧就有阵时咧有呢啲嘅少少嘅口味咧，我觉得系开心噶、哦，
0: 系，
4: 我哋咧好多时候咧觉得好正宗先得噶，唔一定噶，有啲口音都 OK， 不过咧去到人哋听唔明就唔系几好啦，所以咧你都要学好啲英文啊，
0: 我会努力噶啦，
4: 好啦，今日呢首歌咧就系由一个好特别嘅组合，咁啊佢系来自苏格兰 Scotland 嘅
0: ，Scotland 嘅
4: 系啦，苏格兰嘅一个嘅组合，而呢一个嘅乐队嘅名字相当之特别嘅，
0: 系
4: 你有冇食过橙皮 jam 呢样嘢？
0: 橙皮 jam 咪即系橙味嘅果 jam 啊？
4: 橙味果 jam 咧就要严格嚟讲，就要一定要加橙皮喺里边嘅，
0: 系
4: 因为咧呢一种橙皮果 jam 咧，佢有一种独特嘅地方咧，就系咧喺外国好多人中意食，就叫妈妈。
0: Marmalade，
4: 系啦，阿妈都中意食嘅，阿妈都嚟啊，系啊 ，Marmalade 啊
0: ，Marmalade，
4: 系啊
0: ，Marmalade，
4: 要加个特个吓
0: ，Marmalade，
4: 系啦，咁啊，点解会有个咁得意嘅组合咧？
0: 因为佢哋好中意食，全团都中意食，
4: 系啦，唔系嘅，因为咧佢哋之前嗰个团名太复杂，冇人记得啊，因为咧其实就
0: 系
4: 由佢哋嘅主唱阿 Dean Ford 咧，同埋叫做 Dean Ford and the Gaylords， 基本上咧其实嗰个组合咧就叫 Gaylords 啦，咁啊 Dean Ford 咧就同 Gaylords 一齐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就叫 Dean Ford and Gaylords， 咁基本上嗰个意思即系譬如许冠杰 and 莲花乐队咁咯，系、啊泰迪罗宾 and the Playboys 咁嘅，以前咧喺呢个60年代好兴咁样叫嘅，咁但系咧好太过 lucky 啦。
0: 系甩咳咩？
4: 泰国
0: 叫惯咗就 O K 噶啦。
4: 你以为咧？你试下，你叫嗱 ，The Mama 嚟啊
0: ？The Mama 嚟。
4: 系啊，定系 Dean Ford and Gay Lord 先讲
0: ？Dean Ford and the Gay Lord。
4: 系啊，边个好啲啊？
0: 差唔多
4: 啊。咁样叫嘅，咁但系咧，好泰国甩咳啦。
0: 系甩咳咩？
4: 泰国
0: 叫惯咗就 O K 噶啦。
4: 你以为咧？你试下，你叫嗱 ，The Mama 嚟啊
0: ？The Mama 嚟。
4: 系啊，定系 Dean Ford and Gay Lord 先讲
0: ？Dean Ford and the Gay Lord。
4: 系啊，边个好啲啊？
0: 差唔多
4: 咁咧，1967年咧，佢哋就改咗名啦，就话我哋系果 jam 嚟嘅啫。
0: 系我哋系 marmalade。
4: 嗯，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啊，原来咧佢哋咧好劲嘅一样嘢咧，就系翻唱人哋啲歌。佢系翻唱 Beatles 嘅 Obladi Oblada 呀嗰首歌咧。
0: Obladi Oblada 呀。
4: 系啊，咁啊，因为唱咗呢首歌咧，而系即系走红咗，唱人哋嘅歌竟然走红，咁啊，梗系唔得啦。
0: 咁系咪即系嗰啲叫做好听过原唱先至？
4: 又唔係好聽㗎，佢哋呢有種唔同嘅特色，
0: 即係有個佢哋特別嘅 style 係
4: 啦，因為唔同嘅 band 呢、哦、真係有唔同嘅品味啦，同埋英倫 band 呢每一隊呢都有佢自己嘅風格啦，咁喺1969年嘅時候呢佢哋就唔得啦， 真係呢要整返首自己嘢啦，咁就係今日要介紹呢首叫 Reflections of My Life。
0: Reflections of My Life。
4: 好啦， Reflection 嘅意思係乜嘢呀？
0: 係咪反映出啲咩呀？
4: 係啦，反映出啲乜嘢呀？ Of My Life
0: 我嘅人生呀、
4: 啊、係啦，就係、是、呢即係係一個呢反映返自己嘅人生，即係我自己嘅寫照囉，人生的寫照咁嘅意思。
0: 係咪即係簡單啲嚟講叫做自傳呢？
4: 其實就又唔係咁嚴重講曬成個故事，但是讲緊自己嘅心境囉。
0: 係
4: 呀，歌你知道讲心境係好正㗎。咁啊呢首歌呢其实呢就基本就係呢一个 Dean Ford 嘅作品嚟嘅。咁亦都係非常之好啦，因为呢就 cover 咗之后呢就好多人鍾意，而且呢就攞咗好多奖项啦，又上咗 Top of the Pops 啊呢

0: 家想睇下先。
1: 系有啲咩咁大件事呀、啊
0: 哎？你问我今日最大件事就热咯。
1: 系咯、啊，热咯、啊，日日都
0: 好热天气警告啊！
1: 系、哎、
0: 啊，黄色工作咧，呢个暑热警告又十点钟生效，呢啲系大件事。
1: 嗱，呢啲热系有关嘅，同我哋今日个大件事。
0: 每年咧六月五号啊，即系今日啦、啊，原来系世界环境日，你知唔知啊？
1: 哦，咁我真系唔知喎、啊，
0: 你梗系唔知啦，因为一开始嘅时候你哋出世。
1: 系咩？
0: 世界环境日咧就喺1972年，咁原来咧就由联合国嘅大会正式设立。你知啊，呢啲嘢硬系要联合国大会设立先得。
1: 系啊，如果唔系咧，搞唔掂噶。
0: 你号召唔到全世界啊，明唔明啊？系联合国啊，谂咩啫？全部大家一齐做咁样，咁日期咧就喺六月五号嘅。咁点解要喺呢一日啦？
1: 点解要喺呢一日啊？因为咧系为咗要纪念喺同年嘅六月五号到16号喺瑞典嘅斯德哥尔摩举行嘅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0: 啊、有温书喎，
1: 系噶，
0: 啊好嘢喎！
1: 呢个系人类历史上面咧第一次喺全球嘅范围入边去研究点样可以保护人类嗰个环境嘅高层政府会议嚟噶、
0: 啊。好嘢，唔问都识答。好，
1: 一百一十三个国家参加咗嘅。
0: 你好烦啊！系冇错，咁其实咧点解要咁巴闭啊？因为咧会议就通过咗一个好出名嘅宣言嘅，
1: 系
0: 就叫咩啊？
1: 人类环境宣言，
0: 人类环境宣言啊，仲要有口号，那个口号咧，其实就我觉得几好笑嘅，
1: 系
0: 就叫做只有一个地球，
1: 系咪 One Earth 啊？
0: 系啊 ，One
1: Earth，One
0: Earth，Only One Earth， 嗱有个只有一个字嘅，
1: 系
0: 呢、這个。宇宙里面就只有一个地球。其实后面呢我觉得一个括弧就是以我哋所知嘅。是啊，因为而家呢其实已经是觉得哇宇宙出面都已经是几万个宇宙啦，而每个宇宙呢其实呢里面呢已经有几亿个星系啦，几个星系里面有 N 咁多个星球啦， N 咁多星球里面其中一个呢
1: 是啊
0: 就叫地球咯，
1: 系啊，
0: 就系咁咯。
1: 咁我哋就系个地球嗰啲人。
0: 当我哋企喺个地球上高，而只系感觉到个地球，我哋咪只有一个地球咯。咁但系咁嘅，我哋咧如果连自己咧个地球咧都搞唔掂嘅话，就唔好谂住咧搞人哋个星球先得噶。
1: 我无啦啦做咩要搞人哋个星球啊？
0: 唔系搞弯咗自己个地球，咪去搞人哋个星球，系咪先咧？
1: 我哋地球发生咩事先？
0: 地球发生嘅就系咧，人类咧应该要更加关注佢。世界环境日咧就喺呢个1974年咧第一次举办啦。以至今咧，其实已经超过100个国家参与呢一件嘅环保盛事咯。
1: 系咁啊，咁啊参与啦。咁啊，其实有原因嘅，因为咧设计咧同埋设立呢个世界环境日嘅目标咧，系真系希望提醒住全世界嘅人咧都要注意住地球嘅环境状况啦，同埋我哋平时日常嘅活动咧对呢个环境到底有啲咩危害，咁啊强调翻点样保护同埋改善翻呢个环境嘅重要性，咁就希望透过呢一日咧喺各个国家啦，大家都有一啲政府、企业、学校、民间社会入边，甚至每一个市民都意识到环保嘅重要性同埋嗰个迫切性啊！咁所以咧，一齐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去守护我哋嘅地球咁样咯。
0: 你又唔使同我讲话
1: 咩啊？
0: 我哋啲老人家咧就做得最好啊呢方面。
1: 因为你唔开冷气。
0: 因为我哋一样唔开，啲冷气就算开都开得好晒话。跟住咧就坐啲咧多好多嗰啲嘅公共交通啦，系啊，然后跟住就自己行多啲路啦，
1: 系
0: 减少使用嘅个私家车啦，想用都冇啦，边鬼过嚟车我啊真系。咁啊停车嘅时候咧就要关引擎嘅，减少咧呢个空气污染，减少肉类同埋奶制品嘅呢个消费，以降低咧呢个甲烷嘅排放。对于有机嘅垃圾嘅堆肥啊，同埋无机垃圾嘅回收啊，经常咧都系咧醒目咁样咧去安排。我咧就喺上星期啊，喺呢一个油港贵阳啦，我见到咧佢哋咧真系嗰个回收咧系做得好好啊，因为咧佢哋咧好简单嘅啫，得两个垃圾桶，一个咧就
1: 系
0: 有机。一个咧就系回收，咁佢唔使咁多个垃圾桶。跟住咧，你知我走去个垃圾桶，真系要装下，因为有好多时候啲回收垃圾桶咧，虽然你咧即系拣咗整咗成四类出嚟咧，啲人都系乱咁抌噶嘛。咁你点知咧？你要望落个垃圾桶先知噶嘛。
1: 我唔会乱咁抌噶。
0: 我就系咧去到贵阳咧，喺最繁盛嗰啲地方咧，见到嗰啲地方我装落个垃圾桶度，啲人真系跟住嚟抌噶。
1: 香港嗰啲都系跟住嚟抌嘅。
0: Really good， 但系香港有四款啊嘛。
1: 系
0: 有阵时唔系噶，嗰啲我有阵时望见咧，有啲人都会乱抌。
1: 可能唔小心啫，
0: 即系明明咧呢啲咧，呢度明明系净系等塑胶嗰啲咧，你见到里边系有一大袋嘢执咗落去啊咁。
1: 可能佢一袋咧，
0: 系啦，即系我就系觉得咧，
1: 我哋俾啲信 任我哋嘅邻居们。
0: 咁啊系，我觉得咧，其实鼓励下大家就尽量越嚟越做得好咁啦。
1: 知道。
0: 系啦，咁咧节约能源啦，咁样样啦，咁就呢啲嘢咧都系由日常嘅生活开始嘅。咁、我你又讲得啱嘅，我。亦都真係呢喺香港呢都见到唔少嘅人呢其实喺环保方面嘅意识呢係越嚟越强呢个係真嘅。
1: 係呀、所以我哋由小做起呢一路都去继续守护我哋嘅地球啊希望未来呢佢变得越嚟越好啦。
2: 走入香港嘅街道捉摸岁月留下嘅痕迹每个古迹都系城市嘅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住独特嘅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0: 上环大笪地是昔日香港著名的平民露天市集，有熟食、杂货、卖艺等的摊档，是草根娱乐和夜市文化的代表，见证旧香港市井生活和庶民文化活力。星期五啦，嚟到最后一集嘅满足城市啊，继续有陈教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唔同嘅古迹啦。今日嚟到最后一集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上环大笪地。嗱，呢一个地方咧，绝对系草根娱乐同夜市文化嘅代表嚟嘅。陈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当阵时上环大笪地系一个乜嘢地方？点解会有呢个咁嘅地方出现咗嘅？
1: 同战后个关系比较密切嘅，咁大家喺战后可能放完工之后，咁都要啲时间去娱乐啦。咁当时可能睇戏又唔系啦，更加冇上网睇电视啦。咁所以大家就会啊揾地方去娱乐，娱乐通常就会牵涉食啊、买嘢各方面啦，可能睇啊咁。所以上环大笪地就有唔同嘅打攤啦，可能有啲唔同嘅嘢食啊，可能啲小菜啊。潮州嘅粥粉面啊，各方面啦。另外可能有啲表演边，当时系可能啲杂耍啊，一啲魔术啊，各方面一啲啦。咁另外就有啲嘢卖啦，一啲日常嘅用品或者一啲基层嘅一啲物品，可能大家喺个大笪地里卖啦，因为可能平啲。咁就可能一个小型嘅多元嘅娱乐场所咁咯。
0: 呢一个上环大笪地咧，被称为呢个平民嘅夜总会啊。嗱，咁其实呢一个地方系政府。要即係落嚟去建成呢一个地方啊，定係当陣时可能有一两间嘅摊位自己摆咗喺度，然之后呢就吸引咗越嚟越多人，越嚟越多人呢就最后形成咗一个越嚟越大嘅群体，就成为咗呢个大笪地咁样。
1: 我觉得后者机会大啲嘅，政府就唔係话好刻意去形成一个大笪地嘅。咁同埋我哋睇就係呢个地方其实就似行年宵嘅感觉。但係就當然係更加比年宵更加旺啦，即係你當日日有個年宵咁咯。但係你諗下如果當時嘅人放工就其實冇乜娛樂啊，咁喺依個地方就可以聚咗一班人，可能一齊去消遣啊，一齊去放鬆自己日常工作嘅繁忙嘅心態。
0: 但係如果講到話呢一個地方係唔同嘅市民佢自己擺個攤檔出嚟，就自己處理曬所有嘢，咁佢嗰個衞生情況啊，嗰、那個對於大笪地嗰個管理啊。咁你話雖然係似花市啫，但係一定係攪搞好多㗎啦，一定係混亂好多㗎啦。治安啦、啊、衛生情況啦、啊，嗰、那個混亂程度其實係咪都幾誇張下㗎？
1: 其實最初嘅當然有少少亂啦，但係後來我諗政府都會即係明白個情況發展，佢都要加以管理啦。咁所以又未必話咁混亂嘅情況嘅。
0: 嗯，咁另外呢，大笪地呢一樣嘢呢，而家喺香港已經唔會再見到㗎喇。除咗上環嘅大笪地之外，香港會唔會有其他呢一類大笪地嘅地方，同埋佢哋嘅規模比起上環嗰個係點㗎？
1: 我覺得如果你今日仲講大笪地呢，我覺得有幾樣可以大家一齊分享嘅。第一就係、是、譬如我講油麻地廟街旁邊有啲可能有啲鋪頭呢幫人睇相啦，有啲平民又有啲村人唱歌啦，可能大家都知啦，有啲嘢賣下，咁都類似大笪地嘅。咁但係當然嘅規模咁大啦。第二類係咩？第二類就係可能青衣，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咧，有陣時候啲廟會咧，錦田有個好大嘅太平清照，咁咪之前會喺度旁邊有啲嘢食賣啊，同埋有少少禮物賣啊咁。咁依類都似係一啲平民嘅聚腳嘅地方咯。但係你話同大笪地嘅規模啊，咁當然唔同啦。以前大笪地晚晚都有噶嘛。是有類同的，但你說完全一樣就比較少了。
0: 大笪地的元素呢一直都還生存著，只不過是它以一個分散的形式去了不同的地方。你在廟街啊，你就可以去看相啦，你可以吃很多不同的東西啦。咁你喺唔同嘅地方亦都可以體驗到唔同嘅熟食啊、雜貨啊、賣藝啊、不同嘅嘢。佢就可以有一個咁集中嘅地方俾你體驗曬所有嘢。然而呢，去到1992年嘅時候呢，就正式結束咗呢一個大笪地啦。咁但係當陣時點解會結束咗嘅？
1: 其實70年代已經搬咗去上環㗎啦。搬咗上環嗰時係喺即係上環個碼頭附近啦，已經開始少咗人去㗎啦。個原因係咩呢？第一就係個娛樂文化改變咗。咁當時係大家唔係玩手機，大家開始睇電視啦，有彩色電視啦。咁同埋大家已經有唔同嘅娛樂方式。第二去到92年，其實你見到點 解會式微原因就是因為90年代更加不同，大家可以搭飛機去旅行，各方面已經變化了，咁所以大家會不會放工仲會去大地呢？咁我覺得個變化係同嗰個生活方式同個娛樂方式變化有關，咁所以大笪地其實隨著時代嘅改變，佢都未必會可以再存在。
0: 嗯，同埋大笪地本身嘅經營模式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存在嚟嘅。呢啲鋪頭好多全部係甚至乎係冇牌照嘅，當陣時佢就全部擺曬喺度。咁如果呢個地方一換嘅時候，本身喺以前上環嗰度擺大笪地嘅攤檔，佢又係咪真係會跟住你去一齊去搬呢？其實又唔係㗎喎，因為對佢哋嚟講，佢哋都係求一個方法。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翻嚟本港，食环署计划在3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俾档贩经营。计划第3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话，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同伊朗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

0: 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话黎巴嫩局势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佢唔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嘅可能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8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9点，跌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2毫；友邦保险74.2，跌2.5；南方恒生科技4.88，跌5.2。腾讯控股458.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260.2，升9.4；中芯国际79.75，跌1.75；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3.6；华虹半导体152.8，跌3.7；阿里巴巴123.2，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7，瑞士法郎9.924。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跌809点。港金报41,51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88美元，卖出4,43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之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之前嘅封路都已经解封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沙田。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

0: 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非为武道馆。
4: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宗正宗流落来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嚟到星期五早上嘅十一点十分，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 Music Five， 有 Harry 哥哥，仲有我黎先，直喺度。
1: 系啊，冇错啊，今日咧就是我哋两个咧都系士多嘅伙计啦。
0: 系。
1: 咁但系咧，我哋
0: 做老板。
1: 系啊，吓。你想做老闆？
0: 是啊，
1: 我未見過一個士多老闆是這樣的 dress up 的吧。是啊，聽電話，你知道這個是電話嗎？你
0: 真的很厲害，
1: 識不識打電話啊？
0: 這樣撥的嘛。
1: 是啊，好嘢，好嘢，好嘢。你不要阻礙
0: 我們嘉賓。香港熱線就已經開放了，電話號碼1872。
1: 等我打個電話先。
0: 可以打來登記玩結束15秒的。
1: 98 1874，
0: 你冇
1: 妖
0: 你咯，你
1: 听咗？哎呀，打错啊，又嚟过啦，咁又
0: 2312可以打嚟登记玩极速十秒啊！与此同时，我哋今日 Music Five 请嚟两位嘉宾，咁今日咧第一节嘅嘉宾，佢系第一次上到嚟，我见佢有少少紧张，冇玩电话，Hugo哥。
1: 我唔系玩电话，我预备打电话，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你哋而家打电话嚟方便好多，你睇下我头先拨一个 number 嘅时候，其实你已经成个电话打晒嚟噶啦。咁我哋今日咧请嚟嘅第一位。我好興奮呢要同佢傾偈呀，因為呢佢原來呢啲普通話好叻㗎，佢可以做我哋老師㗎。
0: 係咩？咁佢係邊一位呢？我哋即刻請佢出嚟。
1: 好啊。
0: Music Five。歡迎喺我哋身邊嘅鍾偉棠 ,Tunis。
1: 一個好型嘅名啊。佢呢就叫 Tunis， 或者係叫做 Tunis 咁樣啦。唔知佢點叫啊，係啊。Tun or Tun 咧，
0: 唔
1: 知
0: 系
1: Tunis， 系 Tunis 噶，系啦。
0: 你交俾佢介紹一下。
1: 交俾佢介紹先 ，Tunis 你好。
2: 你好，我叫 Tunis。
1: 系啊，你都有少真系有少緊張啊。
2: 系少少。
1: 唔使驚啦，因為咧，其實你當自己係嚟到間士多咁咪得咯。
0: 係啊，你係買嘢噶。
1: 你諗住要買啲咩飲啊？你出聲啊，隨便啦，我哋揾支俾你啊。
2: 我想飲 Coke Zero。
1: 係啊 ，OK， 多謝曬。嗯，因為咧知道佢想飲咩咧，就知道佢大概年紀係乜噶啦。係。係啦，咁咧就
0: 好年輕啊，同我差唔多。
1: 好年輕啊，同你差唔多。係
0: 比我細少少。
1: 係啊，咁我知道咧 ，Tunis 咧其實喺音樂上面咧已經好叻，因為咧你好細個就已經係有自己嘅創作噶啦。咁我諗呢樣嘢咧，通常訪問都會同你講嘅。
2: 嗯，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人 Tunis。 咁啱啱 Harry 哥哥就話我個名好有型，點解叫 Tunis？ 不如講下我個名點樣嚟。
1: 要講啊。
2: 咁其實我細個咧就係叫 Christy 嘅，
1: 係
2: 啦。咁然之後英文堂嘅時候，成日嗌 Christy 都會有三四個同學起身，
1: 係
2: 係啦。咁我就覺得，咦，好似好普通啊呢個名嘅，俾我嘅感覺。咁我想自己可以人哋一記得我個名咧，就諗起我。
1: 系
2: 啦，咁我个中文名有个童字嘅，咁叫童童。咁原本一开始咧，我个名系叫Tony 嘅，
1: 好得意喎。
2: 咁跟住亦都试过叫Tony。
1: 哦，叫 Tony。
2: 系啦，因为我好想夹翻个童字。
1: 系。
2: 咁但系后屘咧，我就发觉好似都系唔能够代表到我自己，因为我好中意音乐啊嘛。咁所以我后屘咧就改咗 Tunes。
1: Tunes
2: 音樂有關，
1: 係一個 Tunes 即係一首歌，一首歌就叫 Tune 啊。
0: 原來係，係
1: 啊，以前咧我哋學樂器嘅時候，有本任何樂器都有個叫 Tune a Day， 即
0: 係
1: 每日一首歌咁解。
0: 係
2: 啊，咁咪好得意啊！我唔想叫 Tune 啊，我就想 Tunes， 咁就讀 Tunes。咁啲人咧就唔會讀到呢個音嘅。
1: 係。
2: 咁後屘咧，我有一個非洲嚟嘅老師，佢教英文嘅，佢就話不如叫 Tunis 啦。如果你想發 Tunis， 同埋少見呢個名，
1: 係
2: 啦，其實原來佢係一個地方嘅名嚟嘅，
1: 係
2: 啦。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改咗呢個名咧，就大家都會記得我，同埋好似幾有型咯。因為我覺得自己雖然睇落去係即係女性化，但其實個性格係比較獨立。即係有啲似男仔咁樣，
1: 有啲男仔氣嘅，
2: 男仔頭嘅，
1: 係
2: 啦。咁我覺得 Tunis 幾有型，咁所以我就由大學開始就一直用呢個名用到而家咯。
1: 哦，你要多謝你嘅非洲老師啦。更加有一樣嘢，我喺度諗咧，其實個名係我自己噶嘛，點解唔由我自己去搞咧？咁Tunis 咧就因為咁樣咧，而淨係自己個名咧都經歷咗好多，但係到最後尾起碼一個自己中意嘅名咯，係咪啊？
2: 係啊，
1: 都兜過好多個圈嘅，由Christy變Tunis 都差好遠嘅噃。
0: 而家Tony咧，
2: Tony 好、
1: 啊、
2: 多英文書入
1: 面嘅
2: Tony
1: 咗。係啊，咁 Tony 咧，即係如果我哋近年都會知道，以前咧就嚇、啊、Tony 係中係男仔名嚟喎。其實唔係㗎，有好多女仔都叫 Tony 㗎。係
0: 啊。
1: 係，但係個串法唔同咯、嗯、，T O N I 嘅。
2: 係 T O N I。
1: 你都係 T O N I 係咪啊？係啦，咁但係所以而家咪好吻合咯，變咗係 Tony 咯，係啊，都可以用翻個 N I。
0: 咁揀咗個音樂嘅名之後，就開始你嘅音樂旅程。但更早之前，其實你已經對音樂特別有興趣嘅咧。
2: 嗯，其實我好細個嘅時候係唱 opera 嘅，
0: 係啦。
2: 咁但係我個音樂歷程係好得意嘅，就係、是、因為我細個咧，其實係參加親合唱團都俾人摟嘅。
1: 係啊，
2: 原因就係因為老師話我唱得好大聲啊，即係影響到隔離同學。就會搞到成個合唱團個聲部唔協調，咁所以我參加咗兩次合唱團都被人摟咗。
1: 你係好愛唱歌？
2: 其實我好中意唱歌，但係嗰陣時候得六歲一年級，咁啊俾人摟我就開始好討厭音樂，因為覺得個自尊心好受創咧。因為全個合唱團摟兩個人就係摟咗我，咁我就好受創啦。我就同自己講，我唔要再唱歌。其實我一度想放棄，因為其實我細個都仲有跳拉丁舞嘅。
1: 係。
2: 咁嗰時覺得，唉，唔唱歌啦，專心跳拉丁舞算啦。
1: 啊，係啊。
2: 咁然後好得意就係、是，咁啊，咁我講我話喺內地讀書噶嘛，而且係
1: 啊，頭先咧係啊，頭先 Tunis 話俾我聽咧。佢話佢喺內地咧有一段時間讀書嘅，咁我因為我哋頭先講就係話，原來咧你其中一個訪問咧做過嘅就係喺呢個普通話台，
2: 係啊係啊
1: 係，係啦，
2: 係咁跟住就嚟咗香港之後啦。
1: 咁你幾時喺內地讀書嗱？你喺香港，即係你喺香港出世，
2: 嗯、
1: 但係有一段時間又去咗內地，係咪咁樣？
0: 幾歲到咧去嗰？
2: 我喺香港出世嘅，咁跟住我幼稚園去到我小學二年級。都是在內地讀書的。
1: 嗯，是不是因為有家人在內地？
2: 是的，因為婆婆公公在內地，那就爸爸媽媽就都在這裡做事，那那時就回了內地讀書。
1: 嗯，
2: 是的，那我那時在內地都是讀國際學校的。
1: 是
2: 的，那所以都有學到英文。
1: 是
2: 的，那就所以強化了我兩文三語的能力。
1: 好強化波。
2: 是的。
1: 其實是好事來的波。嗯，
2: 是的，那跟著來到香港之後，因為小個一二年級玩合唱團俾人摟咗嘛，咁就好受創。咁嚟到香港其實都唔係好想再唱歌，就想跳舞嘅。
1: 你俾人哋趕走嗰樣嘢係其實喺國內嘅合唱團裏
2: 面。係啊，國內嘅合唱
1: 團。我就係諗緊咧，其實香港好少合唱團咧會摟人嘅。
2: 哦，
1: 係真係好真係好少聽到。
0: 佢直接一開始就唔俾你加入咯。
1: 係啊，係啊，冇錯，即係其實你入都冇得入。
0: 一開始就冇入到嗰啲。
1: 不過咧，可能就係因為你特別得滯。是啊，因為反而咧，佢需要嘅就係個個人都係同一樣嘅嘢嚟嘅。
2: 嗯嗯。
1: 咩廣州小人將合唱團啊嗰啲咧，係啊嗰啲咧。咁但係你就因為你其實太特別啊。
2: 我諗係我好大聲，老師話係因為我唱得好大聲，搞到隔離聲部啲小朋友走音。
1: 係啊，好啦，咁你喺國內嗰段時間。跟住又二年翻之後又翻咗嚟香港喎、
2: 嗯，
1: 嗰陣時你都好細個嘅啫噃，咁、
2: 嗯、
1: 你適唔適應香港啊？
2: 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係唔適應嘅，
1: 係
2: 啊，因為其實雖然話喺大陸都有讀英文嘅，咁但係香港英文會難好多，
1: 係、嗯、
2: 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候嚟到香港之後就好勤力就讀英文啦，咁所以我大學去到後屘我大學都係讀英文，係跟住做咗英文老師。
1: 是 啊，
2: 所以其實我除了是一個獨立歌手之外，我另一個身份就是一個英文老師咯。
1: 你其實很獨立啊，你冇細佬妹兄弟姐妹，只你一個。
2: 是啊，自己。
1: 是啊，我見到你一路咧都是一個咧係，但是你又好開心嘅，你又好滿足嘅，係咪一個人？
2: 嗯。
1: 係咪啊？
2: 嗯。
1: 哇，咁所以咧就造成咗你好細個就已經即係堅持中意嘅嘢，而且咧十五歲有自己嘅作品呢一樣嘢。就是幾自豪的，點解會開始有自己的作品呢？同埋你幾時發現，我都係唔跳拉丁舞，或者我繼續跳緊拉丁舞都會唱歌呢？
2: 嗯，咁我咪啱啱咪講到話，我開始唔中意音樂，因為合唱團收咗啦。咁嚟到香港之後就認識咗我嘅音樂啟蒙老師。係，咁好得意嘅嗰個過程就係本身我嚟到新嘅學校啫，其實我只係想揾洗手間去嘅啫。咁嗰時我唔熟路啦，咁其實嗰陣時個廣播就話啊，我哋招募一個校際音樂節嘅隊員，有興趣嘅小朋友咧就去音樂室嗰度試音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只係去揾洗手間，係咁喺個走廊度行嚟行去，裝嚟裝去。咁我喺個音樂室門口聽到人哋唱歌，咁我就係咁喺度望。咁老師嗰陣時我嘅啟蒙老師啦， 佢就話你喺度望咗好耐喎，你要唔要入嚟試下音啊咁樣。
1: 嗰個係你嘅音樂老師？
2: 係啟蒙老師。
1: 即係學校嘅音樂老師？
2: 係學校音樂老師。
1: 係
2: 啦，佢就係招攬緊聲樂獨唱嘅小朋友。
1: 咁得意啊！即係話你其實一路都原來學校揾啲人，然後跟住要培養佢去唱獨唱喎。咁即係
3: 我啱佢囉，因為佢本身就突咗嘛，成日都話
1: 完全啱曬喎，
3: 自己唱囉。
2: 咁跟住我望咗好耐，老師就話不如入嚟試下音啦，你都望咗好耐。
1: 咁未見過你嘅定係
2: 見過我，因為插班生。係啦，咁我話唔係啊，我搵洗手間路過咁樣。佢話你都行咗過嚟啦，入嚟試下音啦咁樣。我話但係我唔識唱喎，我話咁樣。佢話你試咗先啦咁樣。咁入到嚟一入到去，佢就叫我唱 Do Re Mi Fa So La Si Do。咁但係佢就會叫我用 opera 方法。咁佢一點我就即刻 get 到，然後佢就話我唱得好有潛質。
1: 你根本是很厉害，你真的，我已经听到你很有天分。其实刚才呢，他说一唱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他是准音的，你知不知道？他准晒的。他是唱紧的刚才是。OK。
2: 咁跟住老师就说其实你几有 potential， 不如你试下玩独唱啦。他说你不声都响的咁样。咁我就说试下啦咁样。咁跟住他就 train 我啦。咁第一次参加就攞第三。
3: 哇。
1: So good， 嗱，而家講緊嘅咧就係香港校際音樂節咧，其實咧就係好多好勁嘅人先至會去，同埋咧如果你係獨唱嘅話咧，有好多淨係使緊好多錢揾緊啲名師去教，然後先至去比賽嘅。你咧就擳個頭入去音樂室，跟住老師就叫你走去，仲有個老師亦都一定好叻，
2: 個老師好犀利，喺美國讀音樂嘅以前。
1: 是咯，
3: 聽你講一句就覺得
1: 嗱，喺呢一個時候，我覺得真係好難得啦！你又第一次做一個電視訪問，係咪？喺呢度咧，不如多謝老師啦。我覺得係好需要嘅呢啲。
2: 我多謝 Miss Kwok， 多謝你咁睇得起我啦，咁亦都成就咗我而家會繼續玩音樂咯。
1: Miss Kwok
2: 係 Miss Kwok
1: 喺邊間學校嗰陣時？
2: 我讀青松小學。
1: 青松小學就有一個咁好嘅音樂老師，竟然係喺外國翻嚟嘅。
2: 佢係好，佢啟發咗我好多，就係我好中意 Carpenters、Beatles 呢啲，就係我細細個嘅音樂素養係佢栽培我，因為佢會介紹我聽好多 Carpenters 啊、Beatles 啊、BGS 啊呢啲。
1: 咁所以又幾好笑喎！
2: 我細個就聽民歌啦，
1: 唱咧就唱 opera， 聽咧就聽 pop。你剛才聽的那些是 Pop 啊 Carpenters。咁即係話呢，你二年班之後呢，你就會去聽一啲我哋呢個年紀會鍾意嗰啲歌囉。
2: 我鍾意舊歌，我鍾意鄧麗君、王菲。
1: 你鍾意呀？
2: 係
1: 呀，
2: 我鍾意。係呀。我而家仲有儲啲黑膠唱片。
1: 咁好玩啊。好啦，咁幾時開始你又幾時轉 feel 嘅呢？由呢一個嘅 opera 突然間去到 Pop， 其實都唔同唱法。
3: 嗯，呢下劈到你又鍾意第唱下呢。
2: 我小學咁老師就好睇得起我啦，咁跟住學校嗰啲有啲 musical 啊，或者有啲文歌，佢都揾我做主角，即係我呢個恩師，佢就每一個表演佢都揾我做主角嘅，咁所以我慢慢就 build up 咗我自己音樂個信心啦，即係我由好唔鍾意唱歌去到俾恩師發掘咗之後，我喺學校就成日做主角，然之後我就越嚟越鍾意唱歌啦。咁去到中學，其實之前我都一直唱緊 opera 啊、民歌，我都唔係話好接觸好多 pop music 嘅。咁去到應該係 form 3 啦，咁中學就有啲同學仔夾 band 開始。係啦，夾 band 係有啲男仔彈吉他彈 bass， 咁我覺得好有型啊。咁我就開始自學吉他。自己自學啲 chord 啊，開始我因為我都有學鋼琴嘅，不過都係彈古典嘅以前，
1: 係
2: 啦，咁就開始自己研究一下啲 chord 啊，咁就開始彈一下啲流行歌啦。咁其實一開頭咧唱流行歌又唱 opera 咧，跟住好多 friend 就會話我好字正腔圓，即係個 feel 好唔夾。
1: 係
2: 佢就話其實你啲音好準啊，但係你咬字咧好似
1: 太硬
2: 了，太硬啊，
1: 冇 feel 啊，
2: 冇 feel 啊咁樣。跟住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去學點樣轉啲咬字啊，研究一下啲咬字點樣由一個 style 去另外一個 style。
1: 但係調翻轉，你起碼咧你個根底打得好扎實，因為你係由正統音樂開始啊嘛。咁其實要唱翻 feel， 你自然。你唔覺得你年紀慢慢可以大啲嘅時候就開始有自己性格，就開始將你嗰個唱法套入咗自己嘅風格咩？
2: 好似後尾就可以 feel
3: 啲感受。
1: 咁你十五歲，我真係始終都返返去十五歲㗎喇。第一首歌仲要係情歌嚟㗎噃。 嚇點解搞啲咁嘢嘅嚇？一嚟就 falling in love 咯，
3: 應該真係有啲
1: 係啊，係咪有
3: 故事可以分享？
1: 係啦，嗱，你撩下佢啦。
2: 咁啊，開始夾 band 啦，咁啊夾 band 咁就即係我咪話有個 friend 佢係即係玩 pop music， 跟住亦都啟蒙咗我玩 pop music， 咁我開始寫歌啦。咁其實呢首歌保存到典藏，佢就係一個15岁延伸到而家15年后嘅故事嚟嘅，即系个曲系15岁嘅时候写，咁之前个词系国语同埋英文版，咁我去到今年出道先至揾咗个词人写咗个广东话词出道，
1: 冇错，即系一开始系英文嚟嘅，
2: 系英文嚟嘅。
1: 嗱，
2: 英文
1: 我见到你，我见到你头先好轻一讲话，咁咧就有个人影响我嗰、那个位咧，
3: 因为佢就飘咗。
1: 著咗㗎，
3: 係佢著咗之後又偷偷地，
1: 我想去翻嗰個位，嗰、位係
3: 可以分享下㗎，
1: 何許人也？
2: 咁嗰陣時候就即係有暗戀，即係有暗戀一個
3: 年輕人都有
1: 你啊嘛，你暗戀佢嘅，
2: 佢到而家都唔知首歌講佢
1: ，OK，
2: 不過個對象都就嚟結婚㗎啦，所以
1: 佢嘛，
2: 係啊係啊，
1: 佢即係佢而家就嚟結婚，
2: 係啊係啊，但係佢唔知係
1: 佢都未知你嗰首歌係講佢，
2: 係啊
1: 係，而你係一種完全係一種暗戀嘅感覺嚟。而是於是乎就孕育了這首歌出來，
3: 當年到今
2: 年
1: 是不是這樣？
2: 是，但我覺得更加多是因為當時覺得他很優秀，自己也都有少少自卑，所以我不是很夠膽很直接地說給他知道可能我對他的 情感是怎樣，還有因為其實大家都是 friend 啦，
1: 是啊，
2: 那如果我說了的話我怕朋友都沒得做，
1: 你不說是對的，女仔呢就算你幾愛嗰個男仔都好，女仔呢要有一種嘅尊，即係如果我教女我都係咁嘅，你要有一種尊嚴嘅。因為你如果係預咗係同佢一齊嘅話，佢應該會 click。如果佢唔 click 嘅話，就算佢同你一齊冇得嘥氣啦，但係呢你好叻喎。你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你都得到最好嘅嘢喎。你有首歌喎。
3: 仲可以擺到咁多。
1: 仲可以擺咗咁多力落去喎。到而家你淨係講呢一首歌其實已經有嗰種感覺出到嚟喎。你一個呢好你是一個情感很豐富的人咯，但是呢你如果將這些情感放在你的歌的時候，喂我很想聽你的歌喎、你首歌呢其實啲詞就找人寫的啦，還有一個非常之好的填詞人啦、但是呢你聽完啲詞之後你覺得滿唔滿意呢？而家呢個廣東詞
3: 係咪你本來個版本
1: 係咪你想要嘅嘢嚟
3: 嘅感覺嚟嘅呢？
2: 其實我嗰陣時出咗個歌，即係我係點樣做嘅呢，首歌係我同個監製我哼咗個旋律出嚟先，咁樣做我先揾敖平填詞㗎嘛，
1: 係
2: 即係咁啊嗰陣時候我就同佢講，我話我都30啦，咁樣即係我唔想唱埋啲好少女情懷嘅嘢，呢啲10多歲唱嘅啫嘛，即係我依個年紀出嚟唱唔係幾啱 feel。
1: 你好型嘅，即係我覺得你又真係好唔介意嘅，第一次係喺電視度就話俾人聽你幾多歲。
2: 我覺得
1: 有多人咧25歲都覺得自己老嘅，你明唔明？我唔會講俾你聽佢幾多歲
3: 嘅。邊物
1: 你㗎？你又好 open 喎。
2: 我覺得30歲唔係一個問題咯。
1: 梗係唔係啦，63歲都唔係一個問題。
2: 其實我覺得喺30歲出道係一件幾型嘅事，因為、即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多女仔可能30歲已經覺得自己年紀好大啊，好多嘢唔想即係唔夠膽去做，但我就係喺呢個年紀。出咗呢首歌就话俾人知，其实我就算系老师，我都可以做独立歌手。我就算30岁，我都可以出歌，冇问题噶，
3: 系冇问题。
1: 嗱，咁喺呢度咧，我就好抵死咁问下你啦。咁但系你3月嘅时候推出嗰首歌叫《保存到典藏》，
3: 系
1: 咁快又突然之间要等到佢咁入嘅咧？系啊，其实呢首歌
3: 典藏区即系白得个心心啫，
1: 系咪啊？
2: 其实
1: 佢系咩嚟噶？其实
2: 典藏区嘅意思就系、我嗰首歌系点样嚟？就系、我同敖平倾嘅时候，我就话，其实我依个年纪，我想写一啲系譬如话呢首歌唔系净系放翻10多岁呢个年纪听噶嘛，即系会唔会有啲人同我一样去到30岁或者30几？其实佢10几岁嘅时候都有一啲嘢放咗喺典藏，佢冇放出嚟咧，会唔会其实佢哋都会有一个时间过渡咗之后，佢哋谂翻以前嗰种美好，其实佢哋好怀念，而嗰种美好又有个有个遗憾就系因为你冇去表到白，呢一剂放喺典藏区入边，你就唔知其实究竟你讲好定系唔讲好，其实你有个悬念，有个留白。你才覺得這件事好像很美好嘛，但可能其實你說了之後這件事不美好的了、我那時候是這樣想、我就跟 我個詞人講話，不如就寫啲嘢，其實係由十幾歲去到三十幾，甚至我再年紀大啲都好，都聽落去都有共鳴嘅。我想有一個感情嘅經歷嘅一個過渡，即係典藏區嘅意思就係有啲嘢每個人都會有啲典藏區。譬如我哋有時 IG 咧放一啲相咧，我哋其實 po 出嚟覺得好靚，但係可能你冇自信或者你驚俾人笑，你就即刻典藏咗唔俾人睇，咁你自己就收埋咗就唔俾人睇啦，係啦。咁我就覺得其實我放呢個典藏。佢一嚟就係一種懷念，一種放低，一種過去嘅情懷。Wow. 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同自己講，就係我呢個年紀要更加活在當下咯，即係冇咁多典藏區咯。我同時都
1: 收咁多咯，
2: 係同時都俾一個信息自己要勇往直前去爭取咯。呢個年紀我而家我做任何嘢，音樂又好，感情又好，工作又好，我會活在當下去爭取咯，至少唔後悔咯。
3: 唔知 Harry 哥哥你感唔感覺到咧？一開始 Tunis 嚟嘅時候咧，佢比較安靜，好沉穩啦。但係到佢真係分享佢嘅作品咧，佢就有好多嘅嘢想分享俾我哋。
1: 根本就係一個真性情。
3: 係啊
1: ，Tunis 咧其實一開始就話，其實佢話我唔中意唱歌，其實。真係要多謝你嘅老師呢、其實佢係睇得出你根本就係鍾意唱歌，鍾意表達自己，但係呢個世界一路話俾你聽其實唔好㗎，唔該你唔好咁表達自己呀、其實呢你要跟住條跟住咁樣行，你而家咪真真正正做緊自己囉、
3: 所以 Tunis 都將佢嘅佢嘅感受擺咗佢嘅作品啦，咁我哋呢可以喺稍後電台部分呢都聽到 Tunis 嘅呢一首歌，
1: 超級期待、下一次訪問我哋呢、用普通話
3: 好啊 ，Harry 哥哥，
1: 等你教下我啊，因为
3: 好啊好啊，今日多谢 Dice Tunis， 希望我哋下次可以再见啦，拜拜
1: ，Thank you。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今日有黎思贤直直同大家玩游戏啊！游戏玩法要先听清楚先至可以打嚟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讲多次电话号码系1872312，打嚟赢取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之后，可能就可以买我身边嘅呢啲汽水啦。
2: 听到呢个笑声，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咧？我就系最中意笑嘅主持人啦。
3: 冇错，我就系萧希婷啦。点解我成日都笑呢？因为我喺生活入边搵到太多觉得好笑嘅嘢啦。只要行出去，见到一朵花，见到一棵树，我又会笑。见到我最中意嘅宝贝小狗，走埋去揽下佢，锡下佢，我又可以笑一餐。仲有最紧要嘅就系，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你哋嘅来电啊！你哋打电话嚟同我讲电话，我真系好开心噶。如果你都想笑得开心，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嘅绿色辉庭，同埋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奇力量，保证你同我一样笑到哈哈声。
1: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早晨啊，黄先生。
4: 是，早晨。
1: 早晨早晨，清楚游戏玩法啊？
4: 清楚。
1: 好啦，那 A 信封 B 信封你选哪一个啊？
4: A 啊，唔该。
1: A 信封就是左手边这个，我看看先。哒哒哒哒哒，哇，平时吃完饭多不多都吃下一些甜的东西啊？
4: 哦，有的。
1: 嗯，那这个问题应该难你不到啦。请你在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西式的甜品，西式的啊。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Tiramisu， cheesecake， strawberry， 蛋糕，
1: 秒
4: 就food tart。
1: 够钟，西式甜品唔使一定要讲英文嘅，讲中文都可以嘅，可能紧张啫。问埋你嘅对手陈女士先，你好嘛，陈女士？
5: 系，早晨。
1: 早晨啊，你清楚游戏玩法吗？
5: 清楚。
1: 清楚啊，哇，平时多唔多睇戏啊？
5: 睇戏啊？
1: 嗯，
5: 普通啦。
1: 普通啊，咁啊，可能要打醒少少精神先至谂得起呢一个题目啊。B 信封，你嘅题目系咁嘅。请你在15秒之内要讲得出最多的港产片电影名称，港产片啊，想一想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
5: 港产片啊，
1: 开始。是
5: 没办法想到的。
1: 有通常拿奖那些呢？
5: 拿奖那些啊，
1: 嗯，那些很大的名字。够钟，哎呀，一时咧可能真系太紧张咧，未谂得起啊。咁啊，转头翻嚟话俾大家知，今日边个胜出？

0: 欢迎收睇《城市传承》。Janelle， 你觉唔觉得你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如果啦，而家有一个时间囊，俾你摆一样嘢入去，25年之后先至打翻开出嚟，你会摆啲咩咧？
1: 我谂我会放一套未晒嘅电影菲林，又或者一只电影嘅原声黑胶碟。嗱，事关咧，我觉得实体嘅产物咧系最能够保留当年嗰种嘅原汁原味啊嘛。
0: 讲起保留原汁原味，香港有个地方咧真系最拿手啦。佢哋足足用咗25年嘅时间，将无数电影嘅珍贵片段、剧本同文物，好似时间囊咁样原封不动咁样保存落嚟。
1: 嗱，你讲紧嘅咧，肯定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啦。嗱，今年咧仲系电影资料馆踏入25周年嘅大事添啊！
0: 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呈现了《幸会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由2026年6月3日去到2027年3月29日。今次展览会移师到沙田，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楼专题展览馆一至二举行。
1: 今次咧展览喺馆藏超过130万件嘅电影文物入面咧，挑选出极具文化价值嘅瑰宝同大家见面噶。嗱，观众一入场咧就可以行入闪闪发亮嘅25岁影人照片隧道。
0: 大家唔单止可以睇到历年嘅电影预告片，仲能够近距离咁样欣赏绚烂夺目嘅经典戏服。
1: 场内咧仲有一个大观园展区，俾大家一睹电影界前辈慷慨捐赠嘅多个荣誉奖项添噶。
0: 去到口述历史区，更加可以聆听影人亲述当年拍戏嘅心声。由4月25日开始，香港历史博物馆隆重举行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2: 今次大会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展出超过165件嚟自陕西同香港嘅珍贵文物。最惊喜嘅系可以睇到大唐点样中外融合，好似今次重点展品白袍舞马咁。原来当时嘅马匹识得民歌起舞，仲专门喺宫廷为皇室表演，简直系古代版嘅顶级大 show 啊！
0: 展览入面有大量精巧的金器、银器和胡人图俑，重现当年陆上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使节云集长安、经商交流的繁华景象，绝对不输给今日的香港的。
2: 今次展览就透过本地出土文物，解救香港在当时商贸和军事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绝对会令你大开眼界啊！想知古代长安人到底有几识享受生活，同埋一睹国宝级文物嘅风采？记得上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官方网页睇下详细介绍啦。

0: 繼續翻嚟我哋嘅 Music Five 嚟到11:40啊！你哋依然睇緊嘅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 Music Five。Harry 哥哥啱啱結束15秒，邊個贏咗啊？
1: 我真係唔知喎。
0: 嚇、哦，你唔知啊？
1: 我唔知啊，因為我太留心咧喺度咧了解緊，同埋咧傾緊偈啊。因為咧跟住落嚟嗰位嘉賓咧真係好吸引，佢有一個咧好精彩嘅故事。不過咁，你都要報到告
0: 我知道係邊個，係黃先生啊。
1: 係黃先生。
0: 係啊，咁啊，陳女士都唔使灰心嘅，因為可能陳先生緊張得滯啦。
1: 記
0: 得你下次咧再挑戰嘅時候咧，一定可以勝出。咁我哋就準備要邀請你啱啱好努力喺度學啊 study 嘅嗰一位嘉賓出嚟。
1: 係啦，因為咧呢位女歌手咧《中年好聲音》裏面咧就即係跑咗出嚟啊。咁但係咧佢原來個故事咧都係相當之吸引嘅，同埋佢原來咧我話咦？你其實是第二代的 artist 嚟，因為佢爸爸是一位非常之顯赫的京劇的演員嚟嘅。
0: 咁到底佢係邊個？
1: 但係原來佢話唔係啊，佢第三代啊。佢我有個故事咧，從來冇講過俾人聽嘅。今日咧就會攞出嚟啦。
0: 即刻請佢出嚟。
1: 嗯。
0: Music Five。歡迎在我們身邊有李佳 Miranda。
2: Hello 大家好，
1: Miranda 你好，
2: 你好，
1: 你
2: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有啊，你好 vintage 咁、啊啊、我哋個時都係 vintage 嘛，
0: 係
1: 啊，你睇下飲啲咩汽水，你隨便講。
2: 中意呢個暖壺啊！
1: 中意個暖，
0: 我中意飲熱嘢啊！
1: 我知道你點解中意呢個暖壺，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咧，在上海長大應該都見唔少啊。
2: 係啊係啊，但係依次冇咁靚個金魚嗰啲毛，
1: 係咪啊？
2: 就簡單啲嘅。
1: 系
2: 啦系啦，
1: 呢啲咧就真系要多谢阿周以玲啊！阿以玲咧，其实咧就为呢、這、一个，即、就、系、是、为呢、這个叫香港暖流士多咧，
0: 认真挑选
1: 的，认真挑选，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 ，Miranda。好多謝你今日嚟做我哋嘅訪問嘉賓啦，
2: 亦
1: 都帶咗你嘅新歌嚟啦，亦都帶咗好多禮物嚟添喎。
0: 哇，我可以拎出嚟睇下添喎。
1: 係啊，
0: 一嚟到咧 ，Miranda 第一句，我有少少禮物想俾你哋咁啊。佢拎咗袋 ，Harry 哥哥，你嗰個咧係未拆，我嗰已經拆。
1: 我唔捨得，我唔捨得打開。
0: 介紹下咧，首先要由呢一張開始。
1: 先咧講下首歌先啊，我哋調翻轉，今日咧由先講歌，先至再介紹人物咁樣樣。
0: 好 ，Shake It，
2: 系啦，呢首歌咧就叫做 Shake It， 系张家诚老师编曲、作曲、编曲同埋金仔嘅，
1: 系啊系啊
2: 系啊，咁啊佢系邓千源老师写嘅歌词，
1: 冇错，
2: 系啦，其实我当时咧呢度就系我哋嘅歌词卡啦，当时咧我自己有写过第一首嘅歌词，但由于我母语就唔系广东话啦，
1: 冇错，
2: 所以唱出嚟有啲怪怪地，但anyway 佢哋就保留咗我个成首歌嘅意思，而且将个意思变得更加我啦，就
1: 嗱调翻转系咁样。其實咧，我反而好有興趣想聽你原裝嗰首。
2: 我改嘢將佢攞出嚟
1: 啊嘛。唔係因為點？係啊，因為我反而好想聽咧，就係因為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原汁原味咧，先至係可以表達到。係啊，
2: 改嘢我
0: 將佢唱出嚟，
1: 表達到你自己嘛。
2: 好主意。
1: 係啊，真係啊，因為嗰個原汁原味咧，真係睇到你，而且咧，我覺得你應該係一個好有好有修為喺藝術上面好有修為嘅一位你天生就已經係即係留住呢一個藝術家嘅血啦，係啊，所以咧我諗咧一開始咧要講下其實其他嘅藝人咧或者係其他嘅 artist 冇嘅一樣嘢，就係你爸爸本身就係一個京劇嘅演員，第一樣嘢大家知道啦，京劇係一件非常之高造詣嘅嘢嚟嘅，咁亦都喺國內做到一個京劇嘅演員咧，係相當之唔簡單嘅噃。
2: 嗯，佢哋係好辛苦，12歲。就要入學校
1: 啊，
2: 學戲係啦，
1: 係咯，
2: 喺學校入邊一路到11年，好似係，
1: 係哇，
2: 日日要練功嘅。
1: 咁你又係唔係即係？
0: 有冇都跟佢學過下咧？正常
1: 係啦，你有冇跟佢學下咧？
2: 我就真係冇，因為當時父母其實都有同我講，你願唔願意去戲校？
1: 嗯、
2: 但係因為以前就叫做中國戲校，
1: 中國戲校，
2: 中國戲曲學校
1: 啊，
2: 係係。咁佢係啊，
1: 戲曲學校啊，
2: 戲曲學校。咁主要係
1: 上海的嘛，
2: 我是在上海
1: 啊，喺上海已經有。
2: 咁爸爸媽媽就喺北京，我媽咪都係。咁佢哋其實12歲嘅時候就全國招生。跟住你就將嗰班可能係樣貌啊各方面都好嘅學生就選咗去北京
1: 上
2: 課，
1: 係啊係啊係啊。
2: 但係咧，我知道其實好辛苦嘅，所以佢當時問我就話：哎呀，我鍾意流行歌曲多啲，我唔想，因為其實因為日日要 TikTok 啊乜嘢，我覺得 我唔得。
1: 你唔可以咁辛苦係咪？
2: 係啊係，我當時就覺得唔得。
1: 因為見到爸爸都係咁樣。
2: 係啊，我有見到佢哋。
1: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呢？
2: 我冇啊。
1: 因為嗰個年代其實真係你係掌上明珠
2: 喎。我係比較少有嘅獨女嚟嘅，係啊。
1: 你係傳人嚟嘅喎，係爸爸嘅。
2: 可能因為父母嘅工作關係，因為
1: 媽媽做乜嘢？
2: 都係唱，以前都係唱京劇嘅，都係京劇，都係佢哋一齊嘅。
0: 咁係京劇世家嚟嘅喎。
2: 可以可以。我覺得可能更加多叫做文藝，
1: 文藝
2: 係，因為我外公係啦，因為外公係做導演，作家寫。
1: 外公係一位導演，
2: 係佢係
1: 因為乜嘢嘅導演？係
2: 話劇。
1: 哦，話劇嘅
2: 最早最早嘅嗰個，其實阿 Q 正傳就係
1: 阿 Q 正傳
2: 佢導演嘅，
1: 係佢導嘅，
2: 係啦，
1: 係咪都係喺北京咧？
2: 佢上海，
1: 喺上海嘅。
2: 所以早期嘅一班老藝術家其實都認識佢，做好早期嘅講緊，因為佢年都走咗好多年啦。
1: 會唔會講緊係已經係八十年代之前嘅事啊？
2: 佢係噶，佢好早，我出世就八年都未到，我出世七十年代末嘅時候。
1: 未係啊係係。
2: 跟住佢就係余秋雨嘅古文老師。
1: 哇！余秋雨老師嘅古文老師。
2: 佢個書入邊成日有寫到外
1: 都有寫到外公。
2: 有。
1: 我咧第一次去上海咧就係1982年啦。
2: 1982年。
1: 係啊，咁嗰陣時你應該都係得幾歲？
2: 細細
1: 仔。細細個。但係當時嘅上海同而家簡直就係完全唔同嘅世界。
2: 非常唔同係。上海發展得好快。
1: 好細。
2: 自己好中意上海嘅。
1: 係啊，好啦，咁你嘅長大咧，同你嘅藝術嘅修為啦，係點樣嘅呢？因為呢我見到你其實一路都唔係好似有機會直至到你真係喺香港做呢一個比賽。
2: 嗯，其實呢我屋企對我就其實好支持嘅。
1: 好支持。
2: 但我屋企又係好 open 嘅。屋企人都好鍾意聽戲劇啊，各種唔同嘅戲劇。雖然我係咁樣嘅文化分土入面成長，但係我未有太鍾意戲劇當時嘅我，咁我係鍾意流行歌曲，咁大家都知道流行歌曲係好多年以前唔似而家咁樣，好似係成為一個主流，以前就唔係咁嘅，係啦，咁屋企人從來未有話你一定要咁嘅，佢哋就好支持我，咁我鍾意參加啲比賽啊，鍾意出去唱下歌，屋企都好支持，
1: 都支持，
2: 所以我一路就係出邊到二十歲上下開始係出邊參加比賽啦，十幾歲就參加比賽啦，跟住就。一路出嚟喺出边做歌手咁，
1: 系中年好声音有冇真系改变咗你好多嘢？
2: 系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中年好声音，首先呢、這个节目系我未预料到会令到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好嘅自己。当时只系以为一个比赛啦，咁疫情中嘅比赛可以令到多啲人认识我，过嚟同我上堂嘅时候唔使招生啦，就喺自己就嚟咁样，好简单。但系完咗比赛之后咧，上咗街，大家都会。
1: 哎
2: 呢位唱
1: 雞老師
2: 啊，個個都識，到而家都係，每一個人都會俾好鼓勵嘅眼光啊，有時候過嚟同我講嘢，到而家都會加油。
1: 會啊，係咪啊？
2: 所以成個人生就覺得哇，竟然到咗中年，有多咗咁多好支持自己嘅朋友，而且我因為唔係香港人，唔係香港出世，我冇一個生活嘅圈子啊，朋友都冇，係，但係我喺呢度就建立咗自己一個，我覺得。是
0: 新嘅朋友，
2: 人生中最好的一个圈子，因为啲学生对我真系非常非常之支持。从疫情开始，就算因为疫情嘅时候就好艰难，但系佢哋都会坚持过嚟上堂。咁其实过嚟上堂就帮撑咗我个生意啦，其实就系
1: 帮咗啦，
2: 系啊系啊，跟住你。參加完比賽都係，由於比賽時有成日要請假，但係大家從來未因為我成日請假而離開我，就一路會等。唔緊要，老師你去，加油，支持你，
1: 鼓勵你啊，係咪？
2: 鼓勵我
1: 係。係啊。
2: 咁樣完咗比賽之後就更加唔使講啦，就一路入成為我嘅歌迷啊，成立咗我哋嘅歌迷會啊，一路有咩活動都會出嚟支持。所以我真係覺得香港人。我好鍾意，我鍾意香港。
1: 鍾意香港。
2: 我係好鍾意上海，我而家好鍾意香港。香港對我嚟講就係我。英國我係住過，但係我覺得如果話係我個家嘅話，我覺得香港就係我。
1: 竟然
2: 係
1: 呀、啊。因為我呢、這個我好想問你嘅佳佳老師。因為呢你細個嘅時候當然你呢喺上海長大啦。香港同上海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好有興趣去比較。兩個都係大都市。咁而但係有好多朋友話上海而家仲犀利呀，起飛得好緊要呀咁樣。咁以你嘅感覺嚟講呢，好想以你嗰、那個，因為你自己本身係感性㗎嘛個人。你覺得上海同香港有啲咩唔同嘅地方？ 同埋有啲咩係兩個地方嗱？呢樣嘢就呢個地方好啲嘅，呢樣嘢就呢個地方好啲喎，咁樣。
2: 我感受咧，其實我覺得年輕嘅時候嘅我，係好中意上海，因為我覺得上海發展得好快嘅。人哋過嚟就話：哇，比 New York 仲好啊，比香港仲，比邊度邊度好。我聽落去我就覺得好 proud， 好中意，因為事實上上海真係發展得好快，每一日呢條街都可以改佢嘅。總之乜嘢都改曬咁樣，每一日都有變化，
1: 變得好快喎，
2: 變得好快。但係咧，去咗英國之後，我就覺得，好得意嘅喎！我前兩年嚟過呢個地方係咁嘅，而家我翻嚟呢個地方都係咁樣嘅，佢100年唔變嘅。我就開始覺得，其實我又好中意咁樣嘅感覺啊！
1: 嗰種咧保守嘅感覺，即係守得住
2: 懷舊少少
1: 懷舊嘅嘢。
2: 係，我上一年見到你係咁，我而家又可以喺呢一個位置見到你，我哋好開心。但嚟咗香港之後就唔同，香港我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地方，香港有山有水啦，跟住有好繁華嘅地方，亦都有好好香港舊式嘅嘢，
1: 我
2: 非常非常我記得有嗰啲 lift， 佢係嗰啲拉閘嘅，
1: 拉閘
2: 啊，真係好得意，我好中意。
1: 咁上海都有，上海錦江飯店裏面都有嘅。
2: 而家仲有咩？
1: 咁又唔知，
2: 應該冇乜。但係香港呢個唔少嘅喎，好多工業大廈都有。
1: 哦，你講嗰啲拉閘啊？工業大廈，工業大廈嗰啲直情係啦。
2: 係啦。
1: 咁又係。
2: 有好多，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我好中意香港，因為而家年紀又大咗，我又開始中意啲懷舊。
1: 懷舊㗎啦，
2: 而且喺香港你可以見到好多新嘅嘢，
1: 都
2: 有好多舊嘅嘢。咁你去過嘅地方，而家都係咁樣，我又中意呢種感覺。我其實覺得，如果成日變嘅話，好似就冇咗嗰一份懷念唔到啲嘢就。
1: 你係一個性情中人，喺你所講嘅嘢咧，我哋大家都明白。最有趣嘅你，因為上海啦、香港咧，中間咧仲即係我哋叫咩啊？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啦。咁你係結婚啦，於是咧就過咗英國。咁所以咧，仲要過一陣冷河，更加清楚。好啦，你其實係一個好有國際視野嘅一個藝術家嚟㗎啦。而家咁呢一首新嘅歌咧，真係好想聽下你講下呢一首新嘅歌對於你嚟講點樣會？揀一首用英文歌名，但係有一首中文嘅歌《Shake It》呢首歌，你想表達啲咩？想我哋聽到你點？
0: 想搖啲咩出嚟咧？
2: 因為呢首歌大家都可以睇到歌詞，啱啱都講咗，其實歌詞係保留咗我想講嘅嘢。
1: 有嘅，有保留。
2: 係啦，所以佢其實就係想大家喺而家好繁忙嘅生活中放低自己嘅壓力啊，生活壓力、工作壓力，喺俾到自己少少時間。咁想，因為除咗時候啱好母親節。我當時就係講，其實作為一個媽咪嚟講都好，當然咯，我唔係話只係做媽咪，所有人都係，但係特別係作為一個媽咪，因為當時喺英國我係全職媽咪嚟嘅，我哋真係冇時間俾自己嘅。如果你可以有咁嘅三五分鐘時間俾自己聽一聽音樂，跟住可以放低所有嘅嘢，放低一下，
0: 係
2: 超少少，跟住音樂 shake 少少少，其實呢種感覺係好好。
1: 即係咧，因為呢一個歌詞咧，我如果我未識你咧，又睇到呢個歌詞咧，我想象唔到係你會唱咯，
2: 係
1: 似係十幾歲嘅小妹妹咯。
0: 因為真
1: 係 stand up，let's get up，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喎。
2: 嗱，呢個英文就保留咗我原始英文嚟嘅，呢個原始嘅。
1: No wonder 啦，係啊，所以其實你裏邊咧，其實係有一個咧好跳得 ，so passionate，
0: 依家都好有啊。
2: 係啊，我
0: 一嚟個感覺都係好活潑㗎。
1: 有冇影響到你嘅小朋友啊？你嘅
2: 好可惜咯，就冇。
1: 你哋知嘅。
0: 佢哋會跟住你一齊。
2: 佢哋中意可能男仔，佢哋中意直播，而且好得意嘅。其實我因為從細個到而家一路都同音樂有關，但係其實你係想象唔到，我係屋企音樂聽到唔多嘅。
1: 係咪啊？
2: 係啊，因為我喺屋企，我係
1: 做翻媽咪啦。
2: 係嘅，我做另外一個角色。
1: Really？
2: 我係一個角色係 anytime 我會轉嘅人。
1: 係你會點嘅咧？你
2: full time mommy 就
1: 想象唔到啊！
2: 就係英國嘅時候咧，我想講，我忘記曬，我以前嘅時候去唱咁多首歌，我真係忘記曬，就歌忘記曬。但
1: 係
2: 我腦入邊真係有好多好多 twinkle twinkle， 日日都喺呢啲兒童歌曲。
1: Oh my god！
2: 非常熟悉，
0: 即係完全
2: 所有兒童歌我都識，但係咧。而家我又忘記曬咯，而家腦入邊係啲可能係流行歌曲多啲，因為我而家日日教流行歌曲，
1: 日日教流行曲，
2: 所以同呢啲接觸比較多啲。咁而家我又唔係真係唔係全職媽咪，我而家係更加多工作上面。
1: 冇錯，咁其實幾好啊，
2: 所以我就
1: balance 到咯。
2: 嗱，工作嘅時候全日都係唱歌聽音樂，
1: 係咯。
2: 咁翻到屋企咧，我就中意靜啲，
1: 係
2: 啦，靜啲。反而我先生咧就好好中意。 播嗰啲 house music 啊，
1: 佢
2: 好中意咧，佢到而家都系好中意。
1: 你嘅丈夫其實係咪對你好支持嘅咧？
2: 應該係噶。
1: 你睇下笑到咁樣樣，唔係應該係得好緊要嘅。係啊，爸爸咧，爸爸喺你二十二歲嘅時候離開。
2: 係啊。
1: 一個好感動嘅故仔，因為佢
2: 二十二歲未到啊。
1: 嚇？
2: 生日未到。
1: 生日未到，而且仲有佢自己本身係一個京劇嘅演員，而佢係喺舞台上面離開嘅。
2: 嗯。
1: 其實呢一樣感覺好強。
2: 係啊。
1: 係啊，你覺得如果爸爸今日仲喺度嘅話？就嚟父親節添啦，
2: 係啊，
1: 你覺得爸爸會點諗咧？
2: 其實我就覺得好可惜嘅，因為佢哋好，佢哋知道我好中意唱歌，係
1: 啊，
2: 咁同佢最尾一次見面咧，佢五月嘅時候有嚟上海，佢係七月一號走嘅，
0: 嗯，
2: 係啦，五月嘅時候嚟過上海，咁當時我就有唱歌啦，
1: 嗯，
2: 但係佢真係從來未有見過我喺舞台上面被咁多人認同，咁，多掌聲，喺街上面有咁多人認識我，呢一種我唔可以講成績，但係都係我對比以前你話講少少成績，係，未見過，我覺得好可惜，就係，未見過。
1: 其實一啲都唔可惜，我嘅感覺係因為咧，佢其實因為一路傳承緊嗰個愛啦，你嗰一滴血啦，同埋其實佢一路就係因為俾緊咁樣嘅支持，你先至有今日。其實我相信，如果爸爸喺天上面應該好快樂。
0: 係，佢喺天上面都一樣會見到你嘅成就，會為你鼓掌嘅。
1: 我哋轉頭咧喺節目裏邊咧就會
2: shake
1: 嘅
2: 啦。係，多謝，多謝 shake，
0: 多謝曬嘉嘉，
2: 多
1: 謝曬嘉嘉老師，
0: 多謝作品啊，
1: 耶！
2: 多謝大家 ，thank you。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度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都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的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伍志华说，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是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在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说，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好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好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好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港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4。

0: 1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48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南方恒生科技4.82跌5.8，友邦保险74.5跌2.2，腾讯控股458.2跌8毫，中芯国际78.2跌3.3，长飞光纤光缆25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2.8，阿里巴巴123.3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7，澳元5.5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5点，跌1045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2.49美元，卖出4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广华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若瑟书院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外都大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沙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回來中午的12點的10分有香港暖流的暖流熱線最後一小時呢，當然有我們耳邊執到寶
1: 問天問地攞不到，
0: 在我們直播室裡面呢有高大威猛又玉樹臨風的老爺。
1: 通常呢不是用這些呢去形容個老爺的、
0: 欸、
1: 是啊，家嫂成用玉樹臨風形容老爺的。
2: 老爺應該用什麼嚴肅
0: 啊，老人一定是嚴肅的咩？
1: 不一定啊，
0: 王海可親
1: 可以王海可親的。
2: 要再老一點的那些才可以。
1: 不用改了，不用改了，家嫂說啱了，玉樹臨風完全 OK 啊。
0: 不是老啊，老
1: 老爺是一個尊稱來的嘛。
0: 一啲都不老。
1: 尊稱來的嘛。
2: 是不是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定
1: 是什麼？你不要說啊，其實現在一家人呢其實不需要好像以前那些很典型那些這樣的啦。是啊，家嫂呢其實都很新潮下的。昨天呢他的頭髮呢戴曬一個個鐵夾啊！我話哇，你點樣成頭都係鐵夾㗎？你唔怕俾啲磁石黐咗你埋去嘅咧？
2: 希如果你要講，你清楚解釋先。佢嗰啲夾咧係夾到好似啲女士去做 facial 咁樣嗰啲姐姐夾。咁跟住咧 ，Harry 哥哥就問佢：，
1: 佢成頭都係㗎噃。
2: 跟住圈圈就解釋翻，依家潮流興嘅就拎咗張相俾我哋睇。咁我哋發現係喎，原來依家真係興要咁樣夾
1: 嘅
2: 喎。
1: 第一樣嘢咧，佢咁嘅，佢咧就中間分界啦。咁所以咧，左右邊咧。每邊三隻夾啊，OK， 咁即係話咧，其實望落去咧就係人字咁樣樣，跟住每邊插住三隻夾。
2: 嗰啲典型以前非法鋪嗰啲鐵夾嚟。
1: 係啦，
0: 咁年輕嘅老爺。
1: 咁又唔係嘅，我睇到我留心睇到嗰幾隻鐵夾咧，應該係即係經過打造嘅。
2: 係。
1: 某程度上應該係嗰啲淘翻嚟嘅。
2: 哦，咩寶嗰啲啊？
1: 係靚嘢嚟嘅。係啦，咁跟住我就話：阿家嫂係點解搞啲咁嘢啊？咁後來就彈張相出嚟，但嗰張相咧同佢琴日個造型差好遠嘅，因為嗰張相咧，因為琴日嗰張相化妝咧化到嚇死你嘅，即係驚劇咁噶。
2: model 嚟
1: 嘅係啦，咁我就叫佢快啲化埋個妝，跟住阿家嫂話：如果佢要化埋呢個妝，要五點鐘起身。係
0: 啊，冇辦法啊，老爺，
1: 哎、真係好笑啊！點啊？今日天氣點啫？
0: 今日天氣非常之酷熱啊！現時室外氣温係33度，相對濕度68%，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3，健康風險屬於低嘅。紫外線指數是10，強度屬於甚高。
2: 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的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極端的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稍後大致會多雲，驟雨會增多，吹和緩的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明天有幾陣驟雨，天氣炎熱，隨後兩三日間中都會有驟雨和會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還會比較大，高溫的天氣就會緩解，所以帶著那把遮就對了，擋雨又得，擋太陽亦得，得
1: 咗。如果唔戴遮咪唔得囉。
2: 唔係唔戴遮你曬囉。
1: 係呀咁咪而家呢個氣溫係33度啦，咁咪熱到即係好耐。
0: 有好多警告啊老爺。
2: 如果我一粒棉花糖我就溶咗地下。
1: 相對濕度呢就 68% 呢即係乾啦，一定要飲水啦，一定要補給水呢樣嘢，今日呢就真係非常之十萬火急啦。咁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呢就係3，咁屬於低嘅啫。紫外線指數呢就紅波波啦，就去到10㗎啦，真係已經係爆曬標咁滯。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呢一路去到2點，酷熱天氣警告亦都係現正生效嘅。咁各位呢辛苦嘅朋友需要呢喺戶外工作呢黃色工作嘅暑熱警告一路呢已經係由12點鐘呢亦都係生效㗎啦。總言之今日做乜嘢都好，請你哋盡量小心，唔好中暑呀。
0: 係呀，大家呢喺工作期間呢都要飲多啲水啦，咁但係呢都要聽下我哋嘅耳邊執到寶今日帶嚟嘅咩歌呢？好歌當然要好好咁收藏啦。咁我哋有呢一首鍾慧彤嘅新歌，佢話要將佢保存到典藏區喎。

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执下啲专辑咧，啊，搵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0: 系啊，
1: 哇！咁啊，呢只专辑咧又真系估佢唔到啊！
2: 呢只专辑系1984年嘅《故事的感觉》嘅呢一张专辑。
1: 嗯。
0: 咁咧，佢系一首咧陈慧娴嘅《沧海遗珠》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佢夺冠出道之作。
2: 系呢一首歌就系《玻璃窗的爱》。
0: 系啊，《玻璃窗的爱》咧，其实咧，佢呢一首歌咧，当时系好红好红，但系咧，点解成为沧海遗珠咧？就系因为啊，佢后期嘅演艺事业大爆发，所以咧出咗好多巅峰神曲啊，所谓嘅，好似有一讲你就知啊，《千千阙歌》。
2: 对对对，
1: 傻女啊，傻女啊。
0: 系啊，咁啊，仲有夜机啦，哇！呢一啲嘅歌曲嘅光芒咧，简直系盖过咗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歌。
2: 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沒錯，越嚟越多更加受欢迎嘅歌，就变咗一首好出名嘅歌，都好似《沧海遗珠》。
1: 陈慧娴真系好特别噶佢，因为咧佢最红嘅时候咧，佢走咗去。其实咧，同埋好少人咧，可以一出嘅时候咧，嗰啲歌咧，首首都劲噶。其实佢真系。剛才你們數的那些歌呢，首首大家都懂唱，沒什麼點聽都會懂他的歌。咁同埋呢，佢嗰種呢真係好可愛呢，嗰、那個嬌嬌俏俏嗰個嘅感覺呢嘅陳慧娴呢，去到近排呢，佢再出返嚟之後呢，佢嗰個嘅40周年演唱會裏面都仲有嗰種感覺㗎佢。係呀，咁好犀利。咁但係呢首歌呢，我呢就成日都喺屋企聽到㗎。
0: 哦，
1: 係呀。點解呢？陳慧娴啲歌呢我都係成日喺屋企聽到
2: 㗎。媽咪之愛。
1: 因為呢我個老婆呢、
2: 啊、老婆之愛原來係。
1: 唔係，我個老婆呢就拉小提琴。
2: 係呀係呀。
1: 佢呢就喺呢一個陳慧娴嘅40周年演唱會裏面呢，就係、是、邀請咗佢呢去幫手拉小提琴㗎。
0: 哇，好厲害
1: 喎、啊。咁後來呢佢然之後呢一、這個演唱會呢仲係即係全國啊，同埋去咗好多地方演出呢。咁我老婆呢都係即係擠低我。就喺度照顧個仔，
2: 你最想講就係呢、這個擠低我，
1: 係啦。咁佢咧就一路咧就喺度練嘅，咁跟住喺度拉。咁我話近排你做啲咩？佢好神秘嘅，成日都唔話俾我聽嘅。跟住佢喺度拉緊嗰啲嘅，我咦？我知道你個 artist 係陳慧娴喎，係啊係啊咁樣，咁就因為我認得曬啲歌啊嘛，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好特別嘅，點解咧？因為佢其中咧喺40周年嘅時候咧，就將所有佢出名嗰啲歌咧就變成咗串燒嘅。
0: 哦，
1: 系啊，咁咯，咁所以咧，仲有如果讲陈慧娴咧，因为佢当时嚟讲咧，佢最红嘅时候咧，唱片公司就话吓、啊、你做咩？你最红嘅时候你走，佢去咗读书定唔知咩噶？
2: 好似系读书，
1: 所以佢离开咗，系啊，佢离开咗咧，突然间就离开咗乐坛一段时间嘅。咁同埋仲有咧，大家咧都觉得呢一首歌咧，就系同呢一个逝去的诺言啦，同埋娴公主，即系觉得佢咧系最为咧呢一个代表性，因为好纯真。陳慧娴，因為當時嚟講咧，陳慧娴啦，同埋嗱劉美君咧就啱啱調翻轉嘅 Prudence Liu， 即係咧係好好 wild 啊，即係較為係好已經係一個成熟女性啊咁嗰啲嘢嘅。咁啊 Shirley 咧、關淑怡咧係，即係全部佢哋咧都係代表一種唔同嘅女性咯。咁但係咧、陳慧娴咧就係代表嗰種清純嘅感覺咯。
0: 係啊，呢首《玻璃窗的愛》咧係陳慧娴脱離咗呢個少女雜誌之後啊，個人發展嘅第一首主打歌。
1: 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就所有嘅聽眾們啦，嗱你哋咧記住你嘅電話號碼先，1872312，你哋今日咧打电话嚟咧，欢迎你哋嗱，难得嘅，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就冇点唱嘅，除咗呢一个环节，咁但系咧，今日咧你哋打电话嚟咧，就首先要俾一个故事我哋先，就系话咧讲翻你哋啊，系你哋自己嘅傻女嗰个年代。即是话咧，你好后生嘅时候，
2: 做紧女嘅时候，
1: 做紧女嘅时候，
2: 或者你仲做紧仔嘅时候，
1: 冇错啦，系啦，嗰阵时咧，你嗰阵时咧，一个青春少艾十零岁嘅时候，你系听啲咩歌嘅咧？又或者你觉得咧有啲咩歌你想听，系可以咧系重拾翻嗰一种嘅纯真嘅咧？咁就
2: 打上嚟点一点啦，
1: 1872312。咁喺呢个时候，当然就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啦。咩年份啊？1984年，故事的感觉里面嘅呢一首歌曲《玻璃窗的爱》。

0: 哇，呢首歌咧好伤感啊，老爷。个男仔咧好似咧系明白，我知道我系对佢有意嘅、嗯，但系佢好似咧当我透明咁，成个玻璃窗咁啊。
1: 佢唔中意你咯。
0: 你好似有感觉喎。
1: 我唔系，咁我都会，咁我都会当人透明噶嘛。咁我就觉得唔中意佢，咪当佢透明啦吓。
2: 有阵时咧就好衰嘅，自己咧又当人哋透明。你中其实冇问题，就系你中意定唔中意嘅啫。你唔中意佢，咪当佢透明咯。但系你唔会记得咧，就系嗰个人咧，其实俾你。即係俾你當透明嗰個人咧，其實如果佢中意你嘅話咧，佢真係好傷心嘅
0: 嚇、嗯
2: 啊。最慘咧就係呢啲人咧，唔係即刻傷心
0: 嚇，有得慢慢傷心。
2: 我如果中意一個女仔，但係咧個女仔跟住你係會用好多時間咧，一路咧去去孕育呢一個關係噶嘛。
1: 哦，
2: 咁跟住個女仔唔係即刻話俾你聽。
1: 我不喜歡
2: 有邊個女仔即刻話我唔中意你，我走得啦咁。
1: 次次有人同我講，都即刻同佢講唔中意你。
0: 你真係可以咁決絕
1: 㗎？唔係因為咧，你唔好俾啲幻想人哋，咁人哋會做拖住人，咁對人唔好噶嘛。
2: 你都唔知係咪女仔嚟嘅，真係。人哋啲女仔咧好矜持㗎。
1: 啊！
2: 人啲女仔咧唔中意都唔講嘅。
1: 咁咪好
2: 中意先，我唔講。唔係，仲有通常咧就點咧？就唔係話我唔中意你，唔係咁。先是玩冷淡先。
0: 哦，唔抽不抽不彩。
2: 不抽不彩㗎嘛。嗱你哋试过未先，你哋有冇试过举个例嚟讲，有个男仔鍾意你。
1: 是
2: 但是你唔鍾意佢嘅。
1: 係
2: 啦，我问下家嫂先啦。係啦。有古仔啊。有嘢听啊。
0: 其实呢有个男仔咧系中学嚟噶，中学嚟噶，佢咧系一个好收结、好含羞答答嘅男仔嚟嘅。佢平时咧都少讲嘢噶啦，同埋咧佢行路咧唔知点解咧系黐埋埲墙，真系好
2: 贴住埲墙行嗰啲人，
1: 贴住埲墙行嗰啲。
2: 呢啲人我好中意噶，系啊，唔系佢做实习生咧，其实佢行过咧个黑板都会干净噶。
1: 我唔知系咪睇得多《聊斋》咧，通常佢哋讲贴住埲墙行嗰啲咧。
2: 鬼嚟嘅，
0: 佢有影嘅，唔使担心。
2: 系啊，要跳住埲墙啦，因为惊一撞到人会散噶佢哋。
0: 系啊，咁呢个男仔咧就系用一接咗一罐星星嘅嗰啲许愿星
2: 星，
0: 系啊，接咗俾我，咁我就系啦，咁佢我就知道佢系对我有意啦。
2: 喂，都几明显啦，系咪啊？
0: 好明显啊，应该系
2: 接星星接好耐噶嘛。
0: 系啊，应该系佢踏出咗好重要嘅一步，应该要跨过咗好多难关啊，咁样。終於都可以將個星星放喺我手上。
1: 唔知佢會唔會鍾意我，唔知佢接唔接受我。
0: 唔知而家嗰
1: 張
0: 星星仲喺我屋企。
1: 屋企都有幾啱。
0: 係啊，
2: 你仲未等啊？你冇俾老公知添啊？你啊，
1: 呢啲唔抌噶，Harry 哥哥，呢啲唔抌噶。
2: 你俾我老公啊，即刻叫你抌俾佢。
1: 哦哦，係啊，你翻去話翻俾老公知啊。
0: 呢啲都係少少嘅回憶啦嚇。
2: 你老公知唔知嗰啱星星係代表呢樣嘢先？
0: 佢唔知啊。
2: 我翻去话个仔，话俾个仔听先。
0: 嗱，咁样咧，我知道佢嘅用意啦，咁我就，唉，派冇办法啦，派好人卡啦，唯有，其实我就同佢讲，其实你好好嘅，但系
1: 你系我配唔上你，
0: 咁唔系，但系我哋之间咧可能唔适合啦，因为咧，可能我另有对象啦，唔好意思啦，系啦，咁佢都明白嘅，佢伤心过一排，即系我见佢有啲都沉寂过一排，
2: 明白咧就唔代表唔伤心。
0: 系啊，冇错。
2: 仲有咧，
1: 更伤心嘅，因为得唔到嘅爱情系更加令人想拥有噶，系咪啊？嗬，
0: 你想拥有，
1: 咪通常系咁噶嘛？
2: 你系另类噶，你唔讲情噶，你讲道理嘅啫。
0: 外星人嚟呢
2: 个，系啊，佢系一个男仔嚟嘅，我唔明点解会。我咧就其实好有体验噶。
1: 系，
2: 当咧你中意一个女仔，而佢一日话俾你听 ，You are nice guy。咁你就知道大鑊啦，
0: 大件事啦。
2: 佢話你其實個人好好，咁即係話咧，我唔其實你唔係我個 type 咁解
0: 嘅。嗯，我哋嚟聽下阿珍，你會唔會有啲感情史同我哋分享下？
2: 早晨，阿珍。
3: 係，喂，早晨。
1: 早晨，
2: 阿靚女珍。
3: 主持，係
2: 點啊？點啊，靚女珍？
3: 你播一支多公子多情俾我聽下啫。
1: 公子多情
2: 嗱，
1: 你係咪遇過多情嘅公子？係
0: 啦。
2: 系啦，
3: 我
1: 你有冇试
3: 过后生嗰时啊嘛？
2: 咁梗系啦，咁如果而家嘅话就好犀利噶啦，唔系话唔得嗱。咁咧呢首歌咧，我哋准备好噶啦。
1: 系啊，
2: 不过咧，首先咧就要听下你个故事。咁我哋入呢首歌咧，就入得更加有味道啦嘛。
3: 我故事呢就好簡單，我嗰時呢就未有拖拍嘅。咁啊，梨園呢你知以前嗰啲歌呢隨街啲都有收音機播嘅。
1: 嗯。
3: 我一聽到呢個音樂呢我就好鍾意㗎啦。
2: 嗯。
3: 咁啲歌詞呢就要行埋去先聽到真聽真㗎嘛。
1: 嗯。
3: 咁我最鍾意就係歌詞曲囉。
1: 哦。
2: 你即係鍾意呢個旋律就多多嗰啲歌詞。
3: 鍾意嗰啲旋律囉。
2: 係。
3: 真係影啊好好聽㗎真係。在街上一路行一路聽見好好聽。
1: 咁、哦、你依家係咪喺個收音機旁邊啊？
3: 我唔係，點可以我喺旁邊啊？
1: 咁你依家呢
3: 我個房喺個房度啊。
1: 哦，咁你依家聽得清唔清楚？
3: 我喺個廳嗰度啊。
1: 哦，聽得清唔清楚啊？依家
3: 啊，
2: 你想點啫？
1: 我想睇下佢，因為佢之前話佢以前喺街咧聽唔清楚啲歌詞啊嘛，咁依家佢近啦，咁佢咪聽得清楚啲歌詞咯？
3: 系咯，
1: 我哋播俾佢听嘛。
2: 嗱，珍姐啊，我想问你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年青咧，点都会有一啲即系情窦初开啊，有爱意啊嗰啲噶嘛。
1: 系、
2: 啊。你第一次咧，其实中意一个男仔系暗恋佢定明恋佢嘅咧？
3: 系啊，暗恋佢噶。
2: 系啊，暗恋
3: 佢。嗱，嗰时系十五六岁啦。
2: 系。
3: 但佢又冇同我表示中唔中意我，
2: 系
3: 表示。
2: 是
3: 咁咪心我嗰时系做紧工嘅嗰时就即系喺嗰间工厂度嘅咁咪心边咧即系个老细咧就话我冇人工加有可能我做得唔好啦咁、
2: 哦、
3: 我咪去咗第二间做咯咁啊一去咗第二间做嗰、那个男仔我完全忘记晒喎
2: 系啊
3: 话中意佢喎
2: 哦
3: 喺佢喺呢度做嗰时咧。真系唔见佢一阵都好似唔得咁，
2: 系啰啰挛噶，要
1: 偷望
2: 个感觉。
3: 楼上国仔做，我喺楼下做，做下久不久都要上去睇啊，咁样
2: 心痒痒啊，哦，系啊。
3: 咁嗰啲女人咧，即系大年纪大啲咧，就笑我咯。
2: 嗯，
3: 诶，阿珍又上嚟啦，
2: 阿珍又上嚟咧，你听佢啊，系啊。你睇下佢啦，
1: 但阿珍一轉咗鋪咧，就即刻唔記得曬咯。
2: 咁呢個男呢個男仔咧，係咪年紀大過你噶？
3: 大過我噶。
2: 大幾多啊？同埋佢做咩噶？
3: 咁我又唔知道，冇同佢傾過。
2: 咁你點解咁索佢咧？
1: 靚仔啦，
2: 係啊，係咪佢？
3: 佢個樣靚咯，
2: 點樣樣
3: 咯？
2: 邊挺啊？係咪胡風嗰啲咁樣噶？
3: 係咯。
2: 即係瘦瘦地，又高高，即係白白淨淨咁係咪？
3: 佢又唔肥又唔瘦。
2: 哇，咁又幾好喎、
3: 啊！咁、啊、又唔係好高又唔矮嘅。
2: 係啊，
1: 中等身材，
3: 就好白淨嘅個人個皮膚。
2: 好啦，咁你就後
3: 來，
2: 咁你咁你哋兩個其實冇發生任何嘢㗎，你單戀佢嘅啫。
3: 咁未同佢傾過偈，未正。
2: 偈都未
3: 見過，咁係見到佢個人中意咁啫嘛。
2: 喂，但係呢啲咧先至係留成世嘅。你我諗你而家眯埋隻眼都見到佢個樣啊！
3: 冇啊，
2: 唔記得，真係唔記得咗啊！
3: 唔係啊，我都同你講啦、
2: 嗯，
3: 我老細冇人工加俾我啊嘛，
2: 冇錯，
3: 我咪冇喺間工廠度做，去過第二間工廠做咯。
2: 跟住就唔記得佢啦，
1: 完全明白。
3: 已經忘記曬佢啦。
1: 愛情同埋麵包係麵包比較緊要。
2: 阿珍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清醒嘅女人嚟嘅，聽啊。
1: 我做緊工，
2: 嗱，我有人工收緊，咁我就要過下日神，就要有啲心癢癢嘅感覺，咁啊上下嚟裝下你咯。
1: 應該係我翻緊工，咁啊有靚仔睇，我梗係睇下啦。啊，點知老細你唔加我人工，你嗰個靚仔唔夠 cover 嗰個人工，唔夠加嗰個娛樂，係就轉工啊！話俾你聽，
2: 有道理喎。啊！又俾你講得通啊！
1: 啱唔啱先啊？真係
2: 嗬，係啊，
3: 完全忘記曬佢
2: 啦。話俾知佢啊，真係係啊。喂，咁
3: 冇諗到佢喎、
2: 啊。咁後來又幾時又有第二個男人出現呢？
3: 咁啊，好耐好耐啦。咁我哋咧就最去過第二間工廠做咧、
2: 嗯，
3: 就最識過第二個咯。
2: 係啦、啊，咁呢個
3: 嗰個係佢追我啦，就唔係我追佢啦。
2: 咁就差好遠啦。喂，咁但係呢一個嘅質素如何咧？係啊，嗱，好難，係啊，
3: 好啊，呢個好
2: 質素得嘅，
3: 係嗱，個皮膚就係冇佢咁白，但係個人個個性好咯。
2: 佢追你唔係，其實追你佢起碼嗱，佢中意你啦。第二佢有個膽量，你知唔知啊？中意你，你中意人，你都唔會同佢傾偈啦。佢要中意到佢有膽量同你傾偈先喎。
3: 係啦
2: 係啦，係咪先啦？咁啊，追咗幾耐得手啊？佢
3: 兩年。
2: 哇！
1: 阿珍，
2: 喂，你都吊起嚟賣，你都吊起嚟賣噶噃。
3: 是啊，
2: 好嘢，
3: 识咗
2: 两年，
4: 哎呀，好嘢，以前系咁啊，要噶，
1: 之前唔系
4: 坚持
1: 一下，跟住倾下就结婚噶啦咩？
2: 咁有冇
4: 咁、哦、
2: 有冇一齐去过启德游乐场啊？嗰啲啊？
3: 有，睇物梗系有啦。
2: 去听下歌啊，咁啊，
1: 浪漫喎、
2: 啊。有冇听下歌啊？
3: 听歌睇戏咯，
2: 系咪啊？
3: 睇、嗯、啊，何丽丽嗰时啊，咁啊，
2: 系
3: 啊，同埋阿林黛啊嗰啲戏啊最睇得多啦。
2: 哦，
4: 即系请你睇戏
3: 主啊嗰啲啊。
2: 哦，
3: 我系嗰个年代嘅人、啊。
2: 你唔系睇柯俊雄恩真咩？
3: 我反而冇喎、
2: 啊，
3: 真系。
2: 系咪啊？哦，不過你再早少少，林黛同埋李後主嗰個時候冇錯啦，我知道啊，即係邵氏啱啱興起，咁嗰陣時你有冇去下冰室啊？咁兩個去坐下飲下嘢。
3: 冰室咧就冇噶，我
2: 冇嘅。
3: 我去嘉頓嗰啲餐廳咁啊有。
2: 係噃，
3: 青山道嗰個
2: 嘉頓。青山道，而家都仲喺度啊，嗰間嘢係啊，真係唔知佢唔知係咪啊？嗱，咁佢都對得你好啊，咁結果大家係咪就係情投意合？結果就即係已經係拉埋天窗咧？
3: 兩年後咯。
2: 搞掂，
3: 兩年後拉埋天窗
2: 咯。咁啊，真嗱，你咧今日咧就刻畫咗一個好美麗嘅愛情故事，所以而家咧我哋咧就要為你播你真係好想聽嘅呢一首歌。
3: 公子多情，
2: 冇错，公子多情啊！其实公主都多情噶，真你咪系咯。

0: 多谢阿珍嘅电话啊！呢首歌咧系刘美君嘅新嘅版本嘅《公子多情》，希望咧佢喜欢呢个版本啦。
1: 系啊，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2啦。咁啊，而家咧亦都系不停咁接听你嘅电话嘅。原来咧有好多人咧，有好多小妹妹啊，同埋咧小弟弟啊，我讲嗰啲咧已经超过60岁嗰啲小妹妹同小弟弟咧，就喺度咧就情窦绽放。
2: 系
1: 系啊，咁就喺度咧翻翻去转。头咧就十零岁嘅时候咧，嗰个自己嘅，因为今日咧我哋嘅呢一个耳边执手宝就系呢一个玻璃窗的爱嘛，
0: 系啊，
1: 咁讲紧呢个咧非常之纯情嘅呢一个陈慧娴啊嘛，咁头先咧我哋亦都接收咗咧系非常之纯情嘅阿珍嘅电话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啦，咁咧就一首歌系你想听嘅，但系呢首歌咧一定要系同你年青嘅时候同你嗰种嘅爱情澎湃感觉咧系。有啲关系同埋有个故事嘅，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咧就见到听到咧，就阿家嫂咧就讲咗一个咧关于接星星嘅故仔啦。咁喺呢度咧，
2: 就轮到 Harry 哥哥啦。
1: 我都想同你分享一个咧，我接星星嗰、那个，
2: 你都接过俾人啊？
1: 我咧就接完一次咧。就已經覺得接星星呢樣嘢搞到啲手指好攰，咁我就冇真係接，但係咧我咧就係好彩嘅，我係收星星嗰個人嚟嘅，係啦，咁但係咧我又發覺咧啲女仔好鍾意收星星喎，咁但係啲女仔咧又好鍾意接星星喎，又好似送星星㗎喎，咁我咧就收咗啲星星，咁星星通常咧就有個玻璃樽咁入住㗎嘛，係啦，咁有啲唔同形狀嘅玻璃樽添嘅，有啲心形添㗎，係啊，咁樣咁就咁就收咗。之后咧，我咧就做咩咧？因为我知道啲女仔中意，咁咧你永远有啲你唔中意嘅女仔送星星俾你嘅。大部分送星星俾你嘅女仔都系你唔中意嘅女仔，所以咧你系会收咗嗰啲星星咧，储埋咧，我就将佢咧入落另外一个硬，就送俾我中意嗰个女仔啦。
0: 老爷，你真系好唔得啊！
2: 你知唔知咁样系要承受风险噶？
0: 系咯，
2: 因为咧我曾经收过嘅星星咧。如果你拆开每一张咧，佢入边都有写嘢噶。
1: 哦，系啊，
0: 好有心机喎，嗰个男仔。
1: 哦，
2: 你都真系要睇下入边有冇写嘢
1: 先。我而家明
2: 白，俾女仔发现，
0: 系
1: 我而家明白啦。
2: 好明显唔系俾。
1: 唔系呢个世界咧，有嘢叫有报应嘅。系咪俾你听？我都系受自己以为懒聪明，系咪啊？咁啊，即系呢啲嘢，其实爱嘅嘢，你俾我咯，我又可以分享俾第啲人嘅啫。咁我一粒都冇打开过噶嘛。咁但系咧，我就真系试过咧，就将个啱星，即系你送咗咁样俾我，我又即系我又收咗两啱细嘅，咁合夹埋大啱啲，跟住咧又搵个唔同嘅啱，起码唔认出。你知咧，通常都系同学嘅啫嘛，系咪啊？唔好俾佢唔好穿啊嘛。但系咧，通常收到你嗰啲星星嗰个女仔咧，其实佢都系唔中意你嘅，
0: 所以就。你明唔明啊？系咪啊？
1: 其结果唔系啊，
0: 横掂都系唔中意嘅。
2: 证明会收你星星嘅人。
1: 结果我屋企咧，结果我屋企有两个吉樽，因为嗰啲星星倒晒出嚟，系啦。跟住咧就俾我个妹闹，因为我系偷咗佢嗰个大啲嘅樽嚟去入嗰啲大嘅，入咗啲好多星星。
2: 你留翻嗰樽，屋企装下虾米咯。
1: 送咗俾阿 Rivera 嗰个女仔，咁嗰个 Rivera 咧，结果咧就其实就都系冇乜反应咁咯。系啊，咁又 that's it 啦。
0: 唉，呢啲嘢我哋嚟问下刘辉，觉得。Harry 老爷呢个做法
2: 系冇接过星星
0: 系，
1: 系辉辉小弟弟，
2: 大哥 hello，
1: 辉辉小弟弟，
3: 大家好啊，
1: 你好，
3: 我就系小弟弟噶啦，做
1: 法，喂，辉辉小弟弟，情窦初开第一次咧，发觉你爱上或者系中意一个女仔嘅时候，你几多岁咧吓？
3: 如果真系中意个女仔嗰阵时咧？我
1: 系
3: 好细个，真系细到小学都未读完嘅。
1: 哇！
3: 嗱，真系中意啊，自己认为中意嘅，
2: 系
3: 就咁样嘅。咁但系我要今日讲咧，
1: 唔要今日，未唔讲到咁住，要翻，因为咧我有兴趣想你知道咧，你真系小学嘅时候第一次有中意嗰个咧，系边位啊？唔系你老师啊嘛？
3: 啊，即系绝对唔系，绝对
2: 同学嚟嘅，
3: 系嗰阵时咧就系翻主日学啦，同埋礼拜日就咁就去
1: 系
3: 唔紧要啦，讲间学校都唔紧要啦，嗬。
1: 哦，随你啊，随你系唔怕。你讲完我话你听怕唔怕？你边间啊？
2: 吓，会怕？
3: 系真光啊！
1: 哦，唔怕吓。真光有男仔读嘅咩？唔系净系女校嚟嘅咩？
3: 主日学就系喺边度咧？就系喺呢个兰威下度窝打路度。 交界嗰间。
1: 喂，我知喎、啊，嗰间新光嗰度、啊、有间新光女子小学、中学噶噃，系啊，
3: 阿企幼稚园嗰度咯。
1: 冇错，对面就系拔萃啊嘛。
3: 诶、嗯，唔系拔萃，佢
1: 小拔啊，
3: 先就系啫。佢系佢以前嘅对面咧，就系有一个四四方方升咗上去嘅井，嗰阵时最多。九龙塘就系井啦，
1: 喂，而家都系噶，真功冇转过啊，而家喺九龙塘后边啊嘛，系嘛？
3: 啊，佢唔系佢系正正中中就喺栏湾下度斜路落嚟嗰度。
1: 哦，冇错，系咁、啊、我记得啦，我有印象啊，系啊系啊，
3: 系啦系啦，咁、嗯、样嘅咧，因为人哋咧就即系点样讲咧，净系知佢个名，
2: 嗯，
3: 好简单嘅。姓杨嘅，我到而家都记得佢个名嘅。
1: Yeah.
3: 我就觉得，唉、哎，呢个人好能干嘅个样又，即系当时细路仔自己几岁，识鬼靓唔靓咧？
1: 即系叻女，叻女嚟。
3: 就觉得佢系好啱，系好啱眼缘，同埋咧都几叻下嘅，即系佢处事啊，即系大家都系呢、這个叫咩啊？系礼拜堂里边嘅同学啫嘛。
1: 你讲我几岁大喺度睇处事咁犀利，好犀利喎你。
3: 因为我哋几岁大已经出嚟煮饭，煮几兄弟点几兄弟同埋阿妈嘅饭。
2: 哦，比较成熟嘅。
1: 咁呢位杨女士咧，其实嗰阵时几多岁咯？应该
2: 小姐，
3: 应该同我哋咁上下啦。
1: 未够十，未够十二岁啊。
3: 一定未够，都唔敢点样同人讲嘢嘅。
2: 系，
3: 即系我啊。当时细路仔系都系自己中意啫嘛，
1: 仔又好怕丑嘅，
3: 单恋都讲唔出，
1: 唔讲嘅，
3: 单恋都讲唔到，只不过系啊，好中意呢个人，咁系中意，咁细路仔识乜嘢叫中意啫？
1: 咁你有冇同佢一齐玩啊？有冇一齐嗱？你喂主要学好多嘢一齐做噶、啊，可以系咯，
3: 系嗰阵时咧圣诞节啊，系复活节咧，你知啦，佢哋教会嘅。地方就一定有啲话剧啊或者咩嘅，咁样咧就排练过嘅，排练过嘅，
1: 系系系。
3: 不过我咧后期咧因为怕丑咧，就我人有去到，但系冇演出。
1: 哎呀，如果唔系你有机会，有机会系好可能即系你做约室，佢做玛利亚嗰啲咧，系啊就完美啦。
3: 赶咗出场都唔定啦，可能
1: 系啊
3: 一表白就咁啊就咁样嘅。
1: 嗯，非常好，非常好。
3: 细路仔就。真系识乜嘢细路仔，即系好纯真嘅。
1: 系啊，
3: 细路仔就
1: 系。而你嗰种中意咧，都系好纯真嘅。讲真，系啊。
3: 诶，仲有阿泰利哥，
1: 系点咧？
3: 系、啊、你上几日咧播嗰个《双影进行曲》里边嘅《桂河桥》咧？
1: 系啊，
3: 我觉得你应该播多啲俾我哋听多啲嗰类型嘅，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咧。啊！龙虎榜啊，乜嘢啊？嗰阵时咧，好中意
1: 你记得《双鹰进行曲》啊？即系细路哒哒哒哒哒哒嗰首嘛？细路哒哒哒哒哒哒。
3: 桂河桥，
1: 桂河桥啊！嗰首《桂河桥进行》，
3: 桂河桥
2: 有名。
3: 双系啊，《双鹰进行曲》里边其中嘅一只乐章。
1: 几一段？系啊，冇错，几一段。咦？你有玩？你系咪以前有吹艺乐队啊？你咁叻嘅？
3: 我绝对冇。我细细个嗰阵时咧。是好向往音樂嘅，咁特別是呢、這個軍樂嗰啲咧，啊，咁我係好中意嘅。
1: 哦，係啊，
3: 或者係中國嘅戲曲啦，
1: 係
3: 啊，羅剎即係大戲嘅個羅剎嗰度咧，我一樣係好中意。
1: 咁你即係熱熱鬧鬧嗰啲咧，同埋有節奏感嘅節奏感強嘅音樂，你中意咯？
3: 係啊，係非常中意嘅。
1: 好、
3: 啊，咁我即時想俾電話你，喂。我好中意喎，
1: 咁、哦、我知道啦。好啦，因为呢啲咁嘅进行曲咧，我哋好少咧喺呢啲节目会播。但系如果你系中意嘅话咧，我第日咧喺礼拜五，因为礼拜五咧我主场啊，系啊，咁我会漏啲出嚟，好冇？
3: 有机会啦，
1: 系啊，
3: 俾我哋欣赏下好嘛？
1: 嗱，我知道你今日都拣咗，
2: 你
1: 今日都拣咗首歌，
3: 系啊，系班门弄斧啊！
1: 你拣咗首咩歌先？你拣咗首咩歌先？
3: 吓、啊，哇哇爷爷二嗰只
1: 哦，
2: 我要擦手指。
1: 哇哇爷爷，针针冇两头利嗰只，
3: 系啊系啦系啊。
1: 哦，咁即系
3: 三会共你咁
1: 样。三会共你啊！诶，咁嗱，阿杨小姐咧就系你喺朱日学嘅时候咧嘅单恋对象啦。咁后来咧你就大个仔啦。咁啊，心口有个勇字啦，开始系咪？你第一次冲出自己嗰一关嘅时候，你嗰个心里边嘅虾妹系边位咧？
3: 冲出个嗰位咧，
1: 冲出自己个关系啦。
3: 哦，咁啊要好大个先够胆啦，因为 因為我嗰時屋企窮啦，如果唔係點會六七歲就話煮幾個人飯啦，係咪要搞掂嗰個飯碗先啊嘛？
1: 叻仔 啊！如果我係女仔咧，我係會中意你嘅。
3: 拒絕人先嘅，我就第一個就。
1: 如果我係女仔，我一定中意你，因為你細個已經識得照顧咁多人嘅話咧，梗係啦，女仔就要個男仔要識得照
2: 顧
1: 自己啊嘛。係啊，你幾歲已經識得照顧？
3: 香港比十之八九啦，男女都係啦。嗰陣時，如果係疏忽照顧兒童，九成幾要坐監啦。嗰陣時香港。
1: 哦，咁唔驚。是啊，我哋而家呢度，我哋呢度啲人全部冚唪都冇人坐监，
2: 系
1: 啊，就算系坐嗰啲都出晒嚟啦，而家
2: 唔会噶啦，唔会留唔同在家中，唔会
3: 六十几年就阴公啦，
1: 系啊，冇错，我哋坐多出嚟，喂，咁所以我问你咧，就系、是、嗱，咁你你唔好怕丑，因为咧。喂，
3: 唔怕丑，
1: 趁住冇咩
2: 人少，
1: 人少我讲俾你
3: 听，人多都唔紧要，我知道收听。
1: 你估系 Harry 哥，你估系 Harry 哥哥几多岁拍拖啦？
3: 我
1: 又问你，系啊。你見到我咁玉樹臨風咁鬼靚仔，
2: 十三歲啊老爺，
1: 你
2: 估你十三歲喎？
1: 我話俾你聽啊，我廿一歲先就第一次正式結，就係拍拖。
2: 拍拖
3: 哦，
1: 我廿一歲先正真係叫拍拖，係真係廿一歲，唔係講笑。
3: 差唔多啦，我同你都差唔多啦。
1: 即係我哋係啊，因為點解咧？我哋覺得自己已經係打理到自己啊，有陣時又唔係咁覺得隔離需要有個人啊。同埋我已經知道，喂，我要同你一齊要照顧你嘅，咁我要諗清楚我自己要照顧到自己先咯。
2: 咁諗清楚，想唔想照顧你啊？
1: 輝哥都係咁啦，你問下嗱，輝哥都係呢種。
3: 你有冇能力啊？最緊要。
1: 咁嗰陣時就叫做比較上有能力啲，先至夠膽去拍拖囉，先至夠膽去拍拖呀，係呀，
3: 我哋冇能力㗎嘛，係咪先？
1: 咁唔係嘅，咩叫能力啫？其實
2: 錢銀能力
1: 㗎，
3: 我要照顧有三個細佬啊，我要供兩個細佬讀書，
1: 係
3: 當時因為呢，我知道讀書係好緊要㗎，我自己小學都未畢業，
1: 但係就供兩個細佬，
3: 盡量係呀，盡量即係供，盡量供啦。佢讀得到我就供啦。如果唔係咧，就我唔想佢好似我哋咁辛苦。咁我邊有能力咧？邊有多餘錢咧？咁又仲要俾錢到老豆老母噶嘛？
1: 呢個係你嘅責任心嘅緊要咯。但係你如果有唔同，你呢、這個係我係欣賞你自己咧個人嘅性格。有啲人唔係噶嘛。哎呀，我咁大壓力啦，其實隔離有個女朋友咧可以幫我分擔下都好，可能咁諗噶嘛，係咪先？
2: 又或者
1: 係
2: 有啲
1: 係
2: 好衝動，
3: 人哋幫你養家。
1: 咁又係，咁又係，即係你係講真咧，講真你咧嗰個係真係我哋一個好現實的香港的年代來的、真的呢你不要說那麼多，最重要搞定自己，還有呢搞定兩餐，說他差一點，
3: 不要害人嘛，陰公
1: 那你
3: 回來幫你做事，
1: 那我更加想知道你什麼時候拍拖了？
3: 我將近二十歲
1: 是
3: 才叫夠膽識個女仔，
1: 夠膽識個女
3: 仔正式拍拖廿四五歲，
1: 犀利
2: 廿四五歲。
1: 咁那個女仔後來是不是一次過搞定就做了你老婆呢？
3: 是啊，第一次正式拍拖，正式拍拖啊，
1: 就已经掂咗啦。
3: 系，咪就已经系两情相悦啦。
1: 系
3: 啊，佢都肯跟呢个穷鬼。
1: 唔紧要噶，
2: 有真心啊嘛。
3: 表白自己俾人哋啊嘛，要
1: 你穷得嚟，
3: 表白人哋好，
1: 穷得嚟咧
2: 又有责任感。
1: 有即系我哋成日话穷得嚟有骨气，但系讲真，穷得嚟有骨气都系穷。但是你穷得嚟咧有底气，穷得嚟有底气都系穷。不过你穷得嚟有能力啊嘛，
2: 会照顾人啊嘛。
1: 系啊，嗱、你听
3: 到去到三十几岁之后先至有，先至有呢个机会咧，
1: 系咪啊？
2: 系
1: 好啊，
3: 到三十几岁有能力啦，
2: 冇关系。
1: 嗱，你呢個感人嘅故事咧，今日咧就好多謝你啦，嚇咁啊，阿輝哥俾我哋一個感人嘅男仔故事啦。咁啊，頭先你有阿珍嘅感人故事啦，咁而家咧我哋就要將阿輝哥咧嗰首歌咧就要播出嚟。嗱，你老婆你點稱呼佢噶？
2: 輝哥，
1: 輝哥，
2: 輝哥嚟
1: 咗，
2: 輝哥
1: 嚟咗，你去過啦，唔該你。我啊想問下佢，究竟佢心目中嘅蝦妹叫做咩名啫？佢又係怕醜嘅、真係。好，繼續打電話嚟1872312。雖然時間唔係好多，但係如果你有值得我哋講嘅浪漫故事，都可以打嚟㗎。

0: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1: 嗯、
0: 我爱你爱到呢即是说话都讲不晒。
1: 冇错啦，呢个系刘辉点唱点嘅歌啊，希望咧佢喜欢呢首歌啦，相信咧都好耐冇听过咯。虾妹共你啊，系咪啊？喺呢个系我哋广东话版本嘅。好，我通常听亲呢一首歌咧，我都会挞手指啊，唔知点解。
0: 点解咧？
1: 嗰个 rhythm 咧，令到我觉得好，同埋咧系一种同人跳舞嘅感覺。
0: 咁就頭先阿輝哥話佢好鍾意聽啲呢進行曲囉。係啊，咁其實進行曲我又明嘅，因為佢由細個開始呢就已經係擔大旗㗎啦嘛。咁、
1: 啊、
0: 所以呢真係要聽住啲進行曲呢先至有一個推進力㗎。咁、
1: 嗯、
0: 明白嘅。好啦，咁我哋時間就差唔多囉噃，剩返呢時間又唔係好多。喺呢度呢要多謝大家啦，今日收聽我哋嘅節目啦，亦都喺五台之後呢有留言㗎噃。
1: 冇錯啦，仲有啲咩留言？我見到好多嘅貼圖咧，有心心啊，有比讚我哋、哦。如果咧，我哋下個禮拜咧都繼續有耳邊執到寶呢個環節嘅。如果咧，大家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系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佢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嘅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话，目标系喺九至十月完成草拟唔同嘅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喺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话，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话，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仲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日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果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22.9度、东经120.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0: 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36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56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2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南方恒生科技4.86，跌5.4；友邦保险74.3，跌2.4；腾讯控股457蚊，跌2蚊；中芯国际78.45，跌3.05；长飞光纤光缆25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联想集团23.68，跌1.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9，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跌820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37美元，卖出4,4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都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 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啊，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杰姐姐，欢迎大家。非常之炎热嘅天气啦，依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嚟到今日咧，六月五号啦，咁啊，亦都系农历嘅四月二十，今日咧系芒种嘅日子。
0: 嗯，
1: 系啦，非常炎热啊，做好一个防晒措施啊吓。今日三个钟头，一开始带嚟啦有名师出。高徒啊，咁啊接住落嚟会有锣鼓新天地啦，跟住有两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啦。
0: 咁啊，听住节目之余咧，记得我一点搭九打电话嚟18723121187231啊，因为今日有两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啦。咁啊，今日蓝蓝会喺电话旁边等大家噶。
1: 系啦，两个钟头，希望听到有你嘅声音啊！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啦，现正生效，暂时去到下昼嘅两点钟。至于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啊，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好啦，呢个时间亦都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啦。

0: 锣鼓声天地。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啦！
2: 名师出高徒。
3: 嚟到名师出高徒嘅时间啊，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4: 大家好，
3: 今集嘅主题系冇格式先至系最难嘅格式。
4: 系啊，你知唔知道粤剧里边最自由、最冇格式嘅系乜嘢啊？
3: 我知系念白，尤其吴亚韵嗰种啊，一定最易学啦。
4: 嗯，你答啱咗一半。念白是最冇格式的，但是一啲都不易学，因为冇格式才是最难的格式啊。
3: 是啊，嗱，上个星期啦，我哋就讲过一啲押韵类的口白啦。今个星期你会教我哋啲咩呢？
4: 嗯，就是一啲不押韵类的口白啦。呢啲不押韵类的口白通常都是较接近日常的语言，但虽然是这样的，都要讲究嗰个语气啦、力度啦，咁先至可以引人入胜噶。好多时新演员可以唱一段好熟嘅曲，唱得好好，但系一去到呢啲冇音乐衬托、全场就净系听你讲紧嘅口白咧，我哋嘅要求就高啦，就要咬字清晰啦，个节奏要合宜啦，语气要兼备啦。所以话初学嘅一般。都驾驭唔到嘅，所以我哋有好多时去睇戏咧，睇一个演员，喂，你够唔够经验啊？咁咧，我哋听口白咧，就会好明显咁样分到出嚟噶啦。其实我哋讲口白咧，最难系咩啊？有阵时要有线口嘅喎。
3: 吓，讲嘢都有线口，
4: 系啊，
3: 线口啦，即系代表一啲定调啦。
4: 嗯，
3: 即系我哋所讲啱唔啱 key 啊。平时唱歌就有话啱唔啱 key 啫，讲口白讲嘢都会有啱唔啱 key。
4: 当然啦，咁譬如就以我哋呢段对话嚟讲啦，我突然间咁样讲嘢低沉咗，咁我哋呢啲咪就系唔啱 key 咯。我突然间讲嘢低沉咗，我哋喺翻嗰个唱歌嘅线面嗰度嘅，譬如唱紧歌，随我回去，吓、啊、要随你回去啊，咁你呢个先至啱，随我回去，吓、啊、我要随你回去啊，咁我哋就叫咗呢啲就系所谓嘅唔啱调门，唔啱线口啦，低咗啦。咁除咗我哋要有線口咧，個節奏都好緊要喎。例如我哋唔可以將一啲字嘅前後啊擺到人哋聽唔明啦。咁或者有時好心急，你就講到好慢；應該好自由，你就好講到好快。咁呢啲咧都係對於講口白咧係好重要噶。
3: 嗯，即係都係要配合翻個情感啦，
4: 嗯、
3: 人物嘅需要啊。
4: 冇錯，除咗我哋有一啲正常嘅口白之外咧，我哋仲有一種叫做浪女白嘅。
3: 啊？浪女白系咪真系喺个浪度浪下浪下咁样讲口白咧？
4: 嗯，唔系咁解释。咁呢个浪女白咧，其实就系、是、譬如一啲唱段当中有音乐过门垫底，跟住我哋喺个音乐过门里边嘅口白，我哋就叫做浪女白。咁咧个语气咧都要随住音乐旋律嘅高低啊、缓急啊嚟调整嘅。咁譬如佢嗰段过门系得咁多嘅，而你讲到慢到过咗龙都未讲晒，咁开唔切口咧，咁呢啲咧就叫做唔达标准噶啦。我哋讲咗咁多唔同嘅口白同浪女白，不如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口白嘅演出啦，由南凤前辈演出嘅《情大嫂》。
5: 做乜啫？
6: 你跟我翻去。
5: 师弟，我想知道程大嫂嘅收场系点嘅。

不怕老师爹。爹出生就咁有钱，你知唔知你心目中里边，只知道系情欲咋？你唔知乜嘢叫做爱情啊？你只不过系一个游手好闲、奸夫之

0: 我哋就听过有南风前辈嘅程大嫂嘅浪白选段啦。
1: 南南，你听唔听到入边最特别嘅嘢啊？就系、是、一段口白里边做一个超君怨衬底，衬托一个好悲凉嘅感觉。而阿凤姐喺佢嘅口白里边，其中有一句：我程大嫂有三个唔同嘅男人同时爱上我，你话我几幸福呢？佢讲幸福系一种反话，系一种控诉，佢有一种好怨恨、好悲凉嘅感觉嚟讲出嚟。咁呢个咧就系、是、喺演员演绎啊《浪女白》，表达一种啊惨啊，表达一种凄凉。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演员嘅功力。咁我哋听完凤姐一段，我哋再送俾大家一段蒸蒲还金粉嘅《浪女白》。
2: 你快啲上前向阿细姐认句错，翻嚟大家团聚，冇事噶。
3: 我冇错，我唔认啊！我错咩啊？
2: 点解你咁嘅咧？
3: 我咩咁错啊？你仲冇错？细姐呢啲系母爱啊？
2: 系咩？
3: 唔系母爱，呢啲系母爱啊？
2: 唔系乜嘢啊？
3: 我话佢系母爱，
2: 大哥，喂啊！到呢个时候，你仲讲呢啲咁冇良心嘅说话？你顾住雷公劈你啊，大哥！
3: 你系武汉，
4: 我系咩嚟？
3: 翻嚟，乜嘢叫做武汉？
4: 阿细姐，
3: 啊！

0: 动画冇害。
1: 你夠膽要换邪？你的换邪，如果你邪亲

0: 弟嘅。你而家呢句说话就系冇爱，以前你就系冇害。我点害你？
1: 你讲，
0: 你讲，
1: 弟姐。
0: 你记唔记得我八岁嗰年，我娘亲病重，叫弟姐托孤之责。
1: 系，叫你将我好好管教。
0: 教养我提携我，点知你完全唔教我？
2: 我感觉又好似好唔同喎，师傅。
3: 其实咧，佢都系有好多嘢系相同，就系例如佢都系音乐托底啦，咁佢都系一啲不押韵嘅口白啦，但系咧佢系再激动啲啊。
2: 嗯，
3: 因为佢剧中人物系两兄弟啊嘛，后底乸咧就纵容个大婆仔。反而是要个自己亲生仔呢就处处让个大哥，咁就令到嗰个大哥呢不善生产，最尾做乞衣返嚟。咁所以佢嗰种到佢醒返之后嗰种激动嗰种控诉感，我哋听到蔡麒麟前辈嗰种口白好激动㗎。啊细姐系爱我，佢系害我啊，咁佢就想走。麻哥跟住就返嚟撑。我哋听到突然间咦有锣鼓㗎喎，咁原来我哋浪女白里面呢为咗加深一啲激动嘅位置呢，我哋都会加插一啲锣鼓，令到个气氛呢更加之突出嘅。咁呢个就係我哋喺听到浪女白里面呢嘅一啲好特色嘅东西啦。
2: 估唔到啊，除咗唱歌之外啦，原来我哋口白啊讲嘢呢都係要配合埋音乐嘅。
3: 係啊，有音乐呢我哋仲有锣鼓啦咁。
2: 嗯，上一集师傅都有提及过锣鼓白，但是就没有跟我们详细解释过，那是不是今集又会跟我们讲解一下呢？
3: 当然会啦，因为上一集呢我们的主题是有韵的口白嘛，我们这集就是不押韵的。那不押韵的口白里面其中有一种呢就是锣鼓口白啦。锣鼓口白呢当然就是每一句里面都有锣鼓在这里做一个间隔啦，每一顿我哋都会有一个角撑角撑咁样，个节奏呢就要配合得好紧密嘅。咁通常系点样用呢？就系加强嗰个紧张嗰个感觉，令到呢个剧力呢个张力呢更加强。好啦，嚟到呢度呢，咁不如我哋到上堂啦，我哋今日就学锣鼓口白好唔好啊？
2: 好啊。
3: 咁我哋呢就攞咗一段卢安州嘅节录呢嚟同大家分享㗎。夫人啊叉的的橙，嚟肩光截裂国产，为夫汽油不止国产，为是怀女婴儿国产，何堪高虎狼之吻国产，夫人你及早逃生国产，尚可留六门血脉国产，望他日成人长进叉的的橙，临把父业继承白夫人，将军啊叉的的橙，此子头国真荣国产，他日必成大器国产，但何忍出世两月国产，便离父亲国产，何况为妻去后国产，将军安儿前叉的的橙，马儿后国产，谁人侍奉将军呢叉的的橙，将是沙场跌血国产，但求马甲果师国产，何须妖人侍奉国产，万望夫人国产，保持维护国产，速速逃身去吧冲东产。咁蓝蓝，我哋听唔听到呢段，佢里面呢我哋每一顿每一个位都有个锣鼓国产国产咁样。
2: 係。
3: 咁但係呢我哋喺呢一段嘅口白里面呢，我哋都需要分析佢嘅节奏啦、故事性啦，例如第一个叫对方嘅夫人啊，咁我哋通常都系叉的的橙，咁就清清楚楚嗌咗佢先。嚟肩光截裂国产，呢啲比较系清晰一下一下。为是怀女嘅婴儿，咁呢句咧要轻轻提高个调门啊。何堪高虎狼之吻，咁就系用一种咁嘅方式去将呢一段口白嘅重点突顯出嚟，就去到最尾啦，能把父業繼承白夫人，咁我哋有一種壓慢嘅方式，就代表交俾對方。咁到之後呢， 一样啦。将军啊，叉滴滴赞，首先称呼咗佢先。此之头国真荣，国赞，他日必成大器。何忍出世两月，便离父亲呢？就讲个故事啦。何方为妻去后？如果我走咗，将军安而前，叉滴滴赞，马而后，谁人侍奉将军呢？即系喺嗰个点位，就系我走咗之后，你点算呢？嗰啲位，我哋都系要将佢提高。到最尾就是我都是要你走的，所以呢我们要将这段口白要加快，令到他再紧张。但望夫人保此为孤，速速逃生去吧，就再将个调门最尾升到最高。那这一整段的口白呢，就出到那种紧张的张力出来，
2: 还有不同的层次在里面。
3: 是的，听到今日嘅广播之后，你试一试你嗰段花旦嗰段啦。
2: 好啊，
3: 嗯，试下啊。
2: 将军啊，
3: 哈的的铲，
2: 此之头国真荣，
3: 国灿，
2: 他日必成大器，
3: 国灿，
2: 但何人出世两月，
3: 国灿，
2: 便离父亲，
3: 国灿，
2: 何方为妻去后，
3: 哈的的铲，
2: 将军安而辞，
3: 国灿，国灿，
2: 谁人侍奉将军呢？
3: 好，嗱，咁咧，每一顿咧，嗰、那个节奏咧，都我觉得都可以啊，几好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喺最尾，谁人侍奉将军呢？嗰种有一种再轻轻，我头先讲嘅交之前咧，交俾对方之前咧，轻轻再升高少少。咁咧，嗰、那个第一。就个感情上会再到位啲。第二就系我哋所谓嘅格式上咧，就系我交俾你咧，嗰个我哋叫做影头，就会比较再出啲，会再做得更好啦。
2: 好啊，咁我要慢慢翻去练习下啦噃。
3: 好，总括我哋今日嘅锣鼓口白啊，不规则嘅舞韵口白咧，我哋有三大点。第一就系节奏嘅自控，系冇咗版式同节奏嘅规范下。我哋就要靠乜嘢？靠停顿、快慢、轻重嚟营造呢个张力。第二就系个内心支撑，就算嗰句口白好普通都好啦，我哋都要了解角色嘅潜台词，先至可以讲到呢段口白入边嘅味道感觉嘅。最尾第三点咧，就系情绪先行啊！喺冇押韵嘅帮手之下，我哋要靠乜嘢？就要靠自己嘅真感情去带动。嬲呢，嘩嬲到震，喊呢就喊到盡。
2: 嗱，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呢，就唔好情绪先行啦，唔係就处处都撞板㗎啦。
3: 咁但係喺呢个冇韵口话里面，我哋一句总结，冇格式反而係最考功夫。口白就係要你做人做到出神入化。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3: 又嚟到师傅讲古啦。上一集讲到澳门食，咁其实唔系净系食嘅，都有好多嘢做嘅。咁细路仔除咗食，就梗系玩啦。咁呢以前呢跟老豆去呢就通常都係正月嘅班，澳門有一度好，佢可以放煙花放好耐嘅，唔知放十日十五日，我唔係好記得，將之放好長嘅。咁呢我記得我哋係未過年就到㗎啦，應該係年廿九三十到啦，因為我哋戲班嘅規矩呢，踏正初一呢就要同師傅賀壽，同華光師傅賀壽，喺個戲台上個華光師傅位。咁所以我哋之前到咗㗎啦。咁啊，踏正初一即系年三十晚嘅夜晚十一点正，咁啊一指时一踏入指时，咁我哋戏班嘅兄弟手足咧，咁就会喺师傅位面前贺寿。咁贺完寿咧，通常我都会跟住以前有个大哥哥啊，李练功哥哥，咁系我嘅师兄嚟嘅，佢系叶世师傅个徒弟，佢系吹唢呐嘅吹笛嘅，咁佢咧就。大過我哋啦，咁通常我阿爸佢哋呢過到澳門，佢哋緊係唔多唔少都會係或者入去賭場耍落下，或者去咗同人宵夜，咁我哋好悶㗎嘛。咁呢個大哥哥呢帶我哋出去海邊啦，放煙花玩炮仗。嘩，嗰啲煙花呢好多好多㗎， 有村民戰啦，有龍兔豬啦，好多好多人喺度一齊放嘅，咁咧好靚嘅，因為好多人一齊放，又個氣氛又好好。咁其實除咗放煙花咧，平時仲有擦地炮啊、沙炮啊嗰啲咧，都玩得好開心。咁除咗玩下炮仗咧，咁我哋仲有一個節目咧，就係、是、去媽廟，即係媽國廟同天后娘娘賀壽。我哋戲班去到咧，通常咧開锣鼓就會第二日就會去媽國廟噶啦。咁咧就穩定一架16座嘅小巴啦，咁有八仙啦。音樂師傅就有一個吹笛，一個打叉仔，一個打小鑼。咁另外通常都有兩個衣襲箱嘅叔父拎住啲嘢去，咁樣就去到媽國廟度，喺間廟度同阿天后娘娘賀壽。咁賀完壽呢，駕車呢就未返去戲院㗎喎，我哋仲要過去路環，我哋去到一個叫做孝思園嘅地方拜仙人。咁嗰度因為有好多前輩呢都喺嗰一個墳場度安棄咗一個神位嘅東西啦，咁我哋呢就要去嗰度拜祭當地嘅先人，咁即係話代表我哋香港嘅戲班嘅後學嚟到演出去探下你哋呀，咁樣就上香呀、帶下啲茶酒呀、咁吹一段白音呀、咁樣即係我哋以示一個懷念啦。路環完咗之後呢，咁我哋架車呢就會返去近住10月初5街嗰度呢，就清平戲院拜另外一檔嘅先人。清平戲院呢一入到去，嘩好舊式㗎。以前呢我哋每台都係會去拜先人，因為都有幾個前輩呢喺嗰間戲院度呢係演下戲也好，或者係演戲後啲日常到夜場也好，會喺嗰度過身，咁我哋安咗一個神位喺度。咁嗰個清平戲院呢，其中一個神位呢就係、是、我哋嘅打螺前輩呀，容章葉。咁佢同我爸爸高根呢就好好嘅。咁佢喺嗰度呢就當年呢做正月班，好似唔知年初三定年初七啦，總言之日夜戲嘅。咁做完日戲，咁夜晚食埋飯，咁行位，行完位，咁坐咗喺觀眾席，咁樣過身啦。咁我哋呢就安奉咗佢喺清平戲院旁邊位，所以我哋每次去呢都有人去拜下葉叔嘅，呢啲都係一啲好強嘅懷念。咁返返出嚟呢，喺10月初5街呢，咁我哋因為10月初5街好窄㗎嘛，我哋行返出去搭返嗰架車先返到戲院。經過一啲手信店呢，通常都會買下啲蛋卷啊、杏仁餅啊，咁嗰啲返去我哋嘅永樂戲院，咁跟住呢就準備夜晚嘅演出啦。咁呢啲呢都係兒時過去澳門一啲好深嘅記憶，咁希望大家鍾意我啲分享啦。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0: 各位朋友，锣鼓新天地咧又同大家见面啦。首先同大家讲一声，就系今日嘅锣鼓卜卜斋咧，就会同大家重温呢个文锣鼓同埋高边朗嘅牌子头，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今日嘅锣鼓新天地咧，主要同大家讲咧就系菌花嘅锣鼓。嗱，菌花咧就有好多种唱法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吓，粤曲咧有两大嘅体系嘅唱腔，就包括呢个梆子类同埋二黄类啦。咁梆子类嘅菌花咧，有分呢个正线嘅菌花、霸腔嘅菌花、依反嘅菌花啦。咁啊，到二黄类咧，亦都有正线二黄菌花、反线二黄菌花同埋依反二黄菌花等等嘅。咁除咗有呢啲菌花之外咧，唱词咧亦都系有分呢个所谓十字句啊，同埋呢个十四字句啊等等。嗱，所谓十字句同埋十四字句嘅意思系咁解嘅。譬如话前边有五个字咧作为一句咧，呢、這个位置叫做系上半顿，咁咧就系唔押韵嘅。咁下边有五个字咧就押韵嘅，咁样夹埋咧系叫做系十字句嘅菌花。咁或者喺十字句里边咧，亦都有加上衬字。总之个主词咧系十个字咧，总之叫做十字句嘅菌花。咁另外有一种咧叫做十四字嘅菌花，即系话咧上半顿咧就系有七个字，下半顿咧亦都有七个字嘅。咁咧上半顿咧就系唔押韵，下半顿咧就押韵嘅。即系俗语所谓咧，上句之上半句或者下句之下半句等等嘅咧，咁呢啲咧就叫做系句格啦。嗱，咁啊，首先再讲下咧就系菌花咧，有咁多种形式啊，大家都知道啦。但系话咁多种形式咧，都系同一种嘅锣鼓。即是说譬如说我们唱梆子的菌花或者唱二黄菌花都是打返咁多类的锣鼓的。咁至于讲到菌花锣鼓亦都有好多种的打法。在传统里面来讲呢经常都会出现的呢就是五取菌花啦。即五取菌花的意思呢就是说主要里面呢有五下锣。有五下锣的叫做五取菌花。咁五取菌花呢亦有好多种的。有分呢个所谓中五取啦、慢五取啦同埋快五取的。咁以上呢三种五取菌花呢都系用得系比较系即系唔需要伸展嘅时间用嘅。但系如果需要伸展时间里面嚟用嘅呢就有所谓水波浪嘅菌花啦。咁有所谓出场嘅菌花啦等等。咁水波浪菌花呢有分呢个高边朗嘅水波浪菌花啦同埋文锣鼓嘅水波浪菌花亦都唔同嘅。咁除咗以上所讲之外呢仲有呢亦都係侵入咗即係我哋吸取咗呢京剧锣鼓里面呢好多种嘅锣鼓呢作为菌花用嘅。例如呢个闪锤啦、凤点头啦、柳丝啦等等呢都係从呢个京剧里面吸取过嚟嘅。咁呢啲咁嘅锣鼓呢我哋喺日后呢就会一一同大家介绍嘅。首先呢讲下咩叫做中五取菌花，咁中五取菌花亦都系咩时候用咧？大家听下以下嘅例子啦。
1: 所谓发愤莫食，我有名义，良知何须介意？
2: 话虽如此，

我有万般情，我亦难受令之为血海深仇，刻骨铭印将虚伪待真诚，说甚夫妻应孝齐，未经我此际欲。

聽過以上的例子大家都認識啦，一位就是林家聲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李寶瑩小姐。我們作出的例子就是三席恩情廿載愁裏面的菌花。正話起出來的菌花锣鼓就叫中午取菌花啦。除了中午取菌花之外呢，有好多比較長的锣鼓經常都會出現，好像以下這種呢，這個锣邊菌花亦都是經常都會出現，大家聽一下啦。

啊，正系为大家示范嘅咧就系蒋艳红小姐大后唱出嘅胡灰卖人头。咁由于个唱片本身系旧咧，有少少有皮皮薄薄嘅声，大家希望唔好介意啊。嗱，正话话介绍锣鼓咧就系锣边菌花啦。咁锣边菌花咧系出场用嘅。咁据闻咧系前辈嘅艺人桂明阳先生所发明嘅呢个锣鼓。咁啊，佢咧个锣鼓咧就用喺呢个金鹿子招亲，即系赵子龙出场嘅时候所用嘅，呢个叫锣边菌花。咁啊，跟住为大家介绍以下呢个咧就叫做大菌花，亦都系同呢个锣边菌花咧有好大嘅切身关系啦。大家再听一下。

嗱，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蒋艳红小姐为大家示范。咁呢首歌咧就系关云长镇守呢个华容道嘅。咁啊，先咧就系三句式嘅手板啦。第一顿咧可能大家唔识听嘅官话啦。第一顿咧就系啱关羽，第二顿咧就系奉了军师之令嘅。咁啊，第三顿咧就镇守华容小道。咁啊，唱完咗呢个三句式嘅手板之后咧，先至开始进入呢个咧系大滚花嘅。咁啊，大滚花锣鼓咧就叉叉正咁开始嘅，同头先个锣边滚花唔同嘅地方咧，就系话咧喺呢个叉叉正之前咧就加咗个三下锣，同埋咧跟住就系密打呢个锣边嘅。咁至于锣边滚花同埋呢个大滚花，日后咧我哋咧会慢慢同大家研究嘅。嗱，我哋知道咧滚花咧虽然系一种散板式嘅唱腔吓，但系佢越系散板式咧就越难控制。咁由于佢系自由版，即系冇固定嘅拍子啊，咁以边个节奏为依归咧？咁首先嗱，唱者又要听音乐啦，音乐咧亦都要听住唱者。咁啊之外咧，亦要有一个所谓领导咧，带起人咧就系锣鼓啦。咁啊锣鼓咧就系一个起色，咁啊一定咧个锣鼓咧一定要起出一个好明显嘅节奏咧，先至可以起得到个滚花嘴。然后咧演员咧就跟住个滚花嘴去唱嘅。咁啊以下呢啲咧都系一种好基本嘅常识。逢系学唱歌人或者系学戏人咧，一定要识听呢个锣鼓，然后先至将呢个滚花咧唱得好嘅。讲到呢度咧，大家系休息一下，听下音乐先啦吓。

各位朋友，咁啊，听完音乐之后咧，我哋继续要讲呢个菌花啦。嗱，今日主要同大家研究嘅咧就系中午取菌花，因为中午取菌花咧就出现得最多。点解咧？因为佢属于系中速节奏嘅一种嘅唱法。咁啊，除咗中午取之外咧，当然系有快嘅咧，所谓快午取咧、慢午取咧等等。但系话学打锣鼓嚟讲咧，就最难打咧就系中午取菌花，因为话嗰个菌花嗰个节奏咧系唔稳定嘅。开出之前咧，好似系好有节奏咁，跟住落去就越吹越快。咁大家咧一定要懂呢个锣鼓经。咁呢个中午取嘅锣鼓经咧，喺以前嚟讲咧就真系打五锤锣嘅。咁以前嚟讲个中午取系点打法咧，就系各各叉的的撑，叉叉撑叉叉的撑，叉叉撑叉的撑。咁啊，总共咧系五锤嘅。咁但系演变到而家咧就打花咗一锤咧，其实就变咗系六锤啦，即系中六锤滚花啦。咁呢个冇所谓啊，即系杀非成事啊吓。呢个咧就慢慢因为潮流嘅转变咧，打咗落去之后，打多咗一锤落去之后，好听咧，大家亦都接受咗，而且大家咧亦都系跟住咁样去打多一锤啦。嗱，我再讲下个锣鼓经啊。各各叉得得撑啊，叉叉撑叉叉得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个节奏咧系唔稳定嘅，咁我哋要跟呢个岛就跟咩咧？就跟开头各各叉嗰个啦。嗱，我讲咗咁耐咧，大家听下啲示范嘅资料先啦。正话嘅咧就系中午取菌花啦，咁啊正话嘅示范资料咧又唔同打法咯，又比较新啲啦。喺嗰、那个各各叉的的撑之后咧，又喺个后半拍个撑嘅后半拍啊，加咗一下花叉啦。咁啊，总之嗱，花叉我哋唔好理佢，学嘢咧先要学咗嗰个基本嗰个所谓骨朗先。我哋有咗嗰个基本嘅架构咧，然后咧再去花咧，呢个系无可。如果唔系咧，就变咗咧就系咧自己咧就冇办法捉得到一个真真正正嘅传统艺术。嗱，我再讲下呢个锣鼓经啊，各各叉嗱呢度咧占咗两拍嘅。如果我哋写谱嚟讲，应该咁样写，各各开头咧就系两下拨鱼系一个起色，嗰度系占咗一拍。各各叉咁呢度咧就系、是、嗱，各各咧就由嗰个左手打嗰两下拨鱼，跟住嗰个叉咧就右手打。咁呢个叉咧就喺嗰个沙的。即喺右手嗰边个鼓个位咧大起啊，咁啊大起滚花啦。咁若果要提示俾下手真啲打滚花咧，应该嗰支竹咧吓，个右手揸嗰啲竹系稍为斜，即系横少少，咁嗰个影头咧就清楚啦。跟住得得撑咧就转过嚟去左边个双皮鼓嗰度打啦。得得撑叉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嗱，我正话讲呢个咧系比较花。如果传统嘅打法咧就各各叉得得撑。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呢个咧就系呢个就中午取嘅打法啦。我哋再听一次个示范资料啊。嗱，大家亦都系再听过嗰个示范资料啦。咁呢个中午取滚花咧，总共咧系占十二拍噶啦，各各叉咁就去咗两拍啦。得得撑咁已经系去咗四拍啦，叉叉撑叉叉叉就去到第七拍啦。嗱，我先讲呢个第五拍，叉叉撑叉叉叉呢个第七拍啦，第七拍系有个附点嘅，嗰两个叉咧就唔系均匀拍子，叉叉撑叉撑撑咁打到撑叉撑撑咧系第九拍啦，跟住咧就系收息嘅第十拍，叉得得撑。咁啊，叉得得撑咧，开始系第十拍至到第十二拍啦。嗱，整个锣鼓经咧，我再噏一次啊。各各叉得得撑叉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呢个咧就系中午取嘅基本打法。嗱，今日咧已经同大家介绍过系中午取啦、锣边菌花啦、大菌花啦等等嘅。咁啊，等锣鼓卜卜斋里边咧，我哋亦都系会同大家温翻下呢个文锣鼓同埋高边锣嘅牌子头，大家唔好错过。而家时间差唔多，我又要去锣鼓卜卜斋嗰度咯。拜拜。

0: 喂，阿奇，
1: 伟哥，
2: 诶，其实伟哥，
0: 咁啊，卜卜渣咧又要重温啲锣鼓啦。
1: 系。
0: 咁啊，上次我哋重温咗几个啦，咁啊，今次咧有两个锣鼓咧，又要考下你哋记唔记得嘅。
1: 系啊，好
0: 难。咁呢两个咧都系牌子头锣鼓嚟。
1: 系。
0: 一个咧就系京嘅，一个咧就系、是、诶。高邊攞牌子頭，嗱牌子呢個名稱咧又要解釋一下喎。
2: 係點解咧？
0: 著恤衫嗰啲牌子，呢、這個牌子嘅意思咧，即係話傳統嘅曲牌，
2: 嚇、嗯哦，
0: 我哋叫做牌子，即係曲牌子咁解。我哋要起啲傳統嘅曲牌，起唱呢個傳統曲牌，或者係起奏呢個傳統曲牌，用喺啲小曲啊等等，逢係散板嘅東西之前咧，多數係用呢個牌子頭嘅鑼鼓咧作為起色嘅。
1: 嗯，
0: 咁咧牌子頭鑼鼓咧就有兩個啦，一個咧就係文鑼鼓嘅，而文鑼鼓呢個咧就同埋京鑼鼓嘅打法咧都係一樣。
1: 嗯，
0: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高邊鑼嘅打法。咁首先咧，我哋又温翻呢個係文鑼鼓嘅牌子頭，即係京鑼鼓嘅牌子頭咧嘅打法係一樣嘅。那個鑼鼓京咧就係、是。车都撑撑车得得撑，如果我哋用文锣鼓嚟噏咧，就即系叉都碰碰叉得得碰吓。咁、
2: 哦、
0: 起色嘅时间咧，咁我哋点知道掌板几时起呢个牌子头咧？咁啊，有啲咧传统嘅打法咧，就系先敲两下钹鼓先嘅。咁咧提示一下先，咁跟住咧要落第一下叉咧就横足噶。啊、橫竹呢就是說呢最重要就是右手那支竹打橫，而左手那支呢有些呢就是動竹的，有些是動竹又動哪個呢，就是動這個左手，左手支竹就動起壓在鼓邊，跟住呢就是那個右手就打下去第一下斜的，那麼這個就是叉，跟住就有個鼓擂了，叉都撐撐叉得得撐這樣、嗯、我們試一下。掌板要知嘅知識咧，就係話咧，嗱，即係我再講一次，就係、是、有啲人咧就喜歡敲兩下鑊魚提一提示，咁跟住就起咧。若果唔敲鑊魚，一嚟咧乾嚟咧，就要咧打橫之竹，影頭咧就要好清楚啦。打咗下第一下單篤，嘿之後咧，跟住咧兩隻手就要合埋，跟住咧就係要打個滾奏啦，即係鼓擂啦，滴撐撐。咁呢個滴撐撐咧，呢個滾奏鼓擂就連埋嗰第一下鑼同第二下鑼咧，都喺埋嗰個滾奏嘅鼓擂裏邊。都撐撐，即係第二下撐咧，先至可以停嗰個滾奏。都撐撐，跟住第三下又雙足落，叉得得撐。打完叉之後咧，就要壓住，即係壓住下手，唔好俾佢快。咁嗰下得得咧，我哋又要睇咩咧？睇掌板啦，掌板可以控制快，可以慢，
1: 嚇、嗯
0: 啊、就唔係話跟住嗰個同一個節奏，因為牌子頭咧有時咧係比較自由啲嘅。個鑼鼓經咧係有節奏，即係叉第一拍啊，叉。都唱唱第二拍咧，就係喺個負點啦。叉都唱唱個都咧，就係喺個負點之後。即係換句話講，係第二拍嘅後半拍喺手。跟住咧，第三拍個唱咧，第一下唱就喺第三拍啦。叉都唱唱，第二個唱咧就喺第四拍啦。叉得得咧，呢個叉得咧就喺第五拍。
1: 嚇、啊，
0: 跟住後屘個唱就第六拍啦。嚇、啊，再嚟個。
1: 嗯。
0: 呢、這個傳統嘅打法就敲下鑊魚先。或者係唔敲鑊魚，一嚟就嚟咧就要橫竹啦，好清楚。咁啊，打完咗個牌子頭之後咧，跟住咧起散板嘅東西咧，就跟住就係同埋音樂一齊帶領音樂，譬如話，好似我哋要起樓底鈎咁，車啲。哦，咁咧，如果掌板咧，就要將個手咧擺咗過去，右手邊嗰邊咧，係打呢個沙的一齊滾奏，噔噔噔，或者我哋係打完咗牌子頭之後，唔用散板，
1: 嗯、
0: 我哋係起要有節奏嘅東西咧，就有時會咁樣用法嘅，叉都撐撐叉的撐的的，跟住會起為譬如話手托啊、寫書啊，通常都有啲咁嘅傳統嘅排場啊，係、嗯、譬如要寫血書或者寫信咧，通常都會係用手托牌子咧，用手托牌子咧，亦都係會打呢個牌子頭嘅，即係咁。生意是生，公姐生姐，公姐等等，咁咧就變咗係有板噶啦，就唔係冇板嘅牌。咁、嗯、嘅、
1: 哦，
0: 如果有板嘅時間咧，就要將個節奏打準佢出嚟。 打准出嚟嘅原因咧，就系要带动下边嗰个曲牌嘅节奏，即系带准乐队一齐去跟住你咁解啊。咁我头先讲呢个咧就系文锣鼓同埋京锣鼓嘅牌子头，咁跟住第二个咧就系高边锣牌子头啦。高边锣牌子头嘅起法咧又唔同，一嚟咧就系双足嘅，成个锣鼓经就叉得得得得青叉叉叉叉得青叉得得青，记唔记得啊？我哋一齐噏一次啊，嗱，
1: 噏一齐
0: 嗱。叉得得得得青叉叉叉叉粒青叉得得青，唔记得啦。
2: 好深啊，威哥
0: 啊咩啊？哦，个锣鼓好深系嘛？
2: 好深，个锣鼓深。
0: 再噏一次啊，
2: 威哥就威哥好深。
0: 叉得得得得青叉叉叉叉粒青叉得得青，有时啲锣鼓咧。就係唔係話咁易學嘅，有啲咧就係一兩錘咧就可以話憑感性或者咩好易記，但係有啲鑼鼓咧好深嘅，一定係要當經，即係好似話佛經或者咩咁記咗佢。點解叫鑼鼓經嘅意思係咁啊？一定係要吞咗佢落肚。
2: 即係好似高邊攞鑼鼓咁。
0: 好似頭先呢個高邊攞牌子頭咧就比較深啲啦。
1: 非常困難。
0: 嗱，我哋打一次啊。
1: 好好。
0: 但係記唔記得啦？因為咧，你哋咧都知道個基本知識啦，譬如雙足落係乜嘢，單足落係咩啊？左手落就係鑼啊咁啦，或者你哋會打錯都唔緊要，打錯就打過啦嚇。係啦，嗱，打錯第一下鑼咧就打唔到咯，再嚟啦。
2: 再嚟多次
0: 啊！
2: 啊，呢次幾好啦！
0: 嗱，我哋再打一次添啊！呢、這個就是高邊攞牌子頭啦，再温翻下嗰個文鑼鼓嚇。
1: 好。
0: 嗱、啊，總共咧就係兩個牌子頭都温翻啦，時間又差唔多咯。下個禮拜我哋學啲新嘅嚇，好冇？
1: 好。拜拜。

0: 锣鼓新天地，卢允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2: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1: 你讲歌神啊？
2: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0: 新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之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的应对方向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晤，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话，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伍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来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10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早上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表示，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就说，相信每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的领导会面，但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高雄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半。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37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4点，跌24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6六跌2.8，南方恒生科技4.76仙6跌9.4，中芯国际76.5跌5蚊，腾讯控股452.4跌6.6，友邦保险74蚊跌2.7，长飞光纤光缆244.2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8跌6.4，阿里巴巴122.3跌1.2，联想集团24.52跌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8，澳元5.579，加元5.633，新西兰元4.596，欧元9.098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22点，跌748点。港金报4148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8.55美元，卖出443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

0: 再见。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啦，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另外喺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啦，亦都有坏车，经过请留意啦。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北打街嘅快线啦，曾经系有坏车，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仍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咁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现时中环同埋中半沙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挤塞，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岛，坚岛去上亚利北道方向系车多繁忙，龙尾楼梯街。至于反方向上亚利北道去坚岛方向，就近住明爱中心繁忙，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慢车，龙尾顺德中心。高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喺银禧花园。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兰桂坊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听日凌晨嘅四点钟，兰桂坊、和安里以及系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嘅全线系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揸车嘅朋友啦，请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昼嘅两点答二啦，咁啊应该开始我哋嘅锣鼓响上点就点嘅，咁啊不过咧就预咗第一首歌要出街嘅朋友仔阿蔡咧，
1: 系
0: 似乎未能听到阿蓝蓝打俾你嘅电话，
1: 嗯冇错啦，佢咧就想点就点啦，咁但系咧要成功真系出到街嘅话咧，就真系要听电话先可以嘅，
0: 系啊，
1: 咁啊应该星期三咧我哋就约咗阿蔡嘅，咁但系而家蓝蓝就话未揾到你啊，阿蔡有冇听住我哋嘅节目咧？
0: 系咯，咁一个好难得嘅呢个机会，咁尤其大家预约咗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喺空气中咧同你倾下偈嘅。咁啊，蓝蓝真系好努力啊，打完呢个电话又打嗰个电话。
1: 系啦，即系虽然有时话啊，我哋成功点即系播到你想听嘅歌出街啦，咁但系有时有啲说话。由你親自把口講出嚟咧，有啲即係祝福啊，你俾你嘅屋企朋友咧，你自己親自講又好啲嘅，
0: 特別有意義啲嘅。
1: 冇錯啦，希望阿蔡聽到我哋嘅呼籲啊！好啦，呢個時間提提大家啦，室外氣温咧而家係去到攝氏34度啊，相對濕度66%，紫外線指數係8，強度屬於甚高啊，非常之炎熱嘅天氣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暫時去到下晝嘅4:30啦。以及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繼續生效嘅。極端酷熱嘅天氣啊，我哋嘅哥哥姐姐啦，出街一定要留意，做好防曬嘅措施之餘咧，亦都要盡量即係唔好喺室外嘅地方咧，即係直接曬咗咁，
0: 唔好逗留咁耐
1: 時間
0: 啦，係啦，
1: 係啊，咁盡量即係飲多啲水啦，補充翻一啲嘅水分啦。有唔舒服嘅話咧，一定要揾有阿遮陰嘅地方咧，即時休息一下嚇。
0: 其實我見到好多哥哥姐姐咧，其實都好聰明嘅佢哋，咁其實街路已經有好多人擔遮噶啦。
1: 係啊，冇錯，其實咧。我都会的，即是不要说哥哥姐姐啦，因为呢有时为什么想担遮呢，是因为担遮之后呢那个感觉那个温度没那么轻啊，没那么热，有时不是说啊贪靓不想晒黑，而是真的担了之后呢那个人没那么热
0: 的。同埋呢紫外线真的可以挡挡的，的确紫外线其实对皮肤有伤害的。咁的确呢而家应该都找不到阿蔡的啦，应该是。
1: 是啊，咁我哋都送上阿蔡的心水歌曲。
0: 是啦，今日阿蔡呢想揀的呢首大家都喜欢听的啦，帝女花之上表啊，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林家声同埋靓翅白合唱嘅。

0: 住，岂不是一个父而无恩之人？你可知道先帝皇陵仍未作，太子未求，我才要出此下策嘅啫。方才十二公娥算一个身穿名服，仍是清室嘅心腹啊！你又叫我点敢泄露空姓嘅公主？
1: 想帝女花都曾遭百劫咯，我仲有乜嘢力量救太子于囚牢？安先帝于陵门。
0: 公主，你一生聪明，唔使我多讲，你都已经心领神会噶啦。你快啲收下表彰，等我代帝上朝。若果能成大事，就重返旧巢；倘若难成大事，我当以颈去浅风曹。
1: 驸马爷，你虽有经世之才，但哀家势不是二朝，我点能同你在清宫同偕到老呢？
0: 公主，若果帝女花不入清朝，清帝又如何履行三约呢？放心啦，但望在清宫事成之日，花烛之时，我准备夫妻双双养育一含章树下，我哋嘅节义都难污嘅。
1: 你痴话胆真，
0: 胆真，
1: 乖，
0: 请公主收兵啊！
1: 如此说，问法。

0: 全心相力而夫，都更无受力，何念何
1: 你且向全台求父母，自有

0: 把了
1: 花，把了
0: 冤枉。

0: 哋夫妇未应长拥抱。驸马、公主，清帝就快临朝噶啦，倒不如立即登程，莫把时光耽误呢。
1: 阿宝麟啊，唉，唔好留恋讲嘢啦，假如唔系驸马擅于辞令啊，而家都几难得到公主好似小鸟投怀，重修旧好啊。请公主殿下速上向具啦。
0: 公主有表彰祝我上朝面见清帝之后，然后才重返宫曹吧。
1: 好啦好啦，公主，既要上表清廷，请驸马爷你带同表彰的连忙就到。
2: 唔好讲啦，怪不得话夫妻情谊太深重，故国恩

0: 前新面目，
1: 众官齐集。

0: Attention!周老卿家，何以不见公主与驸马还朝？有累百官在御街盼望。
1: 皇上，驸马持有公主的亲笔表彰，后旨在五朝门外。至于长平公主啊，而家仲住响紫玉山房喎。
0: 我叫你去请鸾凤还巢，并不是叫你去请公主写表。今日啊，鸾凤和鸣都仲有什么表彰可上呢？
2: 皇上，我想公主上表，无非是拜谢皇上再生之德，此乃是先朝的原例。公主对宫规而犯，都未敢稍忘。
0: 此乃是臣
3: 有
0: 传前朝驸马周世显上殿。
3: 转头，皇上有旨，传前朝驸马周世显上殿。
4: 那。

0: 情哦。
1: 平下身。
2: 问历代兴亡有几多个新君能够睇出前朝帝女呢？我好想知道，如果你哋公主见到香居迎接嘅时候，相信佢一定喜从天降啦。
0: 皇上，历史上虽无睇出前朝帝女之君，确有假意卖弄慈悲之主，难怪公主见香居惊喜交集啊！
2: 痴夸真假？
0: 冇错，公主所喜者乃是福从天降，所敬者乃是惊皇上这帝女花沽名钓誉，骗取民安啊！
2: 乜咁暗啊？
1: 周驸马。
2: 孤王有覆灭一朝之力，都希望安民之策，少少一个前朝帝女从不过百，试问能有几多力量？
0: 皇上，所谓取一杯之水，不能分润天下万民，借帝女之花可以把全国为民修复。公主虽然弱质千千，年方十六，若果论佢权衡轻重啊，

0: 出现的仲有千斤重，好在我有用人海量，都未惹难量。你见否殿前白雀凤啊黄燕，后有东窗有昌平公主的表彰，乃是人你快些要他促请龙书案。
1: 请等来。
2: 请啊，皇上，我想公主表彰究竟都是女儿文物，恐怕有夫龙目，她再三嘱咐要我递表之时为她朗诵于朝房。
0: 我虽身为清帝，未懂汉例，为是反开汉事，有几曾听闻过表彰用口朗诵得个乖状。
2: 皇上，你睇你朝中嘅大臣多半是公主旧臣，皇上嘅仁慈取天下，佢所写者不过都系感恩之语啫。皇上机无亏得处，哪怕为臣仲表彰啊！
0: 哎呀，周父嘛，你一字一字，你要谨慎啲念来啊！
3: 一字系安危，祸福朋与共。劝君啊，你莫惹下全台浪啊，莫向阴司的叫无常。我一心欲把你红莲帮，哎呀，谁知帮错呢？你个小。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帝女花之上表，接着下来有第二通电话是来自 Kitty 的。
1: Kitty, 你好啊。
2: 明呀你好啊。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2: 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我想点歌啊。
0: 是龙凤生挂帅是不是呢？
2: 是啊，点龙凤生挂帅的路
1: 遇。路遇几段。
2: 是啊是啊。
0: 点给谁听啊？
2: 点俾我姑奶听啦，佢听日生日，祝佢生活愉快，开开心心，身体健咯。
0: 好，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2: 好啦，
0: 系咁多，
2: 多谢你，
1: 好多谢，
0: 唔该晒你，
1: 好，拜拜。
0: 请听呢一曲《龙凤争挂帅之路遇》，系现场录音嚟嘅，系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家明同埋廖国森演出嘅。

刘坚义，风姿还乡，一路优人难道啊！有天来，

0: 女呆嚟啊！
1: 我呆，哈！你系边个？够胆拦住本爷嘅码头？哈！又不下马下拜？喂喂喂！若不叩头，系咪寿星公吊颈嫌命长，想改低几寸啊？
2: 吓！睇佢样啊，真系衰啊，得眉得眼啊，真系。我又斜呆。
0: 咩啊？
2: 你呀、啊，见到本姑娘都唔让路啊！你一个二个自寻死路。

0: 你知唔知啊？我系边个啊？
1: 我识你系老鼠。
0: 老鼠咁大只咩？岂有此理！嗱，你企定啊，唔系吓死你，话俾你听。我就系平南猴。做咩？你做咩？
1: 你个衰样系平南猴。
0: 嘿，你真系。
1: 人哋平南猴拉斜鸡尾嘅，你乜嘢都冇啊！你个样系平
0: 南。啊，你真系。我未讲完啊嘛，嘿，我系平南猴。最親信的刀騎士位、
1: 啊、
0: 我地侯爺百姓歸來啊，而家蒙王欣賞啊，你睇奉官下馬就奉民下拜，仲有上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正正地啊你就跪地叩頭，如果唔係啊，萬講你哋啲人啊，你屋企嗰啲室喇烏蠅都唔得掂啊。
1: 真系啊！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0: 我認识你老鼠啊！
1: 嘿，你真系有咁大只又系，我系平西猴。
0: 阿痴，唉，饱死啊！你咁嘅
1: 声样，
0: 平西猴你真系，
1: 我都未讲完，你喺
0: 三个前三两个前夫啊，平西猴啊，睇你真系。
1: 我又好似你咁咯，我都未讲完。
0: 咩啊？讲埋咯。
1: 平西猴啊，最得意嘅护猴侍卫兼前敌。
0: 哎呀，你真系得意啊！你个样啊，真系得意啊，圆碌碌嗰度得意咧，系真系。
1: 哎呀，你理得我啫啊！我哋侯爷中意啊，你理得我啊？喂，你知唔知啊？我哋侯爷啊，亦系义感还乡，奉官下马，奉民下拜，御赐免死金牌，你睇撑都撑死。
0: 边个契爷送俾你噶？
1: 咩契爷啊？主上啊！你咁样得罪，
0: 唔系咩？
1: 够胆嘅你真系啊！
0: 喂，
1: 惊啊咧！你哋啊就好让路啦，若果侯爷嬲起上嚟啊，你哋会命丧黄泉啊！
0: 混账！哼，我哋行呢条先嘅，吓行行下一次撞到你嘅啫，梗系我哋过先啊嘛，岂有此理！叫你个平西猴下马叩头，
1: 你下马，
0: 你下马，
1: 你下马，
0: 你下马，
1: 我睇住你
0: 讲啊！
1: 我请出侯爷，
0: 我请出侯爷，
1: 有
0: 请侯爷。侯爷，
1: 前面有人挡路，
0: 三个娶老，不肯下马参拜，侯爷叮当。

0: 啱啦。
1: 叫佢讓路，
0: 侯爺。
1: 侯爺，
0: 叫佢下馬啦。
1: 侯爺，叫佢讓路。
0: 侯爺。
1: 侯爺。
0: 侯爺。
2: 侯爺。好大膽，一個平西侯啊！
1: 平南侯，你好大膽。

0: 后。因何你遇见本后不下马回避，分明藐视圣君，有违礼典啊！
1: 南侯，你遇见本后，你不下马让路，你就系有违圣旨，担大包天。
0: 阿呸！想本侯蒙王恩重，御赐上方宝剑，一路上封官下马，封民下拜。你啊，虚诓一个平西侯，究竟你有何德何能，敢在本侯跟前唇枪舌
1: 平南侯？本侯亦得到圣上御赐炼死金牌，荣归二锦，封官下马，封民下拜。你有咩功勋遗迹，竟敢冒犯我嘅尊严啊！
0: 你有听？

0: 红针布啥吗？
1: 布啥吗？
0: 我呀，布啥吗？
1: 布啥吗呀？我也好。
0: 哼，你好武大当。火地蓝天。

0: 哇，唉，少爷啊，咁点得噶？我哋出生入死，立下几许汗马功劳，哈，至得黄蜂相喎。你睇佢而家，竟然啊，俾一个臭丫头当街嚟落面啊！
1: 少爷，我哋出生入死啊，先得主上如此还乡咋，万不能俾啲臭男子。

0: 若然再不瞓低头，我便要。
1: 你要乜嘢啊？
0: 我便要立。

0: 母，
1: 他俩一边更怕你就生他妈
0: 面死金牌，面死金牌，
1: 有杀就杀。
2: 哎

0: 哎呀！
1: 大胆杀呢？
2: 平西侯，你唔好恃住有一个面四金牌，就睇小本侯唔敢杀你嘛。
0: 系啊，
2: 只不过我怕。
1: 怕
2: 咩？
1: 怕啦！
2: 我未讲完，喺度暂断歌壁。你估我怕咩啊？话你知咧，我怕人哋话我虾女人咋。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一个现场录音来的龙凤争挂岁之鲈鱼。
1: 冇錯啦，今日亦都係帶嚟一個啦，2008年嘅時候一個即係現場錄音嘅版本啦，有李龍同埋陳浩球所主唱嘅一段啦。聽過之後咧，亦都要同大家講聲啦，今日嘅點唱名額就滿曬，
0: 多謝
1: 曬咁多位。咁啊，上完一個小時嘅戲曲天地節目時間，將會喺3點鐘新聞報導之後咧，為大家送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背景之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

0: 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于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无人在地盘入边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与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兆腾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兆腾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74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2,4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继续本日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中芯国际76.25，跌5.25。腾讯控股457，跌2蚊。友邦保险74.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40.6，跌10.2。阿里巴巴122.6，跌9毫。联想集团24.6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 7.834, 英镑 10.527, 瑞士法郎 9.941, 澳元 5.587, 加元 5.638, 新西兰元 4.599, 欧元 9.106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7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元，比上日收市是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38美元。

0: 卖出4455.1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学直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坏车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喺东青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华贵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三点答二嘅时间啊，我哋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虽然出边都好热啊，摄氏34度，相对湿度62%啊。咁啊，紫外线指数强度啊，好奇怪，属于中度5度啊。
1: 系啊，咁啊，雷暴警告咧，暂时有效时间系去到下昼嘅4:30。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啊，大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接住落嚟，我哋要听环哥嘅电话啦。环哥你好啊，
0: 环哥你好啊，
2: 芝杰姐、晓君姐，
1: 你好啊，环哥，欢迎你啊，
2: 注意身体保重啊，好热啊，
0: 系啊，
1: 有冇啲咩消暑良方啊？
2: 饮多啲水啦，屋企
0: 系啦，最好啲啊，
2: 打喺度门啊，风扇吹下咯，
0: 系啊，要通风啊，
1: 流通啲啊，嗬，
0: 系啊，
2: 阿晓君，佢哋翻嚟玩得开心啊！
1: 开心啊！啱啱都有同芝杰姐姐分享啦，因为最好我觉得系天气好好啊，嗰度
2: 系咯，
1: 系啊，咁就
2: 减下价都好啦，旅行咯，
1: 系啊，放下假休息下啦，咁啊辛苦咗咁多主持啊，
2: 芝杰姐，
0: 系
2: 我3月喺沙田大堂听过你演出《紫凤楼》啊，
0: 哦，多谢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多谢多谢多谢，
2: 唱嗰个原来陈老球个妹嚟噶，
0: 系啊，个琴姐个妹嚟噶，系啊，
2: 佢冇做粤剧噶嘛。
0: 佢好似以前都做過下嘅，
2: 哦，純粹係只要唱下粵曲。
0: 咁而家佢就唱粵曲為主啦，佢冇再即係粉墨登場啦，係啊。
2: 親，呢首《紫鳳樓》好聽啦，係咪好難唱㗎呢首歌？
0: 嗱，《紫鳳樓》呢種歌咧，你看似普通咯，咁但係發揮嘅機會好多嘅，咁所以可以即係聽到好多個版本，各有各唔同嘅唱法，所以其實一首簡單嘅歌咧，即係呢粵曲嘅精彩部分咯，就係。
2: 即係學粵歌要學呢首嘅係嘛？
0: 係啊，入門歌嚟嘅，係啊。
2: 知記仲有冇繼續有冇得演出啊？
0: 應該都有嘅，不過遲啲就知咯，
1: 再留意下啦，繼續支持咧，還係啦，
2: 好好好。
0: 係今日點唱先嚇？
2: 係啊，唔該我。点咩喃喃声先？系，可唔可以同我揾到呢首歌啊？
0: 猜头嘅《枝头远相别》，
2: 同时佢主持都节目好啊，
0: 系嘛？多谢鼓励佢啦，
1: 系啊，
2: 唔系明天出高徒啊，星期三嗰段
1: 又
2: 好啊，
1: 系啊，继续支持。
2: 阿晓君啊，俾多啲机会喃喃做节目啦。
1: 会啊会啊，你继续支持听住啊，
2: 加油啊喃喃，
1: 系
0: 啊听到啦，佢听到啦，
1: 系啊，
2: 我点唱俾阿 Maggie，
0: 系
2: 阿明姐。
1: 系
2: 阿群姨，
0: 系
2: 阿李太，
0: 系
2: 三姐，
1: 系
2: 方儿、梅枝、阿霞姐，
0: 系
2: 红姐、
0: 慧
2: 妹，
0: 系
2: 仲有阿美玲姐、
0: 美玲
2: 姐，同埋心容。祝各位身体健康啊！
0: 好啊，
2: 长爽利，四季平安。
0: 好，成你贵言
2: 啊！大家都要，
0: 大家平平安安，
1: 大家都系啊。
2: 好，唔该你哋，
0: 多谢晒万哥，
1: 拜拜。
0: 请听呢一曲《钗头凤枝》，唐婉相别，新剑郎邓美玲合唱嘅。

回到家咯，待我整理罗襟，替你稍息一回吧。

0: 钗头凤之唐苑双别将，时间带到下午嘅3:42。
1: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00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2: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1: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2: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1: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2: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呢个时间呢，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呢，就要听埋最后一位朋友嘅电话啦。佢就係江女士、啊。
1: 江女士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好。
0: 哎呀，到你啦。
1: 到你啦。
2: 多謝你哋啊，幫我點呢首歌。
0: 哎，唔好
1: 客氣。嗯，艷陽長照牡丹紅。
2: 係啊，因為我媽有椎間盤突出，
0: 係係
2: 腰骨痛，我希望佢真係冇咁痛。
0: 係啊，聽下歌啦，舒緩下啦。
2: 係啦，等佢唔使咁辛苦。
0: 係啦，係啦，
1: 可以。
0: 嗯。
2: 点俾我先生听，同埋我家人听，同埋你同埋阿楠楠佢哋听啦。
0: 好，多谢晒你。
1: 好啊，多谢晒你啊，江女士。
0: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请听呢一曲黄千岁、方艳芬合唱嘅《艳阳长照牡丹红》。

数我跌脚添噃。好，等我同你斗刻薄过至得。莫将出处问英雄，但求不是识。

0: 我有骄人傲骨，我刮你又何难啊？
1: 喂，刮我？吓你冇咁好大。

0: 原来你就是谷香啊。
1: 是啦。
0: 唔怪得你将我前世如数家珍咁啦。是呢做乜你故意装成近视眼啊。
1: 我何止近视眼啫，呢对简直系无珠玉眼啊。看不出你小人得志，都不念下旧日艰难嘅。

前你是卖花女，我是看上先生，就冇权玩得你啫。而家你是一个歌女，我是一个大文豪，只要我有钱就玩得你啦。快抱琵琶唱新歌。

山暗里有人非虚幻，卖歌为代我金衣还，你而悲天高呢情无限，轻压我鳌头眉尖，可怜你的名节以为我

0: 看我今时惊晒。
1: 刚刚大家欣赏的是黄千岁和方艳芬合唱的《艳阳长照牡丹红》。
2: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3: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2: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5: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时间去到下午的3:58了，今天的天气真是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稍后会增多，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是会是缓解的。
8: 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4:30，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嘅，大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咁呢几个警告啊，天气方面嘅警告咧，伴随住我哋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接近下昼嘅4:00嘅，稍后嘅日子啦，天文台都预告啦，就会有啲落雨嘅时间，大家出外嘅话咧，要多多留意啦，带翻把遮啦，到时啊，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下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0: 本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方案，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说港队在未来三四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三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5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0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2,9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8仙8跌8.2，XLE 南方海力士106元跌26.5，中芯国际75.6跌5.9，腾讯控股456.6跌2.4，友邦保险74.2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4.6。阿里巴巴122.8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38.6跌12.2，联想集团24.7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5，澳元5.59，加元5.643，新西兰元4.603，欧元9.1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01美元，卖出

0: 1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益京中心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咁另外喺中环兰桂坊，因为有活动封路啦，直至到听日清晨嘅四点钟，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威灵顿街嘅全线系封闭咗，中区一带嘅交通啦系相当之繁忙噶。而家花园道下行嘅车龙系排到去近罗便臣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系车多，龙尾去到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四期。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过咗门牌110号。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德道，同埋排到去启福道天桥近住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仲有就系佛光街天桥去黄埔花园方向车多，龙尾七咸道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手可创造光芒。
7: 八十年代巨星云集，
6: 齐心关注定破浪。
7: 九十年代二十世纪终章。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8: 喵，波斯猫，山区叫俏。
9: 哇，搞咩啊你？
8: 我喺度揾紧猫啊！
9: 你只猫走失咗啊？
8: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天日子是2026年的6月5号，亦都是踏入6月第一个星期五。有没有朋友今天已经觉得自己热融了？今天是24节气里面的芒种，有些朋友就会叫做芒种。在这个日子里面，你会觉得湿气很重，还有气温很高。看看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而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中等。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亦都是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呢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呢好炎热㗎，而随后两三日呢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缓解㗎。在这个天气里面呢，我相信有些朋友都会觉得个身呢可能会好重啊。有时会觉得好口干啦，有种好上火嘅感觉，胃口都可能会差啲添啊。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呢就会煲啲冬瓜汤嚟飲啦，同埋呢加啲瘦肉喺度呢，咁就有汤飲啦，又有肉食喎，点啲豉油食其实都几滋味㗎。唔知道你哋呢有啲乜嘢嘅我諗係消暑嘅方法呢，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2同我倾下偈㗎。如果呢觉得好热呢，就记住要开冷气，千祈唔好悭嗰啲电费啦。如果有啲朋友呢好鍾意运动散步嘅话呢，建议你哋呢喺个太阳冇咁晒嘅时候先出去啦，同埋可以做啲冇咁激烈嘅运动㗎。同埋最紧要就係保持你嘅情绪平和啦，因为心静自然凉㗎嘛。喺屋企听住电台听住歌呢，其实呢都几消暑几疏。在这个炎炎夏日，欢迎你打来18723112，可以点首歌，现在就欣赏一下这首歌先。夏日陈慧娴。

啱啱听过嘅有呢一首咧，系陈慧娴好青春、好活泼嘅一首歌啊，叫做《夏日》啊。嗯，夏日对我嚟讲咧，呢个感觉咧系真系好似呢首歌咁啊，系咁开心、咁活泼嘅。而家咧，我有个小小嘅请求俾大家，因为咧玫瑰咧，我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就发布咗一个贴文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我多啲啊，又或者系知道多啲我嘅日常中意咩嘅话咧，都欢迎你哋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就睇下我啱发布嘅呢一张相啊，相里面咧，我咧就系喺郊外啦，喺一个露营嘅场地咧，就烧紧鸡翼嘅。唔知有冇朋友咧都好中意烧鸡翼嘅咧？因为对我嚟讲，夏天咧就要出去玩噶。不过我知道你哋一定会话咧，天气实在太热啦，真系觉得好辛苦啊。咁就唔緊要嘅，等天氣好少少或者係有啲風吹過嘅時候啦，再去郊外玩呢，其實都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啊。跟住呢一首歌呢，係蔡峰華先生嘅《何事懶洋洋》。而家呢個天氣其實懶洋洋都冇乜所謂呀，係咪？

就算几懒惰都好咧，不如咧都请大家打嚟1872312啦，因为咧打个电话咧就可以点首歌，咁咧阵间就会同大家倾下偈噶。讲翻最近天气热咧，我喺上个星期六咧就目睹有个女仔咧真系差唔多中暑啊！讲紧咧我屋企附近就一间醉鸡店啦，咁就好出名噶，个个都要排队去食噶。咁我当其时已经坐咗喺间铺头度食紧嘅时候，突然之间见到有个女士，佢就抱住自己个女入嚟嘅。咁讲紧佢个女呢已经系12、13岁嗰啲小朋友啦。入到嚟，我见到个女仔呢其实已经系手脚冇力噶啦，净系揽住妈咪。咁佢哋坐低之后呢，店员就即刻俾啲水去饮啦。然后我听到佢妈妈就同佢讲话，你唔好等到你真係顶唔顺你先出声。你当你觉得你个身体有事嘅时候呢，你就应该要同妈咪讲，又或者同人求助㗎嘛。咁所以呢，想藉住即係呢个小分享啦，都同大家讲，记住要感受下自己个身体嘅状况。如果有任何不适嘅话呢，就紧係要即刻搵人帮手啦。因为知道太阳真的很晒啊，好怕你们中暑啊，咁所以就特登借住这个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送给你的千个太阳。

快啲打嚟18723112啦，等緊你嘅来电啦。有白宫姐姐的歌曲，如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三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任何疑问，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2028年年底展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跌8.4元。中芯国际75.65元，跌5.85元。XLE 南方海力士106.9元，跌25.6元。腾讯控股45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元，跌2.7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0.4元。联想集团24.88元，跌0.2元。长飞光纤光缆239.2元，跌11.6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3.39美元，卖出4,4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屯门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接近中山公园，接近中山公园。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塞到去常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富林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较早前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啦，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繁忙嘅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系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多佐敦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车龙过咗理工大学，排到去东区走廊。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学园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比较挤塞啦，车龙过咗理工大学。现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文咸东街西行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比较挤塞噶，车龙沿住皇后大道中断断续续排到中云大厦。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薄扶林到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宣小学车多。九龙区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至到常怡道繁忙，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大球场啦会有球赛噶，喺活动开始之前啦，即系由大约5:30开始。苏滚埔同埋铜锣湾一带咧，会因应实际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期间车辆系唔能够，可能系唔能够进出区内嘅停车场，公众咧应该避免揸车前往，遵照现场指示，同埋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
6: 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继续欢迎大家同我一起同行啊！见到咧五台之友免书专业咧，大家都踊跃咁留言、哦。系啊，有啲朋友咧，阿 Roof 咧就系话觉得好 chill 啊，即系好悠闲嘅感觉啊，我都同意啊，因为咧。我都几鍾意喺即係青青草原底下呢就喺度燒雞翼啊。咁呢有啲朋友呢就係话呢諗起啊燒雞翼我鍾意食嗰首歌啊 ,Stanley。咁呢其实上次我都有播过沈殿霞姐姐为食经嘅呢一首歌啦。真係一諗起呢就觉得好肚饿啊。係啊各位下午好啊。是啊，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咧去到留言啦，同埋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要为大家送上一个逢星期五嘅环节。呢、这个环节咧就系、是、由学希主理嘅你个乖孙听乜歌，今集就请到 Lost Myths 啊，佢系开锁佬啊，佢要介绍嘅歌曲咧歌名我好中意，就系、是、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其实好多时咧我哋人都系自寻烦恼噶，不如我哋嚟听一下呢首歌嘅一啲创作经历啊。
8: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9: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就请到有 Locksmiths 啊，开锁佬啊，你好啊，咁多位
10: ，Hello，
9: 不如同我哋听众介绍下自己先咧。
10: 喂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Locksmith 开锁佬，我系 Focal 大学，
11: 我系 Bass 手 Harry，
12: 我系 Keyboard 手 Eric，
13: 我系吉他手阿东，
14: 我系鼓手 Tom。
9: 嗱，派咗首新歌咧，叫做《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系一个我而家成日会挂喺后边嘅口头禅嚟、嗯，即系就成日嗰种咧 worry too much 嗰样嘢，系啊，但系点样？會有呢個題材出現嘅
13: 咧？其實呢首歌我哋本身咧，即係寫 demo 階段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都安咗一個名俾佢嘅。呢、首歌個 demo 咧個名我哋叫做要有 GG 的心理準備。係、咁其實呢首歌聽住個名啦，大概都會 get 到嗰個心情係咩啦？
9: 係、啦，因為打機就係咩 GG， 即係話 good game， 即係話輸咗咁嘅意思啦。係
13: 啦，係啦。咁好多時候可能我哋嗰陣時想帶出 GG 呢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可能諗住所有嘢都可能係最壞打算先，
9: 豁出去，
13: 豁出去先呢個感覺。是啊，咁当我哋 present 咗俾我哋填词人阿詹之后咧，咁其实佢都好巧妙地将呢个歌名改咗做取材自一本书，书名叫做《你所烦恼的事情九成都不会发生》。系啦，咁呢个书名咧就转咗落我哋首歌度啦，咁亦都系将 GG 呢个情况最坏打算呢个情况咧变咗做大家可能容易啲去有同感嘅，就系、是、可能你日常遇到嘅烦恼事情，你忧心嘅事情，系啦，冇错。
9: 即系呢一首歌就原本你哋开锁佬嘅概念咧，就系剩翻半杯水。去到填詞人手上就仲有半杯水，
13: 系啦，冇错，系一个两面嘅睇法咯，
10: 冇错，
13: 系、
9: 同埋我睇你哋嗰个 MV 咧，就好靓嘅野外景色啦，
10: 冇错，
9: 弹嘢啦，有埋晒即系 full gear 啦，叫做，即系争在我冇留意到你哋有冇带埋 M 上去啫，
13: 冇，
10: 有，
13: 又带咗一只
10: 一只 M，
12: 系啊，我嚟播嘅，
9: 系，但系即系唔系真系重型巨型嗰啲啊嘛，
10: 系，
9: 但系嗰个系真系唔系录布景，真系喺山上面，
10: 真系
13: 山上面
10: 嘅。
9: 太熱血啦！呢件事行上去要幾耐啊？
10: 我哋有車嘅，
12: 我哋有車過去到中路山腰嘅，然後就落課，我哋就自己將啲 gear 搬落去我哋拍攝嘅位度咯。
10: 冇錯，嗰、那個位都其實
15: 都長，
10: 都長，
12: 都長，有樓梯。
10: 唔係，我覺得最主要唔係嗰個距離問題，
12: 係
10: 個崎嶇問題，
13: 車道問題，
12: 係
10: 啊，個車道問題，
12: 坡道啊，
10: 係啊，即係 even 就算係嗰條路係斜道，可能擺套鼓咧，
13: 佢會碌落去
10: 嘅，佢會碌落去噶，
9: 哦，
10: 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可能阿 Tom
9: 就住打，
10: 就住打咯，
9: 係
10: 係啊，
13: 係啊，同埋揾啲嘢頂住，
12: 攞啲石頭頂
10: 住，係、
9: 哇，其實成件事好 raw， 但係我想問嗰堆係全部係你哋自己嘅樂器嚟，
10: 自己啲人
9: 嘅，咁咪更加驚咯。你租翻嚟就
13: 噶啦，要有 GG 的心理。 okay, okay,
9: okay, 最後就真係煩惱嘅事，九成都冇事有發生啦，
12: 冇事嘅最後啲
9: 吉他都一條崎嶇嘅道路，拎住自己用開嘅吉他啊、bass 啊，
13: 係
9: 最慘就阿 Tom 嗰托護鼓啦，
10: 係
9: 嗰隊 crew 有幾多人啊？
13: 兩個幫手，
9: 你哋有五位加兩位七位，負責操控航拍嘅就拎航拍機啊，
13: 係
10: 誒係，唔係嗰啲
13: 另外
10: 嘅
13: crew 咯，係啊，咁另外中間另外有兩個就係即係大包圍㗎啦，乜都幫手。
9: 咁嗰次之後會唔會喺度諗？点解要搵啲咁嘅嘢嚟搞呢？要走到山长水远。
13: 我反而係驚我哋下次要再挑戰啲更高難度嘅。
10: 去沙漠咁啊。
9: 哇，海邊都棘啦係咪？
10: 海邊都棘。
13: 其實我想講我哋今次呢個 MV， 因為今次好好地我哋呢個 MV 同我哋導演 Ada 同佐星我哋都係一個 co-direct 嘅身份啦。其實嗰陣時我哋取景嘅時候我哋都真係有討論過有啲咩選擇。郊外係一個選擇啦，另外都真係海邊都好似真係有討論過。係咁，但係最尾就唔係太可行啦，當然因為有個戲啦，又驚濕鹹水啊。
9: 係，同埋我覺得呢，即係而家呢一個年代我哋都仲會睇到嗰樣嘢係真㗎啦，咁可能過多一兩年呢 AI 呀嗰啲呢即係突然間就冇咗嗰種溫度。
13: 係
10: 係
13: 嘅，
10: 係
13: 啊係啊，冇錯。
9: 同埋你哋一路唱呢，即係雖然真係用得好多嘅，就係、是、近年嗰啲航拍嗰啲 shot 呢、即係就係嗰啲又遠又近一個大包圍影曬個環境呀嗰啲，咁然後影嘅時候呢，即係附近啲工作人員又要搵地方匿呀，
10: 係
9: 呀，係啦，即係嗰樣嘢，即係雖然係多大睇極，而家都仲係睇唔厭嘅嗰件事。同埋好似係尤其是你玩 band 呀、夾 band 呢，你咁樣一個 shot對比起喺自己 band 房，成件事係勁好多喎，即係提升咗㗎嘛嗰個感覺。
13: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寫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循住一個方向去表達俾我哋製作團隊聽一個 reference 係點樣啦。其實我哋就係攞一個能量飲品嘅廣告嘅嗰個 vibe 去呈現嘅。咁當我哋攞咗呢個 reference 去同 Ethan 去溝通嘅時候咧 ，Ethan 都好清楚知道就係要嗰種藍天白雲嘅感覺。咁室內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就係要有嗰種喺個郊外對住個天。天大嗌嗰種感覺咯，嗰、那個能量就一定要真係喺我哋而家嗰個位先做到咯，
10: 係
13: 外景先做到。
9: 嗰個會唔會係平時大家行山有機會會去到嘅地方，定係都係啲刁轉少少嘅？
10: 算刁轉，
13: 算刁轉少少，因為就要落一條路嘅，真係係啊，咁係嗰個位好好地，亦都有一個平，
10: 咁啱有個平面，
13: 係啊，咁啊出到
12: 相對地平啦，
13: 唔算話危險啊，
12: 未算到好平嘅，因為我琴係都會斜嘅。要用隻腳踩實嗰個 stand 先至唔跌落嚟㗎，
9: 即係又要係扮到冇嘢咁樣戳住
13: 咁
9: 樣
13: 住
12: 踩住
13: 力拉住佢。
9: 喂，但係你哋要係追日光拍攝㗎喎嗰日，
13: 係
9: 啊，即係你都唔可以拍太多剔，唔係剪唔埋㗎嘛。
13: 係啊，同埋都係啊，即係好早就開始。
10: 我哋嗰陣 call 都凌晨
12: 開
10: 五六點開始裝頭之後就
13: 出
10: 去拍
12: 出發啦。
9: 你係一 day 搞掂㗎嘛？
10: 一 day 搞掂。
9: 咁呢一個係幾好玩嘅一個過程啦。咁好啦，呢一首歌過後呢，即係睇返啲報道，你哋係叫做即係閱讀系列啦嘛。咁係咪真係會係有啲作品繼續安排落去都係同書有關嘅呢？
10: 唔單止書囉，即係可能紙張㗎。
12: 係
10: 呀，有咩有文字嘅都會囉。即係可能漫畫啊，或者海報啊，或者首詩啊，其實都可以係一個題材。我哋都會循住呢個方向囉。係主要。係。
13: 因為我哋其實今年公司亦都俾咗四個 release 我哋啦。
9: 係。
13: 今次呢首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係第一個 plug 啦。咁之後另外有三個 plug， 而家陸陸續續我哋都寫緊好多唔同嘅 demo， 咁都嘗試緊啲咩情緒去適合落嗰啲歌度，然後我哋就會再用呢個情緒去揾一啲書嘅 reference。然後去擺落去咯，做一個閱讀系列啊，
10: 係希望俾大家睇到 Lost Myth 嘅多啲面向咯，唔同嘅情緒咯。
9: 哦，咁我覺得嚟緊，譬如暑假咧，其中一樣嘢大家會討論嘅就係 DSE 放榜啦，會唔會考慮咧嗰啲範本啊，啲課文範本咧就成為一個題材？
10: 其實呢一首歌其實都 kind of 係想俾 DSE
13: 同學仔
10: 啊，即係我自己都有學生啦，咁佢都同我講話，考曬㗎啦，不過都真係好驚，唔知道個成績係點樣啊！即係話你唔好諗咁多啦，即係你諗咁多咁辛苦，其實去到個結果你都未知道嘅時候，你已經辛苦咗自己。係最主要都真係俾下 DSE 嘅人聽咯呢首歌，
9: 同埋嗰個心態嘅轉移咯。我會覺得你係要隨住成長你學習咧，點樣去控制自己嘅思想，就係去。擔心一啲自己控制唔到不可控嘅事情呢，其實係冇意思，同埋搞到自己係唔開心嘅。
10: 不可控因素。
13: 係呀，係呀，冇錯。
9: 嗱，今年會有四個 release 嘛，咁講到，咁而家就出咗第一炮，就係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啦。咁跟住落嚟有冇啲大概嘅諗法，就係下一首係會幾時出現咁樣，定係已經做緊㗎啦？
13: 其實我哋做緊嘅啦，已經。
10: 我諗跟住出嘅歌其實都 keep 住同步做緊嘅。
13: 係係
10: 係啊，會有唔同嘅情緒咯。
13: 係
10: 係啊，
13: 係係啊。因為我哋都有其中一個諗法，就係我哋真係想帶多啲唔同嘅面向情緒俾大家。甚至我哋都有一刻諗過啊，不如跟住個天氣去講啦，咁可能跟四季去表達嗰個情緒啦。可能而家嚟緊夏天，啲人會想聽多少少熱血啲嘅歌，咁我哋都會諗緊用呢個方向去做我哋下一首歌嘅諗法。
10: 冬天可能 emo 啲啊，咁。
13: 嗯，想要啲温度嘅，
9: 咁呢啲会系一个系列式咁样，会歌词里边会有联系啊，定系还是系冇噶？
10: 嗯，答到你住，
13: 未答到你住，
10: 未答到你住，
13: 期待，我都好期待，因为咧，其实我哋都有个少少嘅终极目标啦，就系、是、希望其实我哋今年年尾嘅时候咧，可以做到一只 concept album。
10: 嗯，
13: 系，咁啊，将今年四首 release 摆埋一齐啦，再加埋我哋之前嗰几年嘅三首歌再摆埋一齐，咁做一个少少嘅概念专辑咁样。咁当然，如果系今年嗰四首係有啲關聯啊，即係首先已經係閱讀系列啦。如果係歌詞上面或者主題上面有一啲關係嘅話，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一樣嘢咯。係啊，令到大家聽嘅時候一路順住聽，就會好似聽緊一個故仔咁，四季嘅故仔咁。
9: 係
13: 啊，
9: 係咁啊，亦都希望咧，即係透過呢一個嘅系列，令到我哋去明多咗點樣去思考啦，點樣去 carry on 啊？因為始終真係我哋煩惱事係好多嘅，即係爭在有冇一啲嘢我哋係可以唔需要咁快擔心住先咧，
13: 擔心咗先啦，
9: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呢個時候咧，聽一聽呢一首來自 Locksmith 開鎖佬嘅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今次多謝曬你哋，期待下一次我哋嘅相遇啦。Thank you。

0: 好多謝 Vincent 同埋開鎖佬呢帶嚟呢一首呢咁熱血嘅歌曲啊，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請大家繼續支持呢我哋香港嘅一啲新歌手啦，後生仔啦，希望呢你個孫有聽，你都會同佢一齊聽啊。而家我哋接聽聽眾電話，電話旁邊有安哥，安哥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0: Hello， 安哥你好啊。
1: 系啊，冇啊，今日打电话上嚟咧，就想讲下咧，关于咧嗰时咧，我咧就曾经咧喺2019年咧参加呢个圣雅各福群会咧一个登陆入伍嘅嗰个活动。
0: 你入伍啊？系咪即系入营嗰啲活动嚟噶？
1: 唔系，系一个活动嚟嘅，就唔系嗰个名叫登陆入伍嘅，系俾啲退休人士嚟参加嚟玩嘅。
0: 哦，我明啦，登陆个陆系咪可能系60岁嗰个？
1: 系啊，系啦，冇错，系。咁咧就咁咧就喺当年咧就呢个2019年嘅6月6号开始嘅。咁咧我哋咧就识得一班同学仔啦，咁就喺2019年6月6号嗰日呢就开始相识嘅。
0: 是。
1: 咁参加啲活动。咁呢其实呢喺收音机旁边呢可能呢有啲同学仔仲听緊呢个节目嘅。
0: 是
1: 啊。如果係听緊呢个节目嘅，咁我係同佢哋打个招呼啦。各位同学你好啊，我係安哥啊。
0: 係问个好啊，我哋一齐。
1: 係啦，冇错。咁就即係唔经唔觉咁已经经历咗系已经系7年啦咁样。咁我呢亦都好挂住佢哋嘅。因为曾经我哋自己即係本身自发呢有啲活动，譬如行山呢嗰啲咁呢咁样嘅，差唔多即係行过几次山咁样，都好即係怀念嗰时嗰啲活动啊咁样囉。
0: 係因为呢个登陆入伍呢听落就係一班可能退休嘅老友记一齐出去玩啦。其实呢喺呢啲活动里面呢建立嘅一啲好纯真嘅友谊。
1: 咁因为佢个活动里面呢好丰富。譬如有人教你跳舞啦，有人教你做运动啦，有人教你唱歌咁样嘅。
0: 系、有冇话即系有啲老友记咧，本身嚟嘅时候咧，可能啊好怕丑嘅，第一次见啲同学，但系随住呢啲活动咧，就慢慢大家 friend 咗，friend 过打 band 咁样。
1: 咁熟咗当然系啦，熟咗系啦，因为嗰日系六月六号啊嘛，咁就听即系今日星期五啦，听日就冇呢个节目啦。咁
0: 听日就系当年今日啦，所以。
1: 系啦，所以系我记得，咁所以都挂住佢哋咯，咁样。咁所以今日就打个电话嚟上嚟同你讲，即系打个招呼之外咧，就阿嘉勉应该同我揾到嗰只歌啊，应该系。
0: 梗系有啦，帮你揾咗啦。嗱、你点嘅呢一首歌咧，我会觉得系非常之适合你啱啱同我讲嘅一个感觉啦，同埋呢个。
1: 因为佢呢只歌咧系我哋攞嚟排舞嗰时系。
0: 哦，咦，系咪好似咧？因为我哋咧以前入大学嘅时候啦，都会有啲迎新营咧，系要大家跳啲舞嘅。咁咧，
1: 唔系迎新咁简单，即系佢系有呢只歌嚟咧，系俾我哋排舞，成只歌要排晒。咁因为我哋即系本身年纪又大啦，又唔系咁专业跳舞嘅人啊，咁样，所以即系要搞好耐嘅，其实系搞好耐先跳到嘅咁样嘅，咁样咯，就系、咁样。即系我始终即系个脑海里面都仲好挂住呢班同学咯，咁样。
0: 系、会唔会有啲同学？仔咧，私下到而家，你话2019年一齐入伍啊嘛，去到2026年嘅今日，有冇一啲朋友都仲系啊，又同你一齐出嚟玩噶？
1: 出嚟玩就冇啦，但 WhatsApp 联络咧，仲有几个同学仔咧都有联络嘅。
0: 系啊，好紧
1: 要。都喺 WhatsApp 里面联络咯，咁样即系有时吓倾下咁样讲下咯，咁样。
0: 系啊，尤其即系去到而家就系一个短信知道大家安好，又或者好似安哥你今日咧打嚟电台喺大气电波咁样问好咧，其实都听落啊好开心，同埋都系好窝心嘅一件事。
1: 是啊是啊，我都挂住佢哋嘅，其实真係呢班朋友都係。
0: 是啊。有冇諗过真係约佢哋见一见啊？
1: 希望啦，又希望有时有机会嘅话去返以前我哋嗰、那个圣雅各福群会嗰、那个嗰、那个玩嘅地方咁样，又可以即係见一面都几好嘅咁样。不过可能都即係唔係咁容易，因为点解中心職员有啲已经係离职啦，已经即係唔喺度做啦，咁样
0: 都过咗一段日子啦，始终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咁唔緊要啦，係剩返少少时间，有冇啲说话想同佢哋再讲多次㗎，即係挂住大家之类嘅说话。
1: 挂住水挂住佢哋都係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啦，最緊要呢样嘢啦，
0: 其实真係 最紧要
1: 是退休人士系咯，
0: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安哥，听你把声，你都好健康，我都继续祝你身体健康啊！阵间嗱五点之后咧，我就会送上你今日嘅点唱歌曲，系林子祥嘅 YMCA 好知己。咁我将呢首歌咧就放喺五点之后为你播放啦。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啊，安哥。
1: 好啊，多谢加冕帮我揾到你。
0: 好啊，唔该晒你。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得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投

0: 会优先分配俾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表示，按照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三四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四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8仙6跌8仙4，中芯国际75.65跌5.85，XL2南方海力士106.9跌25.6，腾讯控股453.2跌5.8，友邦保险74元跌2.7，阿里巴巴122.4跌1.1，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联想集团24.8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39.2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2，瑞士法郎9.94，澳元5.59，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3美元，卖出4,4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

0: 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牛头角下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开除一阵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青龙头一段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电信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已经系舒缓咗好多噶啦，龙尾啦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中半沙大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噶，当中荷里活道跟住大馆接到落古道挤塞，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方向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繁忙，龙尾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就真光中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车多，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仲有就系康宁道下行啦，近住交界一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到旺角方向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4:00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度、东经121.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时间嚟到中午的5:13，在第五台直播室继续有玫瑰在度同你倾偈，听你的电话啊！剛才很開心啦，可以跟安哥傾偈啦，知道呢其實呢很多友誼我們都放在心裡面的，咁如果大家都有些心裡面諗緊的人又想送首歌給他的話呢，都歡迎你繼續打來1872312。現在室外氣溫是32度相對濕度 70%，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是4至5，健康風險屬於中等，而紫外線指數是 0.8， 強度屬於低，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都是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6:30。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高温天气会缓解的。即刻为你送上点唱歌曲，安哥祝你哋友谊永固，身体健康。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第二位听众嘅电话。电话旁边我哋有金姐喺度，金姐你好。
1: 系你好。
0: Hello， 你好。
1: 系，我有啲解唔决嘅问题，我听阿锦打电话嚟问下啫。
0: 嗯，请讲啊，金姐。
1: 嗱，我想揾翻我两个亲嘅细佬妹，但系已经系有成五廿年都冇联络过啦。即系离辈拆咗之后咧，我完全都唔知佢哋喺边。
0: 即系讲紧以前系你哋一齐住喺石梨背村嘅系咪啊？
1: 诶，唔系，我住过石梨背。
0: 啊，
1: 咁我老豆咧就唔知点样搵人啊见过我啊。
0: 哦，
1: 就我上过屋企，印象系第七座嘅。
0: 嗯，
1: 但系我住十五座。
0: 系。
1: 咁点解我同埋一齐都唔敢联络佢咧？你知我阿妈。总之我同边个联络咧，佢唔中意就要打人嘅，所以我一直以来避咗呢个问题，就冇同佢哋啲人来往。
0: 系，明白明白。咁其实五十几年，五十年都冇见咯。点解今日咧特登会即系谂到想打过嚟，想揾翻佢哋嘅？
1: 是啊，就等即係睇下有冇机会见到佢哋囉。
0: 係，唔知喺过去嘅咁多年，其实你有冇尝试过去搵佢哋㗎？
1: 未啊，因为我点解会完全冇联络呢？
0: 嗯。
1: 当年係即係1985年呢，我老公係意外之后呢，我又要一个人养三个。咁咧日日打幾份工，我完全都忘記曬。依家靜咗落嚟，我先啊忽然間諗起，咦，我有兩個細佬妹個，就係咁樣。因為我老豆係海員嚟嘅，咁我而家又唯一就去做海員嘅資料講出嚟，睇下有冇辦法有人識，咁樣嚟揾翻佢咯。
0: 係貴姓啊？你哋屋企？
1: 我本身跟阿媽姓李嘅，我而家揾嗰家人系姓梁嘅。
0: 系，咁阿金姐，我想问，喺你哋细个嘅时候，即系你嗰两个细佬妹啦，虽然话妈咪比较少同俾你同佢哋玩啦，咁但系其实都会唔会有一啲记忆系同佢哋一齐，系你将呢啲记忆系记喺心里边噶？
1: 系啊，因为我只系见过佢，就未。即系都冇同佢倾过偈嘅，我只知我个妹叫阿华咧，嗰阵时应该见佢咧就有11、12岁咁大嘅女嚟嘅，但系我老豆话俾我知呢个你细佬阿基，咁我咧就记得佢系6、7岁啦，但系两面咧就左边面咧有粒红字嘅一笪嘢嘅，我就系咁咯，
0: 明啊，就一直明啊。
1: 住埋一条村都唔夠膽来往呢，你知阿媽开口啊，讲打埋口讲打，我唔想累咗人，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唔敢同人哋联络。
0: 明啊，因为始终媽媽可能有啲心结啦，而你自己忙于照顾自己仔女，都将呢个记忆埋藏喺你心里面好耐，去到可能今时今日你会諗起啊，原来自己有一对嘅细佬妹啦，亦都会好挂住佢㗎，系咪啊？会唔会？
1: 是啊。
0: 而家有个空间俾你，如果佢哋阿华阿基听到呢个节目，你会想同佢哋讲啲乜嘢啊？
1: 唔系，我想联络翻佢哋啫。
0: 系明白啊。
1: 嗱，佢唔知对我有冇印象，我唔知啊。我一直以来咧喺个心咧好多嘢记。嗱，老豆咧系海员，嗰间船公司咧嘅铁行，船名咧就叫边摩，去做波文嘅，我就知咁多。
0: 系明啊，嗱，我好希望啦，即系可以。你可以找回你那對細佬妹啦，咁我今日呢亦都為你點咗一首歌嘅，係啦，咁呢首歌呢係陳百強嘅今宵多珍重，雖然你哋隔咗50年冇見，但我相信你好掛住佢哋，亦都好想同佢哋傾偈，我而家就將呢首歌送俾你啊，好冇啊，金姐。
1: 係，多謝你啊，
0: 唔好客氣啊，希望可以找得返佢哋啦，解咗你嘅心結。
1: 我都话啦，临死之前有机会见翻佢就好啦，咁啊。
0: 系啊，嗱，将呢个盼望用呢首歌送俾你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多谢金姐，
1: 唔该你，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在这里将这首歌呢送给金姐，也都希望你可以早日找回你的家人。跟住下来呢听一下王姑娘的电话。王姑娘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喂。
1: 我今天就在个活动嗰度咧，即系变得时间紧迫，又冇同你讲话，会打电话俾你噶。同埋你独当一面做节目，我都未同你倾过偈。咁我今日就知道你星期五做节目嘅，我就专登咧唔出街，争取呢个机会。咁同埋执拾下啲物品，特别系嗰啲相片。咁啊睇到啲好多相片咧，都有啲感慨。
0: 系
1: 咁又啱又见到有啲咧，就系同以前阿 Teddy 影过嘅。
0: 系
1: 咁啊，谂翻起嗰阵时啲情况，佢嗰阵时拍实验电影嗰时帮下手。
0: 哦，
1: 咁我今日情绪咧就麻麻地，即系讲真就有少少。第一，我要应承你打电话俾你，同你倾几句啦，同埋都好。我自己覺得老懷欣慰，就係你哋幾個啦，文怡啦，你啦，同埋個個都做得好好咯，
0: 咁樣
1: 繼續努力啊！
0: 好多謝，
1: 好似軒軒個名，你個名，文怡個名，阿樂個名，每一個都有個字係我自己啲親人嗰啲字嚟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好有緣咯。
0: 係啊，我覺得呢啲都係緣分啊，真係。
1: 係啊。咁嗰日其實我喺個出面活動室出面，我望到我有少少 feel 到係你嘅，因為即係覺得我未見過你。咁我應承咗，我一定要打過嚟，我就心又安樂啲咁樣。我知道今日嘅時間好緊迫，我唔同你
0: 唔緊要
1: 講咁耐。
0: 我同你傾到搭半啦，我陣間先信歌俾你好冇啊？今日時間係緊迫，但係我都好關心你。係啊，我記得你嗰日咧，你同我講過啊，可能係有啲心結唔開心。
1: 係啊係啊，跟住我第日就去翻去 QE 復診啦。咁醫生咧就真係而家去 QE 太多人啦，咁所以咧佢話要排我去呢個上水咩近住，即係好似禁區嗰間醫院嗰度做檢查。不過係幾個月之後，如果排 QE 就 over 要一年以上嘅，其實以前都排過嘅。咁所以咧嗰日同你即係傾唔到幾句偈，只不過我知道你好關心我，我亦已經應承打電話上嚟咁樣，所以我都好耐冇打過電話上嚟呢一個節目
0: 啦。嗱，王姑娘，
1: 你初初嚟做嗰陣時，我就喺嗰同你傾過，不過係嗰陣時幾個人一齊嘅。
0: 係啊，香港女豆啦，之前
1: 小新係啊，小新啊，幾個一齊嘅，請講啦。
0: 嗱，因為即係除咗我之外啦，其實我哋每個主持咧都真係認真地記得你哋每一個嘅。咁所以我想俾你知嘅係，唔止我一個噶。我哋每個人都係咁關心你嘅，我講真嘅，係啊。咁我見到你可能有啲攰啦，真係嘅。我想你咧，真係好好保重啦，同埋知道你會睇醫生啦。咁就正面啲，我哋去完成即係每一個任務，即係你當佢係一個任務去做。咁有人陪住你，你要記住。
1: 會啊！我所以成日提醒自己，第一我自己要保重，答謝所有醫務人員嘅即係關愛啦，咁同埋咧，照自己做翻自己嘅本分，就係自強不息，
0: 係
1: 向前有路，
0: 係
1: 成功在望。我自己勉勵自己，我成日睇，同埋自強不息咁樣咯，自己提醒自己咁。我都想鼓勵下其他有即係有唔舒服嗰啲同路人朋友咧，
0: 千祈唔好為疾自醫啊！
1: 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加油。
0: 係啊，
1: 不過有時辛苦是在所难免。
0: 明白啦，王姑娘今日时间有限，同你倾到呢度，但系我应承你之后继续同你倾偈，好冇
1: ？OK，
0: 好啦，拜拜。
1: 后会有期，唔该晒你，感谢你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预料本港短期内可能受冰雹影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定富街。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而家一带车多。咁另外，大佬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嚟咗场噶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 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喺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石门村一段系车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車多，而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迴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二號幹線石門橋馬鞍山同埋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是啊，继续有我同你哋同行啊。好多谢呢今日各位朋友打嚟啊。咁我会觉得好开心，即係如果喺你哋一啲需要帮助嘅时候有我哋同你度过呢，我会觉得係俾到力量你之余呢，希望呢你都可以呢继续勇敢咁样面对啊。喺呢度呢想送上一首歌俾我哋头先嘅听众黄姑娘先。呢首歌呢就係 Teddy Ruben and the Playboys 嘅 Language of Love。

0: 王姑娘可以感受到咧呢首歌爱嘅语言嘅一啲爱嘅感觉，继续支持你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特辑系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嘅特辑，相信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都会好记得 King Sir 嘅一啲作品啦，同埋记得佢好仁慈嘅样啦，仲有佢好慈祥嘅笑容啊！跟住落嚟继续为大家送上由任杰准备嘅呢一个特辑啦。
1: 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继续有幸同我呢一位，我觉得真系你已经系我老师啊，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你好。今日咧想真系从你呢一个好老师嘅身份嗰度咧，同你倾下偈。睇翻下，咦，原来咧你都喺香港浸会大学嗰度即系教过书噶吓。
2: 系
1: 啊，当年系教啲咩科目啊？接触咗啲咩学生？
2: 我喺耶鲁读紧嗰个艺术硕士课程嘅时候咧，读第二年嘅时候就收到浸会学院当年嘅副校长 Dr. Anderson 写封信俾我，就问我有冇兴趣读完耶鲁嘅学位之后咧，就翻嚟浸会教书。咁我当然有兴趣啦，因为嗰时你读戏剧，你翻嚟教咩都唔知
1: 系
2: 嘛，即系搵咩做都唔知，因为你读戏剧系好难搵工作嘅，根本当时大会堂都未曾起好。咁我话我当然有兴趣啦，咁于是我就决定咗系读完咗之后就翻嚟。咁就喺1962年，我喺耶鲁戏剧学院毕咗业之后咧，攞咗个硕士课程之后，我就翻嚟浸会，当年咧嘅浸会学院
1: 系冇错
2: 啊。咁啊喺度教教咧，就教一年班嘅英文，同埋咧就开咗一啲戏剧嘅课程，关于戏剧嘅历史啊。后来我又加咗表演嘅课程 ，acting 嘅课程，又加开咗呢个导演嘅课程。咁就同浸会学院嘅剧社嘅个社员咧，系教啲戏剧啊嘅嘢，咁就教咗几年啦，就教咗几年。咁教几年之后咧，我就发觉，因为我对戏剧好有兴趣啦，咁我同时我觉得当年咧只有丽的电视一间有线嘅电视，
1: 冇错。
2: 咁我觉得，点解香港会冇无线嘅电视呢？我谂将来无线电视一定有机会喺香港发展嘅。咁所以我对戏剧、电视剧嘅制作亦都好有兴趣。咁所以我搞几年之后咧，我就申请去美国纽约大学读电视、电影、广播、舞台几科嘅选科。咁就喺嗰年当中咧，我就学识咗电视制作嘅基本课程，基本嘅认识，其实系好皮毛，好皮毛，只系揿掣啊，点样嗌 camera shots 啊，嗰啲课程啫。咁就咁，但系好奇怪咧，我喺纽约大学读紧书嘅时候，1965年、读紧书嘅时候咧，就收到黄石照先生。佢当年入咗无线，筹备紧无线嘅开台嘅嘢。咁佢问我，佢话你可唔可以喺纽约读多一年添啊？咁我因为我本来到65读到66读一年，我就翻嚟。咁佢话你读多一年之后咧，我哋无线就啱开台啦，67年，人哋可以喺度帮手做嘢啊。咁我就话，但因为当年咧，我系同浸会学院签个合同咧，我系签咗一年去读一年之后，我要翻嚟教翻一年，然之后先至系完成嗰个合约同埋嗰个奖学金嘅要求嘅。咁所以咁佢话咁好啦，咁你翻嚟先倾啦。咁于是我1956年就翻嚟，然后再同佢倾。咁就结果1967年就转咗系入咗无线。
1: 哦，哇！原来有呢一个故事喺度嘅。嗱，想继续即系问下阿 King Sir 啦，你一个好老师嘅身份啦。嗱，咁除咗喺浸会嗰度教过书之外咧，同好多喺演艺学院毕业嘅同学倾开偈咧，大家都 都好尊敬你，大家都好爱锡你。因为King Sir呢是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当年知道有这个机会去演艺学院那里教书，你自己那个心情是怎样？
2: 我总共在电视台无线和丽的后来叫做亚洲电视两个台呢，我是做了16年。做了16年。做了16年之后呢，我就辞了职。因为我可能我对电视制作有多少厌倦。我就辞了职。辞了职，那时我40多岁。咁就諗住點啦，咁唯有做自己興趣做嘅嘢啦，有機會我咪排下戲，做下戲咁樣玩下啦，然後再等機會睇下有咩啱做啦。咁但係呢，喺我哋排緊呢個《閨房樂》嗰個舞台劇嘅時候呢，演藝學院有人搵我。咁嗰時我啱啱就我一月就離開咗亞視。咁佢哋過咗幾個月之後就走嚟搵我，走嚟搵我問我有冇興趣加入演藝學院做呢個戲劇學院嘅院長。嘩，咁我梗係有興趣啦，我畢生我都係喺呢方面讀書呀，喺呢方面係咪自己演戲都對演戲都好有興趣。咁所以傾傾下呢就傾成咗。83年嘅6月份83年我離開咗亞視。就開始就入咗演藝學院，
1: 跟住就喺演藝學院即係度過你，我諗係無論係戲劇啦，又或者係教育嘅一個光輝歲月啦，
2: 18年，
1: 真係唔簡單啊！喂，經常其實你教書咁得學生嘅愛戴啦，你自己喺教學上面有啲咩心得嘅咧？點解啲學生咁鍾意你嘅？
2: 當然第一，你要喺你教學嘅內容方面要準備得好。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是上堂教書呢，其實跟演戲都差不多。你是要對住20多個學生，你要對住他們個幾兩個鐘頭，你在那個幾兩個鐘頭怎樣吸引到他們在這裡專心聽你講，那你那個內容呢，你要準備得很充分和很充足，同埋你要幫到他們是最重要的。是帮到啲学生睇得出佢哋嘅弱点喺边度，或者佢哋嘅强项喺边度，令佢哋能够保持佢哋自己嘅强项，而係改变佢嘅弱点，同埋或者帮佢掩饰佢嘅弱点。咁佢喺舞台上边或者係喺将来嘅事业上边先至可以慢慢佢自己学识咗一套嘢之后，因为我哋教嘅嘢唔係全部對佢都有用㗎嘛，因為每個人嘅需要唔同，每個學生嘅需要都唔同，你要睇到每個學生嘅優點同埋缺點，同埋要知道點樣幫佢。咁樣呢，你最開心嘅地方就係睇到佢哋嘅成長，睇到佢哋將來自己嘅發展，當然佢自己嘅努力，佢自己嘅投入嗰個程度當然係好重要。咁但係你可以幫到佢嘅時候，佢好開心，你亦都睇到佢嘅成長，你亦都會開心。
1: 咁我知點解King Sir呢咁受學生愛戴啦。從你頭先即係呢一番嘅說話，我知道我都好似喺度同你做緊訪問，好似同你學緊嘢咁，我真係獲益良多啊！第一，第二就係我發覺King Sir其實好錫每一個學生，你係除咗教書之外咧，彷彿係同佢係好嘅朋友，甚至係屋企人咁嘅關係。我頭先聽到你話，哇，為佢即係掩飾佢嘅弱點，發掘佢嘅優點，真係好似每一個學生，你為佢度身訂造一啲嘢，令到佢嘅潛能同埋才華可以盡情嘅發揮，而佢嗰啲唔好嘅嘢咧，就盡量幫佢改。改咗佢，又或者系收埋咗佢。
2: 系啊，咁同时仲要佢自己识选择，因为我哋教出好多种方法，唔系每一样方法都啱佢嘅。咁佢自己亦都要选择到啱嘅方法，对佢自己有益嘅方法嚟保存，嚟到增长佢自己嘅技能。咁样佢就可以再好啲表现咯。
1: 系，虽然当年咧我冇机会喺演艺学院咧去即系接受啊经常嘅教育，但系今日咧我发觉同你做访问咧，我又变咗你一个学生啊，可以即系俾阿经常教下，系我人生嘅福气啊！我都真系学到好多嘢。

0: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有人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继续系卢冠廷嘅访问，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喺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有一首合唱歌咧，叫做《蚌的启示》，由卢冠廷、关正杰同欧瑞强合唱嘅。原来呢首合唱歌多年合作嘅原因好简单嘅啫。

0: 同唱片公司。
1: 係
0: 係囉。
1: 即係通常都係咁㗎啦，通常呢啲咁合作關係當年啊都係因為大家喺埋同一間唱片公司㗎啦。咁、你哋一齊去錄呢首歌嘅時候，大家個感覺有冇話大家啲分工係點啊？點樣嚟到去即係大家各自有各自嘅角色啊？定係定位咁樣？
0: 冇噶，你一去到你睇下你個音階係去到邊個？邊段係適合你嘅？嗰、個 range 啊，邊係邊適合邊個嘅，咪唱邊劈咯，係、嘛？即係你如果你係負責高嘅，你冇理由唱低個劈噶嘛。你總之係舒服為止，咁就自己安住你去嗰度。
1: 係係係係。
0: 港台嗰啲宣传歌嚟噶嘛？
1: 系系系，
0: 宣传乜嘢啊？请
1: 呢一个资讯博览啊，86年嘅资讯博览会。
0: 哇！我都唔知系宣传乜嘢啊！唱完之后不停喺度播，原来资讯博览会啊，原来大佬。
1: 喂，乜有啲咁？喂，即系有时自己唱完之后都唔知乜东东嚟嘅，
0: 唔知乜东东啊！即系叫到去做就做噶啦嘛。
1: 喂，但系好鬼流行噶呢首歌又。又好励志咁啊，后屘变成一首励志歌噶咯，虽则佢系86年嘅资讯博览会嘅主题曲，
0: 啊，资讯博览会嚟，
1: 系啊，同埋你嗰、那个你嗰段又好鬼抢噶，
0: 系咩？我
1: 出嚟嘅时候，
0: 我唔记得咗唱边段啦、
1: 啊，真系，咁、但系即系呢首歌就系纯粹系一个因为有咁嘅机会吓，出、边公司三个歌手一齐唱，咁、就
0: 系
1: 当系一个功课咁做咗，
0: 系啦，
1: 对你呢？自己嚟講就冇乜特別嘅深刻嘅印象，
0: 冇嘅，冇乜深刻印象嘅。即系而家關正傑都唔喺香港啦，佢西雅圖啊，佢翻咗西雅圖。
1: 系你嘅生活咗好耐嘅地方，
0: 系啦，佢都唔唱歌，叫佢翻嚟唱唔唱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两蚊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跟住系详尽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唔会推行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嘅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但当中两成多为合资格残疾人士。他说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并不划算。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陈乐谦报道。
2: 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出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0%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

0: 到240啊，會唔會點啊咁樣。咁我覺得簡單啲能夠做得到，咁就好事啦。
1: 另外勞福局表示，兩蚊兩折由今年4月3號實施至今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中亞訪問的最後一日行程，到訪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見證香港的科技園公司、香港數碼港和港深創科園公司與烏茲別克科技園簽署合作備忘錄。李家超表示，未來雙方可進一步對接創科生態，開拓合作項目，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林漢山在烏茲別克報導。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李家超又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的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及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亦都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未来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说，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以及便利签证的措施，现时已经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乌兹别克斯坦正是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着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高度互补，两地同样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伙伴，可以加强交流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商贸代表团亦都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行程的时候就说，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李家超将会结束今次中亚访问，今晚启程回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2: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指，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陈晓庆报道。
4: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5: 其中一个我们可能会要去考虑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联络过，有些当然他会有他们的政府的指示给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至于是不是七年，是不是其他呢，这个当然我们再可以简单去諗下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我哋覺得係一個幾可行嘅方向嚟嘅。
4: 翟少棠話，目標係喺九至十月完成草擬不同嘅修例方案。
5: 當然九月、十月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哋自己唔係一個死線，但係我哋自己一個 target 一個目標，我哋係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作為委員會嘅報告出咗嘅時候，我哋就希望可以盡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個建議。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個立法年度之內咧，其實我哋就已經可以將嗰個修例嘅建議咧，就今個立法年度之內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個都係一個挑戰嚟嘅，時間都比較敏嘅。
4: 另外，翟少棠提到，競委會嚟緊會再針對油價問題進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競爭行為出現。而為了增加競委會工作透明度，七月開始競委會會議會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會讓公眾參與旁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推动中朝关系。

0: 取得更大进展。卢晓珊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日至21日，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政府计划在三个将会落成的食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予档贩经营。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食环署街市出租率越来越低，可以试行这种模式。有区议员欢迎政府的构思，又建议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王海怡报道。
3: 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三个分别位于天水围、将军澳和古洞将会落成的食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亦即是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今年第三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会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
4: 个好处呢，它是相对灵活，会挑选一些比较有活力、愿意去创新的一些租户去进场。房署过去一直以来都不断去优化他们的合约，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呢可以在这个管理方面呢可以利用这种租约上面的条款呢去令到寡头垄断的方式不存在，那你就可以维持到整个街市的竞争力。
3: 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因为将军澳现在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级市场，他期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
5: 即使是一些私营的街市呢，我们将军澳譬如调景岭啦、彩铃嗰啲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后呢，咁其实呢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如果未来如果纯粹係一个即係承包嘅一个方式去做嘅话，会唔会即係嗰个承包商、承办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转嫁返喺嗰个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转嫁返俾个消费者上面呢？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纸黑字咁样写到明嗰个续约嘅加幅。
3: 佢又认为当局要有规定，以免由承包商经营嘅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喺地盘吸烟嘅法例修订，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开会审议。 有议员问及会否考虑让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劳工处表明做法会造成灰色地带，并带来管理困难，会先从严处理。亦有议员关注条例下豁免范围会不会造成公众混淆，处方解释豁免主要针对进行家居工程的住户，理念简单易明。李俊杰报道。
6: 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首次会议，议员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细节提问。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
7: 如果有条件的承建商他在地盘入面设置一个合法的又安全的吸烟区，又方便啲入边啲即系吸烟嘅工人喺度吸烟咧，点解唔可以获得豁免呢？
6: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回应，在本港的工作环境不能够吸烟是常态，只是有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和历史原因，令到部分不吸烟的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转变相关的文化。
8: 一旦我哋开咗一道门出嚟，原来地盘里面其实你都食得烟嘅，你守规矩就食得噶啦咁样。我哋相信咧喺嗰个信息同埋喺嗰个规管嘅力度上面咧，会造成好多灰色地带，对个地盘嘅管理人员咧，佢都好艰难。佢到時咧去處理個工人，佢究竟係距離佢嗰個佢指明嘅嗰個所謂吸煙區幾近幾遠，佢叫做可以食得煙啊！佢好多管理上邊嘅工作要處理，喺我哋執法上邊都會多咗好多模糊嘅地帶。
6: 亦有部分議員關注條例嘅豁免範圍會否造成公眾混淆。许泽森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
8: 若果那个是他的平时生活的住所室内的范围，不会因为他的住所里面他找人进来做工程，又或者个住所的外边做紧嗰啲楼宇维修，搭咗个棚架的工程，咁唔会因为我哋呢条法例推行咗之后咧，佢变咗做唔食得烟。
6: 亦有议员问到，承建商采取咩步骤以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先算合理？许泽森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同烟入地盘、巡查地盘隐蔽角落同埋调整监测镜头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同埋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同埋不专注嘅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同埋喺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和已退休的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的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9: 事件照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天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10: 这次犯罪集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 佢哋會透過一啲秘密嘅通訊聯繫，並且咧會想辦法去拆解有關嘅犯罪事實。
9: 根據調查資料，由2024年至今，五名具執法背景嘅被告每月收取定額賄款，其中收得最多嘅一名現役警員每個月收取大約20万，至今共收咗唔少於300万澳元。警方對有現役警員涉案表示震驚同痛心，會配合司警同檢察院嘅調查工作。涉案警員已經被停職同埋要接受紀律程序。司警都高度關注有退休人員涉案，重申絕對不容忍任何違法行為，定必嚴肅依法處理。香港電台駐澳門記者鄭月明報道。
0: 黎巴嫩真主黨拒絕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達成的停火協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表示已經和真主黨方面接觸，又說如果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不排除與伊朗新任最高領袖會晤。梁正滔報導。
11: 以色列和黎巴嫩談判之後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黨徹底停止攻擊，並從利塔尼河以南地區撤出武裝人員。黎巴嫩總統奧恩說，停火協議一旦獲所有相關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時內生效。不過黎巴嫩真主黨拒絕接受相關停火協議，領導人卡西姆發表電視講話，強調黎以停火必須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夠將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區區別對待，亦都不能夠允許以軍在黎巴嫩境內肆意殺戮。只要以色列的佔領仍然存在，真主黨的抵抗就將會繼續。以色列繼續空襲黎巴嫩南部，國防部長卡茨說，以軍不會撤出那個地區，亦都不會停止在黎巴嫩境內的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向記者表示，雖然黎巴嫩真主黨拒絕美國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關談判仍然在推進之中，並已經取得一定進展。他說已經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了溝通，同時都同黎巴嫩真主黨方面進行了接觸。特朗普說，黎巴嫩局勢和伊朗問題相互關聯，如果美國和伊朗最終達成協議，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領袖舉行會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國絕對不會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又說美國早前對伊朗核設施的打擊已經將相關設施徹底摧毀。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透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和普京会晤，商讨结束战事。张曼燕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表示，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依家送检的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其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名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候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3: 新闻特写。
0: 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包括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让游客分流至不同时段，提升游客的体验，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立法会研究生态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下星期一开会，包括讨论有关建议。主席姚柏良认为，在节日或者周末人流较多的时候，才需要实施预约制。至于名额应该怎样制定，需要检视渔护署相关数据再作决定。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姚柏良，听下他的看法。
14: 大家如果有去過嘅話咧，都會知道，即係去到東坝嗰邊咧，你係有條徑要橫跨個花山，然之後行翻落去，再去破邊洲，一個係即係必須係走回頭路嘅一條路線嚟嘅。咁條行山徑都係本身都唔係啲好闊嘅路徑啦。咁所以如果人太多嘅話咧，對頭人咁樣要互相讓路啊，剩嘅話咧，都係容易生意外，同埋咧嗰個體驗未必太好嘅。立法會內會下邊咧就成立咗研究生態加旅游的小组委员会，我们正正就是希望可以能够有充分的讨论，了解政府的那个政策的取向和它的未来的安排。其实大家都会关注，就是说实施人流管制的时候是怎样实施呢，怎样预约呢，这些细节位呢我们都是有待跟政府一起去沟通去研究的。
15: 以你所观察，一日可以分到几多个时段会比较合适呢？
14: 平日没什么人的时候当然可能未必需要，是不是？是一个主要的即大的节日，一啲周末比较人流比较多嘅时候，可能有一个嘅预约嘅制度，可以能够令到有效咁样控制到嗰个流量，可以等大家有更好嘅体验，同埋关键系最能够保障到个安全，会更理想嘅。
15: 呢个预约机制咧，你觉得应该点样制定咧？以避免可能出现一啲抢名额嘅情况咧，同埋初步有冇觉得咧要设立几多个名额咧？
14: 我諗大家出嚟嘅時候都唔會好想話，即係遇到啊排隊排好耐啊，或者塞人啊，有塞車啊咁嘅情況。大家都希望能夠可以好暢順咁樣又熱鬧得嚟，唔會話即係要排曬隊咁。即係大家都希望有個好嘅體驗噶嘛。要因應翻即係漁護署掌握一個數據，以往佢嗰個整個流量，所謂即係個容納嗰個量嗰度，佢評估係即係最高值係幾多，然之後你會再睇翻唔同嘅時段係點樣可以有一個名額嘅限制。行山徑咧，即係嗰度有一定嘅體能嘅需要咧，一路一回其實都講緊，即係由東坝嗰個小巴站嗰度攞車，跟住你遊行呢個小徑，行呢個上花山，咁啊行翻落去過去睇破邊洲嗰個觀景台嘅話咧，一路一回你起碼都要個幾鐘嘅。佢又未話要去到即係一幾百個名額咁低嘅流量嘅。以往嚟講都睇到有啲嘅情況係，即係佢唔係行個正式嘅呢條山徑入去嘅，可能從白鴨仔啊嗰邊打環咁樣喺個地質公園嗰邊行過嚟都會有嘅。有啲位咧，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充分咁去研究同埋去實地去睇翻個情況，制定一啲有效嘅方法，喺一啲主要嘅位置係有一啲嘅監控啊。同時嚟講咧，預約嘅嗰方面當然都要好便利化啦，有個預約嘅平台係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好方便去做到。预约即系始终系一个户外嘅地方啦，又未至于话好似一啲演唱会去抢飞抢到秒杀嗰啲咁嘅情况嘅。咁当然咧，你早啲去规划你嘅行程，即系早啲去做到预约，咁呢个就肯定会更好嘅一个方法啦。
15: 研究呢个预约制嘅同时咧，会唔会觉得都可以考虑引入一啲导赏安排去提升旅客嘅体验咧？
14: 正如我哋一路都讲话，即系你有导赏嘅啲团情况下去进行呢类型嘅生态加旅游嘅活动咧，系最理想嘅，即系个 導賞員或一個導遊咧，就係能夠幫手去管理參加者，去提醒佢哋，亦都去俾到一啲嘅郊外活動嘅知識同埋一啲地質嘅知識俾到佢哋。所以呢啲係應該係要政府有啲鼓勵機制去做多啲呢類型嘅有導賞又持牌旅行社去做呢方面嘅優質嘅深度嘅團，呢方面我覺得係值得去鼓勵嘅。即係你又話淨係去行去打張卡嘅，同你有導賞帶住你或者有導賞去就會介紹，你嗰個體驗肯定唔會唔同啦，同埋都會更加深入咁了解嗰一帶嘅地質啊、個自然景觀啊，以至到各方面嘅故事啊，可以能夠了解多啲。即係西貢萬宜水庫都有好有故事嘅地方，即係原本你梁船灣都係好有歷史嘅一個地方，佢原本係一個島嚟嘅，後屘可唔可以起咗呢個？因為香港缺水嘅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建水庫啦，咁即有好多呢啲故事係可以透過呢啲有認可。导赏员可以能够做一啲嘅咁嘅团游嘅形式咧，系最理想嘅。
0: 重复新闻提要：两蚊两折唔会推行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舒玉涵话，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同埋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唔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系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傍晚6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是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跟住是财经消息。
1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跌穿25000点的大关，一度跌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创超过2个月的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元，较上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急挫近2%，收报4888点，跌幅1.75%。晶片股急挫，中芯和华虹半导体都跌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京东和美团分别逆市升近1%和近2%。重磅金融股受压，汇控和友邦跌超过3%，内银股就逆市做好。个别内需股的沽压较大，康师傅和蒙牛急跌超过6%。三只新股就个别发展，大金重工收市较招股价冇起跌，天神生物升超过37%，龙峰集团跌近46%。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近0.9%，科指微升唔够0.1%。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8: 港股走势受几方面影响嘅，第一内地自己个市都做得好，讲紧创业板咁样，咁早两日先创咗历史高位，调翻转头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边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系得上海嚟嘅，即系好经常咧见到咧有资金净流出嘅情况。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系上市，咁啊集紧资咁样，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資金，亦都對於港股方面嚟講會有個壓力。港股收咗喺24961點呢啲位置，坦白講我都冇諗到咁差嘅。其實我諗住今個禮拜都跌咗3個禮拜，可能會有個禮拜反彈到。咁但係最終結果啦，當然其實都係跌。 如果未來個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別改變咧，因為本身 SpaceX 都要禮拜尾會上市，資金幾時流翻出個 market 咧？依家暫時嚟講都比較難講，咁所以嚟緊呢個禮拜可能港股唔會有好多上升動力，短期可能24,700點會有啲支持啦。咁但係上邊去到大概26,000嘅話，咁阻力又會好大，變咗嚟講可能都係呢個窄幅上落為主。
19: 除咗係 SpaceX 上市之後，可能有機會市況好轉啦。仲有咩因素有機會？會即係帶動港股可能即係扭轉現時個局面咧？
18: 經濟數據方面嚟講，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改善翻啲啦嚇。如果經濟數據嚟緊都有呢個通脹數據啊嗰啲要出噶嘛，咁如果通脹數據方面或者個 PPI 方面講緊係可以反彈翻上嚟嘅咁樣，咁俾市場個感覺就係、是講緊嗰個嘅經濟環境可能喺個內需上邊開始有啲改善，咁呢啲會有啲幫助啦。
17: SpaceX 預計喺下個星期五喺美國掛牌。公司高层正是为上市展开路演，不过标准普尔话不会调整纳入标准，意味着 SpaceX 上市之后或者未能够快速纳入标，或者未能够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有分析就担心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拖累重磅成分股，同埋大市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由方嘉莉报道。
15: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是历来最大宗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
20: 其他一些 MAG7 重磅少少的高权重股，因为一些主动基金和被动基金的组合要调整，避免不过会被动地有一种双重的卖压，市场自己自行去减码和指数被动地调整，两个因素就会令到一些大型已经在指数里面的股份有些资金的流出。过往累积升势比较大的一些 AI 科技概念股有机会在高位会有先行锁定获利离场的一些资金压力，对短期的股价会带来一定的波动性。
15: 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7: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7.94，按星期升0.31%，再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升9.6%，较去年五月的低位回升近17%。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单位指数都升超过0.4%，分别连升3个星期和10个星期。至于在四区楼价入面，以九龙区的楼价升幅较高，升1.74%，创近3年新高。新界西就升0.35%。中原地产话，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地缘政治紧张气氛缓和，用家和投资者继续积极入市，整体的成交畅旺。发展商就继续趁市况畅旺去推盘，不过近期就集中推售豪宅，有楼盘单日沽出40伙，套现超过20亿元，创年内单日新高。有分析认为，一般市场的全新盘要去到8月到9月才会有较多应市，又估计下半年的市况可能会较上半年更好。由李义琴报道。
2: 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预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新高，据报平均的尺价近40000元。长实亦都计划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坡老道豪宅的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帝话：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业嘅表现唔错等，都利好豪宅市场。黄品帝表示，近期较多豪宅新盘，而一般市场嘅全新盘预计喺8、9月先至会较多应市。
21: 预定嘅时间系上年去预定噶嘛，系咪？咁啊谂住个市场都唔会可能系咁快咧，出嚟嗰个效果就冇谂过啲盘可以卖得咁快咯。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8、9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下會唔會攞出嚟賣咯。
2: 黃品帝提到，一手樓暢旺，亦都有利帶動同區二手市場，尤其留意到新進10大二手屋苑嘅流通率更加高，反映買家更鍾情樓齡相對新嘅二手樓。他認為下半年的樓市可能會比上半年好，因為租金持續創新高，部分的買家買入單位收租，加上有買家趁市況好轉換樓，都利好市況表現。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17: 恒生指數收市報24961點，跌291點，總成交金額有3428億元。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6跌8.4，中芯國際75.65跌5.85，騰訊控股453.2跌5.8，友邦保險74元跌2.7，阿里巴巴122.4跌1.1，恒生中國企業87元跌4.4，聯想集團24.88跌1.2，長飛光纖光纜239.2跌11.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華欣控股、普天通訊集團、元力控股、麗時集團同埋瑞威資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進泰控股、量化派、海偉股份、AV Concept Holdings同埋黃氏港建國際。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8，人民幣6.766，英鎊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港金報41685元，比上日收市升3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是4463.49美元。港匯指數報101.5，無升跌。
2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3: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路面的特別報告，龍門路和龍輝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主要影響龍門路去下白泥方向近青山發電廠車多，青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錦上路港鐵站的意外還處理緊，龍尾排到去高埗新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沙田污水處理廠曾經有交通意外，一帶比較多車。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缓慢。咁而家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啦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住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接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去到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去中环 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窝打老道近住影月台，同埋龙翔道西行近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下行慢车，将隧嘅龙尾啦排到去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喺万茂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近码头至到益经中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培正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厂。另外喺佐敦尖沙咀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近住漆咸道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银禧花园来回方向车多，龙尾系去到文化博物馆，同埋排到去近马料水码头。北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去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近金竹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那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4: 财经新思维，
25: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嘅，揾啲新朋友上嚟讲下咩？讲下香港设计品牌咧，点样走出海外嘅？香港苏运嚟就系香港原创创办人兼总设计师啊，叶孙恒啊 ，Wano 嘅 ，Wano 你好，
26: 你好。
25: 咁你知啦，今年系 TDC 六十周年啊嘛，咁 TDC 跟住咧就搞咗个好有趣嘅项目咧，就系话咧由五月底到六月中为止咧，就揾咗架车，佢话当呢架车好有来头嘅，就系咧就将香港啲品牌嘅周围车，然之后介绍俾人听。咁咧佢拣咗六个范畴，咁其中一个范畴你嗰部分啊，就系叫香港情怀系咪啊？
26: 系，冇错。
25: 好，咁先介绍下先。香港原创呢、這个源好有趣嘅，系源头个源，达尔文嗰个嘅 concept 嚟嘅。
26: 因为如果唔用自己嘅创新思维嘅时候咧，咁会系 keep 住系一个好低水平嘅生活环境，咁佢真系去发挥咗创意啊，进化到变咗我哋而家人类嘅呢个咁发达嘅社会。
25: 明白。
26: 同埋佢会系食咗佢个谐音原创。
25: 就是、原创。喂，讲真，其实咧，汪来你以前系做咩嘅先？即系未有呢个品牌出嚟之前，系做咩嘅先？
26: 哦，我本身咧都系做设计嘅，我系响一间出入口贸易公司咧做珠宝设计嘅。咁、
25: 嗯、
26: 我做珠宝首饰设计都大大话话做咗廿几年嘅。
25: 几时整咗个原创呢个品牌出嚟先？
26: 我哋呢个牌子咧系由2011年开始成立嘅，咁、到而家就啱啱好15年啦。
25: 以前系做即系我哋叫首饰嘅一啲设计啦，出埋呢、這个香港原创呢个品牌嘅话咧，而家产品方面啊，除咗首饰一定有之外咧，另外有啲叫纪念品等等嘅嘢。纪念品咧个卖点系咩咧？就系、是、啲本土情怀嘢嚟嘅。
26: 系啊，其实我由香港原创成个牌子成立咧，系为咗将香港嘅特色同文化咧保留落嚟之余咧，同推广出去嘅。所以我无论我首饰嘅系列产品啦，同埋我精品里边嘅产品咧，都系用翻啲香港特色 嚟做設計嘅。精品類別嘅時候咧，咁我哋有個金牌燒鵝系列啊，燒尾袋系列啊，嗰啲都好受歡迎。
25: 燒尾袋要講下先啦，
26: 係啊，
25: 即係我種其實以前我哋叫油浸紙袋嚟噶嘛，但係我發現呢、這個。是一个布嚟噶，嗱呢个有趣的地方啦，但我摸落去的感觉好有纸嘅感，我感觉，其实但问题呢只系咪布嚟噶？咁系一只咩物料嚟嘅？
26: 呢个系最新嘅一个物料嚟嘅，佢系一只叫做模仿布嘅，
25: 模仿布，
26: 佢唔系由编织出嚟，佢系打印出嚟。
25: 编织就系纺织啊嘛，
26: 系，
25: 但系唔需要嘅，佢唔经过编织出嚟嘅，就可以做到呢种好似好有油质纸嘅感觉咁样。
26: 系啦，你摸落去同望落去会好似纸，但系佢其实本身系布嚟嘅，佢只物料本身系可以手洗洗衣机。洗都冇问题，就算落雨咧，湿咗水咧，抹一抹就会干翻嘅。
25: 嗯，咁但我中意就系呢种纸袋啊，呢种油浸纸袋咧，以前系攞嚟卖烧鹅用，六七十年代就好兴噶嘛，嗰种怀旧感觉好强啊，真系。
26: 因为咧，其实咧，佢用纸袋這個呢个咧系六七十年代咧系会好流行嘅。
25: 嗯，
26: 因为咧，其实当时咧宣传方面咧其实比较缺乏少少嘅。咁点啲商家点样宣传佢哋自家嘅产品咧？好多时就会将自家特色啊，或者系好卖嘅嘢啊，就印落去呢啲纸袋度，爱嚟做啲客人嘅外卖袋啊，咁嘅样嘅。
25: 我卖埋广告。
26: 系啦，卖埋广告系一个流动式广告嚟嘅、
25: 嗯，
26: 所以系呢个系一个好独特嘅香港嘅特色文化之一嚟嘅、
25: 嗯。
26: 但系因为近代开始嘅时候咧，啲人就会用耐用少少啊嘅胶袋咧取代咗呢个纸袋嘅、嗯。但系呢个系一个好特色嘅文化同埋形象咧，我想。將佢重現翻出嚟，咁除咗話俾外國人聽呢啲咁嘅特色之餘咧，同埋想話俾香港新一代嘅時候，我哋原來舊時候咧，我爸爸媽媽佢可能收工斬料嘅時候咧，
25: 就係呢啲袋，
26: 會用呢啲袋嘅。咁咧，佢哋抽住呢個袋咧，你開門見到入嚟咧，就知道哦有叉燒食啊，好開心啊，
25: 加料
26: 係啦、
25: 理解睇翻你由你以前嗰所謂嘅首飾嘅設計咧、去到啲所謂嘅紀念品嘅設計方面咧，都好地道強調嗰、那個就係、是、一個所謂嘅本土文化啦。去翻。首饰嘅设计师，几年之前嗰、那个2018年系嘛，攞咗奖嗰个扭计式啦，系咪？扭计式呢样嘢咧，我印象好似应该系外国设计嘅，但系你点可以摆啲咩嘅香港嘅元素落去，令到可以即系、就是、可以走出去先？
26: 因为扭计式咧，你会想象翻个扭计式，其实佢系三格三格为止一行嘅、一个面有九格，咁我会将香港嘅地道嘅三字俚语摆翻落去。
25: 你要砌个好啱，
26: 你要砌翻啱佢咧，同埋我哋咧第一隻做嘅时候咧，系用个唇银嚟做嘅。咁佢系即系个扭得嘅扭计式嚟嘅。
25: 嗯，
26: 点解我哋会用唇银做咧？因为珠宝首饰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文献嚟嘅。咁我个扭计式如果用唇银做，就算埋咗喺地下100年之后，佢掘翻出嚟都会知道哦，有依嚿嘢喺度。佢可能个面冇咁靓啫，但系啲嘢会保留翻喺度。
25: 喂，咁样咪好似佢个例如，我哋啱啱而家喺西九里边嗰啲埃及展览里边咧，大家。去到5000年嘅历史里边咧 ，keep 得最好系啲乜嘢咧？嗰啲陪葬嘅首饰就
26: 系啦，所以佢系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文献。咁佢我个广东话扭计式用唇银做咧，就系想将广东话呢个文法保留翻，写住广东话啊，讲呢啲啊咁嘅样。
25: 哦，所以点解要砌到啱啱好？如果唔系咧，
26: 唔通顺嘅，
25: 唔通顺嘅。另一点我都想讲下啫，所谓啲首饰方面嘅发展咧，都几有特色。我当铺我个 logo 真系好正我啊！
26: 哦，系啊，当铺嗰个招牌系列咧，咁我哋真系参考翻咧全。同当铺嘅招牌嗰个覆鼠吊金钱嘅造型啦，咁、我哋咧就会系用唇眼做完之后咧，佢嗰个绿色边咧，我哋用翻啲可以吸完光之后会发光嘅
25: 夜光嘅，
26: 系啦夜光，戴住嘅时候咧，你去啲暗嘅黑嘅地方咧就发光，好似个招牌咁样。咁、我哋原本咧个压字咧就会改咗个店字，写住香港店嘅。
25: 香港店，
26: 因为好多外国嘅游客咧，而家嚟香港咧，佢想接触翻当地嘅文化特色，佢哋会反而系由走城市嘅唔同角落，去揾翻啲特色，系啊，揾翻啲特色嘢嚟睇嘅。咁呢个系我哋其实城市，因为香港嘅特色系中西并存嘅、所以咧佢会揾翻啲可能中式嘅旧有嘅历史文化，或者系西式嘅建筑啊，或者系当地嘅特色嘅。所以当铺招牌咧会系其中一个佢哋好有兴趣，佢哋外国咧做当铺，但系唔会咁样挂个咁大嘅招牌出嚟。
25: 美国嘅当铺唔系咁样嘅，
26: 系啦，同埋佢。 個形象又唔係咁樣，因為檔口個招牌個造型咧係好突出嘅。
25: 但係頭先講啲浸滿都係首飾、鑽飾，即係啲比較貴啲嘅啲嘅 souvenir 啦。但係你跟住你開另一條生產線咧，就係啲平啲嘅即係紀念品嗰條線噶啦。但係另外都係好有特色，譬如啲燒鵝啊，著住中式服裝嘅燒鵝啊，咁仲要就係一啲行李牌。哇，行李牌有趣啦！即係所有燒尾嘅，仲有就係點心車嘅。喂，呢啲其實係咪都係啲叫被即係失傳咗嘅一啲嘅回憶？希望勾翻嚟先。
26: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咧，我成個香港原創嘅牌子咧，係想將香港嘅特色文化推廣出去之餘咧，或者係將啲流失嘅嘢保留翻落嚟嘅。咁好似我哋頭先你講緊嘅燒尾牌啊，同埋點心車牌嘅時扣同埋行李牌咧，咁其實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紅色嗰個咧就係以前嘅燒尾鋪牆上嘅外賣牌嚟嘅，咁佢賣完嘅時候咧，佢會
25: 反
26: 轉，係啦，就會冇得賣啦。
25: 喂，我啲點心牌都係噶，
26: 係啊，點心車，因為而家咧點心佢可能係滑子仔，好多年青嘅一代嘅時候，佢哋唔知道原來有點心車，原來係要睇下架車上面嘅牌有啲乜嘢嘢，先知有啲咩食嘅。
25: 係，仲未買曬嘅。
26: 係啦，而家嗰啲全部係剔子仔咧，所以佢哋唔知，所以我想將依樣嘢咧保留翻落嚟話俾你聽。哦，原來依啲係我哋嘅一大特色嚟嘅。
25: 其實我想講咧，點心車已經係即係失去咗嘅一個產業嚟嘅，因為以前就係全部推出嚟，跟住大家嗰時一湧而上，
26: 追住佢。
25: 嗰個年代叫點心妹妹啊嘛，點心妹嘛。
26: 點心姐姐
25: 係
26: 你見到我嗰啲字咧，都會 keep 翻係以前嘅排版方式嘅，尤其是好似燒尾鋪牆上嗰啲牌咧，佢以前咧係用緊花馬嚟顯示個價錢嘅，
25: 冇錯冇錯冇錯，
26: 所以我係都係會保留翻依樣嘢，所以其實花馬依樣嘢咧，香港嘅其中一大特色嚟嘅，但係佢哋年青一代咧，可能未必識啦，係
25: 啊，
26: 所以我哋話翻俾佢聽，哦，原來以前係有依啲嘢嘅，跟住會話翻俾你聽點樣睇啊，其實係點樣解釋嘅？
25: 收到，咁其實簡單而言咧，睇你嘅設計裏邊咧。嗱，呢個原創品牌裏面設計好多有趣嘅地方，就係將啲香港地道特色嘅嘢，希望保留翻啦。哪管是飾品或者係紀念品等等嘅嘢啦，出咗呢方面嘅即係產品嘅話咧，市場嘅反應點先？嗱，除咗先上兩部分，一部分係我哋本土嗰啲啦，曾幾何時都有過呢啲嘢，但係啲年輕人又點先？跟住就係外國嘅朋友又點先？點睇先？
26: 反而外國嘅遊客啊或者朋友咧，佢哋會好受歡迎嘅，因為咧佢哋其實就係想買翻當地特色嘅嘢。如果係連鎖形式啊，或者大牌子，其實佢當地都有嘅時候，佢哋唔需要嚟到我哋個城市購買。所以佢哋嚟香港旅行之餘咧，佢哋想買翻啲有本地特色或者本地文化嘅產品嚟做紀念品啦，又或者係做手信，
25: 手信
26: 送俾朋友嘅。咁我點解做呢一系列嘅產品咧？你好似我嗰啲燒鵝啊，或者係燒尾袋啊，好似尤其是燒鵝啦，咁我哋仲有鹹魚魚姐套嘅，我又新出咗叉燒魚姐套嘅，但好似依類型產品，你唔可以真係買一隻真嘅燒鵝翻去，你唔可以買條鹹魚上飛機，但係佢哋外國遊客會專程去大澳影鹹魚，會去唔同地方食唔同嘅燒味，佢哋其實有依個咁樣嘅經歷。或者係佢哋嘅開心嘅回憶，咁佢哋翻到去嘅時候，可能想介紹俾朋友。咁我其實我啲產品咧，除咗係紀念品同 souvenir 之餘咧，希望咧透過我嘅產品，將香港嘅文化同特色推廣去外國之餘，再吸引多啲唔同嘅客人、遊客嚟我哋香港旅行嘅。所以佢如果手信去到翻到佢哋屋企嘅時候，佢哋送俾朋友、送俾親朋戚友，會介紹翻哦，我喺香港食咗呢隻燒鵝，會去喺大澳有啲咁嘅鹹魚掛曬喺度曬嘅，咁我會去呢度食咗個咁樣型嘅飯盒，咁佢哋咧收到呢啲嘅時候，佢會分享佢哋嘅旅遊經歷。
25: 其實某程度都係數香港的故事咧，
26: 冇錯，
25: 數香港的旅遊故事咧。咁簡單而言啦，呢、這個品牌咧都成十幾年啦，係啦。我印象睇翻咧，就點解我哋今次上咗你訪問，因為 TDC 話咧，佢哋今次呢、這個。我架嘅展览车咧，全港周围走咧，有六大范畴。咁其中你属于香港情怀嘅 part 里边咧。嗱，其实讲真 ，TDC 咁多年来咧，佢有一个设计廊嘅。咁好似话你啲产品长期摆咗喺度嘅，咁样即系证明一样嘢，有市场需求咧。另外就系买得到啦，系咪？
26: 因为其实咧，我个品牌咧系由2011年开始成立嘅。咁由成立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要谂下，我点样将我哋嘅产品可以推出去？因为我想系多啲人认识香港特色嘅文化产品嘅。所以我哋由成立开始咧，就去 聯絡 TDC 啦。TDC 咧佢有個叫 Design Gallery 嘅
25: 部門，
26: 係啦，設計廊。咁佢設計廊咧響香港灣仔啊，或者係香港國際機場咧，都會有佢哋嘅一間好大好靚嘅鋪頭啦。咁佢哋除咗係本地人會接觸到之餘咧，佢會好大部分會接到外國客人，因為可能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長年有唔同嘅國際嘅展覽啦，佢會嚟咗好多唔同嘅外國嘅 buyer 啊，或者係展覽商嘅。咁國際機場亦都係會有唔同嘅遊客，
25: 即係有香港特色嘅產品喎，紀念品喎，
26: 冇錯。咁我哋擺喺嗰度嘅時候咧，就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客人，從而咧佢哋就會了解到，哦，原來香港本地設計咧有啲咁有本土特色嘅產品，咁啊，從而吸引佢哋。咁 TDC 佢除咗好似Design Gallery 去擺喺間鋪頭裏面之餘咧，佢有陣時咧佢會貿發局佢會有唔同嘅展覽，唔同展覽嘅時候咧，佢有陣時咧可能會撥咗一個少少嘅 corner 俾 Design Gallery 嘅設計師裏面嘅產品去展示佢哋嘅產品。
25: 咁等於唔同展覽喺香港會展搞定喺世界各地先。
26: 世界各地有陣時可能會帶我哋出去，因為之前可能有陣時去咗印尼啊，去咗新加坡展覽嘅時候咧，佢會同我哋聯絡，哦，我有個咁嘅機會，你會唔會有興趣？我哋帶埋你啲產品去展覽，我哋唔需要親身去，佢哋咧只需要帶我哋展覽產品去啦。
25: 到時候我哋擺
26: 喺度，如果有客人詢問嘅時候，佢就會講解翻啦，同埋會幫我哋 keep 翻 contact 嘅。
25: 哦，做埋 connect 喎。
26: 係啊，所以係好幫到我哋本地設計師啊，本地品牌同中小企嘅。
25: 明白。咪最後汪羅，我問一個問題先嗱，做咗十五年呢個即係品牌咧，其實你最想做到嘅就係希望將一啲舊有嘅所謂嘅社會文化特色咧保留翻落嚟噶嘛？做唔做到你覺得咧？
26: 我努力緊，其實會做到嘅，因為咧好似我精品系列呢個系列嘅燒味袋系列啦，又或者係燒鵝系列啦，或者好似呢個點心牌、時扣行李牌系列啊，好多咧年長一輩嘅香港人咧一睇嘅時候，佢會勾起翻佢當年嘅生活嘅點滴，佢哋嘅情懷。但係佢哋可能行街嘅時候，唔係就係得佢哋自己，佢哋可能同啲孫仔啊，同啲仔女啊，或者下一代啊嘅時候行街嘅時候咧，新一代未必會認識呢一堆嘢。咁佢從而咧一睇到嘅時候，佢哋就會講解翻啊，我嫲嫲、媽媽佢哋咧，我哋細個嘅時候係會用呢啲紙袋㗎。咁我哋咧會係食嘢嘅時候會睇呢啲嘅牌啊，咁嘅形式嘅啊，我哋以前嘅舊式飯盒係咁嘅樣㗎，從而分享翻我哋以前香港嘅一啲歷史啊，同埋一啲被開始消失咗嘅文化特色咯。
25: 其實冇消失到嘅，透過你嘅產品浮現翻出嚟。
26: 我希望可以做到嘅。
25: 明白。好嘅，唔該曬，就係香港原創創辦人兼總設計師啊，葉孫恆阿汪羅上嚟同我講，咁解咗佢點樣將一啲香港地道文化咧喺佢嘅飾品啊，同埋呢個紀念品裏邊咧係反映咗出嚟。嗱，除咗係會令到年一代咧知道呢啲嘢未被遺忘之餘咧，亦都對譬如旅客嚟講咧都幾有趣嘅手信嚟。喂，唔该晒你啊，汪导。
26: 好，多谢晒。
25: 冇錯啦，咁啊，即係配合呢個 TDC 六十周年嘅紀念咧，呢啲所謂嘅本土品牌出海呢啲系列咧，我哋會陸續係有嚟嘅啊，嚟緊幾個禮拜都會陸續播出緊，請大家留意。好啊，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百萬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一時間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

0: 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住青山发电厂比较多车。另外，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较早时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系慢车。彩虹交汇处一带咧比较繁忙噶，龙尾系分别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至于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太古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仍然系车多繁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嘅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慢驶，龙尾排到落去下角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车龙排到去天后宫。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较早时近住圣佐治大厦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车多，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海关车辆扣留中心。另外，喺尖沙咀佐敦一带咧，交通系繁忙噶。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近住七咸道南。另外，梳士巴利道嘅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7: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

0: 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中国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相信大家都唔陌生。而今年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就为大家呈现舞剧《白蛇》。呢一部作品同《白蛇传》有咩分别呢？交俾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高级经理李子怡介绍一下。
5: 白素贞、许仙、法海在舞剧入面分别对应当代的妻子、丈夫和心理医生。小青不再是白蛇的妹妹，而是妻子内心的自我投射。白蛇和青蛇犹如一体两面，他们的对立与融合映照出当代人的共同困境、抉择和成长。创作团队希望能够以当代的视角探讨女性的精神世界，让这个古老的传说和现代观众产生共鸣。
4: 演绎上融合了芭蕾舞、中国舞、现代舞以及武术等等的元素，这几种舞蹈连结在一起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
5: 艺术总监谭圆圆曾经分享过，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在东西方美学、古典和当代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排练的过程里面先会建立人物的情感逻辑，再将不同的舞蹈词汇融合形成统一的肢体语言。例如现实的世界里面，妻子的生活过得抑压，会用芭蕾舞去到呈现，刻意将舞者的动作做得绷紧一些。而当妻子进入意识空间成为白蛇的时候，就会融入中国舞流动的身段，展现东方传说的灵动和气韵。
4: 白蛇6月10至13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休闲安多芬。首先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点半钟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今日的天气都真的转变得很大啊！日头的时候咧，仲系非常之热啦，太阳亦都系几晒下啦。但系估唔到咧，去到挨晚时候咧，突然间咧有好多区域里面咧都行雷啦。有啲朋友就话俾我听，哇！我见到闪电添啊！甚至咧，我估咧，可能某啲朋友仔，你身处个区域里面咧，可能落雨啊。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咧正在翻紧屋企嘅途中咧，一定要特别小心啦。喺街上面行又好，揸紧车嘅朋友仔都好，同样都要分外留神。哦，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已经来到礼拜五的晚上时候啦。今日我哋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呢样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接触过嘅，就系手工艺啦。我诚意邀请大家咧望一望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假如你而家话，我手上冇手机，冇问题冇问题，我形容一下俾你听啦。今日嘅呢一张相咧，就系当年施政咧，其实几年前，即系唔系好多年前啦吓。几年前施政咧就去九龙寨城公园嗰度咧就拍摄一个特辑啦。然之后咧就见到一位咧好犀利嘅朋友仔。 如果你有去过九龙寨城公园，可能你都有认识过佢。佢咧对于嗰个公园啦，又或者九龙城啦，或者九龙城寨嘅历史咧，都系好熟悉嘅。佢就叫做敏叔。阿敏叔啊，李星敏先生咧，佢就见到我哋喺度拍摄紧嘅时候啦，又咁啱我哋团队当中咧有人亦都认识佢。言谈之间咧，佢就突然间攞咗张纸出嚟，然之后佢就问司政啦：，你叫乜嘢名啊？当我讲出我名字之后，佢就开始用佢嗰张纸咧，就佢冇攞任何工具出嚟嘅，佢就系用佢一双手嚟到撕纸啊。呢度就搣一忽，嗰度又搣一忽。咦，咁有趣嘅。然之后几分钟之后咋，真係唔係好长时间，佢就用嗰张粉红色嘅纸撕出一个形状出嚟。我望清楚，嘩，犀利啊，佢撕住我撕字出嚟啊，真係撕定个撕，老师嘅撕啊。原来呢一位敏叔咧，佢除咗系一位咧对于九龙寨城公园里面嘅历史好熟悉嘅人物之外，另外佢亦都系一位狮子艺术家。最擅长咧就用一双手，即席咧就用一张纸撕出唔同嘅形状出嚟。系啊，真系由古至今咧，喺民间咧都真系有好多高手喺度噶。亦都流传住唔同嘅手工艺，而其中一样特色咧，就系佢哋好擅长用一啲咧，大家好喺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机会见到嘅材料，譬如一张纸啦，譬如一块木啦，又或者一团面粉等等啦，就已经可以做出好巧手嘅手工艺啦。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手工艺啊！你脑海里面即时谂到有啲乜嘢嘅手工艺品系好欣赏嘅咧？欢迎喺我哋今日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咁而讲到手工艺啊，我觉得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都真系好贴题嘅，听下。

首歌曾经在很多不同的电影里面出现过，其中一套电影相信你会很记得的，是1990年的时候有一套电影就叫做《人鬼情未了》。有一幕呢大家脑里面都依然是很记得，是不是就是男女主角一起在这做这个陶瓷，这些就是手工艺咯。是啊，刚刚听过这一首歌有 Righteous Brothers。在1965年的时候翻唱这一首歌就叫做 Unchained Melody。 是啊，这一首歌在不同年代都曾经出现过，亦都赋予一些很特别的意义的。啊，咁讲到一些手工艺啦，咁头先有讲到就话啦，哇，原来一张纸都可以成为一个手工艺术品的一个材料喎。是啊，咁除了头先呢司定一路形容緊敏叔佢用一张纸撕出一啲嘅字出嚟之外啊，另外我记得呢以前读书嘅年代呢曾经有一堂嘅美术堂啦，老师呢就教我哋用一啲纸做纸雕啊。咩叫纸雕呢？其实就是将佢喺张纸度架一啲唔同嘅线啦，然之后呢你将佢接起上嚟嘅时候呢，我突然间呢你就会发觉哦，原来佢係可以变成一个立体嘅一个造型，譬如话一啲立体嘅建筑物啦，又或者我见过一啲好犀利嘅纸雕艺术家，佢可以将一张平平无奇嘅纸呢将佢介完一啲唔同嘅形状之后呢可以变成一个好立体嘅可能一啲动物嘅雕像啊咁样㗎噃。是不是很犀利呢？咁当然啦，呢一样嘢呢就係要好长年嘅研究呢先至呢做到出嚟嘅。咁有啲呢类嘅手工艺呢就可以变成一啲嘅艺术品啦，甚至将佢係放喺一啲嘅展览馆啊美术馆里面啦。亦都有一啲呢亲民一啲嘅。譬如话我相信好多朋友呢都曾经见过啦，喺街上面呢有一啲嘅朋友佢哋呢就懂得呢用啲面粉将佢呢整成一啲唔同嘅造型啊，譬如话一啲嘅唔同嘅公仔啦，最多朋友记得就係孙悟空啦、猪八戒啦，又或者一啲好得意嘅公仔啦，一啲漫画人物啦咁样。係啊，以前嘅人呢好犀利㗎，将一团面粉呢一度就加一嚿，嗰度染啲颜色就可以变成唔同嘅造型啦。再犀利啲嘅话呢，听一听以下落嚟呢一首歌你就会记得㗎啦。这一首歌有很多不同版本，今天带来的是冯宝宝为我们唱出泥娃娃。

冯宝宝呢一首歌叫做《泥娃娃》，的而且确啊，以前嘅年代咧，好多朋友咧就系就地取材啦，用一啲咧经常会有机会接触到嘅又好平嘅材料咧，就可以制作好多唔同嘅嘢嘅。当时咧可能冇谂过就话啊，我将佢变成一样产品卖出去啊，嗰啲咁样啦。咁啊，一心咧只系谂住啊，横掂咧又冇玩具啦噃，不如自己咧就揾一啲嘅面粉啦，揾啲泥咧猜成好似一个公仔咁样，咁就已经可以玩好耐噶啦。又或者咧，记唔记得啊？以前咧嘅朋友咧就喺地下度执几个石头仔啊，咁啊将佢变成画纸咁样咧，咁就已经玩一日噶啦噃。咁当然啦，后来咧就将佢咧发展成为咧揾一啲嘅布头布尾啦，咁啊将佢揾针线缝咗佢，然之后再加啲米喺里面又好，沙喺里面又好，系啊，起码咧跌落只手板啊。手背嘅时候冇咁痛啊嘛，系咪啊？咁头先讲到咧一啲唔同嘅手工艺品啦，咁都系咧用一啲我哋平时有机会接触到嘅材料嚟到做嘅。其中一样嘢咧，今日喺我哋五台之有面书专页，亦都有听众留言提过呢样嘢，我都好佩服嘅。呢样嘢就系米雕啦，系啊。你谂下，系粒米啊，咁细嘅物件上面，你就算你望啊，你要望下米上面嗰啲花纹啊，都已经唔容易噶啦。你仲要喺上面将佢雕成唔同嘅造型，甚至有啲人咧就话，哇喺上面写字添啊！哇，我完全想象唔到以前嘅技术系可以做到啲咁精细嘅工艺品啊！你话而家呢个年代，咁当然我可以做一个好犀利嘅放大镜啦，又或者有啲好精细嘅机器就已经做到呢一样嘢啦。但系谂翻喺以前嘅年代，根本呢一样嘢咧，真系用人手要好有耐性，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出嚟噶。咁所以真系不得不佩服以前嘅人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创意啦，亦都可以就地取材，善用佢手上面嘅各样嘅材料，做出呢啲咁靓嘅工艺品啦。咁又或者咁讲，以前嘅年代，由于资源都系好有限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好善用佢哋嘅一双手，做出嚟嘅可能系一个工艺品，更加多嘅可能就系一啲日常用品，譬如我哋所着嘅衫啦。又或者我哋脚上面所着嘅鞋啦，呢样嘢其实唔单止系一样产品，甚至系带住一种温情喺度添啊！

0: 刘美君嘅呢一首歌《一对旧皮鞋》。提提大家啦，刚才咧啱啱天文台就取消咗呢个雷暴警告啦。不过咧，其实如果你而家身处喺室外嘅话咧，都要留意住你个区嘅天气啊，咁啊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咁啊头先一路讲紧就系一啲嘅手工艺啊，一啲嘅手作嘅制成品啊。咁啊除咗有讲到一啲嘅泥公仔又好，米雕又好，又或者头先刘美君嘅呢一首歌《一对旧皮鞋》，系啊，以前啲人咧都会好好识得咧做好多唔同嘅手作仔，我哋而家称之为。手作仔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啱啱咧亦都见到咧喺我哋香港电台嘅面书专页里面咧有提到咧，今晚啊9:30喺我哋港台电视31咧有个节目叫做《悠游记》啊，我觉得咧今晚呢一个嘅主题咧就同我哋今晚我哋休闲安多芬嘅主题好似，点解咁讲咧？我哋今日咪讲呢个手工艺嘅，而今晚咧呢一个《悠游记》嘅电视节目咧讲紧嘅咧就叫做。手作报道啊，即系乜嘢咧？就讲紧一班嘅朋友啊，咁佢哋咧就好爱惜呢一个咧喺山上面嘅山径啦，兼且咧佢哋有做一啲山径嘅维修嘅。佢哋维修嘅材料咧就唔系话啊，我哋喺山脚啊搬一啲嘅材料上山上面我嚟做维修。咁当然有部分可能会系啦，但除此之外咧，佢哋就好希望可以就地取材，就喺山上面揾下会唔会有一啲嘅。物料啊，呢啲嘅材料就可以作为呢啲山径啊，或者我哋行嗰啲一级级嘅梯级嘅材料咧，即系譬如一啲嘅石啦，又或者系一啲总之喺山上面可以见到嘅材料啦。我一睇嘅时候觉得哇好犀利喎，咁所以呢我都真係诚意呢推介今晚呢港台电视31晚上9:30呢有呢个节目就叫悠游记嘅。好啦，哇讲完之后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㗎啦。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嘅。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返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6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3: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2: 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4: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5: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4: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5: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4: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5: 哦，乜原来系咁啊？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2: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啦噃。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手工艺啊，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先。哇，我见到咧，我哋嘅朋友仔阿美华分享咗呢一幅嘅图画。佢就讲到咧，以前咧好多人咧就会识得用一啲嘅纸啦，做一啲嘅手工艺啦，譬如剪成唔同嘅花纹啦，又或者系整成一啲动物图案啦。诶，即时令我谂起咧，如果你有去嗰啲幼稚园咧，你见到佢哋啲壁布板咧，好多都系啲老师合力做出嚟噶嘛。佢哋真系好犀利噶，佢真系用一啲好简单嘅材料，大部分都系纸啦。咁当然有好多唔同颜色嘅纸啦，然之后咧就可以做出好多唔同嘅造型出嚟噶啦。好啦，跟住到志光兴嘅留言啦。系啊，志光兴就系讲到呢个米雕啊。佢话一粒米咁细，可以雕刻一啲嘅唔同嘅图画啦。佢话而家用一啲好犀利嘅放大镜都好啦，其实本身喺米上面要雕刻都已经系好难好难嘅一样嘢啦。跟住有郑文慧嘅留言，佢话系啊，嗰啲手工艺嗰啲专家咧，佢系真系好似识得变魔法一样噶，用一啲好简单嘅材料，然之后加上创意，就可以做成好多唔同嘅工艺品啦噃。好，跟住有 Ruth 嘅留言啊，佢话讲到手工艺咧，咁佢就谂起佢奶奶啦。因为佢奶奶是一个职业很叻的人来的，她说记得当年她跟她老公拍拖期间，她就想了，其实呢很多女孩子呢都会织冷衫给自己的男朋友的噃，她自己又想着，好不好试下呢，点知当时的男朋友即是她现在的老公就说了，如果你能够织嘢织得好过我妈妈的话，先至考虑织这件冷衫给我啦。是的是的，没错没错，这样东西的而且确是很多朋友仔他们的一些的精细的手工来的。无论以前我哋嘅妈妈啦、婆婆啦、嫲嫲啦，都织过好多好靓嘅衫，兼且仲有个特别嘅名，冇错，就叫做温暖牌啦。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偏执》，相信好多朋友呢以前都曾经着过温暖牌，是不是就是由屋企人亲手一针一线咁样去织出嚟嘅一啲嘅冷衫啦，冷颈巾啦，甚至係冷手套啊、冷袜啊等等嘅。我都着过，而我着嗰啲呢就唔係冷嘅，而係呢因为陈妈妈呢懂得整即係做衫㗎噃。咁所以呢以前细个嘅时候呢有啲嘅衣物啦，甚至是翻學的校服啦，以前幼稚園那個布那個書包仔呢都是陳媽媽自己車出來的。是啊，是不是很厲害呢？給點掌聲先。是啊，沒錯啊，以前年代呢其實我們屋企裡面呢總會有一些成員，又或者整個家族裡面呢總有一些成員呢是懂得做衣服啦、補鞋啦，又或者各種不同的手作的噃。這些固然是因為以前的年代可能資源很缺乏啦，咁所以大家都係自己親手去做嘅，漸漸地呢啲亦都慢慢發展成為一啲嘅手工藝品啦，甚至係一啲嘅藝術品添嘅。好啦，咁啊，見到喺我哋嘅留言區裏面咧，有阿葉嘅留言啦，佢就話啦，講起呢個手工藝咧，就諗起佢爸爸以前咧就翻內地開會之後咧，通常咧都會買手信俾佢嘅噃，而其中一樣咧，哇，佢印象好深刻，就係一啲咧有花紋嘅檀香線啊，咦，我都記得，係啊，即係嗰啲咧係一塊塊嗰啲，係咪嗰啲竹啊或者啲木啊，跟住咧上面咧有啲嘅挑刻喺度啦，咁同埋咧，哇，嗰種嘅檀香味真係好香嘅，尤其是喺夏天嘅時候用咧，特別覺得清新嘅。好啦，跟住有林月蓮嘅留言啦，噃佢就話啦，師正講起呢啲嘅手工藝品咧，就諗起一啲唔同嘅紙藝啦、陶藝啦、繪畫等等啦。佢話咧有一啲嘅老人中心咧，都有類似嘅一啲嘅咁樣嘅工作坊，俾啲老友記咧去參加噶。嗯，冇錯啊，的而且確咧，其實而家就算譬如話我哋年紀大咗啦，咁啊都想學翻門手藝，係咪太遲咧？絕對唔係，由而家開始學嘅話，你諗下，學咗五年之後，你已經有五年嘅呢一種手工藝嘅經驗啦，分分鐘都可以做到啲咧好靚嘅作品添嘅。好，跟住有李鳳詩嘅留言，哇！我見到你喺個留言區裏面咧貼咗嘅呢張相，就係呢一個做嗰啲陶瓷咧，就令我諗起咧今日我哋喺歌單裏面我第一首所揀嘅歌就是 Unchained Melody 啊，係啊，因為喺呢個人鬼情未了裏面嘅其中一幕，就正正有你喺今日呢個貼圖呢一張相裏面做嘅圖藝啦嘛。好，除此之外呢，另外亦都有幾位嘅聽眾有啲生日嘅點唱波，包括有水靈兒呢就話啦，明天6月6號呢就係慧如嘅生日啊，祝佢生日快樂啊。咁另外梁娥姐同樣呢都好想祝阿慧如生日快樂啦，另外仲有原來今日呢就係佢朋友曾月美嘅生日啊，仲有過多幾日啦 ,6 月8號啦，都係月尾啊，係梁月尾的生日啦，好，一次过祝他们生日快乐。另外仲有蔡蔡的留言啊，咁原来呢 ,6 月12号呢就是他认识的一位社工陈姑娘陈宝仪的生日，因为呢陈姑娘呢非常之关心长者朋友啊，亦都安排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亲身带他们呢去接触唔同嘅事物啦，咁所以好想点首歌俾佢听㗎。以下呢一首歌，每次听到我都好感动，因为里面带有好重嘅温情。邓小巧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云吞》啊。

邓小巧的呢一首歌令人好感动的云吞啊，系啊，无论是母亲亲自包的亲自煮的云吞又好，又或者是他哋亲自织的一件冷衫啦，或者由他哋所做的每一样嘢都好，其实都是为了让他哋的仔女有一个温饱啦，有一个温暖啦。其实每一样嘅手工艺，无论做出嚟的效果是怎样都好咧，做嗰个人啊，佢背后嘅嗰种嘅耐性啦，佢嗰种嘅巧手咧，就正正喺佢呢个作品当中展现出嚟。尤其是如果当做呢件手工艺嗰个系你嘅亲人嘅时候，你更加会觉得，呢一样嘢系非常之温暖，系呢个世界上最好嘅、最好味嘅、最靓嘅，你最欣赏嘅，系咪啊？冇错，呢一个亦都系今日嘅呢一个歌单，手工艺嘅呢一个歌单，好希望带出嚟嘅呢一个嘅意思喺度嘅。好啦，再次望望大钟先，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嘅。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著名大桥。一桥梁是用来连接河流两岸的工具，随着时代发展，除了注重实用之外，美观也都成为一大考量。从中世纪时期出现的石桥，到21世纪出自知名建筑师的斜张桥，甚至反客为主，一跃成为观光大城的地标。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世界各地著名大桥啦。一、匈牙利塞切尼桥，流经全世界最多国家的多瑙河，将匈牙利的首都切成佩斯和布达两边，其中连接住东西方的九座桥梁当中，又以启用于19世纪中的塞切尼桥，历史最为悠久。匈牙利改革家塞切尼伯爵出资兴建这条长375公尺的大桥，曾经被视为现代世界建筑的奇景，更代表着匈牙利的进步。这座桥当地人又称为链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1945年的布达佩斯围城战惨遭炸毁，只有桥塔幸免于难。今日的建筑是事件4年之后重建的结果，以耸立于山丘上的布达城堡为背景，入夜之后的塞切尼桥展现了属于东欧的浪漫风情。第二，就是法国的亚历山大三世桥，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上方跨越了37座桥，当中亚历山大三世桥金碧辉煌的姿态分外引人注目。1892年法俄缔结了防御性同盟，为了纪念这段情谊，特别在大皇宫和双兵院之间兴建了这条以俄国沙皇命名的桥梁。亚历山大三世桥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当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是开幕式重要环节和艺术表演的舞台之一，随后的赛事期间也化身成为公路单车、三项铁人和马拉松游泳等等项目的终点和核心比赛场地。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继续啦。

刚刚那个风口的那首歌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先定要约定你先，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陆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违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

0: 矮。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龙鼓滩嘅交通意外，龙门路同埋龙辉街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环同半沙大仍然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阿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排到坚岛近住西摩道，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就中银大厦。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啦，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金一段仍然繁忙。铜锣湾嗰边啊，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黄仁书院。另外，观咸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西边街一段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就喺御苑。九龙区方面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接近戏曲中心。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喺宝勒巷。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接近观塘警署。有机场管理局提你啦，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啦，亦都有水务处提你㗎，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係一举两得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

0: 个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3: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2: 你讲歌神啊？
3: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由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4: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2: 嗨，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4: 接住
2: 敢想、
4: 敢学、
2: 敢试、
4: 敢做。

各位哥哥姐姐，大家晚上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时感的，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邓添乐。周以玲身体抱恙，咁所以咧今晚会由乐仔一个人为你主持，所以咧你哋千祈唔好走开啊，否则咧乐仔系会非常之孤单噶。好啦，今晚咧讲到食嘅吓、啊，今晚你哋咧食咗啲咩嘅菜式咧？有冇食到薯仔咧？啊，讲到薯仔番薯啦，最近乐仔咧都食多咗啊。因为咧，乐仔最近想食清淡一啲，于是乎咧，都喺超级市场嗰度咧买咗一盒十几个嘅番薯翻嚟啦，然后隔水蒸，蒸完之后咧就摆去雪柜嗰度雪啦。咁啊，肚饿嘅时候咧，随时就攞出嚟食啊。无论番薯好，薯仔好啦，其实都系好嘢嚟嘅。点解咁讲咧？个口感咧软绵绵啦，攞嚟煲汤又得，攞嚟煮肉又得。做土豆丝啊又得，咁啊老友记咧又啱食，啊孙仔又中意食，咁所以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食物嚟噶。咁啊唔讲唔知啊，佢更加咧系全球第四大嘅粮食嚟噶，曾经养活过非常之多嘅家庭。咁啊不过呢一个望落去圆碌碌嘅薯仔啦，马铃薯啦，其实入边蕴藏咗好多关于我哋嘅身体嘅健康啦、厨房安全啦等等嘅小秘密嘅。今晚嘅乐龄时感的就请大家坐喺收音机旁边，一路听乐仔去到讲下点样食先至会安全，点样摆先至唔会坏。就算唔小心啦，真系摆喺度发芽，又可以点样去到处理呢？咁啊，希望听完之后，大家都能够成为厨房嘅科学大师啊！同孫仔孫女同仔仔女女呢一齊去到分享返，咁照顧到大家健康之外呢，最緊要呢都係學多一點啊。今晚一齊樂齡時感的之馬鈴薯薯仔時感的。

首先樂仔呢真係要非常之讚賞我哋嘅老友記嘅，因為好多老友記呢非常之慳儉嘅，尤其係成長嘅時候，咁當時經濟唔係太好啦，好多嘅老友記呢未必有好多美食可以食，於是乎普通簡單嘅菜式都會非常之認真看待，亦都學懂咗珍惜食物。咁但有時候我哋呢喺廚房嘅角落頭嗰度，我哋望到有一啲嘅薯仔啦，咦，點解會生咗啲綠色嘅牙出嚟，又或者佢個表皮俾太陽曬到佢變到綠綠地色喎。呢個時候有啲年青人就可能會話啦，嘩，變到咁嘅樣啊，不如抌咗佢啦。有啲女友記就話啦，係呀，唔好，好浪費㗎。於是乎就攞把菜刀出嚟，將發芽嘅位置嗰個窿窿就挖深一啲，批咗佢，然之後再攞去到煮耐一啲，咁樣咪食得囉，咁樣就唔會浪費囉。咁係咪其實將佢批走就可以食得㗎呢？今晚樂齡是咁的知，薯仔是咁的就話俾你哋知道啊，老友記們聽樂仔勸啊，千祈唔好慳呢一啲錢啊，凡係發芽，凡係變咗綠色呢，真係要抌咗佢啦。點解咁講啊？唔係迷信，科學嚟㗎。因為薯仔呢，佢喺自然界嗰度為咗唔俾昆蟲，為咗唔俾啲小動物食佢，佢有一套自己嘅防御系統㗎，叫做龍葵簡。平時望落好健康嘅薯仔，入面當然就冇毒素啦，又或者好少好少好少食咗落去，完全冇事㗎噃。但係一旦佢發芽，又或者佢曬到嗰個太陽呢變咗綠色咯，曬到個皮都變綠咯。呢一房嘅薯仔呢，佢以為自己呢長大啦，體內嘅毒素就會暴增幾十至到上百倍，特別就係集中咗喺嗰啲呢發芽嘅窿窿同埋綠色嘅皮上面啦。最重要嘅就係呢一種嘅毒素，滾水殺唔死嘅，油炸都唔得，因為佢嘅耐熱性係非常強，就算你煮到佢熟到爛啊，毒素都喺入面嗰度嚟啊，唔小心食咗呢，輕質肚痛、嘔吐、舌頭會發麻，年紀大啲啦，抵抗力差啲，食咗呢甚至乎係影響我哋嘅神經，會頭暈中毒㗎。咁所以老友記們啊，錫下自己嘅身體，愛錫你嘅乖孫，照顧自己，見到薯仔發芽呢同埋變咗綠色，唔好心痛，果斷抌咗佢，因為呢廚房嘅安全呢永遠都係第一嘅。

啱啱啊，就听完一个非常之惊险嘅毒素故事啦。跟住落嚟，马铃薯薯仔是咁的，同大家讲一个咧有趣啲嘅故事。听完之后咧，都可以同你哋嘅乖仔乖孙分享嘅。咁啊，最近咧太空月就非常之盛行啦。黎博士就成为香港首位嘅太空人啦，成功咁啊同埋我哋中国嘅航天团队咧一齐就上咗太空执行任务。咁啊，而家科技进步啦，未来嘅日子有机会啊，真系人人都可能可以上太空去月球啊，去火星嗰度住噶、哦。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你会唔会想去咧？你又想去边个星球咧？但系去到咁远，有啲咩食嘅咧？似唔似我哋而家咁随便去百货公司就能够食快餐咧？我哋将时间咧翻去早啲，30年前啊。咁啊，讲到去到1995年嘅时间，其实当时咧有一件事发生咗嘅、哦。美国太空总署佢将今日我哋嘅主角马铃薯送咗上去哥伦比亚号嘅太空穿梭机。点解要咁样做呢？科学家咧佢哋咁谂，其实喺太空又冇地心吸力，又飘嚟飘去，种唔种到菜噶？种唔种到食物嘅呢？因为若果有食物嘅话，我哋人类搬到去他方，搬到去太空，先至能够继续生存噶嘛。结果，哇！呢、这个薯仔咧好争气啊，喺太空舱入边咧顺利成长，结出咗咧一粒细细粒嘅小马铃薯，亦都成为咗我哋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能够喺太空嗰度咧成功种出嚟嘅蔬果。科学家咧，当初咁多选择，即系又有生菜啊、白菜啊、菠菜啊等等等等，点解会拣薯仔嘅呢？有原因嘅，因为薯仔营养好，有够佢嘅力气啊，有满满嘅营养同埋热量，能够令到我哋嘅身体体力变得更好。咁啊，除此之外，喺嗰个小小嘅泥土同埋水入边咧，佢都能够茁壮成长嘅。咁啊，所以唔好睇薯仔咧，圆氹氹一个。但其实咧，喺科学家嘅眼中啊，可谓啊太空嘅英雄嚟嘅。

上完太空，乐仔又同我哋嘅老友记落翻地球啦。头先讲到发咗芽嘅薯仔唔好食，食咗会中毒，叫大家丢弃佢。咁但系好多老友记就会话啦，哎呀咁浪费啊，唔发芽咪冇事咯。咁但系买咗个薯仔翻嚟啊，点样做先至唔会发芽啊？咁呢一度咧，乐仔就同大家分享一个唔使花钱亦都有用嘅妙招，就系话喺马铃薯堆入面放一个苹果。其实好似一啲偏方，但系实际佢系有佢嘅科学道理嘅。嗱，听一听呢个原理咯。苹果喺慢慢变熟嘅过程当中，佢系会偷偷地释放一种我哋睇唔到嘅东西，叫做乙烯，系一种天然气体嚟嘅。其实大家可能听过噶，木瓜啊，未熟嘅香蕉啊，其实咧同样嘅，你摆一个苹果喺同一个袋入边咧，过两日就会变软，佢会变甜，因为苹果嘅气体咧系有一种叫做催熟嘅功效嘅。咁啊，神奇地方嚟到啦，呢啲我哋睇唔到嘅气体啦，苹果嘅气体遇到马铃薯，效果系相反嘅。马铃薯一旦闻到苹果嘅气体，佢哋嘅细胞咧就会催眠，以为啊，而家咧一定系仲系冬天啊，仲未到擘大眼去到发芽嘅时间，于是佢就会乖乖地喺度休息，唔会随便发芽。因为讲到相反啊嘛，头先香蕉未熟啦，就催熟佢，但系而家相反啦，就令到佢哋唔好生长。相反，专家咧就曾经有个黄金比例，佢就话啦，大概啦十个马铃薯中间你放一个苹果，咁样咧你个薯仔就可以摆多一两个月时间，依然咧系相当之新鲜嘅。如果你未试过嘅话，不妨咧都听科学家话一齐试下呢个方法啦。

跟住落嚟嘅呢一个习惯呢，我相信好多旅游记呢都经常都会做嘅，就係、是、做啲乜嘢呢，去完街市买餸，返到嚟将所有嘅蔬菜全部放晒去冰格入面，放喺冰格咁咪新鮮囉。不过乐仔呢都喺度特别提醒各位呀，生嘅马铃薯呢就千祈唔好放呢个冰箱入面啦。点解呢？因为喺科学上面我哋有一个名㗎喎，跟乐仔一起读一次啦。冷有道甜化，讲多次啦，冷有道甜化即係点呀？简单讲，薯仔呢係好怕一啲好冻嘅环境㗎。你一旦將佢放喺得幾度嘅冰格入面冰住佢呢，佢體內嘅淀粉呢就會因為怕凍而開始轉成係糖分。聽起上嚟呢有兩個壞處啦已經。第一，喂，雪到咁樣個口感會唔會變到好差㗎？雪過嘅薯仔拎出嚟煮湯，拎出嚟燉肉啊，食起上嚟唔會好軟綿綿好鬆軟，反而會變到粉粉爛爛，仲帶有一種呢好奇怪嘅死甜味嘅，一啲都唔好食。第二就係、是、最緊要啊健康問題嘛。呢一種呢曾經喺冰箱入面變甜嘅薯仔入面累積咗好多糖，咁當你拎出嚟高溫油炸，搵個焗爐焗佢，大火炒佢，呢啲多餘嘅糖呢就會同薯仔佢本身嘅嗰個化學成分呢係會有一個化學反應嘅。而呢一種嘅化學物質呢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啊係列為咗可能致癌嘅物質嚟嘅。咁所以生嘅薯仔，一直講緊係生嘅薯仔啊，最好都係存放返喺紙袋又或者係菜籃入面，放喺一啲陰涼啦同埋通風而又曬唔到太陽嘅廚房角落就最好啦。千祈唔好一買返嚟啊就即刻放佢入去冰格嗰度吹冷氣啊。

樂明是感的之薯仔是感的，講到嚟呢一度，我哋一齊重溫下剛才學過嘅智慧啊！生薯仔常溫放，揾粒蘋果做同伴，千祈唔好擺冰箱啊！發芽變綠全丟光，記住記住啦！薯仔有好多好嘅伙伴啦，但係亦都有好多敵人嘅嚇，佢哋係命中嘅相克，千祈唔好擺喺同一個籃入邊啊！究竟佢係邊個？繼續傾下啦。頭先講到啦，生薯仔要擺喺常温嘅籃嗰度啊，咁可能有啲旅遊記就會諗咯，好啊，咁我將廚房地下嗰啲菜籃咧清出嚟，咁啊，咦，啱啱咧又有一個新買翻嚟嘅洋葱，平時食咖喱飯啊、燉肉啊，都會用到洋葱同埋薯仔噶嘛，咁不如咧將佢哋放喺同一個籃入邊咯。我哋一齊望下廚房啊，旅遊記啊，你哋屋企有冇洋葱？有冇薯仔？佢哋係咪一齊擺埋一齊噶？如果係嘅話咧，立即同我立即分開擺。點解啊？明明呢兩種嘅蔬菜喺鍋入邊係絕配嚟嘅、啊，但係喺一個籃入邊咧，佢哋就係注定係相克噶。有原因嘅，因為洋葱咧，其實咧都有啲脾氣噶。摆喺常温之下，有时候就会散发好多嘅水分同埋湿气，同时间亦都会释放非常之高浓度嘅乙烯气体啊！啱啱讲过啦，苹果嘅微量气体系可以催眠马铃薯嘅。不过洋葱佢散发嘅气体咧太浓啦，再加上头先嘅嗰一股湿气。马铃薯一掂到啊，唔单止唔瞓觉啊，甚至乎好似有个闹钟咧嘈佢咁啊，会疯狂咁发芽，提早腐烂。头先讲到啦，一发芽就会散发毒素同埋水气，转个头咧又会令到洋葱跟住发毛，结果唔使几日，明明咧一篮靓靓嘅菜全部集体烂晒。坏晒啊！所以，记住啦，洋葱摆一边，薯仔摆一边，想煮嘅时候先至俾佢哋再聚啦。

话紧翻嚟，薯仔是咁的咧，都差唔多嚟到尾声部分啦。翻去我哋最初嘅主题啊，如果屋企咧真系有啲薯仔发咗芽啦，唔食得啦，咁啊话有毒啊嘛，要抌咗佢。大家可能一定会觉得啦，哇，好浪费、啊，好可惜、啊。其实唔使难过，今日咧有一个方法，令到呢一粒唔能够再食嘅薯仔死而复生，甚至乎变成我哋屋企厨房最靓、最犀利嘅免费清洁剂。嗱，我哋认识一下马铃薯先啦。马铃薯入面咧，其实系有非常之丰富嘅淀粉，而淀粉喺科学上面咧系具有好强嘅物理吸附力嘅，就好似一嚿天然嘅小磁铁一样。可以将油垢啊、水垢吸住。嗱，接住落嚟有三个实用嘅生活小方法，攞个笔记出嚟，一齐记住，或者记住喺我哋嘅脑袋当中咧，都可以啊。第一招啊，用嚟擦下个水龙头同埋擦下个洗手盆啊。厨房嘅洗手盆嗰啲不锈钢嘅水龙头用耐咗咧，你有冇发觉有一层白白地色、毛毛地嘅水垢？点抹啊？都抹唔拧佢噶嘛？你将发芽嘅薯仔咧用刀切开，直接将嗰个切面咧当成菜瓜布咁样啦，去到捽下个水龙头啦，捽下个不锈钢嘅水槽，擦完之后咧，我哋再搵清水冲冲佢，再攞抹布一抹，咦？你可能会发现个不锈钢咧突然之间拧咗好多啊，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发咗芽嘅马铃薯，虽然就唔食得，不过不至于浪费，可以令到佢咧变成一个清洁工具啊。第二招咯，就系一啲茶垢同埋咖啡渍啊。好多女友记咧都中意饮翻啖茶啦、水仙啊、普洱啊、滚水啊等等啦、啊。饮咖啡好多多少少咧，即系个杯底啊。都会有啲黄色嘅茶垢啊，同埋咖啡渍，攞洗洁精就算擦擦擦擦擦咧，都好难擦嘅。呢、这个时候，我哋将削咗出嚟嗰啲薯仔皮切碎佢，塞落个杯度，加啲温水，然之后用手揞住个杯口，用力上下摇晃一两分钟，再倒出嚟，你就会发觉。淀粉系会将嗰啲茶垢咧通通带走，连个杯底啊都干净好多添噶。一阵翻到嚟，我哋结尾啦，讲埋第三招。

薯仔是咁的汁啊，清洁是咁的啊。头先讲到啦，如果薯仔发芽啦，唔食得啊，抌咗佢非常之可惜啊。但千祈唔好食啊，有毒素噶。今日有第三招嘅清洁方法嘅，天气冻，冲热水凉，咁啊嗰个镜咧总系有一层雾啊。咁我哋抹完之后咧，咁啊都可能依然系有啲瑕气喺度嘅。咁我哋咧不妨试下冲凉之前，将切开嘅薯仔面轻轻喺镜嗰度抹一抹，再用干布抹干净。马铃薯嘅成分会喺玻璃上面形成咗一层嘅保护膜。咁等一阵冲凉嘅时候咧，块镜就冇咁容易起雾噶啦，系咪非常之神奇咧？所以原本有毒要丢掉嘅马铃薯，转个弯咧就变成一种唔使钱又唔伤手嘅天然清洁剂，系唔系好正咧？吓，其实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到处都系学问嚟嘅，科学一啲都唔难，就收埋咗喺我哋嘅厨房、我哋嘅餐桌当中噶。希望今晚乐龄是咁的知，薯仔是咁的，令到我哋嘅老友记开智慧、开眼界，亦都学到一啲生活小智慧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五晚上8点钟到9点钟，乐龄是咁的再见，拜拜。

0: 叫俏。
1: 哇，搞咩啊你？
0: 我喺度揾紧猫啊。
1: 你只猫走失咗啊？
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意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与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以及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返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0: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轻经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正律稳刘全添。
6: 欢迎收听今晚的
7: 六天工作，
6: 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8: 有我 Melody 郑律韵。
6: 嗱，我哋有阵时都会食下啲坚果嗰啲啦。你自己本身系食开嗰啲，其实已经系你食壳噶，原来。
8: 系啦，咁人哋食肉，咁唔好嘥咗啲壳噶嘛。
6: 你系食到壳嘅，唔系我本身其实系谂住问你，其实嗰啲坚果壳你有冇谂过，其实可以攞嚟做啲乜嘢咧？
8: 坚果啊，咁佢好坚噶嘛，咁佢可以嚟整品牌啊！你知唔知古时候咧，啲人咧就系攞坚果啦磨成粉啦，然后之后再融埋一齐咧，就整咗个好坚硬嘅品牌，所以佢叫坚果。
6: 系咪噶？
8: 唔系。
6: 喂，你真系好啱玩嗰啲咧，而家市面上嗰啲卡牌游戏咧，真系叫你去
8: 哦，
6: 系啊，叫你去开个题目，然之后去呃嗰个人，睇下啲人会唔会信你咁样嗰、那个。
8: 唔系，咁可能真嘅咧。
6: 我翻嚟就 check 下系咪真。
8: 好啊，
6: 好咁啊！但系咧，今日个同学仔咧就谂到另外一方面嘅嘢啊，佢哋咧就谂到其实有一啲嘅坚果咧，其实佢有一啲嘅成分攞到出嚟咧，其实有机会都可以攞嚟整下啲隔热物料添嘅。
8: 唔通坚果磨成粉，然后攞嚟做灭火嘅沙？
6: 诶，咁啊要听下佢哋究竟系做啲咩啦？咁啊，今集咧就有两位嚟自协恩中学嘅同学仔啦，咁啊，请佢哋出嚟介绍下佢哋先。
9: Hello，
6: 两位介绍下自己先。
10: 咁我叫叶卓南啦 ，Bells 啦，而家系读紧协恩中学嘅中三。
11: Hello，
12: 咁我就系彭宇容啦 ，Yanny， 咁我都系中三嘅。
6: Hello，Bells 同埋 Yanny 啊，咁就今集上到嚟啦。咁其实你哋边一下去令到你啊，我都好想去钻研一下而家研究紧嘅嗰啲范畴，又或者系同环境有关嘅范畴，由几时开始接触呢方面嘅东西咧？
10: 咁其实环境议题咧，我觉得最主要系学校嗰方面可以令我哋接触到多啲，因为学校定时定候都会有一啲讲座啦，或者老师都会提点我哋哦，要注意环境。咁实际嘅做法，例如我哋学校嘅 canteen 咁样咯，咁佢会建议我哋去带自己嘅餐具啦，或者嘅饭盒咁样。咁甚至乎我哋买嘢饮咧，佢都会叫我哋用自己嘅水樽去装咁样。咁所以学校都会推行呢啲尝试保护环境嘅一啲行动咁样啦。咁如果真系去特登去注意环境，或者去谂下究竟自己有啲咩可以帮手咧，就更加系因为而家参加紧嘅呢个比赛啦。咁佢就叫做呢个香港学生科学比赛啦。咁因为本身今年佢嘅年度主题咧就系关于极端天气嘅，咁我哋都想尝试贴合佢嘅主题去做，咁就再进一步谂下究竟系咪可以有啲嘢自己去身体力行去帮下个环境，或者可以做一啲创新嘅科研去帮助下个环境咁样咧。
6: 而家我哋喺露天工作嗰度啦，都发觉到啊，好似越嚟越多嘅一啲
8: 比赛，
6: 比赛系啦，都系同一啲环境嘅范畴有关嘅。咁啊，同埋
8: 系特别系讲紧环境问题添啊。
6: 系啊，真系要靠大家嗰个头脑去帮手去谂下，咦，点样可以去解决紧而家地球面对紧嘅嗰个困境咧？
8: 系好

0: 當時發現家咧都係要解決係迫切嘅問題咯，即係唔係一啲好創意嘅、一啲可能話比較即係可能一啲新意思咯，但係依家係要、那個感覺有啲沉重其實。
1: 係。
0: 係啊，即係全部都係要因為氣候變化問題而去處理，然後係咁有新 idea 咯。
1: 嗯，
0: 即係以前係好多玩噶嘛，即係可能設計啲嘢出嚟玩啦，玩下啲乜嘢啊，太陽能嘅嗰啲叫咩啊？
1: 嗰啲車仔
0: 係啊，即係以前好多玩樂噶嘛。
1: 係啊，啲車仔啊，嗰啲風車啊，
0: 啊係啊，
1: 睇下、
0: 啊、
1: 你轉得幾快嗰種啊。
0: 啊啊
1: 但係而家就變咗，我都係要諗下，即係喺個節約能源方面去着手去玩呢啲嘢。
0: 嗯，依家好難添啊啲嘢。
1: 係啊。
0: 係啊，叫做見到佢哋嗰個，我自己都有 study 少少佢哋啲嘢。哇，我真係完全。
1: 要靠他們去幫我們補習了，
0: 問他們了。
1: 不過問回轉頭，你覺得 Melody 剛才說話是沉重啊這一方面的議題，你自己覺得是怎樣呢？即是玩下去的話，
2: 我覺得這一方面的議題，即可能說到全球暖化呢，絕對是需要關注啊。但是如果說回比賽，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們本身去玩個比賽的時候都沒有說特登去 aim 啲咩獎項，我們純粹想學多啲，同埋我們本身我同 Yanny 都有對科研啊，或者都鍾意做 lab 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諗住哦試下玩下咁樣，所以其實成個過程呢又唔係好沉重，亦都有時會啲實驗會 fail 啊，或者我哋會做錯啊咁樣，咁其實中間都有好多有趣嘅插曲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個比賽嚟講就唔係好沉重啦，但係可能呢個全球暖化嘅呢個議題啊，或者甚至乎極端天氣係需要被關注的。
1: 咁啊，嗰啲有趣嘅插曲就我哋留翻转头咧，就再问阿 Bells 啦。咁啊 ，Yanny 咧 ，Yanny 系几时开始去留意呢一啲方面嘅议题咁样咧？
3: 我觉得呢方面嘅议题其实都系啱啱所讲啦，都系靠学校啦，或者其实平时可能睇电视啊，或者听唔同嘅频道都会开始越嚟越关注呢一方面嘅议题咁样。但是当真正其实好实际关注都是参加呢个比赛。咁但是平时嘅话都会听可能大人啊或者学校都要教可能有啲随手嘅小习惯都会做，即是可能例如熄冷气啊或者开风扇啊等等等等嘅话。咁呢一方面就是可能由细到大都有培养㗎喎。咁我觉得其实呢一啲小习惯先是比较重要，可以去保护到呢个环境同埋改变呢个问题。
0: 嗯，
1: 熄冷气、熄风扇，即系离开嘅时候要快啲熄咗佢咁样啦。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小习惯啊？你自己本身都待定一两个落袋，平时都有做开咁样嘅咧？
3: 我其中一个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唔会做噶啦。
1: 诶、
3: 就系、是、
0: 回收，
3: 唔系回收都会做嘅，但系我通常就系开冷气嘅话，可能早瞓开冷气嘅话就会可能只系开一至两个钟咁样，咁之后可能妈咪夜晚再瞓觉或者夜过瞓就熄咗，因为其实我哋入夜之后其实温度系会更加低咁样，我哋 feel 到热感觉需要开冷气，只系可能我哋头嗰个几钟，咁所以就可以变成熄咗个冷气，换咗个风扇，其实都可以悭到好多嘅能源。
1: 啊、其實我都會是這樣的，因為呢你發不發覺其實我們譬如睡覺啦，即是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睡不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哎、其實真的太熱，你個人是即
0: 心不靜、啊、
1: 心不靜啊，然後你會覺得、哎、好像很囉囉亂啊，即是很熱的時候你會發覺好像很難去睡得到覺咁樣啦。
0: 我就想心靜就自然涼，咁心唔靜咁樣涼
1: 就自然熱囉。
0: 熱啦，熱又要心靜，跟住我諗緊咁即係要點樣呢？哇、啊、咁你瞓著咪可以心靜囉、心跳會低啲㗎嘛。
1: 都係嘅。
0: 咁你會自然涼囉。
1: 都係嘅。不過嗰個位係當我感覺到咦間房夠凍啦，而我又好似呢個溫度又可以頂得到喎，可以瞓得到喎，咁樣嘅話，其實我而家都開始會開一陣，然之後再熄咗佢咯。
0: 係，其實真係開一陣就夠咯，因為真係心靜自然涼。
1: 係，
0: 係嗰啲心跳低。
1: 好強調心靜自然涼。
0: 我成日係而家先至會發現，其實真嘅，即係叫做你個心跳低咗係靜啲啦，靜啲嘅話你就會容易凍啲咯。
1: 嗯，
0: 即係可能通頂咧，你去到夜晚三四點咧，一定係凍嘅喎。
1: 係係。
0: 個人好 low energy 嘅，即係哇越嚟越凍啦咁樣。
1: 同埋我朝早起身嘅時候會突然之間有感覺，哇！間房咁凍嘅，會唔會太凍啊？
0: 啊，真係噶，
1: 真係會㗎。
0: 開冷氣因為
1: 係啊，因為我幾日會長開冷氣啦，跟住我發現咧， 咦，點解好似好凍嘅？一起身嗰下，個人係震曬啦，個感覺。跟住我就即刻，喂唔得啦！嚟緊呢一晚咧，就真係開一陣，臨瞓咧就熄咗佢啦。跟住結果第二朝個感覺起身嗰下咧，哇！正好多，
0: 应该冇咁攰添，
1: 冇咁攰啊，同埋起码个人唔会再系咁震，同埋你会好容易起到身啊。
0: 嗯，
1: 最主要系，
0: 嗯，即系翻到嚟咯。
1: 系啊，最紧要系翻到嚟。系啊，好，咁我哋倾住咁多先啦。转头翻嚟咧，同学仔咧就会有一啲嘅问题去考下我哋嘅。不过我感觉咧，今次有啲难度啊。

0: 解会觉得佢哋啲题目咁难呢？因为呢我望过佢哋呢，其实唔系一个发明嚟㗎喎，原来佢哋今次参加呢个比赛。佢哋今次参加呢个比赛呢，其实系一个研究嘅项目嚟㗎喎。但其实系真系有个成品出咗嚟嘅，定系都系一个项目咁样㗎？
1: 是有的、
0: oh.
1: 嗯、但是就是一个比较初阶的成品，即是如果我要去特地去讲研究和发明的分别，可能发明会更加注重于那个成品的美观上面，或者更加注重于它实际的用途，或者甚至乎价钱啊，怎样卖出去那方面、oh. 即是我们本身是研究，所以我们更加注重于它 scientific 的那方面樣、mm. 所以就可能这方面有少少不同。我哋个成品咧就真系整咗一个隔热嘅薄膜出嚟啦，咁都有贴喺一个薄而窗嘅一个玻璃咁样去试下系咪真系隔热咁样嘅。
2: 唔系啊，都半发明咯，发现咯。
0: 系。
2: 系咯。
0: 即系你真正可以叫得上发明嗰样嘢咧，就争少少啫，可能系。
2: 但其實我覺得應用到已經可以，已經計落發明。如果唔係就已經變產品嘅。
0: 係，好啦，我哋唔好再執著喺呢個發明同埋研究方面啦。
2: 直入主題。
0: 直入主題啦，我哋同學仔就會有一啲相關嘅問題咧，就去考我哋嘅。其實咧都係同佢哋研究緊嘅呢一個項目有關嘅。
2: 嗯嗯嗯。
0: 咁啊，交俾同學仔啦。
3: 咁我哋就分咗四个难度啦，
2: 嗯，
3: 由最简单个开始先，
2: 嗯，
3: 咁第一题，开心果点解叫开心果？
0: 哇，你觉得真系简单噶 ，Yanny？
2: 我本身都有问你噶，谂住你知唔知啊？
0: 咁你点解唔问啊？
1: 咁我应该知道答案咯，
3: 系咯，系咪？
2: 系噶，开心果。
0: 嗱，你知道答案，你唔好讲住，我讲先，好简单嘅啫，食完开心咪开心果咯。
2: 你肯定，
3: 其实好有道理，
1: 系咯
0: 系咯，
1: 都知道几
0: 啱。咁道嗱，同学仔都觉得有道理啦。
2: 啊，咁你食完苹果开唔开心先？
0: 都开心噶，
1: 系冇开心果咁开心，
0: 系冇开心果咁开心，食开食完开心果最开心嘅。咁你有咩原因咧？
2: 等先，开心果之前系白果嚟噶嘛？定银杏啊？佢本身系咪叫白果？
3: 应该是白果嚟。
2: 哦，咁因为佢经开水煮过，咁开咗个心，咁所以开心。
0: 其实有啲道理噶。
2: 系啊，系咁啊，唔知就因为煮熟咗之后，佢会开个心出嚟咯，会打开佢心扉。
0: 打开心扉就好似有多咗啦。
2: OK，
0: 你煮开咗个心，我都觉得好似，咦，听落有啲道理喎，又真系。
2: 跟住最尾嗰句衰咗，
0: 衰咗啦，交俾同学仔答啦。
3: 咁其实都关系因为佢打开咗嘅事，但系纯粹就系因为佢打开咗一条裂缝，打开咗，咁佢上下壳打开咗之后，中间个果肉露咗出嚟，就好似我哋笑嗰阵露咗排牙出嚟，上唇同下唇打开咗咁样嘅样，咁所以大家就觉得似好似笑嘅样，所以就叫开心果啦。
0: 哦，喂。其实同我哋两个夹埋一齐，应该差唔多噶咯个答案。呢、
2: 哦、
0: 题真系简单咩？已经最容易噶咯。
2: 好简单啫嘛，好开心嘅一题咯。
0: 好开心。
2: 系啊。
0: 好，咁我哋睇下下一题系咪就系咁开心啊？
1: 好，咁就到第二个 level 嘅题目啦。相信咧开心果嘅甜品咧，大家都有食过啦，因为近期都非常兴起咁样啦。
0: 我就少食嘅，因为咧，
2: 所以你唔识系咪啊？
0: 我应该唔识嘅。
2: O K， 好啦，
1: 就戴头盔好。
0: 系啦，
1: 点解会食？可能都食咧。咁样啦，咁唔知你哋又知唔知究竟每年开心果学佢嘅废物生产量有几多咧？
0: 嗯。
1: 咁提示咧就系一个，我谂比你哋想象中大嘅
2: 斤嚟咁样。
1: 是啦，
2: 我真的用重量来讲的。
1: 是。
0: 等下先，你好像有个习惯未做的。
2: 是什么？
0: 有没有选择啊？
2: 哦，是
1: 哦。哦。可以的。有选择会不会简单一点？
2: 是会开心一点。
1: 我觉得不会的其实。是我觉得不会。
2: 都啱都啱。
0: 不会。
2: 不是都可以啊，万吨、千吨。
0: 有没有100吨啊？
2: 万吨啊。
1: 有。
0: 有100吨。
2: 一百好少啫，即系如果问得嘅话，100应该唔止，我觉得。即系我之前去净摊执垃圾啦，
0: 嗯，
2: 跟住执咗个摊都2吨垃圾啦。我哋净系执咗半日啦，可能6个钟度，已经2吨咯。你话得有冇可能？ 有冇可能就一百分咁
1: 知嘅？可能有啲人好似 Melody 姐姐咁样会食埋个壳噶嘛？唔知嘅，
2: 都系嘅，即系啲工厂系咯，可能磨成粉，然后攞嚟做副产品，咁就冇
0: 咗嗰个即系气质嗰样嘢。
2: 不过应该唔系冇咁乐观。
0: 但佢又话有一百吨喎，咁你本身谂住估几多咧？
2: 我觉得有萬吨噶喎。
0: 有冇啊？
1: 有
0: 可
1: 以大胆，可以大啲，
2: 应该唔好开心，应该唔好开心。
0: 即系我头先系太细胆啦，我要大胆啲。
1: 系
0: 咁直接去一百万噶咯。
3: 又未
0: 至于系
2: 唔会啦，
3: 俾咗个范围你，应该好好多。
0: 系啊。
2: 谂下先，有冇啲咩提示啊？
0: 嗱，佢话有一萬吨，但系冇一百萬吨咁多。
2: 中间位啊，
1: 差唔多，差唔多。
0: 五十咯。
1: 真系咩？系啦，差唔多咯。佢系如果网上嘅资料咧，就系写佢大概有四十几万到六十几万吨咁样啦。咁都几正确啦，系咪先？
0: 系啊。
1: 咁咧，其实根据数据咧，全球咧，如果系计开心果嘅产量啦，即系计成粒开心果咧，咁佢就大概有100万到130万吨咁多嘅。咁如果佢个壳咧就系、是。佔大概35%到45%度啦，咁所以計翻條數啫，大概40到60万吨咁多咯。點解我頭先笑咗一下咧？就係因為 Yanny 佢啱啱 research 咗一個數字啊，佢就話哦，原來咁多噸嘅呢個開心果殼咧，就可以填滿到480个標準嘅游泳池啦。
0: 哦，
1: 我就覺得好搞笑，因為突然間你可以形象，即係可以圖像化到件事，原來係咁多咁樣。
0: 係，其實都需要嘅喎，因為有陣時我。你望住啲數字，佢虛無縹緲，唉，好多啊，咁樣啦。但你唔知道有幾多噶嘛，所以你話有成480个游泳池係嘛？
1: 嗯，
2: 哇，
0: 係咯，
2: 好傷心咯、啊，我覺得
0: 係
2: 喺一個一堆心碎嘅游泳池裏面游水，唔好意思，個雲拍飄走咗嗰度。
0: 點解突然之間咁傷感嘅？
2: 唔係啊，我諗緊，咁你開咗佢出嚟，咁咪會分開咗兩邊啦，咁咪心碎
0: 咯。哦。
2: 那个游泳池好心碎咯，系啊。
0: O K，
2: 翻翻嚟。
0: O K， 其实呢个数量都唔细喎，
2: 好难我觉得呢一题。
0: 系咯，即系点讲好咧？我哋都估唔到有咁多啊，真系。
2: 依家呢个数字，哇，好难喎、啊，其实。
0: 系咯，480个，其实你边度？
2: 咁依家去咗边啊？啲壳。
3: 暫時嚟講，
2: 堆前區。
1: 不過頭先嗰個係全球嘅，咁、所以就唔係淨係香港。
0: 好誇張喎、啊，都其實，即係你唔好話諗香港定係全球啊呢、這個數字，但其實淨係有呢個數字都已經係誇張啦。
2: 嗯。
0: 好，咁我哋就哇呢一條都已經諗爆頭啦。咁、下一個難度咪搞唔掂咯。
2: 好。
0: 試下。
3: 嘅研究里边啦，都有利用到红海做呢一只物料啦。咁就想问你哋知唔知地球上边一度有最多嘅红海藻咧？
0: 红海藻啊？
2: 啊，等先，红海？
0: 唔知咩？
1: 冇乜关系，纯粹佢系红色咯。
0: 哦，红色嘅海藻。
1: 系啊，
3: 唔系红海，
1: 系红海藻。
0: 我都谂紧，系咪有个海叫红海咧？
2: 讲紧一个生物嚟嘅，
0: 系红色嘅海藻叫红海藻。
2: 哦，即系你
1: 可能你想象系绿海藻嘅 friend 叫红海藻咁
2: 样。哦，咁你话红海藻喺边度有啊？红海藻咁叫得红海藻咁红海噶咯。
3: 如果咁样，我仲使问你？
2: 越危险嘅地方越安全咁样，
1: 呢个系 level 3嘅题目。
2: 系喎，
0: 系啊。
2: 我觉得个红只系代表一个叫做可能佢里面中间有个元素，或者佢出产地同红有关咯。海藻就海藻嘅，就唔会红海嘅。
3: 首先，大家知道个范围系有沿海嘅国家噶嘛？
2: 嗯。
3: 咁其次就系海藻系需要喺一啲比较热带或者都比较温暖嘅海水先会生长到，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缩窄少少个范围。
0: 即系亚热带嗰啲地方系嘛？我知啦，菲律宾。
2: 哦，咁印度尼西亚。
3: 中咗，菲律宾系啱嘅。印度尼西亚咧，其实系全球最多养殖呢个红海藻嘅国家，即系红海藻嘅数量。
0: 哦，
2: 但系真系红色噶，
3: 真系红色噶。而如果系天然嘅野生海藻嘅话，其实就系阿根廷同埋智利沿海就最多天然嘅红海藻咁样。
0: 你咁啱又撞到一個係都係紅海藻最多嘅地方，但係就唔係天然嘅紅海藻啦。
2: 有幾多其實？點解好似冇乜見過？有
3: 佢係真係
1: 都多㗎，佢嘅繁殖時間係我諗大概三個月左右就可以繁殖到三至四倍咯。咁所以其實本身我哋諗呢個 project 嘅時候，除咗諗下用一個頭先講開心果殼啦，都諗緊原來紅海藻可能都需要去運用下。
0: 嗯，因為佢個繁殖速度夠快啊嘛。
1: 嗯，同埋其實如果佢過多咧，佢會譬如佢會冚住咗個海面咁樣啦，同埋佢會 block 住咗一啲氧氣去供應俾個即係裡面嘅一啲生物，譬如魚啊嗰啲。咁所以其實都係會有其他嘅問題去伸展到。咁所以其實都譬如如果香港嘅漁護署咁樣啦，佢都會定時定候去清理一啲紅海藻，即係可能增長得太快或者過多嘅紅海藻。咁所以其實喺香港都有紅海藻，不過就當然冇嗰啲熱帶地區咁多啦。
0: 咁所以我哋適當地用呢啲嘅紅海藻嘅話，其實都可以解決到而家海洋面對緊嘅某一啲嘅問題嘅。
2: 嗯，
0: 佢哋要出動到俾 tips 我哋噶啦，咁下一條係咪連俾 tips 我哋都解決唔到咧？其實，
1: 好啦，咁就加油，
0: 最難嘅咯，
1: 去到 level four 啦。
0: 係啦，佢哋輕輕到拋低一句加油，就準備問我哋。
1: O K 嘅，就係你哋會做到，所以先更加要加油。
0: 好，
1: 相信你哋。好。咁咧，大家可能咧觉得海藻未必成日都会接触到啦，咁例如可能都唔会成日见到咁样啦。咁大家又知唔知其实日常生活里边边啲加工嘅食物或者用品里边其实都有海藻嘅成分咧？咁系有提示嘅。咁提示咧就系甜品啦，或者每日都会用嘅一啲嘅用品，
2: 食得嘅，同用得嘅，
1: 好似都好廣闊嘅成個範圍，
2: 即係你啊？
1: 咦，有啲近啦，有啲近啦。
2: 我做咗啲咩啊？
0: 佢話啫喱有啲近啊。
2: 係，
1: 有啲
2: 食得都識甜品，
1: 甜品，甜
0: 品，甜品。我諗咗食得嗰啲先啦。
2: 啫喱仲有甜品裡面有啲咩？其實雪糕
1: 係中啦。咁仲有一個嘅日常嘅用品要試下估埋，果然係可以
2: 海藻嚟嘅海藻，
1: 是一定会用的，
2: 一日啊，
1: 一定都会用的。
0: 牙刷，
1: 好难，差不多啊。
2: 呢、這个
1: 除了支牙刷，你会配系啦。咁咧，其实红海藻里边会提取到一啲嘢叫凝胶啦。咁佢喺日常生活里边好多嘅用品同埋食品都有啦，例如头先提及到嘅雪糕同埋牙膏啦。因为佢会利用里边提取到嘅凝胶咧，就会作为呢个天然嘅凝灌剂咁样嘅。咁佢就可以调节呢个液体嘅黏度。咁所以雪糕就冇咁容易溶咁样啦。咁如果冇咗海藻咧，咁其实大家食到嘅雪糕就会冇咁滑啦，咁就会变咗好似牙膏咁样一撇撇，咁就唔好食。咁如果牙膏嘅话咧，佢就会变成好水咁样咯。咁因为要凝固，咁先会容易啲刷到牙咁样咯。咁所以就两样都可以令到佢可能个形状上面 hold 得好啲咁样。
2: 好似胶水嘅件事，
0: 我会谂系你即系你系嗰一样嘢嘅最后一块拼图，即系啱啱先讲到就系话，即系雪糕如果冇一个红海藻嘅话，你食落去又好似个质感上面，或者你望落去又争咁啲啊。如果你牙膏你冇咗个红海藻嘅话，我幻想到啦，即系头先讲话好似好水咁样啊嘛，即系其实同漱口水差唔多咯。
2: 系咯，我纯粹有谂哇。好文學呢件事，用拼圖嚟解釋，我就諗冇啊，其實就係啲水冇杯裝住，咁就做唔到一杯水咯。係啊，即係叫做冇啊，你要飲水嘅，你要個杯咁，就係要有一個承載佢嘅嘢咯。
0: 係啊，咁啊，其實我哋都答到啊，最後一題。不過好可惜啦，即係而家個時間都差唔多啦。本身咧就話有一個第五題嘅，咁我哋唯有咪後先再挑戰。
2: 好。
0: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會再去深入對認識佢哋嘅研究嘅項目啦。咁啊呢個時間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繼續
4: 六天工作。

0: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0: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手可创造光芒。
3: 八十年代巨星云集，
2: 齐心关注地破落。
3: 九十年代二十世纪终章。
4: 有对错，要怎也解释不多。现代最永远已经很傻。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6: 翻翻嚟
7: 六天工作，
6: 继续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8: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6: 學仔真係好犀利喎，上一節我哋俾佢啲題目呢都爭啲考氣咗。
8: 爭啲咩？
6: 都算，都起碼我哋都答到啊。
8: 唔記得咗。我哋知道好大資訊量。
6: 係啊，所以我哋都休息一陣先再同佢哋去傾返偈。係啦，咁兩位同學仔呢，其實今次呢就係將堅果入面嘅一啲成分就睇下有冇機會可以用嚟做一啲隔熱嘅物料咁樣嘅。咁但係呢，我聽佢哋講呢，呢個就唔係佢哋第一次玩比賽喎，佢之前有試過玩一啲比賽，又係差唔多類似嘅一啲研究個項目喎，係咪？
9: 是的，咁其實我哋係中二嘅時候已經有開始玩呢個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啦。咁我哋嗰陣時嘅研究嘅項目嘅名叫做康無災咁樣。咁嗰個康咧其實係指緊米康啦。咁我哋係透過米康咧去做一啲防火啊，去防燃嘅效能嘅一啲防燃劑咁樣。咁去做呢個防燃劑，我哋有喺米糠裏面提取到一啲叫做 phytic acid 嘅一個物料啦。咁將佢加入咗喺一啲日常會見到家居啲嘅物質裏面，例如棉布啊或者木材裏面，再去攞去燒啦，咁就睇下佢究竟有冇呢個隔熱嘅效能咁樣。咁我哋亦都有同呢個商業嘅隔熱嘅噴霧去作為呢個比較咁樣，咁都可以見到其實我哋嘅成效係同商業嗰個係差唔多咁樣嘅，咁我哋都更加環保咁樣。
6: 不過佢哋今次咧就轉咗嗰個新嘅方向啦，其實你啲堅果係咪真係食開啲開心果啊？食開嗰啲有咩係要開學？
8: 好多喎、
9: 哦，花生。
6: 係啊，花生啊嗰啲係咪真係食得多，然之後諗到呢一個題目咁樣咧？
10: 咁其實幾類嘅果實都平時有食開啦。咁亦都有留意呢個問題，但係最主要嘅就係因為呢排開心果嘅甜品或者唔同嘅食品，亦都實在太興起啦。咁所以我哋就會留意到，咁如果要用咁多開心果，咁佢變相生產出嚟嘅開心果殼咪好多咯。咁所以我哋就係由呢個方向入手去睇下有冇得去運用呢一種嘅果殼咁樣。
9: 我覺得兩方面咯，因為 Yanny 係好中意食甜品啦，咁而我本身屋企人都好中意食，譬如我剛才提及到花生咁樣，即係成日都會有花生咁樣啦，係永遠屋企一定會有一啖。
6: 唔係先，係真係食花生。
9: 係啊，咁樣啦，
6: 就唔係同人傾偈嗰種食花生。
9: 係啦，係真係 physically 去食咁樣啦。咁所以有時都會買唔同種類嘅花生，即係品種咁樣去食啦。咁嗰陣時都好年頭嘅時候，我都好苦惱啊，究竟要做啲咩題目咧？咁樣咁就喺度諗，哦，不如運用一下一啲廢物啦。咁佢嗰陣時同我講，喂，而家開心果嗰啲甜品好興啊，咁樣。跟住我又留意到，哦，原來屋企都有好多呢啲殼咁剩咗喺度，又唔知做乜嘅。咁就睇下試下會唔會可以做一啲有用而比較創新啲嘅project 出嚟咁樣。
6: 又係啊，可即係譬如你過年嗰陣嗰啲瓜子咧，
8: 瓜子好似難啲喎。
6: 咩即係類似呢一種，你都要有個殼，你係要整開個殼，然之後攞佢啲果實嚟食噶嘛，嗰啲瓜子。
8: 但我覺得佢係有一個限制嘅，即係個殼有冇得研究嚟講係。 即係需要佢嘅點講咧，係容易啲提取啊？
6: 有冇限制？或者大啲咯，我覺得。
10: 其實主要我哋都有諗過，當留意到想用果殼嘅時候，都有留意好多唔同嘅堅果殼咁樣啦。咁最終都係揀翻用開心果同花生嘅原因係，因為佢兩個其實係有最高嘅纖維嘅數量，咁純粹就係因為咁樣咯。而個纖維就係我哋想希望能夠提取到。去整一個有隔熱性能的特質，咁所以我哋就揀咗一個最多嘅，咁變相效率都會高啲。
8: 嗯，即係全部都係有纖維嘅，然後對比之下，
6: 即係你要提取呢個開心果同埋花生嘅果殼嗰個嘅纖維，咁就最有效率多啲。
8: 嗯，即係叫做係最多
6: 係啦。
8: 哦，即係唔等於硬就一定係，
10: 又唔等於
8: 哦，
10: 因為花生殼其實都唔係特別，
6: 其實唔係好想象中咁硬嘅啫。
8: 兩個質地係非常之唔同嘅咯。
6: 係啊，
8: 你哋研究咗幾多種果實啊？
10: 我哋其實主要係上網揾嘅資料啫。
8: 嗯，
10: 我哋以我哋知識所知大概嘅果實啦，亦都有揾可能。直接找看看有沒有報告是說明他已經研究了有哪一種果殼是比較多纖維素的含量，所以跟著先再決定試這兩種。
6: 哦，
8: 有效率很多。
6: 是啊，
8: 我以為逐個
6: 有前人的研究參考，那就那個做少了很多東西，那就可以
8: 是可以做更多東西，
6: 不是做少了很多前期的前期的準備。
8: 我的意思是已經有已有的知識，可以做更加多。
6: 是是，你啱，你都啱，你都啱，是啊。其實啱啱都講到了，即係好多的資料搜集啦，甚至乎可能在網上面都有找到不同的資料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哋都是中三嘅喎。上年你哋都有玩過一啲嘅比賽啦，叫做好似開始多咗好多一啲科學嘅知識啦咁樣。咁但係再回想返上一年呢，你其實可能都係第一次去玩呢啲比賽㗎嘛。咁一下子要吸收呢啲咁專業啊咁多嘅知識嘅時候，其實難唔難嘅呢？或者你做咗幾耐 research 呢？
9: 我覺得對我哋嚟講呢， research 嗰個過程係最辛苦，甚至乎因為我哋自己都比較喜歡做 lab 嗰 part 啦，咁所以 research 嗰方面係有時會諗下，因為本身都未開始定話一定要做果殼啊，或者做紅海做呢方面嘅嘢，咁之前都有諗我會唔會做下其他嘢咧，咁樣即係我哋上年諗防火都係好後先諗到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最終終於諗到要做呢個隔熱效能咁樣咯，咁其實之後都睇咗其他人做過啲咩咁樣啦，咁其實有啲文獻都唔係真係完全睇得明曬啦，有時淨係睇個頭嗰都有啲字眼上有啲唔理解咁樣，咁我哋都會盡量去再細緻啲去再 research 咗先啦，咁再有唔明白嘅話都會去問清楚老師先去開始去實行咁樣，咁我覺得成個諗啊同埋去 research 嘅過程大概兩個月左右咯，咁中間都有開會啊，同老師傾下啦，同埋甚至乎有問下師姐嘅意見咁樣，因為葉欣都好願意去俾我哋參加類似嘅科學比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好多師姐足夠嘅資料啦，甚至乎即經驗啊咁樣就會俾好多意見我哋，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好感謝佢哋嘅幫手啦，無論係老師啊、師姐啊，甚至乎我哋嘅校長都會好支持，特別佢會嚟睇我哋比賽啊。所以其實係多方面嘅支持啊，同埋我哋本身自己都唔介意，都花好多時間去 research 咁樣，所以先諗到可以咁樣做就試下咯。咁其實都有做之前都有好多不確定性咁樣，唔知得唔得咧咁樣，咁中間都有試過 fail 過啊，跟住有啲好搞笑嘅結果出嚟咁樣，咁都係我覺得都係研究嘅一啲插曲先會令到成個過程更加難忘。
6: 啱啱提到一個搞笑嘅結果，令我諗翻起咧，Bells 都好似有講過下，其實佢哋喺呢個研發過程入面咧，都有啲好難忘啊，或者好搞笑嘅經歷都出現咗嘅。
8: 係
6: 啦，啱啱講起呢樣嘢嘅時候，其實係一個點樣嘅過程咧？即係嗰個搞笑嘅發現係一個咩一回事咧？
9: 咁樣啦。咁因為我哋要整薄膜啊嘛，咁我哋要黐喺窗上面啦，咁所以我哋要整到佢越透明越好啦，因為希望佢唔會阻隔到視線。跟住之後，我哋有一次整呢個嘅紅海組提取咗呢個凝膠出嚟就整薄膜啦，跟住可能因為佢水分嘅比例太少，同埋温度控制得唔係咁好啦。跟住我哋整完出嚟就嘗試將個薄膜攞出嚟，跟住我哋手掂到張薄膜嘅時候，掂到嘅位置就變咗白色。跟住我哋好詫異，做咩突然間變咗白色？係咪我自己有啲咩問題，定係因為我摸咗落去？跟住之後發現原來可能係因為我個人個體温高温過張薄膜，跟住可能令到佢個温度突然間温差有啲大，同埋可能都係因為本身落嗰啲材料嘅時候嗰啲 proportion 有啲問題啦，跟住就整咗張白色嘅嘢出嚟。咁最終當然係用唔到啦，但係嗰陣時都有啲驚訝，點解好似同我哋本身 plan 好嘅有啲唔同咧？咁樣都實驗室裏邊嘅一大笑料嚟嘅，整到咁樣咧，咁樣咁所以嗰陣時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材料，將成堆都變咗白色，咁都幾搞笑。但係我哋都有之後再揾翻，哦，原來可能都有變咗白色，都有其他嘅原因咁樣。咁其實都學咗嘢嘅咁樣。
8: 嗯，即系温度系会影响呢一个成品，
9: 嗯，应该系整嘅时候嘅温度咯，特别系我哋落材料系，
10: 哦，我哋材料有，哦，我哋都有试，
8: 哦，即系完成咗之后就唔，即系叫做佢真系干晒啦，攞嚟用啦，嗰，嗯，时就唔会有呢，
9: 同埋系最主要系材料嗰个落多与少嗰个 ratio 要睇翻，因为有时可能控制得唔好咧，就会成张唔知道做啲咩咁样，或者甚至乎会太硬啦，或者佢凝固，因为我哋要加热。將它變成類似可能膠水的質地，跟住先倒翻出嚟凝固。嗰時佢太難，佢好快凝固嘅話，咁就未倒到出嚟，跟住就已經凝固咗咁。咁所以都，即係中間都會有啲棘手或者fail 咗咁樣。咁可能有時哦，有時開火開得太大啦，跟住就會燶咗個噴射 burner 個底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洗嘢嘅時候咧，就會大家都喺度嘈啊，又要洗嘢，即係跟住又要洗啲燶咗嘅底咁樣。咁即係都會有呢啲笑料咯。咁我哋都會屈你今次你洗啦，跟住下次我幫你洗翻，但係最終好似冇下次咁樣。咁所以都有系啦，系咩？即系你洗晒咁样，我唔介意噶，
10: 当系好
9: 系啦，系啦咁样啦。咁所以系咯，即系都有呢啲嘅笑料咁样啦。咁同埋有时都会唔小心打烂嘢啊，咁都会即系怪，即系唔系怪责嘅，但系会攞嚟笑下，跟住影张相，哎，又打烂啦咁样咯。咁系咯，同埋诶都有个搞笑嘅传统嘅，你唔要讲下？
6: 搞笑嘅传统，
9: 打烂嘢要点样？
10: 就系。为了令到我哋小心啲，同埋唔好就太打烂或者浪费咁多嘅可能玻璃啊嘅作品，系打烂得最多嗰个年尾就要结算完之后就要请大家食可能甜品咁啊，
9: 所以我哋就会好认真咁样开个
10: 谨慎少少，
9: 系啦，开个 Excel 表，跟住咧就 mark 低你边一日咧就打烂咗啲乜嘢，打烂咗几多嚿嘢咁样，跟住就会即系系一个传统嚟，因为我哋啲师姐都会咁样玩，咁样就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小心啲咯，咁就系啦，咁大家
10: 小心咗嘅，大家
9: 全年最尾又可以一齐当庆祝咁样食下甜品都几开心，
8: 多唔多人食嘅其实？
9: 即系我哋添咯，系啦，几个。咁如果你请食，可能食冰咁样，咁都已经成百几二百蚊啦，嗰度。
8: 即系叫做成 team 咧，系叫做都系参加呢个比赛啊，同埋啲师姐啊，要全部啊呢啲咯。
9: 请咗成千几，
10: 咁我嘅例子好似冇咁样，
9: 计埋所有人嘅话，系啊，
8: 都几大推动力。
6: 系啊，
9: 推动唔好小心啲，
6: 小心谨慎嘅推动力，就唔系请食堂需嘅推动力。系啊，不过谂翻转头，其实你望到个成绩之后咧。即當然呢個可能是叫大家去謹慎啲啊，小心啲啊咁樣。咁但係最尾一齊食甜品嗰一下，即哪怕你攞唔攞到獎都好啊，你望到個成品出到嚟啦，可以同評判啊，甚至乎去公眾去展示嘅時候啊，呢樣嘅喜悦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
8: 嗯，係喎，同公眾展示有冇啲公眾係有俾啲咩反應嘅？
6: 係咯，
10: 咁其實我哋都有喺科學館嗰度展示啦。主要收到最多嘅反應，大家睇下嚇，呢個真係用殼做噶，點解會變到咁透明嘅？呢，個通常就係第一嘅反應啦。亦都可能有唔少人問食唔食得啊，或者咁樣。係嚇，佢用殼做，佢用海藻做，即係全部都平時食得嘅喎。就好似你咁樣好想食殼，跟住就會問啊，係咪食得㗎？咁但係。 我哋之后都有同佢解释翻啦。而其实我觉得公众嘅反应都颇好，因为佢哋都有通常有好多鼓励性嘅说话俾我哋听啦，亦都相反比起可能评判去评选我哋嘅作品，即可能比较注重可能我哋嘅一啲技术啦，或者真系研究嘅成果，佢哋系会比较注重一啲实用性，或者真系用嗰阵佢会有咩情况出现咧？例如佢都会带我哋去谂多啲会唔会惹昆虫啊，或者佢价格如何，易唔易清洁啊，咁样等等等等，咁亦都系令到我哋变相可以回答嘅时候，亦都更加注重呢一方面咁样咯。咁我哋亦都有做呢一方面嘅研究同埋 testing 嘅，咁所以都好开心可以回答到佢哋嘅问题啦，同时亦都令到自己有 focus 到咁样。
6: 哦，咁啊，我哋倾住咁多先啦，而家咧就系听下呢个小环节，咦，睇下呢个小环节嘅一啲自然科学嘅知识，两位同学仔有冇接触过咧？呢个时间我哋听下小环节，
7: 自然学。
11: 自然科学，自然学，
12: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夏天阳光普照，相信唔少听众都知道，如果人体长时间暴晒，太阳嘅紫外线可能会对皮肤、眼睛同免疫系统造成急性同埋慢性嘅损害，所以出门口之前都会做好防晒措施。但是你所使用的防晒方法又是不是正確呢？大家可能在做防晒措施的时候会有我阿 N 同大家讲的一些谬误，不知道你又有没有犯过呢？相信不少人会用太阳眼镜保护自己对眼，有时会想揀深色太阳眼镜，认为深色的太阳眼镜防御紫外线较好。其实揀太阳眼镜的时候最重要是注意镜片过滤紫外线的能力，而太阳眼镜的颜色和它过滤紫外线的功能无关。戴上太阳眼镜之后，由于到达眼睛的光线减少了，瞳孔自然会放大。如果太阳眼镜没有足够的防紫外线功能，透过瞳孔进入眼球的紫外线反而会比不戴太阳眼镜的多，所以大家应该佩戴能够过滤至少 98% 紫外线的太阳眼镜，以确保足够的防护。另外有不少人会觉得多云天气不会令自己晒伤，这一点是不对。高达 80% 的太阳紫外线可以穿透稀薄的云层，其实云层的边缘有时可以反射紫外线，令紫外线强度增加。以前就试过天空被低层的零散云块覆盖，但是紫外线指数仍然可以达到10的日子。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浸水不会晒伤，但是其实这个想法都不对，因为水只可以阻挡小部分的紫外线，水面的反射会令紫外线强度增加，水深半米地方的紫外线强度仍然维持在水面的 40%。 另外身体露于水上更加会受水面反射的紫外线所照射。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防晒上面的一些谬误，大家记得要做好正确的防晒措施才可以避免晒伤。
11: 郑律韵、刘全谦，六天工作，
6: 帮你问一个问题。
8: 是，
6: 其实那个膜是食不食得的？
8: 应该食得啦，
10: 唔食
8: 啊？
6: 点解嘅？系咪因为有啲化学物质加咗入去，所以就变咗佢唔系一个纯天然嘅物料？
8: 哦，应该有好多物料要加入去系嘛？即系唔会话就系海藻同埋嗰啲壳粉嘅融埋一齐咁就即系叫做应该里面可能好多成分吧？
10: 系因为 個學其實都唔單止淨係得纖維素，咁我哋如果要淨係攞到纖維素，其實都要用其他唔同嘅化學物質去溶解或者去篩走其他我哋唔想要嘅成分咁樣。
7: 嗯，我覺得反而整嗰塊膜出嚟咧係比較簡單嘅步驟咯。我哋要真係提取個纖維素咧，係即係前期嘅工作係比較困難。嗯，
6: 即係你要計好曬嗰個
8: 份量、
6: 份量啊，要落啲乜嘢材料啊嗰啲，咁
7: 有冇變成白色嘅？
8: 好難想像。
6: 誒，呢個問題我特登幫你問嘅。
8: 啊，原來係咩？
6: 係啊，啊 okay. 因為我驚你見到佢係學整嘅咧，我驚你忍唔住食咗佢啊。
8: 又唔會嘅，可能唔會啦。
6: 可能唔會。其實完咗呢一個研究之後啦，你哋有冇諗過？誒、哎，我參加完呢啲研究，其實會唔會有啲嘢係可以喺個日常生活之中都可以帶翻翻屋企，或者帶翻喺你嘅生活之中咁樣咧？
7: 嗯，我覺得。更加多嘅係我會更加留意究竟身邊有啲咩可以有機會可以做一啲科研咯。
6: 嗯，
7: 因為我都要諗下，其實都要諗下可能下年有啲咩咁樣啦。
6: 哦，即係你已經諗住下年就已經繼續玩呢個比賽啦。
7: 都係嘅，都有呢個諗法嘅。
6: 啊，
7: 咁咯，咁如果可能環境方面，既然呢個比賽有令我哋注重多咗。環境可能要保護啊，或者甚至乎係極端天氣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有時老師又上台講咁樣，咁同學都會好似有啲煩厭，咁反而我哋會同佢哋講，其實唔係嘅，真係要去注重一下嘅，咁樣真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咁樣，咁所以我哋自己個人上面嘅 awareness 其實都強咗咯。
6: Yanny 咧？
10: 嗯，同埋平時如果我之前 form one 或者 form two 學期頭嗰陣，對於科研呢一方面。都覺得係好遙遠嘅，咁但係可能開始接觸到呢一個比賽之後，就會唔單止可能平時科學知識啦，或者其他更進一步，或者點樣去完成一個正正式式嘅報告咁樣，亦都會有更加深嘅認知啦。咁呢一方面其實點樣完成一個報告，唔單止係可以科學嘅比賽去運用啦，通常可能我哋唔同嘅功課啊，或者另外有嘅專題報告或者小組嘅報告都可以運用翻呢一方面嘅技巧。咁我覺得同埋有時有啲要介紹啊或者 present 咁樣，都需要更加訓練到我哋呢一方面嘅技巧。咁而我哋喺呢個比賽裏面學到嘅嘢，唔單止係可以運用喺科學嘅嗰一方面，咁所以我都覺得係。非常獲益良多，即係唔單止係單單一方面，都期望可以繼續參加。
7: 啊，係啊，同埋我諗到咧，嗰陣時我哋去諗究竟有啲咩需要研究嘅時候，我哋都有講過，都唔係笑話，可能都係認真。我哋嗰陣時喺度話，我哋每次製造咗少少廢物咧，我哋喺抌之前都要去 research 下究竟佢有冇用咯。
6: 哦，
8: 一定有用嘅。
7: 我哋就覺得，哦，好似咁樣就會令我哋真係切切實實喺生活當中去揾到有啲嘢去試下將佢變成科研。
6: 嗯，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習慣啦。即係我先唔諗你係咪喺科研嘅角度去諗呢樣嘢，我簡單地去話喺生活層面嗰度，即係譬如我抌一樣嘢或者抌個盒之前啦，你會諗下，咦，其實我會唔會用到呢個盒可以攞嚟裝啲嘢，去方便自己，即係可能喺屋企有啲嘢擺喺張台度好亂嘅啊，可以用呢個盒嚟收埋佢咁樣咧，可能就係諗呢一小步咧，就變咗其實你嗰樣嘢可以唔使抌。
8: 嗯，我就係純粹諗回收。
6: 啊！
8: 因為其實咧，你啲嘢到得你嘅手，咁你用過，咁一定係有用噶啦。咁佢可以變成其他嘢咯。咁一定係佢裡面啲物料啊，有啲乜嘢可以構成呢件事啊。咁所以就用到啦。咁你攞去回收，咁自己唔識用，都有啲好叻嘅人可以幫你去研究點樣用翻出嚟咯。所以就我覺得冇垃圾嘅，其實
6: 係啊，即係哪怕佢可能真係分解唔到咧，即係哪怕
8: 分解唔到有人
6: 即係回收解決到，係回收唔到，咁都總有方法去解決嘅。
8: 回收唔到，因為技術上
6: 係咯，係咯，咁所以就係要透過唔同嘅腦袋去諗下，其實呢樣嘢係咪真係有得，真係咪真係唔可以回收咧？其實係咪真係有個辦法去令到佢可以有個第二嘅生命咧？
8: 嗯，一定有嘅，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垃圾咧呢個係好現代人發明出嚟嘅字啊。
6: 嗯，
8: 係即係其實所有嘢你喺呢個地球都係一個循環嚟㗎啦，有啲咩嘢唔要嘅咧？ 佢每個元素都有存在嘅原因。
6: 係咯，以前嘅人都係就地取材㗎啦。
8: 係啊，叫做係放錯地方咯，啲資源。
6: 嗯。
8: 嗯，所以咧就要靠兩位同學繼續研究一下。
6: 嗯，今日咧就有 Bells 啦，同埋 Yanny 啦，咁就分享咗佢哋即系喺个开心果同埋花生壳上面，咦，原来都可以有一啲嘅搞作、哦。
8: 之后应该会更加多，听到佢哋都话想再参加比赛。
6: 咁啊，期待睇下你哋會唔會下次有啲咩嘅發明又上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啦。
8: 嗯。
6: 咁啊，今集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再一次多謝兩位嚟自協恩中學嘅同學仔上到嚟今集嘅節目。節目尾聲，不如我哋嗌翻聲我哋嘅節目口號先啦。
13: 六天工作，高 green 優先，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两蚊两折唔会推行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舒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同埋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唔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跟住是详尽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两蚊两折乘车优惠不会推行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嘅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但当中两成多为合资格残疾人士。他说，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元，并不划算。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陈乐谦报道。
2: 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出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两成二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3: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蚊两折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些老人家来讲。但如果你说要计埋次数，有些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他们很多都会有少少担心的。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过条数，他可以的话，我觉得就用这个方法，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真的可能要转车多一点。我想都不想加重他们负担，还不想他们真的成日都牵挂牵挂，咁究竟到唔到240啊？会唔会点啊？咁样，咁我觉得简单啲能够做得到，咁啊好事啦。
2: 另外，劳福局表示，两蚊两折由今年4月3号实施至今，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林汉山，乌兹别克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的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他见证园区和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的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项目，全力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

0: 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的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他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资本市场联通、基建融资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奠定坚实基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总结访问行程的时候就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成功推动八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今次访问总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同代表团夜晚离开乌兹别克，星期六下午返抵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兆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兆棠又指，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陈晓庆报道。
2: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兆棠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兆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3: 其中一个我们可能会要去考虑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联络过，有些当然他会有他们的政府的指示给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至于是不是7年，是不是其他呢，这个当然我们再可以简单去想一下，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几可行嘅方向嚟嘅。
2: 翟兆棠话，目标系喺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嘅修例方案。
3: 当然9月、10月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自己唔系一个死线，但系我哋自己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我哋系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作为委员会嘅报告出咗嘅时候，我哋就希望可以尽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个建议。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咧，其实我哋已经可以将嗰个修例嘅建议咧就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时间都比较敏嘅。
2: 另外，翟兆棠提到，竞委会嚟紧会再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咗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7月开始，竞委会会议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卢晓山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5: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4: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日至21日，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

0: 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說，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已經抵達平壤。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道。
1: 韓國總統府青瓦台關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訪問朝鮮，說希望朝中交流朝著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青瓦台表示，政府正密切關注相關動向，並且透過外交渠道就朝鮮半島問題與中方保持密切溝通，希望中方在這個議題上面發揮建設性作用。青瓦台官員又說，韓方不會將習近平今次訪問朝鮮解讀為與朝中俄三國合作有關。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與來華國事訪問的老窩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會談。習近平表示，中方始終將老窩視作周邊外交重要方向，堅定支持老窩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願意同老方弘揚傳統友誼，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團結協作，推動中老關係實現新的躍升，攜手打造新時代全天候人係全天候中老命運共同體。中方引述通倫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且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之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三項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的法例修訂，相關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開會審議。有議員問及會不會考慮讓有條件的地盤設吸煙區，勞工處表明做法會造成灰色地帶並且帶來管理困難，會先從嚴處理。亦有議員關注條例的豁免範圍會不會造成公眾混淆，署方解釋豁免主要針對進行家居工程的住戶，理念簡單易明。李俊傑報導。
2: 三項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朝早舉行首次會議，議員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細節提問。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
3: 咁如果有条件的承建商，佢喺地盘入边设置一个合法嘅又安全嘅吸烟区，又方便啲入边啲即系吸烟嘅工人喺度吸烟咧，点解唔可以获得豁免呢？
2: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回应，在本港的工作环境不能够吸烟是常态，只是有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和历史原因令到部分不吸烟的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转变相关的文化。
4: 一旦我们开了一道门出来、哦、原来地盘里面其实你都吃得烟的，你守规矩就吃得的样、我们相信呢在那个信息和在那个规管的力度上面会造成很多灰色地带，对个地盘的管理人员他都很艰难，他到时呢去处理个工人他究竟是距离他那个他指明的那个所谓吸烟区几近几远他叫做可以吃得烟，他很多管理上边的工作要处理，在我们执法上边都会多了很多模糊的地带。
2: 亦有部分议员关注条例的豁免范围会否造成公众混淆，许泽森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
4: 若果那个是他的平时生活的住所室内的范围，不会因为他的住所里面他找人进来做工程，又或者个住所的外边做紧嗰啲楼宇维修，搭咗个棚架嘅工程，咁唔会因为我哋呢条法例推行咗之后咧，佢变咗做唔食得烟。
2: 亦有议员问到，承建商采取咩步骤以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先算合理？ 许达森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同烟入地盘、巡查地盘隐蔽角落同埋调整监测镜头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边，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旺角警区刑事部人员根据情报分析同埋经深入调查之后，迅速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该名男子在案发之后怀疑即刻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该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呢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同埋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之后，情况好转。佢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同埋痰中带有血丝。寻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佢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同埋已退役嘅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嘅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嘅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嘅不法收益，介乎2亿3000万元至到3亿2000万澳门元。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5: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天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6: 就是犯罪集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5: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同真主党方面接触。梁正涛报道。
7: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尔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透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会晤商讨结束战事。张曼贤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重复新闻提要。两蚊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舒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1: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美股初段向下，美国上个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投资者关注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再次收紧。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22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6点，跌77点。美国五月的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的85000个。四月的新增职位亦都大幅向上修订为179000个。五月政府部门的职位增加52000个，制造业的职位就增加7000个，远超市场预期。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合乎预期。港股连跌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跌穿25000点大关，一度跌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创超过2个月的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元，较上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就挫近2%，收报4888点，跌幅1.75%。晶片股急挫，中芯同埋华虹半导体都跌超过7%，系表现最差嘅两只科指成分股。重磅金融股受压，汇控同埋友邦跌超过3%，内银股就逆市做好，个别内需股嘅沽压较大。三隻新股就个别发展，大金重工收市较招股价冇起跌，天神生物就升超过37%，龙峰集团跌近46%。总结成个星期恒指累计跌近0.9%，科指就微升不足0.1%。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2: 港股走势受几方面影响嘅，第一内地自己个市都做得好，讲紧创业板咁样，咁早两日先创咗历史高位，调翻转头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边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系北上海嚟嘅，即系好经常咧见到咧有资金净流出嘅情况。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系上市咁啊集紧资咁样，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资金，亦都对于港股方面嚟讲会有个压力。港股收咗喺24961点呢啲位置，坦白讲我都冇谂到咁差嘅，其实我谂住今个礼拜可能会有反弹，咁但系最终结果啦，当然其实都系跌。如果未来个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别改变咧，因为本身 SpaceX 都要礼拜尾会上市，资金几时流翻出个 market 咧，依家暂时嚟讲都比较难讲，咁所以嚟紧呢个礼拜可能港股唔会有好多上升动力，短期可能24700点会有啲支持啦，咁但系上边去到大概26000嘅话，咁阻力又会好大，变咗嚟讲可能都系呢个窄幅上落为主。
13: 咁咩因素有机会即系带动港股可能即系扭转现时个局面咧？
12: 内地经济数据方面嚟讲，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改善翻啲啦吓。如果经济数据嚟紧都有呢个通胀数据啊，嗰啲要出噶嘛。咁如果通胀数据方面或者个 PPI 方面讲紧系可以反弹翻上嚟嘅咁样，咁俾市场个感觉就系、讲紧嗰个嘅经济环境可能喺个内需上边开始有啲改善，咁呢啲会有啲帮助啦。
11: 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明股实债等的行为。中国证监会话，高度重视私募基金嘅监管工作，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3年行动方案。由宋家良报道。
14: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要求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明股实债等行为，并且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园区原则上不可以新设，有必要新设需报上级政府批准。意见提到，将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推动出台办理涉及私募基金犯罪案件的司法文件，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制度安排，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资金违法跨境流动以及私募基金参与非法集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 意见又提出重点支持投组、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嘅私募股权基金及创投基金，以及整合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嘅并购基金。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指导意见答记者问，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持续加大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从2023年至到今年第一季，对1805间私募基金管理人同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97间进行行政处罚，将86条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注销5400几间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发言人话，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同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同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1: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7.94， 按星期升 0.31%， 再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今年以来累计升 9.6%， 较去年5月的低位回升近17%。中原地产话，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地缘政治紧张气氛缓和，用家和投资者积极入市，整体成交畅旺，楼价的升势严重。至于本地发展商就继续趁市况畅旺去推盘，不过近期就集中推售豪宅，有楼盘单日沽出40伙，套现超过20亿元，创年内单日新高。有分析认为，一般市场的全新盘可能要到8月、9月才会有较多应市，又估计下半年的市况可能会较上半年更好。由李义琴报道。
15: 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预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新高，据报平均的尺价近40000元。长实亦都计划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坡老道豪宅的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帝话：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业嘅表现唔错等，都利好豪宅市场。黄品帝表示，近期较多豪宅新盘，而一般市场嘅全新盘预计喺八九月先至会较多应市。
16: 预定嘅时间系上年去预定啊嘛，系咪？咁啊谂住个市场都唔会可能系咁快咧，出嚟嗰个效果就冇谂过啲盘可以卖得咁快咯。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八九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會唔會攞出嚟賣咯。
15: 黃品帝提到，一手樓暢旺亦都有利帶動同區二手市場，尤其留意到新進十大二手屋苑嘅流通率更加高，反映買家更鍾情樓齡相對新嘅二手樓。他认为下半年的楼市可能会比上半年好，因为租金持续创新高，部分的买家买入单位收租，加上有买家趁市况好转换楼，都利好市况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67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7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有3428亿元。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8仙6，跌8仙4；中芯国际75.65，跌5.85；腾讯控股453.2，跌5.8。友邦保險74元，跌2.7；阿里巴巴122.4，跌1.1；恒生中國企業87元，跌4.4；聯想集團24.88，跌1.2；長飛光纖光纜239.2，跌11.6。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 澳元對美元 0.70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港金報 41,685 元，比上日收市升3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是 4,351.56 美元。港匯指數報 101.5， 沒有升跌。這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8: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7: 另类、
18: 舞台、
17: 文字、
18: 影像、
17: 形体、
18: 媒介、
17: 环保、
18: 文化快讯，
17: 舞台灯光亮起，梦想随之起舞。这场音乐剧之梦，透过合唱的力量，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将生命入面的每一份悸动和坚持，化作最动人的和声。
19: 今次音乐剧之梦为大家带来以合唱团形式呈现不同的音乐剧选曲，由70年代去到20年之后的音乐剧都会出现的。而我们小小剧透下，我们也会有 Wicked 的歌曲，今次是我们创团以来的第二次音乐会。而上一次的音乐会以歌代奏，本身的主题就是说人生如歌。今次音乐剧之梦的主题其实也都延续我们上次的音乐会的主题，就是人生如戏。我们相信戏剧和音乐所带来的张力是充满很多魅力的。
17: 正如奥运所跨越的音乐总监罗永谦所说，人生就好像一出高潮迭起的音乐剧，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穿梭，有时在低谷之中寻找星光，有时在喝彩中拥抱暖阳。这场演出不单只是音乐会，更加是一场通往百老汇和西区剧院的视听之旅。
19: 其实这个音乐剧之梦的题材呢，在疫情前其实都有一定的想法的，因为没有办法飞去其他地方看音乐剧的时候呢，就会想起 Broadway 或者 West End 那里会有很多很正的音乐剧。那个时候就想起，如果没办法听到这样的音乐剧呢，那我们就试一下自己练好它啦。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我们的音乐会，找到你们面对人生的力量和勇气啦。
17: 音乐剧之梦，6月13号沙田大会堂文娱厅。
2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2: 系嘅，嘉燕姐，
2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2: 系嘅，嘉燕姐，
2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24: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星期五晚上嘅10:39嘅时间咧，婷婷林伟婷欢迎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嘅时间。咁啊，今日相聚咧，由而家呢个时间开始咧，到凌晨2:00，除咗带俾大家咧有粤曲欣赏之外咧，当然啦喺凌晨1:00都会有咧地方戏曲粤剧嘅欣赏。咁啊，预告一下我哋相聚嘅时间，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吓，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噶。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咁啊，头先翻工嘅时间都发觉咧，个天咧喺度哇，不断咁样闪电啊吓，睇到一啲即系闪电嗰个大自然嘅情况咧吓，嗰、那个真系令人都几愕然嘅，真系。所以天气唔稳定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咁啊，翻嚟咧，同大家一齐相聚咧，听歌当中咧就喺10:40啦，至到11:00前咧，带俾大家咧呢一曲嘅《白兔会》，带俾大家就有林锦棠加上余慧芬嘅歌声。咁另外咧，11:00带俾大家咧就有新马思曾加上崔妙芝嘅组合啊，送上咧佢哋当年灌录嘅唱片《白蛇传》嘅唱段。咁啊，另外咧喺凌晨12:00带俾大家咧有梁醒波、邓碧云合唱《刁蛮公主昂驸马》上下卷，一次过咧为大家送上。咁啊，今晚咧歌曲方面比较简单，咁但系当中咧前辈嘅歌曲啦，咁啊当中嘅故事发展啦，亦都系我哋咧值得去欣赏嘅地方。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咧送上咧喺白兔会嘅平时我哋演出嘅话咧就系、头场嘅唱段。讲到刘志远咧，当时仍然咧都系落魄之身啦吓，咁啊亦都系遇上咧呢位三姑娘咧一位千金嘅小姐咧爱慕佢啊吓，咁啊带俾大家白兔会呢一段嘅主题歌曲。有林锦棠同埋余慧芬嘅歌声，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咧。

0: 娘，你揾乜嘢啊？
1: 刘大哥，冇错啦，头先我在小楼之上受紧一幅，受紧一幅牡丹图，被一阵狂风吹咗落去小楼之下咯。
0: 啊，咁就冇错啦，三姑娘，我方才好梦正甜。不有香炉盖面，原来就是三姑娘的闺中秀物啊！咦，又唔啱噃？我以途中只受鸳鸯，不似花咧。
1: 鸳鸯同花都是一样之嘛。刘大哥啊，真系出乎意料咧，三尺乌衣兰。又会无端端吹去冚住你块面，真系风雨无知，近乎神化啦。
0: 哦，系啊，咁啊真系近乎神化。三姑娘，我认为今晚香炉盖面，方泽能产，真系一碰风力，二碰人力呢。
1: 点解一凭风力而凭人力呢？
0: 冇错啦，呢三尺乌丝兰在我半醒半睡中，觉得第一次咧系俾风吹嚟嘅，第二次系人送嘅。
1: 哎呀，
0: 所谓风力何足贵，最难得是春莺更落下。

0: 有彩楼宅配之称。
1: 姑娘，
0: 何为彩楼宅配？

0: 就系啦，
1: 一人风送彩球，飘向东则东，飘向西则西。送者为郎，许以百年之约啊！今日风送彩铃，不向东时，不向西，偏偏落在牛郎你嘅身上，我固然有感啊！
2: 感从何来？三。

流窮不敢啊！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唐哥林锦堂加上芬姐余慧芬合唱啊，百兔会当中咧头场嘅一个选段啦吓。时间关系啦，亦都将时间咧好快带到嚟晚上十一点。咁啊，同大家咧喺呢个时间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舌箱旁边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舌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一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3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68美元，卖出4367.96美元。 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4: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3: 七十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5: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就喺十一点新闻之后咧，接大家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当然要继续啦。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咁啊，直至凌晨两点钟。除咗咧有粤曲欣赏之外咧，咁啊，今晚仲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啊。咁啊，当中咧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春香传》余下嘅唱段，咁啊，包括有第六场嘅玉钟歌啦，加上咧第七场嘅松原歌噶，咁啊继续可以欣赏到咧徐玉兰加上黄文娟嘅歌声。咁另外一个嘅粤剧剧目咧就系《光绪皇帝》啊，咁啊当年咧就由毕春芳、朱竹芬同埋黄月明咧主唱噶。咁啊喺《光绪皇帝》嘅剧目里面咧，可以欣赏到有四段嘅歌曲，包括咧有《紫禁春》啦，有《变法潮》、《深宫怨》同埋《瀛台会》噶。咁啊稍后嘅时间咧，可以喺凌晨一点钟嘅时间咧，粤剧时段之中同大家一齐欣赏啊！咁啊，翻翻嚟喺我哋嘅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咁啊系啊，声音方面咧系仍然系感冒声，咁啊大家包容包容啊！同埋咧感冒后咧，我发觉咧好似个气咧未系咁足啦，咁啊同埋讲说话嘅时候好似都要慢少少，咁啊所以大家都保重身体，希望个个都身壮力健啊！咁啊另外咧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啦，雷暴警告生效嘅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一点钟，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一点钟。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翻翻嚟嘅时间咧，当然要听歌啦，听翻一啲咧家喻户晓嘅歌曲咧，特别有共鸣感啊吓。咁啊拣选咗呢一段咧，亦都系当年咧长歌新马师曾咧加上崔妙芝咧一齐灌录嘅。咁啊赞曲方面咧就系潘一凡嘅作品，音乐方面咧就系冯。当中呢亦都系大家熟悉嘅剧目啦，白蛇传啦，咁长歌新马师曾就唔再系做呢个许仙啦，反而呢系以一个许仕林嘅角色呢出场嘅。咁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呢白蛇传，有新马师曾崔妙芝嘅角崔妙。

红尘破，

0: 姐姐。
1: 小青妹妹，咩事呢？
0: 姐姐，冇错啦，可怜你也在骨肉分离，今日起的一旦重逢聚首啊、哦！
1: 妹妹，莫非去到雷锋回眸啊？使我也在怀愁。
0: 冇错，而林佢仲高中咗状元添噃。

0: 状元爷啊，
1: 啊，
0: 到啦，
1: 到啦咩？
0: 雷峰塔，雷峰塔。青年两情啊，正系一色杏花香十里，状元归马的走如飞，谷玉之恩又宁不记，今日就雷峰塔内。我表亲已

0: 峰塔，不见母慈颜，我都含悲欲把那重门叩。
1: 你保重啊！
2: 你系边个？阿少爷啊，吓呢个就系你姨娘小青啊。
3: 哦，
2: 系的，阿小青。
1: 吓、
2: 啊，你亦法力神通，有乜办法将个亲娘挽救呢？
1: 志林，你乃系文曲星嚟嘅，希望能够孝感动天，便是向塔神哀情，更向东方三拜，救一救你嘅苦命温柔啦。
2: 原来你就是我姨娘啊！
1: 是啊，
2: 好，等我即管试下。
0: 今我一拜东方风更丽，我二拜东。

一，一方白素贞。

0: 都不共戴天仇。我誓将娘亲远来挽救。
1: 你都是没办法救我的了，仔。

0: 南蒲玉带，但求武可铁骑呀抄啊！我本家魂魄上西天，都要向个玉皇来一奏啊！
1: 文曲星，你唔使向玉皇禀奏啦，吾身乃南极师翁时耶。
2: 哦，
1: 玉帝圣旨下，孝感动天，天庇佑，雷峰塔锁一中受，白蛇修炼得天后，师范一念下杭州。水淹金山清河游，仙凡难永结乱囚，亦已有子轮圆为灰手，草英速返天庭把心受。白素贞黑凤仙，快随本神回天夜吧。
3: 明啊子，
2: 好嘛，咪真系要去啦咩嘛？
3: 为娘不能违抗玉帝圣旨，
2: 哦，
3: 是林，你不。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长歌新马师曾啦，加上崔妙之当年冠落嘅唱片啊《白蛇传》，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个家喻户晓嘅故事，同时之间咧一啲嘅古腔粤曲咧都喺当中可以欣赏得到非常珍贵嘅录音啊，希望你喜欢。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55，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嘅。而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两三日间中系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咧高温天气咧会缓解嘅。咁啊，雷暴警告生效嘅，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点，而家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
1: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2: ，AI 大战设计师。
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2: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6: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5: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8: 做个有品司机，
9: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8: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10: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8: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10: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8: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10: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11: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12: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3: 食早餐。
12: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8: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0: 好啦，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一阵间咧我哋听一听凌晨12点新闻之后咧，翻嚟继续喺戏曲之夜咧，仲有一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啊！咁啊，当年咧由阿波叔梁醒波啦，加上阿大碧姐邓碧云咧一齐灌录嘅唱片《刁蛮公主昂驸马》，咁啊有分上下卷嘅吓。稍后咧喺一小时里面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啊当年嘅录音。咁另外咧喺凌晨1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啊。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春香传》第六场咧《玉中歌》同埋第七场咧《松原歌》噶。咁另外一个剧目咧就系《光绪皇帝》，可以欣赏到毕春芳、朱竹芬加上黄月明等人嘅歌声噶。
14: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亚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的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自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屑箱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嘅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嘅捕鼠器。喺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嘅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话，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表示，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道琼斯指数是报 51,263 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4 点，跌1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8，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5，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4.94 美元，卖出 4,335.6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此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 在昨日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门和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于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在昨晚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3.5 度、东经 121.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

0: 南偏西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细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是九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十二点零九分噶啦。咁啊，多谢你，亦都感激有你嘅支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咁啊，今晚咧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直播室陪伴住你，直至凌晨两点钟，为大家送上咧有粤曲欣赏啦，加上咧喺凌晨一点后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就系《春香传》咧，余下两场嘅唱段，咁啊可以送上咧有徐玉兰同埋黄文娟嘅歌声。咁另外一段咧就系《光绪皇帝》，咁啊当中有四段嘅歌曲噶，可以收听到咧有毕春芳、朱竹芬、黄月明等人嘅歌声。咁啊想听粤曲也好，或者地方戏曲、粤剧也好咧，紧贴住今晚嘅戏曲之夜咧，就自然一饱二福啦吓，希望系咁啦。咁啊拣选咗嘅歌曲咧，亦都希望你中意。咁啊当中亦都系家喻户晓啦。啲经典嘅歌曲啦，咁啊当中亦都有啲新曲嘅，咁啊系唔同嘅主持人，有唔同嘅风格，亦都会带俾大家唔同年代嘅歌曲啊吓。翻翻嚟嘅时间要睇睇天气情况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一点钟。咁啊，至于咧室外气温而家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啊。好啦，翻翻嚟啦，要听歌啦。咁啊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经典歌曲啦。咁啊当年咧由阿波叔梁醒波啦，加上大碧姐邓碧云咧灌录唱片嘅，咁啊亦都系一个可以讲得系粤剧舞台上面咧长青嘅剧目啊，《刁蛮公主昂驸马》，就算喺即系新一代嘅粤剧演员嘅舞台上咧，都经常见到。咁啊，当中亦都系喺故事方面嘅吸引啦，咁啊喺公主入门之前啦，甚至乎喺洞房嘅一晚啦，咁啊喺故事方面都系非常之吸引，好生生、好活泼、好生动啊吓！尤其是入门之前啦，面对住呢一个嘅刁蛮公主咧，咁啊呢个驸马咧就一啲都唔戆啊吓，攞翻呢个家传嘅黄金简出嚟咧吓，镇下夫江。咁啊呢一头镇夫江咧，嗰头咧洞房嘅时间咧就唔俾佢入房啦。咁啊，所以咧送上咧咁当年嘅黑胶唱片版本啊。咁啊喺上卷方面咧就系讲到入门之前啊，第二面咧唱片嘅第二面咧亦都讲到咧吓洞房之际咧又再起风云啦。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上卷先，咁啊，绿飞鸿咧就。

是啊，波叔梁醒波的歌星嚟嘅。咁另外凤仪公主咧就系大碧姐邓碧云嘅歌星，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上卷先啦。

0: 公主进府，请驸马爷下跪叩见啊。
1: 好啊，老本宫下跪来叩见啦。公公过来，范公公转陈公主，说到本宫身为兵马元勇之君，御满当朝，对娇妻下跪叩头，试问正何的体统啊？
0: 公主啊，

令我一

多起了黄金烟，上把舞刀的宽裙，下把白果的长衫，凤珠错入万门，应从家法，令他三步一迈，快进擂堂，如若无言，尔等抬头看看，本宫收拿这个新的。

哥，要到三朝之后便可回城。正正三步一拜拜入我府堂，

0: 哦，公主啊，嫁得半不楞坑，到而家你就话唔嫁，咁点得噶？
1: 你睇下佢啊，恶成咁，你要我点抵得佢话、
0: 啊？哎呀，公主，黄金简系先王遗物啊嘛，佢叫你跪拜黄金简，你唔系当如拜祖先咯？嗱，今晚夜洞房，你慢慢炮制翻佢。

0: 三步一拜一跪一叩首，行啦，第一步。乜你平时行得咁大步嘅咩？行翻转头行过，
1: 行翻转头
0: 啊！照平时咁行，
2: 快又话快，慢又话慢。
0: 乜咁拧一拧身咁啊，算行咗噶啦。
1: 有阵时公主系咁行噶，
0: 多嘴又算你。第二步，
1: 第二步啊，
0: 第三步，哇！
1: 嚟啦，
0: 叩手，
1: 叩头啦，公主。
0: 嘿。
1: 好声啊！
0: 行啦，第一步。
1: 行啦，公主。
0: 第二步。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上卷啊吓。咁啊入门嘅时间咧，驸马好威风啦，亦都系咧攞住呢个黄金简要公主下跪。好啦，到到洞房之夜嘅时间，又会发生啲咩风波咧吓？听听宣传声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咧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下卷啦。
1: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2: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1: 七十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3: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4: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5: AI 大战设计师。
6: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5: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好啦，收听个宣传声带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5噶啦，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啊。留意住天气嘅预测啊，大致系多云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天气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缓解。天气方面都是不稳定，大家出外之前记得带定把遮。还有今日下午都留意到天气方面，可能部分地区，我在那个区的话，哇，晒着太阳都可以落大雨，所以其实暑气都挺犀利，听日想想煲一些靓汤烧下暑先啊。咁同时之间要继续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我哋喺收听宣传声带之前咧，一齐欣赏紧嘅歌曲啊，《刁蛮公主昂驸马》。嗱，接公主入门嘅时间咧，驸马就系威系势，攞支黄金简咧就逼公主下跪啦。去到洞房嘅时间咧，公主咧就叻啦，咁亦都锁住到房门。咁呢个驸马如何入新房咧？吓，好啦，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有梁醒波、邓碧云嘅歌声。刁蛮公主昂驸马的下卷，同大家一齐欣赏啦。

此仇不报非公主啊。好，等我俾啲厉害你睇下，我闩好道门先。一阵你想入房呢，你就知

上演到大灯火金榜题名，小灯火洞房花烛。好，待本宫入房与公主见个夫妻礼至得。咦，我点解闩实到门呢？喂，啊，我明啦。

0: 做咩啊？
1: 真系激

静鸡粒声唔出咁就走咗去喎。哎呀，佢唔理我。

0: 阿七，
1: 哎呀，我让人打阿七了哈，等我睇下先。
0: 公主，
1: 哎呀，原来佢翻咗嚟噶啦，仲一个红公咁坐喺树添。
0: 阿七，
1: 哎呀，阴公咯，半夜翻工冷铁骨噶，咁用乜嘢冻坏佢啫？等我静静开咗道门闩，咪由得佢自己入嚟咯。
0: 咦，乜煮一千咧？

0: 老鼠啊！原来公主啊，公主开咗道门等我入去噃、啊，正是花径不曾缘客宿，蓬门今次为君开，两道房门关不住，欢迎夫婿入门来咯。哎，得，哎，今日花烛洞房，使乜咁鬼鼠咧？佢开得道门，梗出嚟请我嘅，一于彩雪等请。
1: 哈、啊，点解仲唔入嚟咧？唱支歌仔点醒下你先得。

0: 声气啦，开瓶空啊着，佢话俾我知，要我学双飞玉燕啊，要我学比目鱼，和雀仔飞上枝头真得意，得陪彩凤的巧啊如飞，待我缩整衣冠入兰房去，此际云开见月。令我笑开眉，冷灯冷灯灯啊！而家冷灯灯。朕当今驸马，兵马大元勇，孟飞鸿参见公主千岁。
1: 驸马爷礼重啦。
0: 公主礼重。

0: 好啦，斗气冤家最终咧都系天生一对啊吓，咁啊最终咧当然系同驸马同埋公主咧就撮成一对龙凤配啦，咁啊带俾大家咧刁蛮公主望驸马当中咧两个嘅唱段啦，咁啊送上有梁醒波加上大碧姐邓碧云嘅歌声，咁啊当年咧呢一个嘅唱片音乐领导方面咧就有冯华前辈啦，同埋廖心前辈啊，咁啊喺策划改编方面咧就有罗宝生嘅作品。咁亦都系一个咧家喻户晓嘅歌曲啦、故事啦，希望你喜欢。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59噶啦。咁啊，要留意咧天气方面咧就有啲更新噶。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2:0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2:00。至于一阵间1:00之后咧，带俾大家就有陈坚以上海话同大家介绍粤剧，咁希望一阵间同大家相聚欣赏粤剧啦，转头翻嚟再会。
1: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2: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1: 你讲歌神啊？
2: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有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话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点到下星期四朝早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道琼斯指数报51140点，跌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跌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16美元。卖出4341.5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另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門和荃灣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港島西部的雨量更達50毫米。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週末至下週中期在華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帶徘徊，該區會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高溫天氣有所緩解。在昨晚11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東北偏東大約1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唔好射游戏咯，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

0: 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喵，波斯猫，身躯叫俏。
4: 哇，搞咩啊你？
3: 我喺度揾紧猫啊！
4: 你只猫走失咗啊？
3: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5: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6: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5: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6: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5: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6: 哦，乜原来系咁啊？冇咩咧，我去洗碗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姬，又到了月姐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来了今朝节目辰光呢，继续陈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姐春香传。春香传讲的是一个朝鲜妇女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故事。故事呢是讲300年前，朝鲜李朝中叶徐禄道南岳府有一个年纪的囡恩呢，名字叫春香，伊非常漂亮。来了端阳节搿天啊，伊告少女们一道来了广安楼面前呢，白相的辰光呢，就见到了四道子弟李朦胧，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当天夜到呢，朦胧就到伊屋里去求婚，姆妈看了以后呢，也相当满意哦，搿两个人呢就答应了伊拉的婚事。但是没多少辰光，四道调离汉阳，命令朦胧呢盘马随行，但是勿准带春香一道去。朦胧呢则可以告春香认同别离，约定高中之后再来接伊。3年之后，新任的四道卡霍道伊听讲的春香非常漂亮，想强迫那一位受听，春香呢拒之拒绝。卡霍道呢就恼羞成怒啊，当当呢是飞鹰靠当，但是春香坚决不屈，被判了死罪。百姓听到以后非常愤怒，家家户户呢侪聚同一日准备为春香立碑。就在搿辰光，身为巡按御史的朦胧，辣辣私营查访的途中，听到了搿能介的消息，马上赶到南岳。所知卡霍道呢是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当场呢就撤职定罪。百姓们听了以后是人心大快，春香呢还终于告朦胧啊重新相聚了。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第六场《月中歌》和第七场《重遇歌》。今朝搿个戏呢，还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徐玉兰、王文娟、小桂芳、张菊华等为侬演唱的，一道来欣赏。

0: 下一定万古清香，等待郎君明说谁。
1: 好。

0: 谁敢大声？
1: 今说是老大声去说，你怎么来治疗啊？
2: 我这来治理该不去，
1: 来把给你玩就
3: 上来。来
1: 哎呀，永公啊，你不知有种哪里请来的用处？
0: 哎呀，随便大人，今说是老大人提出，怎么送他信？来，
1: 滚杯！老大人，十三次有本事将春香走来，叫我们大家开开眼界。
2: 是啊，我倒也要看看春香。
1: 来呀、请十三次爷把有种春香起来。
2: 是，快来吧，母亲。

0: 心了，
1: 对，别出嘴，来，鸡腿一只，鸡腿啊！
2: 来来来，准备准备，
3: 准备准备，
0: 哎呀呀呀，等等等，给我搬过去，
1: 小子李，
2: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老大的，玉米怎么了？岂可就是把他

0: 啊你喂，今天是此人为岂可不是啊。
1: 哎是啊，今天是老大人提着就是上班岂可不是啊，
0: 神情大爷岂可不是啊。
1: 哎，
0: 为主师弟尽忠尽职，我为主师弟奉承门去。
1: 那他太邪
2: 太邪，哎呀苗寨苗寨，是此是请老大人
1: 参与。
0: 李文，此今老百姓丰衣足食，个个力托，我想出一个告命的告示，此法从清算正不胜战胜各样，我想出一个告地的告示，修一者高高粮食为于难。
3: 是一头无母之凤，走过千日内，你想诸事一行，切莫大事啊！
2: 可你怎么样？我会做事啊！
4: 朱本张大分规矩，叫他师傅话，哎，哪次给你了？
1: 是，哎，这下倒要看看他的文学。
5: 哎，来来来，快背快背，
3: 哎，元老之他包是酒肉，恩贵奶奶有女主话，有事一行，请你吃吃啊！不要走了，
4: 后位有急。
3: 男儿何事不晓？后位有情，
4: 后位有急，
3: 后位有情。
1: 这下主事把他吓跑了。
0: 人机妙算，寡爷们，
6: 这么一句句的有我家要百姓告，说内容是明内容，孤身告知，约

0: 光什么？
1: 看了这几句诗，你们是慌慌慌成他那样子。
2: 老大子，可是天可气，口口口发是女士，
1: 什么女士？还阳的女士，难道本府还没有你们清楚？这真是胆小失智！我看你们有什么用？来呀，要不把华郎抓回来！丞
3: 相来了，
4: 启禀大人，丞相带到，
1: 查缺眼睛，把丞相带上来，
4: 把丞相带上来。
1: 堂上未定，我不放话，今生此战不由言。

0: 比喻到
1: 天津大赛，
2: 滚汤就是天津大赛，
0: 哎，起点来，你等啊，下回再问，三万不才，
3: 谁了我？
1: 他不忠不明，空上乱发，
0: 小小女子。

0: 总司去灌去虾仁蘸，不然冷藏去打下铁锅了。
1: 是的。

0: 这一天要买个发廊逼人请安，还非得陈先生我夫人
1: 不正不行啊，
0: 我哪家里给报喜。

0: 夜里四个礼拜才为大家介绍了月节春香树哈，各个绍兴的故事。那么今朝的节目辰光呢，就播到搿搭了。接下去呢，要为大家介绍一出新的戏，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呢，是以1898年戊戌变法作为是背景的。通过描写光绪和甄妃之间的深厚的思想感情，以及光绪和温同武、康有为等变法派和慈禧为首的封建伪故事来斗争的故事，反映历史上一场变革和守旧的艰难的矛盾斗争。甲午战败，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光绪1898年采纳了康有为的维新派变法图强的主张，颁作维新变法。变法呢，触犯了权贵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伪顾派呢，首先赶走了主张变革的翁同武，又向同情变法的甄妃呢变为贵人，禁闭了甄辰宫，并且呢密谋兵变，企图破灭变法的热潮。光绪听到了之后，为解愁眉之急，密召了掌握兵权的袁世凯，带兵包围了颐和园。捉到了永乐等伪顾派，不料袁世凯第二年呢就向慈禧去告密了，慈禧立即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结果新臣被废除，光绪被软禁，甄妃呢也被迫投秦，戊戌变法因此失败。今朝阿拉就一道来欣赏第一场紫禁城，第二场变法潮，第三场深宫宴和第四场迎台会，是由毕春芳、施竹芬、王月明演唱的，阿拉一道来欣赏。
1: 中式脾气是啊，最近中式脾气是正直的太真中美国中消息，休息处对外最大的中式推文，不是中式黑衣，你快吹起来，两阵快跑，谢。

0: 圣帝，奉命接把预备叫内宫的十八子来以当机之事为你做热亲哦。
1: 皇上，千万不要去生气做生人。
0: 为什么？
1: 皇上。

0: 皇上，今年算米了吧，只要皇上能够记住这个日子，算是臣妾莫大的福分了。
1: 好好好，这件事朕就依了你。朕妃离开，要是这首大雅若是真的，朕真想趁着他到各国去周游一番。
0: 是啊，娘臣妾陪着皇上一起跨洋过海，去看看外国的风土人情，
1: 那该多好。唉，

问题，朕这一次将是你理性变法，在正义上遇到得救的老魏的一次，就将是做自己翻覆天下，正义上理性变法成功。

应得怎么样了？不知道皇上龙体可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越剧光绪网第一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场戏。那么接下来了，下个礼拜辰光呢，会请大家继续欣赏光绪网第一个序段。阿拉下个礼拜再会了。
1: 好啦，收听过粤剧之后呢，要留意啦。咁稍后呢，喺两点至到三点期间呢，金山发射站将进行呢电力系统测试工程。本台嘅 AM783 广播呢，接收可能会受到短暂嘅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重复一次啦，稍后两点至到三点期间呢，金山发射站将进行呢电力系统测试工程。本台嘅 AM783 广播接收可能呢受到短暂嘅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婷婷在这里，多谢你支持今晚的戏曲之夜。下一次节目时间再和大家相聚，和你说声晚安，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回应外界关注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同他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道琼斯指数报 51,151 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51 点，跌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6.55 美元，卖出 4,337.99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6月6号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21日噶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咁我哋嘅节目正式开始啦，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个播。咁啊，李慧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75%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钟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钟噶噃。好啦。事不宜遲，即刻同大家講講咧，今晚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嚇。一如過往啦嚇，咁啊，我哋喺呢三個小時入邊咧，都有六首嘅歌曲會送俾大家嘅，包括喺第一個小時入邊咧，會為大家送上兩首嘅歌曲，包括啊、由梁漢威同埋黃超群合唱嘅《玉離雲之剪情》啦，同埋由陳少峰獨唱嘅《修如記之緣和蓋息》嘅。而去到我哋節目第二個小時嘅時段，即係凌晨3點到凌晨4點呢個時段入面呢，會為大家送上由陳劍星同埋余慧芬合唱嘅《六月飛翔》啊，之後會為大家送上一首由葉優琪同埋蔣文端合唱嘅《殘陽以夢》啦。去到凌晨4點到凌晨5點，即使我哋節目最後一個小時嘅時段入面呢，为大家送上由严淑芳、平子侯独唱，为大家唱出《唐宫绮梦》啊！而今晚节目最受嘅歌曲咧，就有梁醒波同埋李香琴合唱嘅《回头是岸》啦。好啦，咁啊，我哋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梁汉威饰演何梦霞啦，黄超群饰演白梨影嘅《玉离云之剪情》啊，《玉离云》嘅呢个原著嘅背景咧，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徐枕雅嘅成名作品，于1912年喺上海《文权报》连载，曾轰动一时吓。故事呢就糅合咗作者自身嘅真实爱情嘅经历噶，而故事嘅背景咧就讲到吓，就讲述青年教师何梦霞咧就喺富家咧就担任私塾啊，就与年轻守寡嘅少妇白梨影，即系梨娘啦，相恋嘅。因为封建礼教无法结合，咁而梨娘咧就为咗成全梦霞，就安排咗佢就迎娶小姑嘅，最终咧导致一场咧爱情嘅悲剧啊！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黄超群合唱嘅《玉离云之剪情》，呢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即刻送俾大家。

偶然作全诗难绝，倒泻星辰向不眠，诗篇满载去来愁，血泪剪错

0: 声。
1: 哦，老师，
2: 崔夫人，何时经老年家，夜光寒咋？
1: 冇错，昔日曾借君鸿流诗册，今夜得来。

调绿衣琴情锁空楼，卷啊帆船啊又恨，秋凉啊怨恨不相逢。

扫啊剑啊话如何？断啊反含我苦海一梦。

0: 你呢？
1: 我为念知己，轻于日落，轻云云宁古。

你呀，若出奈何天，除非生死人，梦下痴心不过也。

泪香云，千泪恨，人不知星红。

山傲才，薄命不长身，直言空水动

0: 难留尽，我不便多留，伴在相思一场幻梦，红楼诗册今已奉还，一缕青丝赠君留念，未了知情请从此绝，好浪
1: 微凉
0: 微凉
1: 微凉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黄超群合唱嘅《玉离云之剪情》啊！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38噶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陈少峰嘅饰演郑元和啦。歌曲咧就系《秋如记之元和盖世》啊，即刻送俾大家。

个是三七八九千八遍，叹一句道是错。

唉，英雄如伍子胥，也曾吹箫乞于吴氏。大丈夫本该能屈能伸，唱唱莲花闹，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陈少峰为我哋唱出嘅《修如记之缘和盖色》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起，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手述，是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示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65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1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9.21 美元，卖出 4320.5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6: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5: 你讲歌神啊？
6: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时间已经到凌晨的3:09的了，在直播室入面呢有李慧图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日的了。看看现时的室外气温已经去到29度，而相对湿度呢76%。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的凌晨4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的凌晨4点钟的。好了，接住落嚟的歌曲送给大家的就是由陈剑星就饰演蔡昌宗，余慧芬就饰演窦娥的六月飞霜。故事呢就是来自六月雪的故事，而当中呢就是讲到窦娥呢就是蔡家的同样式啦，咁丈夫蔡昌宗呢就新婚緊3日呢就蔡昌宗呢就上京赴考嘅，咁而当中呢就窦娥就被地方恶霸张鲁仪啦垂涎美色啦，而当中个故事呢就係、是不如就请大家一起欣赏啦，就是由陈剑星、余慧芬唱出的《六月飞霜》，就知道歌中的一二啦，好。

边朝爱贵，快把案情奔上啊！

0: 的可曾配婚啊？
1: 如果二十六配一鸳鸯，
0: 哦，如有婆家，咁你嘅丈夫又何去啊？
1: 可叹烟襟未敛，阳关窗。
0: 咁别离时候，可定又归期呢？
1: 一别长悲，隔音啊，阳。
0: 哦，原来客死异乡。怪不得你，
1: 我不孝先坟，终妻道。
0: 咁你打算点啊？
1: 我身负怨从，女还娇。
0: 咁你因何相留人世？
1: 只为白发家姑，谁奉养？
0: 婆媳二人又何以为生？

0: 孝心是孤足龙，一毫又会犯毒杀之罪呀、
1: 帝行请停，
0: 娘娘
1: 上来。

0: 原来神女无心，偏惹来双方又无牙。
1: 是啊，大人，云本无心出手嘅，又起了，
0: 起了怎样？

夜店，喝醉你在赴死之后吗？啊

0: 羊肚汤中虽然有毒，应该毒害你的家姑啊，为什么又会把张婆毒死呢？
1: 羊肚汤一碗，我的婆婆原声都是张婆姓苗。
0: 哦，原来如此，咁被羊肚汤是谁人所贱呢？
1: 是从巷后快来，
0: 是谁人所卖啊？
1: 大人在听。

0: 无能，判案保伦上，唯有强压柔情查机王。官府人执走问题湖，既然跟台丫鬟丽香所埋，你可曾敲问丽香啊？
1: 未曾敲问啊。
0: 金汤有毒，可有追问毒药嘅来源呢？
1: 未有追查。
0: 张露儿嘅逼嫁之心，当有人善之人，又曾否提控谁下彩银啊？
1: 未曾提控。
0: 吓，哎呀，你一不敲问丽香，二不跟查毒药，三不提控淫秽，你。

0: 色枯尽，才有今生福应。
1: 好一句为性孤罪，今生福应，真系难得。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系由陈建峰同埋余慧芬为我哋唱出嘅《六月飞霜》，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叶又琪饰演毛碧江啦，蔡文娟饰演董少远嘅《残阳已梦》啦。

0: 让郎世看你花眼。
1: 哎呀，真系瘦咗好。

自从失散外兄数月以来，我魂颠魄倒，废寝忘餐。小远啊，今日既能相聚，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把我们分开的。

轻率，加入军分神暗，将寒冰娇到头颅，受苦者都是黎民百姓，这一切我都睇透了，睇化了。小远，那些伤心事不要再提了。

0: 好快到凌晨四点了，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纳穆尔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
9: 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
8: 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
9: 我获得奇力啦！
8: 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四点十分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日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清晨6点钟的。好快到我们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即刻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就由严淑芳就平子喉独唱啊。我们严淑芳就这个分析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即刻为大家送上唐宫疑梦呢。

0: 唉，何堪旧事重提，故为你无无招招，正是无事不想念啊。
1: 主上，妾在蓬莱仙境，每日清清冷冷，一样为主上你情牵。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就由严淑芳平子喉独唱的《唐宫耳梦》，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的歌曲，由梁星波和李向琴唱出《回头是岸》。

0: 阿女，
1: 爹哋，做乜嘢啊？
0: 奇婆，今日礼拜唔见你出街，何以竟然得咁安分？点解唔去街咧？今日
1: 因为咧，本来哥亲仔佢约我去旅行啊，
0: 又系亲仔约你啊？唉，
1: 点知赴约竟不来，我今时就发紧猛疹啊！
0: 嚟嚟嚟嚟嚟，哎呀，咪。佢不来便作一罢，又何需要发娇真啊？唉，实系讲起嗰个亲仔个为人，
1: 点啊点啊，
0: 你切莫与他相亲。

0: 嘅。
1: 猎腿与他常来往，无非的嫌弃佢家贫啊。
2: 哎呀，叻唔似。
1: 但系佢有志气噃，更有进取心。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讲啊，佢个人好好噶，
0: 佢、哎、
1: 虽是贫穷，都冇缺陷
2: 啊！嚟，阿爹，
1: 喂，
2: 阿爹讲下啫，咁咪截长条嘴啦，嚟听爸爸解释你听啦。唉，我唔系白急命眼，更冇细利心。我唔系话嫌他嘅家世，只系憎佢为人。佢终日游手好闲，太过唔立命品，仲长长啲头发，睇见就话憎。同佢讲说话之事，佢仲周身硬，沙尘白服，无啲斯文呢问。我同佢来往咁多呢，
1: 系啊，咁唔啱啊！你咁样话呀，
0: 哎呀，点啊？
1: 好人嚟噶嘛？
0: 哦，点啊？好快。

0: 几多女子堕风尘，嗰阵个个唔通会懵入心咩？当初佢个个都话聪明，点知越系聪明越系会差落氹啊！
1: 爹哋呀，
0: 嗯，
1: 我鬼打都冇咁醒啊，我点会受佢困啫？最多有时揾佢就做 partner， 除此佢难以我亲近噶。
0: 最怕你一亲近就会魔鬼缠身啊！佢系出嚟行牡丹嘅，摆下一个迷魂阵喎。
1: 乜嘢叫做行牡丹？
0: 就是专门去滚女人咧。牡丹咪花中王啦，佢嗰啲捻花手段极之坑啊！
1: 唔怕，我会小心就和谨慎嘅。
0: 只不过假情又假意啊，暗中仲令到你上毒瘾，然后至将你卖，等你永世都不翻身添啊！
1: 哦，
0: 句句真啊！
1: 果然
0: 当真
1: 系
0: 真噶。

0: 大眼要认识人呢，结友啊交朋不心呢神，不难会行开永浮沉啊。你有功又唔去做，读书又话冇心机，真令爸爸个心有相似，我又滚啊！
1: 你唔好咁猛先至得噶，你叫我去做工啊？我真系唔制啊！
0: 点解？
1: 搵五六百蚊一个月，
0: 我
1: 唔
0: 好咩？
1: 都唔知够我做新衫啊，亦话买胭脂水粉啊！
0: 哎呀！你自己乜嘢学问啊？喂，你高中都未毕业噶喎，五六百蚊都仲嫌少哦？唔通你上一月个月赚成人千多银吗？
1: 哎呀，好奇咩，爹哋赚千多银唔系艰难嘅，你冇睇见报纸嗰啲小广告咩？时时都有登载噶啦嘛，话月入千金噶噃，你冇睇到嘅咩？老实讲啊，如果薪金低微啊，就不如你做埋我嗰份咯。
0: 真系。系，你啱，而且又限时限刻翻工添，朝九晚五噶，你系千金小姐系咪？咁做就未免太困身啦，
1: 咁

回首念前那亲啊，一次你娘亲去世，我身兼持嘅武则，抚养你成人啊，我甘愿作寡啊于，唯怕你终日泪洒露花。

你无无教累你骄纵，不离堪啊，不知自爱，你又不读家书，境遇的非女非男，日日开 party， 时时都同事混呢。倘若失足啊恨，他日王转路啊上，我有乜面目见你个娘亲啊？悔我过于纵容，又恨你不听教训。

0: 系咯，
1: 爹哋、
0: 啊，
1: 我知道错啦、啊，你唔好喊，唔好嬲啦吓，代我念经，为息提下。

0: 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醒波同埋李向琴唱出嘅《回头是岸》。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图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算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话，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泰拜提耶，系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同埋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同以军发生交火。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近700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4%，晶片股被抛售。美国五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7.2万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同时忧虑加息或拖累经济增长。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指数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68美元，卖出4,328.7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 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六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5: 了。
6: 80年代巨星云集，
5: 齐心关注定破浪。
6: 90年代二十世纪终章，
7: 仍然没有对错，要怎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8: 嗯，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9: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噶，仲话自己好专一。
8: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9: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8: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篇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9: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冲女红紫娟花之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哇！今日呢个日子好劲，好多六啊！2026年嘅6月6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1啦。室外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4%。睇睇你雷暴警告会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咁啊，星期六啦，所以咧歌曲比较旧啲嘅。今日咧就系粤语流行曲啊。

扮靚仔，應該個個都想嘅，唔單止想扮靚仔，都想扮靚女嘅，因為呢真係大家都覺得自己啊靚仔靚女都多人鍾意啲㗎嘛，啱唔啱？好，咁講下最新嘅天氣先。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係咁嘅，驟雨同埋雷暴呢正影響廣東沿岸，喺上晝五點位於台灣附近嘅熱大低氣壓集結喺鹿兒島之西南約10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為30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啊，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約為3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至到西南風。展望咧未來兩三日咧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啊，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温天氣緩解。室外温咧29度。

对湿度84%，提提你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啊！有啲朋友咧就唔需要扮，因为本身都靓仔，就好似浩德哥咁样啦。春花秋月。

喜欢粤语流行曲嘅，点会笑得丽莎嘅歌声啊？我哋有《百花亭之恋》啊，嗯。继续我哋有琴姐加上炳门哥，应该都识唱啦啩？你回来吧。

方就是方艳芬的《槟城艳》啊，听多首粤语流行曲，又点可以冇咗宝珠姐啊？工厂妹万岁啊！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前情感受，我哋由罗文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咁啊，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00啊。讲起咧呢个雷暴咧，寻晚就系佩佩由屯门翻屋企嘅时候咧，哇一路揸车发现咧，哇周围咧就好闪电。但又听唔到雷声㗎喎，咁我淨係闪㗎啫。咁晏昼嘅时候呢，我就淨係听到雷，又听唔到，即係又睇唔到闪嘅。好得意呀。咁昨晚两个女呢就喺度问我，咁点解淨係闪嘅，同埋呢见到啲闪电呢，哇一条咁样。好似越嚟越近，一路向住港岛方向行嘅时候呢，啲闪电好似越嚟越光咁样。咁究竟喺边度呢，昨晚我哋都即係查究唔到。不过呢就一路淨係闪，就冇落雨囉。昨晚我返屋企嘅时候。咁女亦都同我讲，几得意喎，大自然嘅威力。係呀，確实係大自然嘅威力都真係几紧要。於是乎我就同佢讲，咁你就要學下地理啦。跟住佢就即刻转话题，咁算啦，唔讲啦。咁讲緊呢，即係呢一个嘅天气真係变幻无常无常啦，係咪呢排呢又好熱啦。通常呢我哋成日都讲好熱嘅天气呢就一定跟住落嚟就落雨㗎啦。咁果然係啦，係咪咁但係呢亦都即係昨晚喺去屯門嘅時候咧，就見到哇個天咧好靚，黃昏嘅時候好靚，係去到紅色嘅個天，空紅當當。咁亦都知道跟住會落雨，亦都真係有落雨啦，準備係咪？咁我頭先翻工嘅時候見到個地係濕嘅，咁證明真係落過雨啦。咁尋晚有冇行雷咧？我唔知啊，因為已經瞓著咗。星期六的歌曲会旧啲嘅，一班陪伴我陪伴长大啦，唔知系咪陪伴你长大嘅歌手朋友，阿姐汪明荃。

无的士最寂寞啊！我哋有郑少秋嘅歌声啊，哇！喺谂起汪明荃就必定会谂起呢一个嘅郑少秋，我系咁，唔知道你系咪咧？

在我印象中的葛劍青，一把长长的直发，还有一只很大的眼睛，我心永属你啊。接着我们又有林子祥的出现。林子祥真的，我小时候认识的他和现在认识的他，他样子真的没有分别的。究竟是不是吃了防腐剂大的呢？

活色生香，林子祥，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啱啱咧就系发出最新嘅天气预报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咁啊，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六点钟啊。喺呢个六月份，就梗系要播呢首啦，系咪？其实上个月已经好想播，点都要等到六月先至播得。点解？因为首歌系六月天咯。

为什么我介觉得首歌好似唱快一啲嘅？六月天陈秋霞歌声，咁啊喺，因为我而家用电脑播噶嘛，咁啊首歌咧就系2分53秒，咁我觉得而家好似唱快咗啲，咁啊即刻走去揾只 CD 出嚟，咁确实又系2分53秒噶，但系个感觉好似唱快咗咁样嘅，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咧？今朝揀小鳳姐嘅歌曲嘅时候咧，第一首已经好想播呢首。小鳳姐，徐小鳳，婚紗背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时，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3.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6: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喵，波斯猫。山区叫潮，
9: 哇，搞咩啊你？
8: 我喺度揾紧猫啊！
9: 你只猫走失咗啊？
8: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食雨，跟住然之后吹一吹个冷气，咁就好容易冷亲噶啦。保重保重吓，讲起咧就系、今日礼拜六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好节目咧？咁啊，佩佩咧同阿和哥咧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一啲好嘅节目，今日咧继续就住呢个香港非遗月呢个活动咧，继续同大家介绍下嘅、哦。非遗呢个字真系即系都近年都好流行，系咪？样样都话非遗，咁究竟边啲先至系真正非遗咧？

0: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早晨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介绍咗咧呢个非遗究竟系乜嘢啦，同埋介绍咗呢一个嘅2026嘅香港非遗月啦。咁讲起非遗咧，我成日都有个

0: 移民呢就是奶茶啦、蛋挞啦，都是这个的非遗。其实呢讲香港有很多很特色的嘢食的、哦、例如我们的鸡蛋仔啦，例如我们的咖喱鱼蛋啦，例如我们的鱼肉烧卖呢，都是很香港特色的一些的小食来的、哦、那他们又是不是非遗来的？
1: 暂时就未系，
0: 嗯，
1: 不过暂时未系就唔代表
0: 将来唔系，系啊。
1: 因为其实咧，大家知道咧，非遗我哋咧就需要即系知道头上集等我哋有一个传承同埋一个历史脉络嘅。而当初咧，政府咧就做咗一个普查啦，咁就揾到香港都有好多嘅非遗项目，咁都出咗一份叫非遗清单，咁依家有超过500项嘅。
0: 嗯，
1: 咁但系咧，大家都发觉慢慢，咦，有啲嘢可能系。叫隱蔽啲啦，或者大家冇留意，不斷地有一啲新嘅建議咧，就定出嚟。咁、
0: 嗯、
1: 於是咧，其實我知道非遺辦嗰邊咧，就會就住啲建議咧，不斷去做啲研究，因為佢都要確定咧呢一樣嘢，佢有冇個歷史淵源啦，佢嗰個傳承脈絡啦，最緊要佢嗰個社會嘅層面係咪一啲都係大家好多社會上都認同，或者大家都去分享一啲嘅日常生活，或者有一個社會價值，咁先至入到個清單嘅。咁、
0: 嗯、
1: 所以佢哋就需要做一啲嘅研究嘅確立呢一個項目，譬如頭先你講雞蛋仔啊，或者一啲嘅魚肉燒賣呢啲咧，係咪佢嗰個源流或者係嗰個歷史嘅層面係咪值得去成為一個非遺項目？咁佢哋需要做一啲研究。而我知道咧，做呢啲研究咧，其實都幾難嘅。
0: 嗯，
1: 因為咧，譬如你做一啲我哋正常做啲歷史研究咁，譬如我做一個建築物嘅研究，我做咗街道研究。
0: 嗯，
1: 咁我哋有好多時會有一啲真係文獻啊，有歷史記載，咁相對好簡單。我、哦、呢、這個建築物幾年起，我哋睇啲圖就哦，1903年起，咁好確實。
0: 嗯，
1: 非遺咧就難啲嘅、嗯，即係你話哦，我哋譬如話奶茶幾時開始咁樣有啦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說法。都要花好多時間去追尋，甚至好多時都要靠口述歷史。咁所以呢，我哋都要即係我知道佢哋都要靠好多嘅即係時間同埋一啲研究呢去確立某啲嘅譬如飲食啊，或者嘅表演藝術啦、啊、啲工藝嘅一啲嘅傳承脈絡咁。咁所以都係嘅，不斷都會去有一個即係研究同埋一啲嘅擴展咁樣囉，但係就真係需要時間去到做一啲深入嘅研究。
0: 嗯，咁啊，即係假以時日啦，香港咁多美食係嘛？咁其實就係唔可以用非遺就等於美食嘅，只不過即係其中大家即係感受最深嘅，相信一定係食嘅嘢啦嚇。咁啊講緊咧話，其實咧香港非遺月上個禮拜你又介紹咗好多項目啦。咁其實講緊佢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就會舉行。我記得上個禮拜你講過有一個咧就係光影展喺太空館嗰度舉行嘅，咁可唔可以介紹下係咩嚟嘅咧？
1: 啊、其實呢個係一個都係我見佢一個新嘗試嚟嘅。其實太空館有時呢，即係如果以前大家留意啦，佢嗰個波啦好吸引啦，即係香港一個地標啦、即係我哋成日叫佢菠蘿包嘅。
0: 係啊，
1: 菠蘿包
0: 係
1: 菠蘿包都係菠蘿。咁呢就嗰、那個菠蘿包呢，其實呢過往都有一啲唔同嘅宣傳啊，或者都用過嚟展示。咁、今年呢就佢哋適逢咧就諗到個，即係我見到佢都有新遊嘅，就係啊，不如佢哋用個菠蘿包，就夜晚咧由應該由6月11號至到24號咧，大約兩個禮拜到嘅夜晚，大約8:30到10:00咧，佢哋有一個即係叫做光影嘅節目啦，即係佢就會用乜嘢咧？我見佢個介紹咧，佢會就用馬做主題，今年係馬年啊嘛，咁就非常之好喎，用馬嚟做主題。咁就配乜嘢呢？就唔係真係有人喺度跑馬咁簡單，佢哋就配一啲歷史文化嘅元素喎。咁其實即係佢咁講，我又自己諗係喎。其實馬今年馬年啦，其實馬喺我哋日常生活，咁我哋最熟悉嘅梗係賽馬啦。
0: 冇錯。
1: 但其實除咗賽馬好得意啊，好多非遺同馬有關，譬如嗱，你睇粵劇，你睇粵劇啊，好多時有一種角色係胭脂馬嘅喎。其實你見到有啲花旦騎匹馬。有一啲馬嘅角色，譬如我哋粵劇用咩代表？有支馬鞭，一支馬鞭咁啊，就代表你騎緊馬嘅喎。即係其實你粵劇表演有馬啦，咁你當然啦，喺歷史方面好多文物嘅裝飾都有唔少馬嘅元素嘅。咁甚至之前我哋即係講過咧，歷史博物館依家做緊嗰個隋唐嘅歷史文物展咧，佢都有好多唐三彩嘅馬。甚至有一個我成日覺得好重要就係、是，即係佢有一個展區講我哋唐太宗最愛錫嘅超齡六進嗰六匹馬咁樣。所以其實馬嘅文化咧，其實喺無論喺非遺啊、喺藝術啊、歷史文物啊、日常生活都貫穿嘅。甚至唔好講到地啦， 講到天都係嘅，嗱、
0: 嗯、
1: 天我哋都有啦，即係天馬座係嘛，呢啲、
0: 嗯、
1: 都係去到星座，咁所以其實馬嘅文化咧都幾有趣，咁所以佢呢個光影 show 咧，我相信我睇佢個介紹就應該用馬就串連喺唔同嘅文物啊、唔同嘅嘢咧，去到講翻馬嘅一啲歷史同非遺嘅故事咯。咁我相信都幾吸引嘅呢、嗯、個。
0: 你嘅意思係喺佢個外圍嗰、那個菠蘿包嗰個位置有啲馬喺度走嚟走去咁嘅意思啦，係嘛？
1: 啊，應該係啊，未必走嚟走去，我諗用好多馬嘅展現啦。其實就平時我哋去探險館咧，就睇裏邊嗰個天神廳啊，係嘛？咁要俾錢噶嘛？咁今次佢哋用外邊個殼，即係投射喺外邊個殼嗰度。
0: 咁即係話其實可以喺遠距離啲望，佢喺海嗰邊啦，定係喺呢一個嘅酒店望埋去嗰邊㗎？
1: 嗱、啊，其實最佳觀賞位置咧，因為酒店嗰邊咧，我諗佢好難做嘅，因為嗰邊咧人流好多，幾危險。
0: 係，同埋好多巴士嚟嚟去，可能會遮住㗎嘛。
1: 係啦，冇錯。咁今次我知佢哋咧個方向就會喺藝術館。同埋太空館中間嗰個位置，嗯、即係背後嗰個位置，咁、嗯、我應該係比較好嘅觀賞位置嚟嘅。就依家係繼續加埋藝術館啦，同、
0: 嗯、
1: 太空館中間嗰片空地咧，嗰、
0: 嗯
1: 那個位置咧就係、是、一個最佳睇到嗰、那個即係光影 show 呢個嘅呢、這個觀賞位置啦。咁咁、
0: 嗯、
1: 我諗都幾值得去睇嘅，大家不妨去即係睇下。咁我諗佢都係三分零鐘咁一場，應該就 loop 住去做嘅。咁我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即係文化嘅展演項目咯，
0: 個感覺似唔似以前嗰啲激光 show 咁樣㗎？
1: 有啲似，不過激光 show 就淨係激光啦，佢呢個係有畫面嘅、嗯，因為佢直頭當咗個菠蘿包個面係一個熒幕啦、嗯，你當係一個球體熒幕，
0: 即好似全息嗰啲咁樣嘅感覺啦，係咪？
1: 係啦，會有顏色嘅，咁佢就打、嗯、你當一個電影咁樣啦，室外戶外嘅電影咁，得分呢個係一個好。好快嘅一個電影，咁就打一啲影像落去個菠蘿包嗰個面度，咁、
0: 嗯、
1: 啊做一啲嘅效果啦，咁樣，咁我相信都有幾新嘅嘗試嚟嘅呢個。
0: 嗱、啊，咁啊，即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即係放工咁樣都可以過去睇啊嘛，係嘛？咁
1: 啊，邊個都睇到？
0: 我見到咧，即係佢其中有一個嘅即係活動咧，其實喺好唔同區咧都有啲活動，不過咧，我見呢個非遺精華遊蹤咧，好多都已經係。報曬名，甚至乎已經截咗止報名嘅咯。咁係咪嗰啲活動就冇得參與㗎？因為可能我哋嘅聽眾就係因為上個禮拜聽咗我哋呢個介紹之後，咁就去揾下呢啲節目啦。咁我亦都係入到嗰個網站睇，咦，好多都截咗止報名㗎咯。
1: 下次我哋可以早啲講，因為呢個節目咧，佢哋就喺早期，佢哋喺五月。初咧做咗個發布會嘅，咁、嗯、發布會之後咧就開始報名，其實五月中開始報噶啦，咁就好似爆大噶啦，已經爆咗，一開就爆啊！佢哋好犀利。
0: 有冇得可以即係臨場排隊，跟住睇下有冇得執雞咁樣噶？
1: 嗱，臨場排隊應該冇噶啦，因為都其實呢啲團咧人數就唔多嘅，其實我都明白嘅。其實嗱，呢個團嘅概念係點咧？其實佢就講話香港處處有非遺，咁其實啱嘅。其實香港十八區咧，每一區都有非遺嘅，只不過真係上集我講日常大家經過行過唔覺咁解嘅啫。咁於是佢就帶一啲嘅用呢啲精華遊形式咧，帶啲即係參加者咧，就喺條街上面或者入啲鋪頭咧，去到即係同啲師傅嘅傾咧，都係好好玩嘅。因為舊年我都參加過。不過咧個人數咧就真係不能太多㗎。你如果帶，你諗下，如果帶三四十人喺條街度，你都真係幾擠迫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控制個人流啦，同埋個體驗都好啲啦。其實，咁所以真係精華遊咧就真係好精嘅。咁所以真係都幾受歡迎。咁但係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因為咧如果大家去非遺辦個網站咧、
0: 嗯，
1: 其實佢哋精華遊。裏面咧，佢哋都做咗啲好精美嘅地圖嘅，我見到。咁呢啲地圖咧都可以喺網上面下載嘅。咁呢啲地圖咧就會講翻其實佢哋嗰個團啊去過嘅地方啦，同埋一啲簡介。咁雖然大家就未必有機會去到即係跟到團啦，咁大家其實都攞咗唔同嘅地圖咧，可以自己按圖索驥，自己落去睇都得嘅。有啲都未必一定話有人介紹，但係你跟住個地圖，你譬如行到啲老店啊，有啲廟宇裏面有啲嘅即係一啲唔同嘅節慶啊，或者一啲嘅手工藝品嘅一啲嘅即係鋪頭或者一啲即係茶餐廳咁樣啦、啊咁其實都大家可以自己落區咧去到行嘅，其實我自己都試過攞個地圖落去，咁其實你會發現更多嘅嘢，即係比如介紹可能仲有好多元素，同埋有時啲嘢即係你唔提又可能唔知，所以呢、這個即係精華遊雖然話即係完咗啦，即係個報名，咁但係其實大家攞住一啲地圖啊。 去到自己去探索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即系香港文化嘅一个体验咯。
0: 嗯，嗱，讲起即系话我哋要报名啦，即系我哋希望多啲人认识嘅，例如讲座，我知道今日都有个讲座，呢个系咪唔使报名嘅？这个今日呢个讲座咧，应该同我哋即系。呢个中式嘅长衫，即系我哋讲嘅好似旗袍一样嘅衫咧，有一个讲座嘅，系咪都唔需要攞飞，可以直接就去噶？
1: 系啊，嗱，呢个讲座咧就系喺文化博物馆举行嘅，今日咁就免费嘅。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就三点到五点。咁诶，个题目系乜嘢咧？就好得意啦。嗱，呢个叫做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咁就係其實已經係入咗我哋國家級嘅飛位㗎啦，即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叫旗袍啦咁樣，但係即係如果要證明咧，其實要長衫就好啲，因為旗袍咧就主要係俾
0: 女性係
1: 啦，咁但係其實長衫咧有男有女嘅，即係男性可以著長衫㗎嘛，女士都可以著長衫㗎嘛。咁女士嗰啲長衫，大家就覺得就會有個名叫旗袍，同埋女士嘅長衫相對就比較喺設計上啊，
0: 窄身啲㗎，我覺得
1: 吸引好多嘅，冇錯。男装长衫咧，我都着过嘅。其实男装长衫咧，就喺边度见到咧？就系、是、有时睇电视啦，即系有啲古装片咧会见上海滩嗰啲好多着住。咁如果喺新界咧，譬如有一啲嘅节庆啊，即系之前我哋譬如一啲宗族嘅春秋二祭啦，有啲我哋太平清照咧，你都会见到有一啲嘅即系村民会着长衫嘅。如果睇啲旧相，譬如孙中山啦，甚至我系好出名之前河东爵士啦咁样咧。佢都會中意著一套男裝嘅長衫嘅，咁其實男裝長衫都係我哋香港即係叫做服飾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化遺產嚟嘅。咁呢一個講座咧都幾有趣嘅，咁就會講即係呢個長衫製作技藝佢哋一啲嘅發展啦，同埋啲實踐啦咁樣，咁都係一個認識香港非遺嘅一個幾好嘅即係地方啦。咁大家有興趣可以三點鐘就去到沙田嘅。文化博物館，咁大家坐車坐地鐵去到車公廟站行過去最快㗎啦，咁咧就去到嗰度，咁就大家可以聽下呢個講座咁樣。
0: 你又講得啱喎，即係你話男士著長衫咧，可能過年你有機會見到啦，係嘛？咁但係咧，女士嘅長衫即係旗袍啦，啱講緊。你基本上而家有啲學校依然都係用緊長衫嚟做呢個嘅校服嚟㗎嘛，即係呢啲咁。即係特別嘅服裝咧，真係好代表到我哋中國人啦，亦都好代表到我哋香港咯。
1: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香港嘅一個服飾文化，即係等於你睇一啲舊相，有興趣大家睇下，其實好多二十世紀初你睇翻香港啲舊相咧，周街啲人都著長衫。
0: 我諗起《京華春夢》咯。
1: 係啊，係啊，所以長衫係一種好生活嘅文化。頭先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好多學校啊，係有啲女校啦，都用長衫做校服嘅。咁甚至好多女士以前好似嗰啲選美嘅比賽咁樣啦，
0: 一定有噶嘛，
1: 你都見到有長衫環節嘅。咁所以其實長衫一來又是女裝長衫，
0: 好蝦人著㗎，其實
1: 都係嘅，都係一個幾有香港。特色嘅一個服裝嘅文化咯。
0: 咁如果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又不妨留意一下啦。咁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下集嘅同樣時間，我知道香港飛維月仲有好多活動嘅。下集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啦。好，下集再見，拜拜。
1: OK， 拜拜。

唔該曬伍志煌啊，黃哥嘅，咁啊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啦。即係話咧，今朝早嘅清晨省里咧又要告一個段落啦喎。再見到大家咧，將會係下個星期四，即係6月11日，依然都係上晝嘅5:00到6:30，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省里。咁我約定你星期四再見到吧，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3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昼10点至下星期四上昼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面，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6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的长者及残疾人士2元乘车优惠，今年4月开始改为2元2折。原定出年实施是每个月限搭240程的安排，当局就宣布有关的限程方案不会推行，包括考虑到残疾人士有比较多转车的实际需要。有议员都欢迎政府的不推限程方案这次做法，认为是从善如流。稍后我们都听听议员意见。
2: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昨天和传媒见面，当然都要提及到社会上关注的围标问题。他透露正是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建议针对围标行为是引入刑事责任。究竟是这个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方向还包括什么呢？稍后会和大家详细讲一下。
3: 为了有效 靠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政府是会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的制度。立法会的相关小组委员会下个星期会开会讨论，我们都向议员了解过他们的初步看法，怎样令到郊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稍后一起听听。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率领的商务代表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国家，其实近年都积极发展旅游业，旅客数目也有增加。有本港旅行社就相信，明年开通香港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之后，选择去当地旅游的港人都会增加。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探讨一下。
3: 国际方面，韩国股市看回上半年是屡创历史新高，受惠于当中半导体巨头的股价大升，都由全球人工智能基建的热潮所带动。不过就可以睇返近日环球股市嘅走势都可能值得参考啦。韩国开始有意见忧虑到当地早前嘅升市系咪有足够嘅韧性，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英国有一个男子早前就去到一个荒岛独自求生三日，原本嘅目的就系要为慈善机构筹款，不过最终除咗筹到善款之外，亦都系体会到幸福唔系必然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近700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4%，晶片股被抛售。美国五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系同时忧虑加息可能会拖累到经济增长。道指一度跌780点，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指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创超过一年以来嘅最大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超过10%，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晶片股下跌， Nvidia 跌了超过 6%， 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博通跌近 8%， 英特尔和美光科技跌超过1%1%至到超过1%3%，迈威尔科技就跌近1%7%。其余的大型科技股方面， Tesla 跌了近 7%，Meta 跌近 6%， 微软和亚马逊跌近 3% 或以上， Alphabet 和苹果就跌近 1% 或以上。全个星期计，道指跌了 0.3%， 纳指跌近 4.7%， 都结束了连续两星期的升势。标普500指数就跌大概 2.6%， 结束连续九个星期的升势。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759点，跌185点，跌幅0.75%。法国 CAC 指数报8218点，跌26点，跌幅0.3%。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68点，升7点，升幅近0.1%。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跌咗1.4%。英股跌0.4%，至于法股就升0.4%。美元对美元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受到美国强劲就业数据支持，加息预期升温。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联储局观察工具显示，市场估计联储局年底前加息的机会已经由48%大幅升至超过60%。美元指数报100.07，升幅超过0.6%。今日星期累计升咗超过1%。欧元对美元喺星期五跌咗近0.8%，英镑对美元跌0.6%，美元对日元升大概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 国际油价下跌，市场憧憬中东紧张局势降温。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3.09 美元，跌 1.94 美元，跌幅 2%。 纽约期油报每桶 90.54 美元，跌 2.5 美元，跌幅大概 2.7%。英美期油今日星期累计升咗 1.1% 至到 3.6%。 金价就跌咗超过 3%， 受到强过预期嘅美国就业报告影响，市场巩固加息预期。现货金报每安士 4328.8 美元，跌幅 3.2%， 今日星期累计跌咗近 5%。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365.3 美元，跌幅 3.1%。 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友邦和港交所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 2%， 汇控就升了超过 0.3%。 至于科技股，ATMXJ 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 2% 至到超过 3%， 以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港股连跌了三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跌穿了25000点关口，一度是跌了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 1.15%， 创了超过两个月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较之前一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跌近 2%， 收市报4888点，跌幅 1.75%。 晶片股系急跌。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了近 0.9%， 科指微升不足 0.1%。 由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分析港股表现。
6: 港股走势受几方面影响的，第一，内地自己的市都做得好，讲紧创业板咁样，咁早两日先创了历史高位，调翻转头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边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系得上海嚟嘅，就系好经常咧见到咧有资金净流出嘅情况。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系上市咁啊集紧资咁样，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资金，亦都对于港股方面嚟讲会有个压力。港股收咗喺24961点呢啲位置，坦白讲我都冇谂到咁差嘅，其实我谂住今个礼拜可能会有反弹，咁但系最终结果啦，当然其实都系跌。如果未来个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别改变咧，因为本身 SpaceX 都要礼拜尾会上市，资金几时流翻出个 market 咧，依家暂时嚟讲都比较难讲，咁所以嚟紧呢个礼拜可能港股唔会有好多上升动力，短期可能24700点会有啲支持啦，咁但系上边去到大概26000嘅话，咁阻力又会好大，变咗嚟讲可能都系呢个窄幅上落为主。
7: 咁咩因素有机会即系带动港股可能即系扭转现时个局面咧？
6: 内地经济数据方面嚟讲，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改善翻啲啦吓。如果经济数据嚟紧都有呢个通胀数据啊，嗰啲要出噶嘛。咁如果通胀数据方面或者个 PPI 方面讲紧系可以反弹翻上嚟嘅咁样，咁俾市场个感觉就系讲紧嗰个嘅经济环境可能喺个内需上边开始有啲改善，咁呢啲会有啲帮助啦。
5: 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中国证监会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3年行动方案。由宋家良报道。
8: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要求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并且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园区原则上不可以新设，有必要新设需报上级政府批准。意见提到，将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推动出台办理涉及私募基金犯罪案件的司法文件，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制度安排，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资金违法跨境流动以及私募基金参与非法集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 意见又提出重点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嘅私募股权基金及创投基金，以及整合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嘅并购基金。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指导意见答记者问，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持续加大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从2023年至到今年第一季，对1805间私募基金管理人同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97间进行行政处罚，将86条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注销5400几间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发言人话，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同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同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一直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9: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先。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7，风险是属于低至高。而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1: 今日的事，
2: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是会出席香港青年内地法律专业实习计划的启动礼。
3: 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及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是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本港的最新吸烟情况。
2: 港大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管孔凡毅是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预防传染病。
3: 渔农自然护理署会举行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活动。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渔护署署长黎坚明会主持启动礼。天气热，我哋都要注意防蚊啦。睇下内地啊，有创科公司就最新咧研发出一款咧便携式激光灭蚊器。灭蚊器咧系可以咧以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去辨识啊啲蚊嘅位置，之后咧就发射激光咧去灭蚊噶，亦都配备咗咧安全嘅防护机制。阵间会讲下。
2: 英国有一个男子咧为慈善机构筹款，咁佢咧就喺一个荒岛啊独自求生3日。嗱，佢形容啦呢一段经历咧比起想象中困难，期间咧都觉得非常孤独。咁但系咧更加令佢明白到啊，幸福并非必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1: 放眼世界。
12: 要在荒岛求生，需要克服食物短缺、危险环境和心理压力等挑战。英国一个男子为挑战自我和为慈善机构筹款，去到一个荒岛独自求生，最终顺利完成挑战。住在英格兰默西塞德郡的45岁男子博内斯，一直将到荒岛求生这件事列入人生必做清单其中一个项目。他早前同一班志同道合的探险家接受五日训练，学习野外基本生存技能，其后孤身去到巴拿马对出珍珠群岛一个荒岛生活三日，岛上没有电力供应和手机信号，他要自己觅食、收集淡水、生火、用棕榈叶搭建帐篷等。博内斯表示，岛上天气炎热，气温曾经上升到摄氏30度以上，令他感到口渴、肚饿和疲倦，唯一可以即时饮的就是椰子水。他在岛上的生活亦都不太顺利，第一日全日只是钓到一条鱼，第二日搭建的帐篷被上涨的潮水破坏，亦都没有找到食物，要挨饿入睡。庆幸第三日，博内斯开始逐渐适应，他重建帐篷，钓到两条鱼，和整了一餐相对丰富的晚餐。当救援船在第四日回来接他的时候，博内斯非常感动，又形容船上的冰冻啤酒是他喝过最好喝的啤酒。最终他为一个慈善组织筹到2368英镑，折合大约24900港元善款，帮助全球失去或者面临失去父母照顾风险的儿童和青少年。博内斯话：原本想透过今次冒险暂时放低工作，但系呢一段经历比想象中困难。尤其是每当做错事嘅时候，佢就会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冇人可以倾诉，孤独感好强烈。今次体验又令佢明白到城市人好幸福，同时又希望向大家证明，旅行嘅意义唔一定系探索新地方，亦都可以成为一股向善嘅力量。夏日炎炎，不少人都讨厌的蚊虫又开始活跃。内地有创科公司研发便携式激光灭蚊器，利用人工智能 AI 辨识和消灭蚊。江苏常州男子黄川经常受蚊滋扰，2022年开始就有一个大胆想法，希望用激光雷达和 AI 制作一个能够主动灭蚊的家用微型防空系统。他和团队做出产品原型，又搭建专业蚊虫测试实验室，不断试验和改良灭蚊器。经过近三年努力，他们成功研发激光灭蚊器。灭蚊器的 AI 系统可以在3毫秒内识别出蚊的特征，再配合灭蚊器1秒内发射30次激光的功能，很快就能够击穿蚊的翅膀，达至灭蚊的效果。黄川表示，研发灭蚊器的时候需要克服毫米级目标识别、多传感器融合、激光安全控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庆幸所有问题都可以一一解决。最新版本的灭蚊器可以覆盖6米范围，识别蚊的准确率超过95%，每秒最少能够击落30只蚊。一旦侦测到人或者宠物靠近，激光就会立即自动关闭，确保安全。黄川又说，公司产品已经申请多项专利，目前已经接到海外订单，正是准备利用在众筹平台筹到的资金量产灭蚊器，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交货。
3: 时间来到朝早的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6%。
13: 报章摘要，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一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行程。李家超昨日朝早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是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加强两地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的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和位于区内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 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蚊乘车优惠计划今年四月改为2蚊两折，原定最快出年是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是公布最新数字，是显示每个月平均只是大约有450名受惠者是搭车超过240程，当中有20%是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预料需要3000万，加上限程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这样撤销限程方案。多名议员认同当局的观察，说两蚊两折实放之后才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都支持撤销限程。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盛赞是从善如流。香港福康联盟顾问张建辉说，每架专营巴士只有一个残疾人士的位置给轮椅上落客，而在部分的巴士在非繁忙时间可能还要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一班，故此残疾人士习惯很早出门，遇到是开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兜路亦都会先上车。普通人或者会转一程，他们就需要转两程或以上才能够去到目的地。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单位业权信件，有居民是关注所获收购的款项或者影响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等的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昨日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将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以及是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是资产，安排为期3年或者是直至新买入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劳工及福利局在社交专页发文说，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的安排和相关细节。另外，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昨日宣布将会在6月22日开始在中环展城馆举行第5轮的听证会。听证会会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的口供。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短片，指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的陆志居宏志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的片段，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联同房署和管理公司的人员到宏志苑视察，暂时未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楼宇整体的结构安全。政府会继续全力调查事件，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以及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恢复原状以及将资料交给相关的部门作出检控。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是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说，对威逼购物以及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涉事的导游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时曾经发表过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就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昨日开始是即时撤销这名导游的牌照。这次就是近两年第二宗本地导游被钉牌的个案。上次是2024年9月，这年2月一名导游指责内地团旅客是没有在商店购物，出现威吓之后的行程安排会受到影响等等。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古物咨询委员会近日上载文件，计划是将同属一级历史建筑的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有关建议已经获得各业主和管理机构同意，古咨会下个星期四会开会讨论。古咨会的文件指出，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洪圣古庙是建于1847至1852年，屹立湾仔近180年。至于赤柱清真寺，就是建于1936至1937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目前亦都是香港唯一在监狱内的清真寺。 呢个系明报报道。
3: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听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且是致辞。他说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同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黄贝文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以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题发表致辞。韩正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支持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让联合国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主持人提问，话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亦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意和俄方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的时代内涵，推动中俄合作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亦都惠及世界。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正是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是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时候，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于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预计今日下午返抵香港，在最后一日行程，他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林汉山是乌兹别克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的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他见证园区和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的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项目，全力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 他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而香港企业亦都可以善用乌兹别克的庞大人才库和产业优势。相信有关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中午出席中国驻乌兹别克特命全权大使于俊所设的交流聚餐，他下午参观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和乌兹别克进一步加强文化艺术、人民交流和博物馆合作，深化两地友谊。李家超其后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的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他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资本市场联通、基建融资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奠定坚实基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总结访问行程的时候就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成功推动八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今次访问总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李家超同代表团夜晚离开乌兹别克，星期六下午返抵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小时。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报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张曼燕报道。
4: 美国太空总署发言人史蒂文斯表示，国际太空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通道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两名俄罗斯太空人星期五尝试修复，期间五名太空人收到任务控制中心的命令，进入和太空站对接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制造的载人龙飞船避险。太空人在紧急撤离时按指示着上太空服，以防漏气问题加剧，需要随时紧急撤离。大约两个钟头之后，美国太空总署获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告知，相关维修工作已经暂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地面人员随即通知各个太空人结束避险状态，并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美国太空总署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作为国际太空站的两大主要运营方，几个月来一直讨论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上出现小型漏气的原因和可能的修复方案。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太空总署官员表示，当局不同意俄罗斯太空人的维修方法，因此下令启动安全避难程序。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国际太空站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轨道实验室，是太空中最大的人造物件，让太空人在太空生活和工作。美国太空总署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太空站近几个月的漏气量相对较少，但星期五的漏气量从每日一磅增加到两磅。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三至七，健康风险低至高。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清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间。

0: 3-1击败26号种子文石，将会同意大利嘅古堡利争夺冠军。第一盘战情胶着，斯维列夫以7-5先拔头筹。呢名世界排名第三嘅球手喺第二盘初段破发，以6-2再下一城。落后两盘嘅文石之后乘住4-2嘅领先优势，以6-3攀回一盘，但斯维列夫调整过后再以一盘6-3取胜，盘数赢3-1，第四度打入大满贯嘅决赛，以系继前年之后再度亮相法网决赛。斯维列夫争取锦标嘅最后一关，将会系10号种子意大利嘅古堡利。古堡利在另一场四强原定要斗同乡艾拿迪，但因为艾拿迪在赛前宣布因为病毒感染要退赛而不战而胜。足球方面，英超热刺签入同利物浦约满的苏格兰队长罗伯逊，这位32岁左后卫目前正代表苏格兰备战世界杯，将在7月正式成为热刺一员。热刺领队迪舍比话，多年来一直好欣赏罗伯逊，对方将为球队带来出色的技术、丰富的经验、领导能力，亦能够改善球队的精神面貌。罗伯逊2017年从后城加盟利物浦，上阵378次，协助红军两夺联赛锦标，亦赢过一次欧联。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韩国股市呢，看回上半年屡创历史新高，外界都相信这一波升势主要是受惠于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亮眼业绩和股价表现。这两间韩国的企业擅长制造内存晶片，特别是高频宽记忆晶片。由于全球人工智能基建热潮的关系，对这款内存晶片都有大量的需求。
2: 有分析就说，韩国股市做好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和总统李在明上场之后加强保障小股东，吸引大量的散户和外国资金涌入股市有关。不过是由于近半年的升势相当凌厉，令到外界质疑韩国资本市场存在泡沫。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4: 环看天下，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宣誓就职，韩国股市当时在3000点楼下，一年过去，指数屡破历史新高，至今大幅攀升几千点，不但打破韩国股市过去的沉寂，更加成为上半年亚太区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外界认为主要原因和重磅股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等半导体企业股价大幅做好有关。不过外界忧虑韩国资产市场开始出现泡沫。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和有关企业的价值与前景都被看好，主要原因是韩国的内存晶片业热爆全球人工智能生态圈，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都是韩国的主要内存晶片生产商，受到资本市场追捧，公司的年度利润都以倍计增长，例如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的营业利润更是以10倍计的惊人水平上升。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等在人工智能基建重要环节之一的内存晶片，特别是最关键的高频宽记忆体领域当中一马当先，成为全球最大供应商之一。SK 海力士会长崔泰源近日在台北会见晶片公司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韩联社报道，两个人就人工智能储存晶片合作进行交流。两人在台北是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及 NVIDIA 的交流活动。黄仁勋表示，高频宽记忆体供应链最关键要素是性能、品质、可靠性和供应能力，因此

0: NVIDIA 正同 SK 海力士紧密合作。市场人士指出，包括 SK 海力士在内制造的高频宽记忆体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扩张的关键因素，因此需求的确存在。过去由于储存晶片长期被视为周期性产品，价格随库存与需求周期大幅波动，但是今轮产品的价格上涨是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将会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需求。市场分析当前行情方式不再只视为普通周期反弹，而是一个较以往更长的结构性改变。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市场的狂热能否延续，取决于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持续性、企业实际盈利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基本面。不少投资者都认为，由于资本市场情绪高涨，相关领域已经出现明显过热信号，韩国的情况更加是受到特别关注。分析指，韩国半导体行业资产价格上涨，除了碰上人工智能热潮之外，亦可能同总统李在明的政策有关。韩国小投资者过去相信砖头以置业保值，民众对上市企业保不保障到小股东或者散户的利益存在质疑，因此他们对股市参与度不高。李在明政府上场后连番推出双发修正案，实施强而有力的措施，加强保障小股东和小投资者。在这个背景之下，散户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纷纷涌入韩国股市，令到李在明政府的政策效应以倍数放大。不过韩国经济以至股市倾向单一产业，令到外界关注韩国资本市场近期是否有大量泡沫出现，忧虑半导体行业一旦转向，股市以至整个资本市场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是完成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日前更加提到今次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达成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亦是历来最多，涵盖经贸、航空等等的范畴。
2: 看回这次代表团访问的两个中亚国家，就是分别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当地咧近年嘅旅客咧人数都分别增加噶，都有旅客形容啊，中亚嘅风景好壮丽，感觉可以系远离烦嚣。
1: 乌兹别克有旅行社咧就话啦，中东嘅局势不稳，令到唔少人咧都改到中亚旅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啊，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嘅旅游配套咧都相当好，咁相信咧当明年香港去来往呢一个嘅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开通之后，就会有唔少嘅港人选择到当地旅游。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喺乌兹别克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湖水蓝的穹顶，四边的巨型拱门，糅合了伊斯兰传统美学风格以及乌兹别克四大历史名城的建筑特色，里面有博物馆、图书馆等设施。不少旅行团和个人游旅客都会去朝圣。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乌兹别克有伊斯兰文化特色，亦都有前苏联时期遗留落嚟嘅建筑风格，特登嚟感受一下呢份异国风情。佢又话，近年唔少中国嘅年轻游客都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系由新疆出发，进入高加索地区，横跨西亚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等中亚国家就几乎系必经嘅中转站。
4: 主要来这里是伊斯兰教，不是这块是中心嘛，然后过来转转看看。就是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是亚欧非大环线嘛，然后这块是必经之路嘛，就一带一路嘛，然后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然后所有人都会选择这里去阿塞拜疆那边。
3: 有苏格兰游客就话，欧洲嘅风景好靓，而中亚除咗风景靓，亦都令人有一种远离烦嚣嘅感觉。
5: I think in general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is something that I don't know whether reading in travel books or seeing in documentaries has always been a region that fascinated me and it just felt like the right time now. We wanted to come here before maybe it becomes too touristy because we know it's a place that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se days.
3: 烏茲別克一間旅行社嘅總經理努里迪洛夫話：中東局勢不穩，部分人唔敢去中東度假，甚至唔會喺中東轉機，改為到中亞旅遊。香港特區政府同烏茲別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運輸協定嘅草簽工作，雙方嘅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權提供航班。努里迪洛夫認為直航班機對旅遊業非常重要，要吸引更多香港遊客，除咗可以安排佢哋去睇歷史。市民性仲可以带佢哋参加一啲沉浸式嘅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屋企一齐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6: Because any tourist coming to Uzbekistan, they always go to historical sites. But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3: 因应特区政府开拓中亚新兴市场，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嘅乌兹别克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相信，明年首季香港至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开通之后，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旅行。佢又话呢两个国家嘅旅游配套相当好。
7: 烏茲別克呢個國家有成3000多萬人口，我去到當地嘅咖啡啊，飲咖啡，我見到啲人嘅衣著好光鮮嘅，咁啊好整齊，即係同有啲一般人嘅諗法，可能覺得會好落後啊，咁原來唔係，佢國際品牌嘅酒店咧幾間咧都係喺過去嘅3年前先落成嘅，當地嘅設施啊。設備啊、酒店啊、餐廳啊，全部睇過之後咧，都發覺佢係相當具備好成熟嘅條件去推廣個旅遊噶啦。
3: 葉慶玲話：早前獲邀到烏茲別克考察旅遊業發展，反映當地政府重視香港客源。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去到32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5%。

0: 政府为了更加有效去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包括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将游客分流至不同时段，提升旅客的体验，保护山境。
1: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是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的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就已经达到场地的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些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
0: 立法会研究生态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下个星期一就会开会讨论这个议题了。主席姚柏良就认为是可以考虑在节日或者周末人流比较多的时间去实施有关的预约制度。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了姚柏良，听下他的意见。
2: 大家如果有去過嘅話咧，都會知道，即係去到東坝嗰邊咧，你係有條徑要橫跨個花山，然之後行翻落去，再去破邊洲，一個係即係必須係走回頭路嘅一條路線嚟嘅。咁條行山徑都係本身都唔係啲好闊嘅路徑啦。咁所以如果人太多嘅話咧，對頭人咁樣要互相讓路啊，剩嘅話咧，都係容易生意外，同埋咧嗰個體驗未必太好嘅。立法會內會下面就成立了研究生態加旅遊的小組委員會，其實我們正正就是希望在立法會我們的小組委員會裡面可以能夠有充分的討論，了解政府的那個政策的取向和它的未來的安排。其實大家都會關注就是說實施人流管制的時候是怎樣實施呢，怎樣預約呢，這些細節位呢我們都是有待跟政府一起去溝通去研究的。
3: 第二，你所觀察一日可以分到多少個時段會比較合適呢？
2: 平日咁冇乜人嘅时候，当然可能未必需要啦，系咪？咁系一个主要啲即系大嘅节日，一啲周末比较人流比较多嘅时候，可能有一个嘅预约嘅制度，可以能够令到有效咁样控制到嗰个流量，可以等大家有更好嘅体验，同埋关键系最能够保障到个安全，会更理想嘅。
3: 但系呢个预约机制咧，你觉得应该点样制定咧，以避免可能出现一啲抢名额嘅情况咧？同埋初步有冇觉得咧要设立几多个名额咧？
2: 我諗大家出嚟嘅時候都唔會好想話，即係遇到啊排隊排好耐啊，或者塞人啊，有塞車啊咁嘅情況。大家都希望能夠可以好暢順咁樣又熱鬧得嚟，唔會話即係要排曬隊咁。即係大家都希望有個好嘅體驗噶嘛。要因應翻即係漁護署掌握個數據，以往佢嗰個整個流量，所謂即係個容納嗰個量嗰度，佢評估係即係最高值係幾多？然之後你會再睇翻唔同嘅時段係點樣可以有一個名額嘅限制。行山徑咧，即係嗰度有一定嘅體能嘅需要咧，一來一回其實都講緊，即係由東坝嗰個小巴站嗰度落車，跟住你遊行呢個小徑，行呢個上花山，咁行翻落去過去睇破邊洲嗰個觀景台嘅話咧，一來一回你起碼都要個幾鐘嘅。佢又未話要去到即係一幾百個名額咁低嘅流量嘅。以往嚟講都睇到有啲嘅情況係，即係佢唔係行個正式嘅呢條山徑入去嘅，可能從八立仔啊嗰邊打橫咁樣喺個地質公園嗰邊行過嚟都會有嘅。有啲位咧，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充分咁去研究同埋去實地去睇翻個情況，制定一啲有效嘅方法，喺一啲主要嘅位置係有一啲嘅監控啊。同時嚟講咧，預約嘅嗰方面當然都要好便利化啦，有個預約嘅平台係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好方便去做到個預約，即係始終係一個戶外嘅地方啦，又未至於話好似一啲演唱會去搶飛搶到秒殺嗰啲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咧，你早啲去規劃你嘅行程，即係早啲去做了預約，咁呢個就肯定會更好嘅一個方法啦。
3: 研究呢個預約制嘅同時咧，會唔會覺得都可以考慮引入一啲導賞安排去提升旅客嘅體驗咧？
2: 正如我哋一路都講話，即係你有導賞嘅一啲團情況下去進行呢類型嘅生態加旅遊嘅活動咧，係最理想嘅，即係個導賞員或一個導遊咧，就係能夠幫手去管理參加者，去提醒佢哋，亦都去俾到一啲嘅郊外活動嘅知識，同埋一啲地質嘅知識俾到佢哋。所以呢啲係應該係要政府有啲鼓勵機制去做多啲呢類型嘅有導賞又持牌旅行社去做呢方面嘅優質嘅深度嘅團，呢方面我都係值得去鼓勵嘅。老實講，即係你又淨係去行去打張卡嘅，同你有導賞 帶住你或者有導賞去就會介紹，你嗰個體驗肯定唔會唔同啦，同埋都會更加深入咁了解嗰一帶嘅地質啊、個自然景觀啊，以至到各方面嘅故事啊，可以能夠了解多啲。即係西貢萬宜水庫都有好有故事嘅地方，即係原本你梁船灣都係好有歷史嘅一個地方，佢原本係一個島嚟嘅，後屘起咗呢、這個，因為香港缺水嘅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建水庫啦，咁有好多呢啲故事係可以透過呢啲有認可嘅導賞員可以能夠做。嗰啲團遊嘅形式咧，係最理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的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到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个受惠人数之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话每个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琴日咧系第一次见传媒，讲述翻未来嘅工作方向。 包括正是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建议针对围标的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至于几时提交修例给立法会，建议给立法会是属于政府的决定，他就说希望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可以提交到。
2: 中东局势亦都导致到油价持续上升，咁翟少棠就话啦，竞委会咧系即将再研究油价问题，了解当中系咪出现反竞争行为。为咗增加竞委会嘅工作透明度，加强公众嘅监察，竞委会嘅会议由下个月开始啊，亦都系会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系可以俾公众旁听。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上个月就任以来，昨日首次见传媒，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社会关注围标问题。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亦都反映，现时打击围标的法例有不足之处，要加强阻吓力。翟少棠话，正是研究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强调一直都有就这个问题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执法部门和大律师工会密切沟通。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方向可行。
5: 其中一个我哋可能会要去考虑嘅就系刑事法。我有同特首联络过，有啲当然佢会有佢哋嘅政府嘅指示俾到我哋，觉得应该系点样样，希望喺各方面可以做得好啲。咁至于系咪七年，系咪其他咧？咁呢个当然我哋再可以简单去谂下嘅。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几可行嘅方向嚟嘅。
4: 翟少棠强调，修例工作有大量事情需要处理，包括要清楚列明举证标准，令日后执法工作更有效。
5: 现行嗰个机制下边咧，虽然系一个民事化嘅一个诉讼咧，但系我哋个审裁处咧就系决定判咗咧，就系话我哋需要个举证嘅责任咧，都系要用刑事嗰个嘅水准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喺执法上边咧系一个我哋需要去处理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其中有一个考虑嘅咧，系咪需要喺条例咧讲得清楚啲咧，咁但系当然我哋希望咧就系可以令有咩合法亦都系合理嘅角度，可以令到我哋嗰个执法系可以更加系有效。
4: 竞委会早前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指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嘅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嘅投标结果，相信有三合会参与。翟少棠话：根据现行法例，当涉及刑事，竞委会无权跟进。如果日后围标刑事化，要厘清与其他执法部门嘅分工。
5: 鉴于我哋而家嗰个法例咧，喺刑事化方面咧，我哋系暂时喺法律上，我哋系冇权去跟进嘅。如果而家系有啲咁嘅情形咧，大家都想象到好简单嘅时候，我哋就会系需要去交俾其他嘅执法嘅部门去跟进。咁将来如果我哋嗰个法例系从一个刑事化嗰方面去发展嘅话，我哋当然要考虑下究竟执法嘅时候，究竟个调查，咁我哋大家点样分工咧？我哋同其他嘅执法嘅部门，包括警方、包括 ICAC， 呢啲都系我哋倾紧嘅嘢。
4: 翟少棠话：目标九至十月完成草拟修例方案，有待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会尽快再完善方案。至于几时提交修例建议俾立法会，属于政府决定。佢希望有关草案可以喺今个立法年度内提交。除了围标，油价问题亦都受到关注。翟少棠话，竞委会将会继2017年之后，再次针对油价问题展开研究，了解当中有没有反竞争行为出现。
5: 当然时势亦那个已经是2017年的事啦。咁而家我哋亦都系睇到，因为中东嘅局势令到嗰个油价嗰个净系得升啦，唔好话升跌啦，即系升啦。咁我哋亦都会觉得系有需要咧，个时间咧亦都系适合咧，我哋去再做一次相关嘅工作，希望咧去睇清楚究竟而家其实嗰个油价嗰方面咧，嗰个实际嘅情况系点样，同埋有啲乜嘢系我哋可以建议啦，去改善，系可以确保咧。佢喺油價嗰方面，佢係唔會係有一啲反競爭嘅行為。根據我哋個法例之下咧，係有啲反競爭嘅行為咧，咁我哋係其他嘅工作咧，可能係要有一啲嘅出師有名先至可以嘅。
4: 另外，為咗增加競委會工作透明度，翟少棠話：競委會會議七月開始，將會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會讓公眾旁聽。

0: 政府长者及残疾人士2元乘车优惠，今年嘅四月开始咧改为2元2折，原定喺明年咧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嘅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宣布唔会推行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
1: 孙玉涵指出，数据就显示咧，搭超过240程嘅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系有大约450人，但系当中咧20%几系合资格嘅残疾人士，都反映咗咧佢哋系需要咧比较多嘅车程。限制方案虽然每年可以咧节省到几十万嘅公帑，咁但系系统更新同埋测试嘅开支，估计就系大约咧3000万元，咁所以咧并唔划算。
0: 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是欢迎政府不推限程的方案，认为是从善如流。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管浩明，听下他怎么
2: 说。我想整体来讲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政府当初用这个2元2折是明白的，不过限程数也都明白，因为当时候就的确那个开支上面是多了很多，因为他改了去60岁之后。我想用回个数字见到政府当局他们都讲了，因为事实上来讲其实后来发觉原来就不是真的很多人会超了个次数的，那加上大部分的次数可能有很多部分的人都是一些残疾人士，那我觉得政府从善原来是好，因为过往都是2元2折呢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啲老人家嚟讲。咁但如果你话要计埋次数呢，有啲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呢，佢哋好多都会有少少担心嘅。咁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嗰条数佢可以嘅话，咁我觉得就用呢个方法啦，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佢哋真係会可能要转车多啲嘅。咁我諗都唔想加重佢哋负担，同埋唔想佢哋真係成日都牵挂咁究竟到唔到240啊，会唔会点啊。咁我觉得简单啲能够做得到咁就好事啦。
3: 以你所了解啦，譬如话啲残疾人士，即如果240程嚟讲啦，对于佢哋每个月嚟讲，系咪都真系会有机会会超出240程呢？
2: 我谂咁讲啦，因为似乎残疾人士就有啲唔同，因为老人家咧，可能佢有阵时佢都未必真系每日会出去嘅。咁但系残疾人士可能有啲佢真系要翻工，系嘛？亦都有啲可能佢会出去社会嘅多，咁所以可能佢嘅使用量有啲唔同。咁我见到就超出嘅当中，可能都有一个百分比系属于残疾人士嘅。咁我认为如果政府係能够负担得到嘅，咁当然能够帮助到有需要人，我觉得呢个係应该嘅。
3: 会唔会都希望政府日后啦再检视返个数据啦，如果假设每个月搭超过240程嗰个情况都比较多嘅情况下呢，会再重新检视返睇下需唔需要有个限程嘅方案咁样呢？
2: 我諗咁样啦，我諗最紧要睇个整体开支嘅。咁当然未来只里面我哋长者多，咁应该个开支会多嘅。咁但我諗如果政府嘅财政可以承担得到嘅，咁我諗最睇整体数啦，最紧要。如果你话整体数去到某个数真系好犀利啦，我谂先睇翻个细数系点样样可以悭啲钱啦。但我自己睇到可见嘅暂时嘅短期嘅时间，起码5年内，我又觉得政府都唔会有呢啲问题噶啦。暂时嚟睇吓，咁因为好主要就系你总共个数究竟你系咪即系突然间飙升得好犀利，以致个公共财政有好大影响啦。如果上一次嘅喐动就因为你差唔多加成倍啊嘛，系因为喐咗个税数嘅时候。咁今次我觉得既然都睇到个数据，咁同埋理论上嚟讲，有啲老人家可能嘅年纪大咗，佢未必成日搭车添吓，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加埋嘅，应该顶得住嘅。
3: 譬如话，如果假设将240程提升到譬如300程、400程，咁会唔会系一个方案呢？
2: 我谂暂时我自己睇到咧，因为始终嚟讲，佢要提高呢个程数咧，都有一个行政费用喺度嘅。咁似乎如果真系好似我哋所讲嘅影响唔系好大，对于个公共财政嚟讲，咁不如何苦要咁呢？因为就算你提高咗，都系有个司令喺度，即系个程数嘅限制啦。咁对某啲老人家嚟讲，其实或者伤残人士，佢哋都会觉得有啲担心，有啲唔方便。咁如果既然成个财政都可以 OK， 特别依家讲紧我哋嘅财政状况都有改善嘅，咁我觉得可以帮到手嘅，咁就唔好再有太多关卡啦。因为如果唔系话，特别对一啲长者比较年纪大嘅咧，佢哋的确有啲佢哋都同我哋反映过，觉得唔好再叫我计咁多啦。咁无谓佢哋又多嘢担心啦，因为同埋悭唔到好多钱，最主要就。
3: 另外咧，见到孙涵局长都讲到啦，就话2元2折个新安排啦，之前喺4月3日都顺利实施啦，至今运作都畅顺啦。咁你自己点样睇呢、這个即系2元2折嘅至今实施嘅情况啦？有冇啲咩地方需要再去检视下呢？
2: 我暂时觉得 OK 嘅，2元2折，因为佢都做咗好多宣传啦。咁我谂地区啊、关爱队啊、区议员啊都 都解決咗，即係比較容易嘅。其實兩蚊兩次，因為之前咧，可能你再多第二階段，大家都覺得啊，咁有次數，雖然話有顯示，但係有啲人都會擔心嘅，咁又覺得啊，會之後又驚啊，做咗幾多次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既然冇咗第二階段嘅話咧，咁第一階段大家都習慣咗噶啦，應該。
1: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0: 商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率团成功访问中亚跟返港。文汇报：香港乌兹别克共建中亚创科走廊。大公报：构筑合作新格局，东方之珠喺古丝路绽放光芒。明报嘅头版就报道，两蚊两折限程不划算，弃推。
1: 南华早报嘅头条系竞委会会推动修例，将围标列入刑事罪行。星岛日报，宏志苑业主涉嫌违规装修，拆走结构墙，出现安全风险。东方日报嘅头条就系逼客购物，导游钉牌。信报就讲到咧，头版系讲到九龙塘一个楼盘赤售35,975，新盘咧5年高。经济日报的头版就关注到芯片股下挫，拖累到韩国股市， SK 海力士下泻10%。
0: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的行程。李家超昨日上午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是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着加强两地的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的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以及位于区内的河套深港创科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而同日李家超亦都系出席咗乌兹别克政府所设嘅商务交流活动。佢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健全嘅规范法治环境，可以为乌兹别克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佢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两蚊乘车优惠计划今年四月改为两蚊两折，原定最快出年系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系公布最新数字，就显示每个月平均只系有大约450名受惠人士搭车超过240程，当中20%系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预料需要3,000万元，加上限程都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咁撤销限程方案。多名议员都认同当局观察两蚊两折实况之后先至作出最后决定，并且是支持撤销限程。立法会议员庄豪峰就话支持撤销限程的安排，建议半年之后再检讨数据，分析部分受惠人士车程程数比较多的原因。若果程数比较多的人只是占少数的话，就无需特别处理。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是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是盛赞这个是从善如流的做法。香港复康联盟顾问张建辉说，每架专营巴士只有一个残疾人士的位置让轮椅客上车，而部分的巴士在非繁忙时间可能要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一班，故使残疾人士习惯好早就出门，遇到开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是兜路亦都会先上车。 普通人可能轉一程，他們就需要轉兩程或以上才能夠去到目的地，令到轉乘的次數比起一般人多。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業主發出收購單位業權信件，有居民關注到所獲得收購的款項或者影響到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等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是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是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资产，安排为期三年或者直至到去新买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劳工及福利局在社交专业发文说，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的安排和相关的细节。另外，宏福苑獨立委員會是宣布將會在6月22日開始在中環展城館舉行第五輪聽證會，聽取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專家的口供。公眾人士可以在6月8日上午10點至6月11日的上午10點期間透過網上預約，有意旁聽的場次先到先得。大公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网上近日流传短片，咁指咧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嘅绿字居宏志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嘅时候话，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嘅短片，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系联同房屋处同埋管理公司嘅人员到宏志苑视察，暂时未有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到楼宇整体结构安全。政府是会继续全力调查事件，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以及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复原还原恢复原状，以及是将资料交给相关的部门检控。有结构工程师就说，宏志苑采用的组装合成建筑法通常都是靠无数个合适的结构是堆砌出组装而成，如果单位的厨房和厕所本身都是合适的结构，而原则上墙身、天花、地板都是结构的构件，全部不能够拆除或者改动，如果需要更改要正式入职才能够改动，否则的话有机会会造成结构上不稳定。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古物咨询委员会近日上载文件，计划是将同属一级历史建筑的湾仔洪姓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有关的建议已经获得各自业主和管理机构的同意，古咨会下个星期四是会开会讨论。文件是指出，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洪姓古庙兴建于1847年至1852年，屹立在湾仔接近180年。作为本港少数保存到现在的19世纪寺庙，洪姓古庙都反映湾仔区早期宗教景观和城市发展。至于赤柱清真寺，就是兴建于1936年至1937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目前亦都是香港唯一在监狱入面的清真寺。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表示对于威逼购物和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是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而涉事的导游在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时候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就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而昨日开始即时是撤销有关导游的牌照。这次是近两年的第二宗本地导游被登牌的个案，上次是2024年的9月，而在同年的2月，一名的导游指责内地团的旅客并没有在商店购物，出现威吓之后的行程安排亦都受到影响。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会在6月8号至9号访问朝鲜。根据外交部的发布，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事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是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有国际问题学者就分析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事隔7年，习近平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充分体现出中朝对传统友谊的重视，会助力新时代中朝深化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时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贡献力量。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一带成为热门的郊游景点，为了平衡生态保育和旅游发展，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向立法会研究生态和旅游小组委员会提交文件，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预约制度，以控制高峰人流以及防止山径的损耗。商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当局计划日后地盘违例吸烟者会被罚款3000元，承建商的相关罚款40万。有议员就话担心市民进行常见家居装修工程嗰阵，会因为维修工人吸烟而被罚款，变成一个扰民的法例。当局系澄清，市民作为购买服务方，并不属于职安建条例或者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定义的东主。对于不设吸烟区，当局就说政策目标是期望地盘工作的文化转变，认为翻工地方不吃得烟是常态。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4: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圆满完成对中亚两国的访问，中亚之行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香港主动突破舒适圈，开拓新兴市场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国家有战略，香港有优势，世界有需求，香港积极走出去，加强合作，增进交流，符合各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不少本港郊游地点频频出现人满之患，当局提出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引入预约制分流的可行性，并且建议将桥咀两侧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以加强保育，都有助减低过度旅游对旅客本身以及大自然的影响。但是香港要进一步发展生态加旅游，评论就话，唔单止系要突破供应嘅樽颈，更加需要以创新嘅思维作为未来改革提升嘅方向。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话，政府提出将桥咀洲嘅海岸范围列为本港第9个海岸公园，有助填补现时规管上嘅空白。当局应该同业界尽快商讨，就浮潜等等嘅水上活动制定具体管理计划，加强对区内珊瑚等自然生态嘅保护。当局应该系趁咨询期多听不同持份者意见，致力喺生态保护同旅游发展之间寻求最佳平衡。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是关注翻旅监局在昨日公布即时撤销一名涉及威逼购物的导游牌照，并且是重申对威逼购物损害本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是零容忍。评论认为，旅游之都的招牌不能够蒙污，旅监局和相关执法部门是必须严阵以待，打击业界败类是不能手软。有序发展和加强规管旅游业都是当务之急。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香港新股市场呈现罕见的蓬勃态势，去年港股 IPO 当中内地企业的占比大约92%，港股 IPO 长远仍然是需要推动来源多元化。在区域拓展方面，香港正是积极向中亚和东南亚延伸，一个可持续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够单靠新股的热潮支撑，市场深度、交易广度以及上市企业和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同等重要。信报的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恒指连跌3日，美股尤其是晶片股受压，连带影响亚洲市场情绪，当然是因素之一。评论就认为，更加值得关注的深层原因在于内地监管部门对所谓非法跨境证券活动的整治。中央最近的整治行动意在未雨绸缪，将潜在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中证监的行动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加强规范和引导。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8点，天气预测方面，大家要留意了，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3%。 今宵节目到这里，拜拜
1: 拜拜。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